0: 现在都在局里，你倒好，矜持起来了。怎么，觉得在景阁谷丢脸，不好意思来见我啊？
1: 金元同志，你这种思想可要不得啊！我们这都是公安，分工不同而已，有什么丢脸的？我跟你说，我的这些景阁啊，可都是宝贝，历朝历代不都是靠飞鸽传书吗？你就看着吧，我就靠我这帮鸽子兄弟，一定破个大案让你看看，更让那姓陆的瞧瞧，他们社会处离了我，那是他们的损失，
0: 还是忘不了社会处。想破大案，听我一句劝，去跟陆主任说说好话，道个歉。
1: 我不是，这些鸽子现在可都是我的耳目啊！我在这儿工作，那等于掌握了全市的通信。他陆这样行吗？
0: 你才来这多久？这些鸽子能听你的话？
1: 你不信，带你开开眼。大白，嗯，说好了，十秒钟之后飞回来，知不知道？就看这回了，看你的了啊！
2: 总理，
1: 看着吧。
0: 十、九、八、七、六。
1: 你太快了，你数慢一点。
0: 四、三、二、一，怎么还不回来？
1: 你太快了，再给他点时间。
0: 不会真回不来了吧？
1: 不可能，这些鸽子啊，他们都认得回家的路，很快就回来了。燕，你要不先回去休息会儿？这太阳太晒了。
0: 找鸽子去啊？
1: 小祖宗要真出了什么事儿，那老狐脑跟我没完了。
0: 还十秒钟就回来，以后少吹牛。有空了去跟陆主任道个歉，说说好话，别嘴硬，听到没？
1: 好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走吧。
2: 好你个大白，不给我面子是吧？人家都走了你才回来，给我回去！回来！大白，你成精了你，还骂不得你了！
3: 金医生，广慈医院赵医生来电话，说有重要事情找你，让你回来就给他回电话。
0: 好的，知道了。好，嗯。我知道了，赵医生，你也辛苦了。晚上七点，我尽量吧。
3: 什么事儿啊？这么急？
0: 两件事情，都很棘手。第一件事，赵医生他们在实地采样的老鼠粪便中发现了炭疽病菌，这几粒粪便都是在金氏糖厂附近发现的，初步怀疑污染源就是在糖厂附近。所以要扩大调查范围。赵医生会配合我们去附近做进一步调查。
3: 那说明咱们上次的取样还是有成效的。
0: 刘瑞，你去配合赵医生做调查，有任何情况及时向科里汇报。
3: 我去。好。那第二件事呢？
0: 第二件事情，赵医生约我晚上七点把检测报告给我。
3: 这棘手吗？
0: 他约在了西餐厅。
3: 那太棘手了，他在追求你。你别这么看着我呀，你不知道吗？全世界都知道了，只是你不知道，我们知道而已。
0: 我今晚要加班，你替我去吧。
3: 行啊，我。
0: 我这不是。
3: 不是，这合适吗？
4: 你也吃啊，别客气啊。
5: 对了，那个金医生呢？
2: 他被刑警处离职叫走跟案子了，
4: 让我来陪你吃。
2: 那个炭疽检测报告呢？

0: 这是报告，麻烦你交给金医生。
1: 放心，
0: 晚上医院还有个会，我就先走了。那个账已经结过了，
1: 别
0: 慢吃，
1: 喝一杯啊。
0: 不用了，不用了，
1: 咱俩聊会儿。
0: 你慢吃啊。
1: 感情啊。
2: 爸爸，你这刚吃完饭，也不消消食就开始忙了。
3: 我看你这一阵子早出晚归的，又瘦了。
2: 我没事儿，我感觉这样挺充实的。倒是您，还是要注意身体的。
3: 好。爷爷，咱们家糖厂的卫生问题，其实一直是很重视的。那些个携带着炭疽病菌的老鼠，不太像是厂子里的，应该是附近的野外的。
2: 我同事最近就会去厂里和附近进行取样，您答应过我的，随时进入，可不能再来着了。
3: 我们还阳还来不及呢，谁还敢拦着？再说了，早日发现了污染源，就可以早日把炭疽病菌消灭干净，这是大好事情。
2: 那我不打扰你了，我先回房间了。爸爸，你也要早点休息啊。

0: 我是金毛长。
1: 这么急着联系，有事儿？
0: 公安局已经发现了，探局兵军就在糖厂附近。这两天他们就要过去扩大调查，我没有理由阻拦他们。
1: 知道了，我会让他们查到想要的东西。
0: 别跟我打哑谜了，不行就让糖业研究所的人休职几天。你应该很清楚，糖业研究所不能出事儿，否则对你对我们都没有好处。我想伯劳也不允许他出事吧。
1: 金老，耐心点，你要相信我们的能力。我让你搜集亲共企业家的行踪，要抓紧啊。
0: 也请你耐心点，这方面我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2: 老板慢走，
3: 下个班早点回来。骑车注意安全。
2: 好好。
4: 画室一共有四个人，老板郑兰婷，老板梁霄云，还有伙计李旭。
5: 照片上只有三个人，
4: 少的那个人就是前段时间死掉的杨辉。
5: 哦，这位郑老师好像在哪里见过。
6: 哟，金老板，哎，恭喜啊！
0: 你认识我？
6: 哎呦，您这么大的老板，上海不认识您的人不多呀。
0: 还都是些虚名。这是你写的？
6: 是是。
0: 同心同德，铸就辉煌，写的不错。
6: 哎呦呦，谢谢您，谢谢您，金老板。如今西南激战正酣，糖是重要的备战物资啊，您大力的投入。好眼光，
0: 真没想到呀！啊，你还会懂这些？哎呀，
6: 也就听听广播，看看报纸，
0: 刷刷标语，有点可惜了。哎呀，你要是再年轻个十几岁，就跟着我干吧。
6: 哎呦呦呦，感谢感谢，我呀做点力所能及的挺好啊。这是我的名片，鄙人郑兰婷，民立小学的老师。
0: 想起来了，唐爷研究所整理的时候，他就在附近写标语。
4: 这个老板郑兰婷

0: 金老板真会选地儿啊，这么大个老板还这么痴情。
1: 这一次的事情我不知道他会是个什么结果，就想来看看。

0: 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你涉嫌大量囤积米棉，搅乱市场秩序，必须带走调查。
1: 我是支持共产党的。
2: 行了，时间宝贵，带走吧。
1: 高怀甫是吧？带走。
3: 停车！
4: 走！
5: 你们要干什么？
1: 带走！
4: 站住！
6: 你们这是故意煽情！
7: 我可是爱国实业家，为什么抓我？
8: 带走！
9: 放开我！
10: 还有没有王法？

0: 都给我听好了，你们要是老实待着，我好吃好喝伺候；要是想跑，除非你们跑的比我子弹还要快，听明白了吗？
1: 你们不是解放军，你们是……别动，就一话筒。再说一句，老子毙了你！
0: 报告，报告，报告！长官，你们把我们这些企业家，要是想要我们的命，就不会这么麻烦了。想来一定是要劫财，是吧？那我们可以谈谈，你们想要多少赎金呢？
2: 你是不是瞎了？真把我们当打劫的了？
0: 那你们想要什么呀？
2: 米、棉、煤炭，你们所有囤积的物资。
0: 物资仓库里倒是有一些，但是大量的物资呢，都散落在各处。给我们点时间，容我们好好想一想。
2: 好，我给你时间，但是你要敢耍花样，我现在就拿你去喂鱼。
0: 我们人都在这里了，不敢耍花样的。
2: 扶起来吧。

0: 好啊，好啊！解放军绑架了，好啊，好啊！解放军绑架了，给我来一份。金属，怎么解放军开始抓大人物了？幸亏我生意做得小，不然我也在上面了。仗早打完了，还搞得人心惶惶。我看上海啊，这两天我得赶紧吞点吃喝了，你说对吧？
1: 是吧？
2: 穿着解放军的衣服也不一定是解放军嘛，这是污蔑造谣。
3: 哎，我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没说。
2: 不是，大哥，
4: 穿着解放军的衣服，还专门让人拍下来，这帮特务摆明了就是要挑拨军民关系，破坏老百姓对我们的信任。
5: 绑架只是手段，他们要发起的是针对新政府的一场经济战，更是一场混淆是非的舆论战。
2: 因为蜂巢那一会儿，这些物资就疯狂的涨价，现在这种情况不更得涨？
6: 这就不是涨价的事儿，这是要饿死人的事儿。杨副局长特地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在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绝不允许有一个人饿死，中央和全国各地都会来支援我们，我们一定不能乱了方寸。现在一分组。
7: 高老板就是在这个版本是被带走的，当时他们穿着解放军的衣服，直接冲进来就抓人。
8: 那色彩之后有没有其他人进来过？
6: 没有，就我们几个进来过。
9: 这沙子是哪里来的？
6: 沙子不是哪里都可能有吗？
7: 我们家老钱就是个本本分分的生意人，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们了？
6: 钱奶奶，您先别激动啊，我们呢警察还在调。
10: 到底是多久结果？
6: 钱奶奶，您别
10: 让开。
6: 那天金老说要自己开车出去，说是去墓地。
8: 墓地？
6: 对，
10: 我爸每个月都会去看望妈妈，每次都是一个人去，不要别人跟着。
6: 差不多了，基本的情况呢，我们都掌握了。金生，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金老。
7: 谢谢陆主任。
6: 走吧。
11: 陆主任，这边
0: 小姐，这厂里的
1: 工作，告诉各个分厂的经理，正常工作，不要受影响，要相信我们的公安。
0: 好，
1: 你先出去吧，我想自己待会儿。
0: 好。
2: 这附近我已经仔细看过了，没什么线索。妍，你也不用太担心了，老陆他们我是知道的，出了这么大案子，他们一定会全力去查的。
1: 少白，我还有事情，先走了。
3: 先生，几个现场都出现了这个伤。
4: 这几分沙子的颗粒色泽都很接近，不排除是来自同一个地方。
3: 不同的现场都出现这个沙子，应该是跟特务有关系。
4: 我马上化验。
5: 今日米价

0: 哎，哇！哎，老板，你大米怎么一桶价了？我这不是了，你这大米啊，能涨上千块钱一斤。
1: 金圆券这才我多久啊？那时候啊，一粒米就是1000块。今天啊，我的店里就这么多大米了，你们爱买不买？金额要是想买啊，明天想要，我还没。这案子涉及亲属，我不可能袖手旁观。 我现在可就你这么一个搭档了啊！你可得加把劲儿，好好认路，知不知道？一袋一袋啊！来，哟，你还真通人性啊！我们二百组合一定能比那个陆正阳先把案子破了，加油，知不知道？
2: 登载企业家被捕新闻的小报社一共有5家，报社反馈的信息基本都差不多，都是收到了邮件。
3: 里面全是照片，都在这儿。
2: 市里大大小小的照相馆我们都走访过了，他们对这些照片都没有什么印象，所以应该不是在正规的照相馆冲印处。
4: 还有别的洗印方式吗？
3: 很多摄影爱好者都有自己的暗房，方便冲洗照片。特务肯定也接受过这方面培训，对他们来说呀，这种照片不可能拿出去冲洗。
5: 我这里。
3: 一共有21张照片，你们各自有多少？15张。10张。11张，一共57张。
5: 这么多的照片，就算是特务自己冲洗，那也离不开要购置一些相关的摄影材料，
3: 比如说相片纸、显影液，尤其是相片纸，一直依靠进口。上海刚解放，这出海口又被国民党的海空军控制。
6: 相片纸相当紧缺，
3: 老乡，去摸排去。上海出售相片纸的有多少家商店？是。
6: 来，好久不见。
7: 啊，老徐，
6: 确实不错。
7: 下周给我带根大葱啊！
6: 我再给你带点煎饼。
7: 嗯啊，
6: 我也要。
7: 这菜怎么有股臭味？
6: 坏了，哪有臭味？
8: 林少白，你来干什么呀？哎，你们就放这些基本的资料在这儿给谁看呢？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有。
9: 哪些线索我们都已经梳理出来了，只是没有写上去而已。
8: 说说看。以前呢，这些都能跟你说，但是现在有纪律，见谅。
9: 我懂，有纪律，不说我理解。哟，这是陆正阳的饭盒，刚好我没吃。陆主任
8: 没吃，
9: 没事，我再去打一份。少白，你来了就是客啊，坐那吃。看到没，还得是老徐，老徐对我好，
8: 来，
9: 谢了。 我跟你们说啊，我今天也不是空手过来的。我刚刚掌握了一些重要的线索，你们这边有什么进展，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8: 林少白，跟我出来。
10: 来了。
8: 等我回来，我还要吃的啊。
3: 给我过来。
8: 陆主任，我一个养鸽子的还能破你们的案子不成？就你
11: 那点心思，什么事儿？说吧，来干嘛？
8: 是这样的，我们景德谷啊要给各单位分配新鸽子，这不社会处也得有吗？我就特意挑了只好的来给你们。
11: 哎，
8: 他叫大白，工作态度非常认真，从不偷懒。
11: 我去哪儿吧，都能找到我。
8: 你呀，好好养你的鸽子。绑架案跟你没关系，要再违反纪律，你连鸽子粪都缠不上。我就是来送鸽子，没提什么绑架案。好，那我就算不以公安的身份，我以经书侄子的身份，我想了解一下案情的进展，这都不行吗？

0: 陆准，我们俩同事一场，总得讲点人情嘛。你还是不明白，你就是因为讲人情，才被罚去的景阁谷。金岩都在自己岗位上待着呢，要讲人情也是他来问，轮不到你，回你的景阁谷去管。
1: 案子不靠你们，我也能破。
0: 你还真破不了，这案子啊归社会处管，这是纪律。
1: 那你要说纪律，啊，现在局里可是把这案子写在了通报里面，那就意味着所有的公安同志都有义务要留意这个线索。你别说我现在在景阁谷，就算我现在在后勤谷，那我也还穿着这身警服，那不是我有义务啊。
0: 林少白，我告诉你，你要是擅自追查，惊动了敌人，我一定把你这身警服给扒了。
1: 哎呦，那你可是我的担保人，要扒咱们俩得一起被扒呀！
2: 你对我保密，告诉你，你等着吧，我有线索，我也不告诉你。翻
1: 你的档案去吧，嗯。
0: 你给我站住！
1: 改主意啦？
2: 把鸽子给我留下！
3: 懒得理你。
2: 入水不化墨，人性又特别强，应该就是这款可大香片纸。
4: 师傅，店里近期购买这种香片纸的销售记录有吗？
2: 有啊。

0: 这各家照相馆都是正常结果，唯独这个叫卢廷高的，他个人买的怎么比照相馆的还多呀？啊，
1: 这和他的职业有关。
0: 他做什么的？他们那行叫私家侦探，其实就是拍摄人家的隐私，也正因为特别私密，
1: 所以都是自己洗照片。
0: 你自己看，你都拍什么东西啊？
2: 我也得吃饭吧。
0: 拍照片都在这儿了，
2: 都在这儿了。
0: 我想好了再说。
2: 真的都在这儿了？
0: 撒谎！你从德珍洋行进了4批照相纸，加上这些，满打满算才用了1盒多，剩下都去哪儿了？

0: 欢迎收看电视剧《暗夜雨林》，我是聂远，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都这样上钩了，
2: 我们要用相片给他讲个故事。
3: 哎，师傅，师傅，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师傅，
4: 是他杀还是自杀？
5: 是他杀，无疑。这里有拖行的痕迹，应该不是第一现场。
6: 那个人在提示过，我亲眼看见的。
7: 现在又把目标直接对准了你，这像是谁的手法？
4: 我老。
8: 郑老板，郑老板。
9: 哎呦，杨老板来了。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从德珍洋行进了4批照相纸，加上这些满打满算才用了1盒多，剩下都去哪儿了？
1: 这事儿啊，那些照相纸啊，我都赊给了齐师傅了。
2: 哪个齐师傅？
1: 就是耀华照相馆的齐师傅。
0: 哥，这地儿可真够偏的。
3: 师傅，有人找。
4: 我在取照片呢，让客人等一下。
3: 师傅，是公安的同志找您。
4: 那得等我洗完照片呢。
0: 师傅，公安办案，麻烦您配合一下。
3: 不好意思，稍微等一下，我师傅还没忙完。
0: 等不了。
2: 哎，虎子，小师傅，这样，你们照相馆的账本能给我们看看吗？
3: 行啊。

0: 照相馆就我和师傅两个人，主要做街坊四邻和老主顾的生意，所以店里客人也没那么多。
1: 这些都是上个月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2: 谁找我呀？
3: 哎，齐师傅，又要麻烦您了。
0: 哎呦，来了，
4: 齐师傅。上次啊，您给家母拍的照片，我们都很满意啊，所以呢，想麻烦您啊，再给我们夫妻俩拍张合影。
2: 没问题，
1: 这个月
2: 请二位先在里面等候。
0: 反正我该去
2: 了，过来。
3: 好嘞，
0: 再多。
2: 公安同志，什么事儿抓紧问吧，里面还有客人要接待。
1: 齐师傅，打扰了。啊，卢廷高认识吧？他跟我们说，你在他那儿赊了两盒相片纸，我们呢又从德胜洋行的师傅那儿打听到，月初的时候你刚买过两盒，这么多你用得完吗？
2: 生意好，自然用的就快嘛。
1: 但从账本来看，你们店的客人并不多呀。
2: 那个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漏记了也是常有的事儿。
0: 师傅，我刚才说的是我负责记账，你说了店里客人不多。
2: 就你话多，
5: 齐师傅，多出来的那些照相纸到底去哪儿了？
2: 哎呀，问来问去，不就是几张无关紧要的相片纸吗？莫名其妙，里面的客人还在等我，殊不奉陪，送客。哎，
1: 齐师傅，如果那些相片纸拍出来的人都失踪了，你还会觉得无关紧要吗？
2: 失踪？你们指的是不是报纸上报道的这些人？
5: 就是他们。哎呀，
1: 说说照片纸吧。
6: 齐师傅，目前你们的嫌疑最大，请配合我们走一趟，调查清楚。
0: 师傅，师傅，
2: 阿青，不要担心，不会耽误太久的。
7: 齐师傅啊，你去哪儿啊？
0: 齐师傅。
8: 果然如我所料，我们要用相片给他讲个故事。
5: 我会继续按计划行事。
8: 好，看他怎么自投罗网。

0: 长官，你们这是要干啥呀？我干什么你们不知道吗？你们名下的米棉煤现在还在海上吗？我要的就是你们每一个人每一艘船的航线和船号。
1: 吴松寇，都被你们国民党的海军给封锁了，我们哪还有船能进上海啊？
0: 你蒙谁呢？我们有能力在上海潜伏，其他地方就没有我们的人了吗？你们跟英美公司合作，想尽一切办法躲避封锁，把船停在浙江和江苏，再想办法运到上海。我说的对吗？每个人把你们的航线和船号写下来，不写的，姓钱的就是下场。

0: 高老板，高老板，高老板怎么了？高老板怎么了？
1: 快快快，要！
2: 相片纸丢了，那当时为什么没报案？是为了不留痕迹吗？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你说的什么小偷？那些相片纸被你另作他用了呀？
3: 你们什么意思？
2: 从一开始，你就在刻意隐瞒什么呀？
4: 你觉得齐师傅为人怎么样？
5: 他对照相馆的生意倒是尽职尽责。不过这个人呀，太要面子，脾气古怪，跟周围店面的关系啊都不太好。现在年纪大了，记性差，手也抖了。最近啊，老是喜欢人家客人的相片，就想着让他退下来吧，那还硬撑着要干。你看怎么样？出事了吧？听说还扯上特务了。
3: 少东家本来就觉得我年纪太大，要换个年轻的。照片纸失窃这事儿，要是被少东家知道了，他肯定把我开了。我要是照不了相，我干什么呀？别的我也不会啊。
6: 别人家的学徒都是挨打又挨骂的，我师父从来不那样，他是真心实意的教我照相，还把客人介绍给我呢。他是天底下最好的师父了。
7: 你天天在店里丢东西你不知道？
2: 店铺的窗户都是用铁条封起来的，你也一直在现场，这照片纸怎么会丢啊？哎，
3: 相片纸是下雨那天丢的，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上午我还洗了几张照片，傍晚雨越下越大，店里也没什么客人，我就把阿星打发走了。
8: 这雨越下越大了，你赶紧回去吧。
6: 行，那我先走了，师傅。
8: 路上小心点啊。
6: 你也早点回啊。哎，
8: 我就打烊了。
4: 师傅，照相。
3: 那个人让我给他照了好几张照片，又换衣服换布景，大头的、半身的、全身的，照了好多张。
9: 看我手这个位置啊，哎，保持住，嘿。
8: 先生仪表堂堂，等照片洗出来了，你就知道拍的有多好了。
4: 能再换一个造型拍一个？
8: 可以啊，好，来来来，哎，

0: 面笑一点，保持住，保持住。哎，微笑，微笑。啊，哎，双手的位置，哎，好，哎，好。
1: 这场也不错。
2: 我能把帽子摘了再拍。
1: 没问题，咱们接着来。
3: 爹，
4: 是那个客人偷的吗？
3: 不不不是，他一直跟我在一起，从来没有单独离开过。
4: 你说你拍了他很多照片，底片都在吗？
3: 在。

0: 看看这些照片里边有你说的那个客人吗？
1: 啊，就是他，烧成灰我都认得，
0: 很可能是他故意拖延住你，给他的同伴盗窃相片纸，创造了时机。
1: 少东家，少东家，公安说了，这事儿与我没关系。
2: 都牵扯上特务了，还说没关系？收拾收拾，回家养老吧。
1: 少东家，
3: 少东家也太不近人情了。
4: 哥，这相片纸确实是从齐叔这儿出去的，但没想到是特务偷的。这么一来，线索又断了。
0: 这事还是有蹊跷。
4: 怎么蹊跷？
0: 特务要弄到这个相片纸，有很多种方式，可以用假身份，也可以找人直接去代买。为什么要大费周章的去偷呢？
4: 为了省钱。
5: 主任，主任，不好了，那些企业家的家属们围在公安局门口跟我们要人，还有很多记者也在。
0: 去看看。
6: 公安大老爷，我求求你们了，放了我们家老钱吧，
7: 放了我们家老张吧。
8: 钱太太，那天我去你家的时候已经跟你说过了。抓你丈夫的人是特务，我们正在全力侦查呢。
6: 但是报纸上已经说了，就是你们抓走的，报纸是不会骗人的呀。
9: 抓
6: 了，我求求你们，
5: 那你磕头，求求你们，那你磕头啊，磕头有用，我们都支持你。
6: 那我求求你了，我给孩子给你跪下了，求求你了，
5: 求的没用，一句痛快话都没有，大家还是别白费功夫了。
8: 先起来，
6: 不要动，我求求你们，
8: 先起来，
6: 我求求你们，放
8: 快起来，
10: 阿姨。我的父亲叫金宝昌，他也被绑架了，至今下落不明。我也是受害者家属，听我一次劝好吗？不要轻易听信那些不负责任的报纸，拖延公安办案，只会让我们的亲人生还几率变得更小。都起来吧，我求求你了，
8: 先起来。
10: 金
8: 医生说的对，我们一定会尽快把你们的亲人找回来，请你们相信我们人民公安，好不好？先起来，
5: 好，快，
8: 起来，起来。
6: 那我们就再相信你们一次，拜托你们，求求你们了，一定要把老钱给救回来。
5: 能救出来才怪。
6: 顶梁柱啊，该不该救呢？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了，好吗？顶梁柱啊，
11: 那个人谁啊？家属啊，还闹
12: 家属，我看像看热闹的。他叫什么？谁家的家属？
11: 好像姓高，是高怀普的儿子。
12: 高怀普的儿子。
13: 回去吧，钱太太，
0: 我
13: 去吧，先回去
0: 吧。这井歌谷是在楼顶天台吧？
14: 是啊，怎么了？
0: 林少白不是口口声声要查这个案子吗？不知道要整出什么幺蛾子来。走，看看去。
14: 我不去，哥，天天骂我狗子狗子狗子，见谁都啐两口，我打我也不能打，我啐我又啐不过，我嘴笨，我不去。
0: 我们两个吃不他一个啊。
15: 一个僵尸破光而出，啪啪，他直接把身边两块大鼓打碎。你们知道大鼓里掉下来什么？掉下来一个紫色的剑匣。只见这紫色剑匣里面突然飞出来一条三丈的紫龙，这个紫龙啪一下啪一下，几个僵尸应声倒地。这个李英琼刚刚准备开心一下，突然这个紫龙对着李英琼飞奔而去，
16: 这把李英琼吓了一跳，瞬间开始跑。他跑，紫龙追，紫龙追啊追啊追，突然这紫龙被卡在了一个树枝之间。李英琼见状，立马掏出随身带的佩剑，啪，两个人斗得难舍难分。就在这时，突然咻，天空中降下了一只白雕。哇，这个白雕可厉害了，三两下把紫龙打了个灰飞烟灭。就在这时，李英琼也应声倒地晕了过去。
17: 他第二天醒来，身边放了一把紫色的宝剑，上面刻了两个字，紫影。这个就叫做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做人一样。

0: 做歌也一样，知道吗？你们就是我的白雕啊，你们保护我，我保护你们，好吧？啊，白雕来。还想看住我？
1: 黄老板，
2: 哎，林太太，
1: 刺猬稿卖完了呀？
2: 就算我做得起，恐怕大家也买不起，市场上的价格呀，高得不得了。
1: 哦，那麻烦帮我拿六个生煎好吧？
3: 哎，老黄，
2: 哎，
3: 你跟卖米面的关系熟，托人帮我搞两袋大米好不啦？我抢不到呀，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哎，我把钱先给你哦，一定要帮忙哦。
4: 哎，老黄，都街坊邻居了，不好好煮锅饼，你帮我搞两袋。
2: 太太，哎，您把钱拿回去。哎哎，大家把钱收好，不是我不愿意帮大家的忙，是我这个早点铺啊也快揭不开锅了。你看这几块煤烧完了就得关张。
3: 哎，老黄，连你也搞不到呀？
2: 市场上没货，你有钱也买不到啊。
3: 哎呦，那怎么办？
1: 本来以为日子会好过一点，没想到现在连吃饭都成问题了，是吧？
3: 对呀，那怎么搞？咱们过呀，真的也是。
5: 哎呀，少白，怎么回事啊？这个衣服都洗过了，还是有臭味道的呀。哎，你不是调到那个局里工作了吗？怎么还会这样啊？
6: 现在有特殊任务吗？
1: 哦，我知道了，是不是那些大老板被绑架的案子吧？
6: 是啊，还是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
1: 嗯，好，我在报纸上看了，是不是你金叔也被绑了？现在查的怎么样啊？
6: 啊，我们有纪律的，这不能说的。不过你可以放心，现在金叔还有那些企业家呢，还在给他们海上运输的物资来发送指令，这就说明了他们现在还是安全的。
1: 那这段时间你呀多去陪陪青爷啊。
6: 我知道，你要不吃点啊。哎，我妈去哪儿了？
1: 你妈呀，哎呦，白天呢在里弄里跑，晚上去打麻将，还没回来呢。
6: 打麻将去了？
7: 哟，你们两个都在啊？
1: 正在说你呢。哎呦，
7: 累死我了，腰酸背疼的。
1: 来，给你倒点水。
7: 哎呦，还行，我自己来，自己来。
6: 打麻将这么累啊？
7: 我现在打麻将呀，不是为了娱乐。我现在打麻将呢，是为了连了我们太平里和幸福里弄堂的感情。哎，我告诉你们哦，今天在牌桌上，幸福里弄堂的老高就说了，他爹被绑了，什么时候放出来还不知道吗？
6: 真的假的？是幸福里也有值得被特务绑的大老板？
7: 哎呦，看你们就不知道了吧？哎。你知道老高他爹是谁吧？面粉大王高怀普。
1: 哦，
7: 不过现在断绝父子关系了。这个老高混到今天这一步，活该，他就是作啊。
6: 他爹都被人绑了，他还有心情去打麻将呢？
7: 也是啊。
6: 哎，妈，你帮我再约他打一次麻将，输了钱我来出。
7: 什么玩笑，我们现在不玩钱的，我们都是拿扑克牌的，主要是为了联络感情。
6: 是，但是你帮我约他打一场，这是在帮我查案。你想想，他爹都被人绑了，他还有心情打麻将，这里面有没有问题啊？
7: 也是哦。哎，不对呀，要是有问题的话就把他拉过去审呀。
6: 哎呦，不是，这案子太大了，不能这样打草惊蛇嘛。现在就是约他出去打麻将，套一下他的话，这案子如果破了，他们是要给你记功的。
7: 哎呀，这么好呀，
3: 还会记功的？
6: 那当然。
7: 哦，那好的，那我明天帮你约啊。
8: 师傅。哎，师傅。

0: 哎，大家来，都让一让，往这边让一让，来，没什么好看的啊。往这边让，一开门就发现我师傅上吊了。我昨天走的时候还好好的，谁想到他这么想不开呀？那你有看到什么可疑人员吗？没有，我师傅对我可好了。
1: 真心实意地教我照相，
2: 秦生，
1: 让我以后要自己看。是他杀害自杀。自己死亡有四个特点：眼合、唇开、手握、齿露，而且舌头多吐出。如果是被杀害后伪装成上吊，那么口、眼开、手散、舌不出。再结合他脖子上的两道勒痕，其中一道是没有充血的，可以判断这一道是死后被挂绳吊绳导致。 从这些状态可以看出，是他杀无疑。哦，对了，我还在死者的身上发现了跟上次类似的沙子，我会拿回去化验，第一时间拿给你。还有，你看，这里有拖行的痕迹，应该不是第一现场。

0: 谁呀？
1: 吉日吧，我来取照片。
0: 稍等片刻啊。
2: 谁让你进来的？我这正冲照片呢。
0: 是你？你是特务？
3: 给别人拍了几十年照片，还没给自己拍过吧？我给你拍一张，你的照片一定会出现在整个上海的报纸上。闷头干了一辈子，也该出出名。
4: 这两篇新闻稿连同照片一起寄给他们。
3: 要不要找几个牙尖嘴利的在现场现场灭火一下？嗯，
4: 不用。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人性使然，我们顺应就好。
5: 哎呦，哎，你们说公安不来，齐师傅他能死吗？
6: 就是呀，
7: 就是呀，
8: 那个人干的，齐师傅，
9: 我亲眼看见的。
10: 好好的一个人，这就没了，这不是草菅人命吗？
11: 对呀，
12: 之前也没这样的呀。
13: 是呀。
14: 哎，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啊，你们不能歪曲事实。齐师傅，我们带回去只是问话。
5: 他只是问话，至于上吊吗？
15: 对呀，
16: 问话人就没了。
14: 齐师傅是被人杀害的，不是上吊。
17: 对，我是法医，可以证明。
16: 法医？你们都是一伙的，还不是你们说什么都是什么？啊！
18: 我们打人了！我们打人了！打人了！我们打人了！我们打人了！
19: 轻点！
18: 我们打人了！
11: 无耻啊！真是无耻！我们公安局能干这样的事情吗？这些小报记者啊，我真想用鸽子粪塞他们嘴里边，再让他胡说八道。
4: 怎么了这是？
11: 你看看吧，街上卖疯了，人手一份儿。怕死我了！
9: 这不热的水干啥呀？
11: 你干啥去？哎，
4: 打个电话。
11: 你去了没有用，你就是个喂鸽子的。
8: 小满，你让陆志阳接电话。
20: 主任他不在。
8: 他去哪儿了？
21: 局里，说是要给杨副局长汇报工作。
8: 他是不是又来局里自行惩罚了？
21: 不知道，大家都不敢跟主任提这件事。
8: 你不敢提有什么用啊？他什么时候走的？
21: 有一会儿了。
20: 这会儿应该都快到了。
8: 行，我就在局里，我现在去门口堵他。
22: 哦，你不应该在歌站吗？怎么擅离职守？
8: 你还有闲工夫操心我？你现在已经惹了一身骚了，你知不知道？

0: 你身臭了，你去哪儿？你要去找杨副局长是不是？我就知道，你能不能别每次出了事儿，你就自己上赶着去领处分呢？人家杨副局长还没说什么呢，你就先自己打自己三十大板，你是不是傻呀？
1: 干什么？
0: 那个齐师傅肯定是他杀，如果杨副局长怪罪下来，你就这么跟他说，不管有没有证据，你都要这么跟他说，不然要丢饭碗的，你听见没有？
2: 老陆，我知道你讲纪律，你要看证据。那个青年不是在负责尸检吗？他有没有查出什么来？
3: 社会处和我的事情，按照纪律你不全知道。
2: 我问你好，你跟我讲纪律啊？你爱说处分区，啊？
3: 我瞎操什么心啊？我告诉你，上面景哥站着缺人手的，你来扫个分肯定一把好手。
4: 这是齐师傅的尸检报告。不久前，伪装成解放军绑架资本家，不就是想把我们上海公安置于舆论的重压之下吗？现在又把目标直接对准了你。舆论炸弹往往比火药制成的炸弹更有杀伤力啊！
5: 我办案呢，确实有不周全的地方。 当时的齐师傅那儿的时候，我就怀疑过，特务明明可以自己去买相片纸，为什么要去偷？现在才看明白，他们之前就对齐师傅的性格、背景做了了解，然后设好了局，故意等我去查这个相片纸，结果走进了他们的圈套。
4: 他们这是利用人性，设计好了一出多米诺骨牌，在推倒这个齐师傅的同时。
6: 也把我们上海公安卷进去，你觉得这像是谁的手法？
5: 伯劳，很有可能他一直都在，试图操控一切。但确实是因为我，让特务钻了空子。
4: 这特务用尽伎俩，无非就是攻心，想让我们公安束手束脚，
6: 甚至是自乱阵脚。
4: 没关系。
7: 你还是按你自己的想法去做，外边不管有多大压力，我给你顶回去。
6: 是。
8: 陆正阳没有受到任何的处分。
7: 我们的目标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整个上海。
8: 等计划完成，那些企业家
7: 全部要被干掉。
8: 市场一乱，人心就乱了。
7: 到时候不光是他，整个上海市政府。
9: 不能给市民以一个交代。明白。两位，好，这是所有人的答案。七万，
10: 右头。
9: 红中，哎，碰我，二筒，哎，放下，放下，哎呦，看二筒，我都没有，我都没去红，哎呦，高老板，不好意思，又糊了，哎，给钱，给钱，来来来来，
11: 邪门了，今天手气也太差了，哎，
9: 高老板，你这是没钱输了，
11: 林太太，你再借给我点呗。
9: 你看，还不到十点呢，
11: 我跟你说，今天我们三个手气旺，就算我借给你，你还是要输的。嗯，我看今天就这样吧，好吧？
9: 算了，好吧？是呀，你今天的都解不清的呀。
11: 走了，走了，走了。
9: 哎呀，
11: 不就差你们点钱吗？这个月十倍还你还不行吗？
9: 说话算数哦。
11: 当然。
9: 哎呦，高老板，十倍。 就你那个西服店啊！哎呦，你不要再提了，好吧？今天呢，我做个好人，我们呢就当白玩了，好吧？赢的都还给你，就当我们两个里弄嘛搞联谊了。那还给你，还给你，好吧？改天再玩，改天再玩。走了，走了，走了。
11: 把钱都拿回去，再打一圈。
9: 来，
11: 那就一圈啊！
9: 诸
11: 位太太，莫要瞧不起人嘛。

0: 这我爸的钱厂子马上都要归我了，到时候还差你们这点钱啊。
1: 哎呦，你是被高老爷子赶出家门的，那钱嘛工厂嘛，哎，都给你妹妹了呀，人家早放出话来了，不会留给你的呀。就是
0: 他没立遗嘱之前就被绑了，我那个妹妹又在东北开分工厂回不来，他不留给

0: 计他带的药不久就要吃完了，这药一断，一口气没上来。这些钱都得是我的，还差你们不成啊？来来来，打牌。
1: 高老板，你的心很狠的哦。
2: 哎呦，是的哦。
0: 谁的家业不留给儿子，却留给女儿啊？他才是最狠心的。
3: 哎，说，什么特效药啊？
4: 进来。出去。
5: 我就知道你还在加班。
6: 我给你带了最好吃的生煎包。
4: 谢谢。
5: 不用谢。哎，问你点事儿。
4: 说。
5: 我懂。哎，纪律。嗯。异丙肾上腺素含片，哪里可以买到？
4: 这个药美国才研发成功没两年，上海如果有卖一定是极少。你要它干嘛？
5: 我帮别人问，那个颈椎骨那个老胡，他有哮喘。
7: 那你帮我打听一下，我在上海哪家西药行能买到这种药。
4: 知道了。
5: 这个报告啊，你要尽快交给老陆，要不然我就比他先破这个案子了。
4: 你是发现了什么重要线索吗？你坐这儿合适吗？
5: 记得帮我问一下啊，穿上试试记得。
8: 喂喂，

0: 哎，杨老板，您在兰亭画室订的招牌给您送来了。
1: 你们老板呢？
0: 老板今天忙，让我来给您装。要不咱先验验货，没什么问题的话就把这个尾款给结一下。这是账单，
1: 进来说吧。啊，好。
0: 结账，等把外墙的宣传画画完了，让你们老板明天过来一趟。画完就结账。哟，杨老板，真是抱歉，我们老板明天有事儿，来不了。哎，
1: 后天也行。
0: 后天也不行，他呢是出远门，明天就走了。
1: 什么时候回来？
0: 这老板的事儿我哪能多问啊？不过您放心啊，这个怎么画的他都设计好了，颜料我也带了，一定给您画好。
1: 我找你们画室，正是因为看中了郑老板的手艺。而且之前他也答应过亲自过来画的。你回去告诉你老板，他这两天抽时间一定过来给我画好。
0: 杨老板，我就是个伙计，说了也没用。
1: 你走吧，等你们老板回来了，我亲自去跟他说说。 做生意要讲诚信的，而且他之前也答应过的，怎么能反悔呢？再说了，你画的跟他画的，能一个价钱吗？
0: 您消消气，消消气，您的这个意思，我一定帮您转达。那我走了。

0: 这老小子够贼乎的啊！他今儿要来了，准给他撂着。
1: 姓郑的不来，光杀一个伙计没用。
0: 哎哥，你说他不来，会不会咱暴露了？
1: 不确定。之前答应的好好的，临时变卦，有可能是怀疑了。这样，与其等他们动手，不如我们先动手。
0: 行，什么活？
1: 你别管了，这次我一个人去。
2: 那不行啊，他们都是特务，没那么好对付。放心，自己去。

0: 你听我说，你留下，真要有个万一，大宝和小宝就交给你了。金宝昌虽然答应我帮忙照顾两个孩子，我信不过他。如果真的出什么事情，那我对他来说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1: 他也能管多久？
2: 压根儿就没指望他。
0: 我唯一能相信的人只有你。如果我没回来，拿着钱带着孩子赶紧离开上海，千万别回来了。
1: 可你说什么呢？
0: 听我的，
1: 我听什么你呢？要不咱俩一起去，要不就我去。
0: 好，一起去。
1: 真的？
0: 真的。
1: 那行。
0: 大宝、小宝上午去补课了，这会儿快放学了，你替我去接一下。等他们下午再去上课，咱俩在屋好好计划计划。
1: 行，那回来再商量。
0: 嗯，
1: 我走了，哥。

0: 小刚，就要穿了老领的嘛。
1: 小刚好
0: 看。你还
1: 能让他下来？
2: 周老板，周老板，
3: 哎呦，杨老板来了。
2: 周老板在吗？我找他。
3: 他在楼上处理点事儿，要不您先坐一下，稍等一会儿。
2: 说好了亲自去给我画的，结果人不来。别人的事儿是事儿，我的事儿就不是事儿是吧？我这就找他说清楚去。
3: 抱歉，杨老板。
2: 杨老板，
3: 楼上有客人，真的不方便。这样，等他好了，我马上请他下来，您看行吗？
2: 好。我就给老板娘一个面子，我等她忙完。
3: 谢谢杨老板，来里屋坐。您请坐。
4: 怎么回事？没事，没事。要不我们下次再聊。
3: 您坐着，我去给您泡杯茶啊。李旭，
5: 哎，
3: 把宣传画册拿过来。
5: 好。
4: 杨老板，
3: 您生气是因为贵店外墙宣传画的事儿吧？我听伙计说了，我们家老郑也知道，一会儿啊，肯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您放心好了。您看看我们宣传画册。一会儿等老郑下来，您好跟他商量商量。这外边天啊，就是热，容易让人燥得慌。给您泡点绿茶。

来，你喝杯茶去去火。哎呦，我看这杨老板气儿还是不顺啊。这样吧，我呀以茶代酒，给杨老板赔个不是，这总可以了吧？哎，杨老板，您消消气啊！您这样，我怎么敢请我们家老郑下来啊？

0: 欢迎收看电视剧《暗夜与黎明》，我是聂远，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通知英隼，一周之内让所有的船装上物资出海。要是再不配合的，就不要留着了。
2: 是俄邦最开始发家的地方，跟这片区域有很大的重合。
3: 如果说这里有什么猫腻，他们肯定是最清楚的。
4: 只有我亲自去，他们才会听，才会信。
5: 你是想要我们放你出去？
6: 这是不是太冒险了？
2: 但这是我们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营救企业家的行动不能再推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4: 用健民牌变通胶。

0: 螳螂，
1: 建民集团。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8: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0: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勇敢、超前、坚韧。这个角色让我体会到了真正的光芒往往诞生于最深的黑暗。九个弹孔，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个名字肯定都会好奇，但九个弹孔其实它只是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在那个时代经历的很多事情。

0: 二小姐回来了，二小姐回来了，哎，像群，就像现在家境很好的小孩，他可能没有跟这个底层的，或者是战争的前线接有接触过。
1: 尤其对，虽然我没有见识过，但是我读过书看过报呀，我懂得也不一定比你们少。他可能只知道哦，现在外面在战争，我们国家很困难，我要怎么怎么样。但是你真正的，我到了战场上，发现一个个被抬回来的战友，我们的同胞，有的被炸断了腿，有的是就是满脸都是血，有的已经没有了呼吸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刻对他来说是非常震撼的，因为他从小到大没有见过这个场面，然后他没有想到过战争。
2: 实际上，原来是如此的残酷，包括这个生死离大家是那么的近。今天我们娘儿俩死了，还有成千上万的革命人在呢。如果我可以自己选择，我一定会选择为国民谋福利的事情。 那个年代不像我们现在生活那么优越了，大家谈谈情，说说爱啊，那感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经历过生死的，有着共同的信仰和信念的，不光是爱情，他们也是战友，他们也是一路走来的这个生死与共的好朋友，所以他们的感情首先是，基础非常牢固，就是在生死面前，大家会更加珍惜这种在一起的时光和感情吧。邓向群选择了李知信这样的丈夫，你就必须要支持他，理解他。我觉得前期可能对方有感情，但是顾不上那么多吧，因为那个时期不是谈情说爱的这个时候，我们不可能光想着自己的事儿。但是后来，我们都彼此成熟之后，还是很坚定地选择了对方。
3: 我们俩是彼此心中的一束光。我是何等的幸运，能结识这样美好的你。向群同志，我能否申请和你做一辈子的学习搭档？
1: 我们俩身上都有彼此。

0: 可能从小到大的经历里没有的东西。那象群家里条件比较好嘛，他的见识可能会稍微广一点，然后知识水平知道的东西也多一些，他可能有的时候会教李志信一些学术上的东西，或者给他讲一些历史故事，他也能从我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那么我从李志信身上学到的一些，我觉得是更大的一些格局，所以我们两个也是互补的在一些方面。
1: 我总祈祷能再见到你，只要见你站在我身边，我便什么都不惧怕了。
0: 我还是想说，我们真的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我们要感谢自己生在这样和平的、这样安全的、幸福的国家，真的要好好珍惜身边的所有所有。我还是很感谢演员这个职业，让我回到各个年代，看到了一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同胞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让我们这个90后啊、00后、80后拥有了现在这么好的生活。所以我一想到就是先辈们为我们付出的这些心血，我就会觉得非常的感恩，一定要缅怀他们，对，一定要向他们致敬。

0: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笔墨应随时代。可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2: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行。
3: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0: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5: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6: 起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8: 我能有一把枪吗？
9: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10: 帮老百姓干点事儿，我申请入党。
11: 骗子！
12: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3: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4: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5: 胜利。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0: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您这样，我怎么敢请我们家老郑下来啊？一会儿他下来，一言不合再吵起来，这多难看啊！你说是吧？

看这时间也该差不多了。这样吧，杨老板，我上去看看我们家老郑啊，您先在这坐会儿。

0: 老师，可以下去了。
1: 你怎么样？
0: 没事儿，就是感觉有点晕。
1: 躺下，休息。

杨老板，你久等了。郑老板，这是诚心不想见我呀。我。

0: 饭走啊，杨老板。
1: 好，不送。
2: 好。
3: 老师是有什么问题吗？
4: 这个人疑点很大，很少有顾客进门就说直接要见我的，而且还他特别的说，那幅宣传画要由我亲自来画。
3: 所以您用布料的颜色去试探他，他说用香色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吧？
4: 问题就更大了。我说你喜欢的是深色，于是我给他两种颜色，香色和百草霜，而百草霜要比香色深得多。他居然说香色更符合你太太的气质。
3: 嗯，
4: 显然这个人不是做布匹生意的，让李旭去好好查一下。
3: 好的。
5: 秦老，带走啊。
6: 是，起来，走，走，快点。

0: 我不是说好了吗？不是不对我。
1: 你看。

0: 是你啊，行啊，老金，主动让我抓你，好洗脱自己的嫌疑，趁机雇凶杀人啊！我卖什么凶啊？我杀什么人？
1: 嘴太硬。
0: 说，谁支持你的啊？
1: 光二爷派我来的，你们伙同戴月清灭了我们水河帮，害死我们老大，这仇我必须报。我们老大对我有恩，我就是死，我也绝对不会背叛他。
0: 你再更硬。

0: 金老板，你的这位兄弟对你可谓是忠心耿耿啊！哎，郑老师，哎，兰亭画室，郑老板，
1: 你为什么要杀我？我跟你无冤无仇的。
0: 我杀你干什么呀？一定是你们搞错了，英存搞错了，整个事情搞错了。
1: 对和错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金老板，你我定个规矩怎么样？
0: 我跟你定什么规矩？
1: 我是伯劳。老金啊，如果你今天还能活下去的话，我想应该定一个规矩。从今往后，如果我有什么闪失的话，你和你的女儿要负相当的责任。
0: 我就是个商人，我连自己的命都保证不了，这个不太公平吧？
1: 谁都可以跟我谈公平，唯独你老金不行。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你和你的兄弟一起下去，我动手；第二，他下去，你动手。
0: 伯劳先生，求求你了，放过我吧，我也许对你还有那么一点点用处。
1: 你对我有没有用，这需要我来判断。从目前来看，你跟你的兄弟没什么区别，我可以随时把你处理掉。

0: 但是有一点我敢保证，万一被发现，我就是死也绝对不会连累金老，就算我死也绝不会暴露你，这同样是规矩。
1: 老金，我在倒计时哦。

0: 大姐，辛苦了。
1: 不行，不行，不。
0: 那就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晚安。

0: 根据法医科的鉴定，啊，我们案发现场发现的沙子呢，含磷量跟海沙接近，且酸性较高，那应当是受了长期的化工污染。因此，这些企业家被关押的地方，应该是具备了这几个特征。附近有河流，有被污染的化工厂。特务们盘踞此地，应该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才会在行动中或多或少地遗留下据点处的沙子。再根据金医生的化验结果推断，应该是在东北方向入海口一带，也就是虹口、高桥一带。
1: 这片水域啊，水网密布，沿岸都有污染的可能。要想排查出关押的地方，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2: 哎，金医生，现在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明确这些沙子具体是被什么化学物质污染的？这样我们好确定具体是什么工厂啊。
3: 现有的技术手段还不足以判定是哪种化学物质。
4: 主任，我们能不能向局里申请调集力量进行大规模排查？
2: 动静太大了，这样很容易打草惊蛇，我们之前努力就都白费了。
0: 总有办法解决。啊，那今天到这儿，我先到局里。
5: 好。
6: 王队长，你说你上来就上来，还帮忙干活，这儿干的都是脏活。
7: 你都把我给整懵了，我还以为啊，你一辈子要在这里喂鸽子呢。
6: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这是局里帮分配到这儿的。
7: 我跟杨副局长都说了啊，你现在这个分配问题啊还没有定，
8: 我们刑警处可给你留了位子，
7: 有没有兴趣？
6: 这个嘛，倒也不用。倒也不是没有兴趣，哈。哎，老陆，你怎么来了？哎，
9: 我是听说张大队长要找景哥谷，特地过来给他带路呢。啊。
7: 过来关心一下小白胡子吗？
6: 不是，是我在跟张队长学习呢。张队长带队啊，从不对下属念紧箍咒，关怀又好，哎，福利又多，是该好好学习学习哈。哎，
10: 小白，
8: 你要是到了我们刑警处，
7: 我保证让你干的是舒舒服服的。
9: 哎，老张，这个想法你一直都有的。
7: 老罗啊，你说。在局里上上下下，哪个不晓得他的能力？你现在倒跑来喂鸽子，这不大材小用、浪费人才吗？我这可不算挖你墙角，他现在景哥谷都不在你社会处，你不要我就收了。
6: 都是领导，差距怎么这么大呀？
9: 你看少白同志说的对啊，我呀确实该反省，该认真学习。你说这社会处、景哥谷、刑警处。都是局里的呀，都是为人民服务，对不对？少白同志去哪儿啊，我都同意。
7: 老罗，你真的同意了？
9: 我还怕你不要呢。
6: 别口是心非了呀。
9: 老张，林少白啊是个人才啊，虽然呢他总是不服管教，擅作主张，总是搞得鸡飞狗跳的，但是你要包容他，要袒护他，帮他收拾烂摊子，最重要的是要在杨副局长那儿啊替他挨骂。说实话，杨副局长那脾气我真快扛不住了。也就你老张，换做任何人呢我看都不行。
7: 他这个脾气是不是能改改噻？
9: 孙悟空在五指山下压这么多年，
11: 那性子也再收敛一点。
9: 他遇到唐僧了，那唐僧还得念紧箍咒才能管着他。哎，你是唐僧吗？你会念紧箍咒吗？
2: 我现在真是知道你的良苦用心了。
7: 你是想压在这里啊，我性子

0: 喂，说什么呢？神神秘秘的。
1: 老白啊，你呀就好好在这里待着啊，我呀先去吃个饭啊，你们先聊，你们先聊。
2: 张队长，咱们不是聊得好好的吗？你这
1: 回头再聊。
2: 哎，你老陆什么意思啊？故意来搅和的是吧？都跟人家张队长说什么了？
3: 你也是真想去刑警处啊？
2: 我林少白去哪儿，那是我的自由。
3: 那你给我听好了啊，只要有我在，就老老实实在这养鸽子。
2: 你也给我听好了，人争一口气，我本来就没打算去刑警处。你老陆不是牛吗？总有一天我要让你给我牵马坠凳，八抬大轿的把我请回去，
3: 搬梯子上天。
2: 什么搬梯子上天？
3: 门都没有，待这么几年还这样，一点长进都没有，好好养鸽子吧。
4: 你等着吧，现在八抬不够了，要16抬，翻倍。
5: 公安同志，那需要点什么呀？
2: 那个药叫做乙丙肾上腺素含片。哦，我听朋友说您这儿有卖
5: 啊。有，我给您拿。
2: 先不着急啊，老板，这个药平时一般都是什么人来买啊？哎
5: 呀，一般都是老主顾，这药呀比盘尼西林都贵。呀，都是那些大老板呀，有钱才能用得起。这时间半个月呀，才卖出去几份。
2: 这最近有人买吗？
5: 哎，有。我最近呢，一下子来了两位，一位是冯老板，经常给他儿子买的。哎呦，说起这个儿子，挺惨的呀，20来岁就。
2: 另外一位是？哦，
5: 另外一位是个生面孔，记不清了。
2: 生面孔？您再仔细想想，他多大年纪？男的女的？长什么样子？什么时候来买的？
5: 好像是前天下午。哎，对，前天下午，我正犯困着呢，有个小伙子进来买药，20来岁吧。
2: 20来岁。他长什么样子您还有印象吗？
5: 哦，这没看清。他戴个风镜，进屋以后风镜都起雾了，他也没摘下来。哎，头回买连怎么用都不问啊，给他钱就走。他估计啊是给别人买的。
2: 戴着风镜，他是骑摩托车来的。
5: 哎，对。哎，出去以后摩托车啊蹬了好几下没打着啊，晃一晃油箱才点着火。
2: 快没油了哈。
6: 对呀，下午3点钟左右吧，一辆摩托车加了11神。本地口音。
7: 那辆摩托车看起来蛮好的，
6: 就是这尾灯瓦特了，司机戴着风镜，看不太清楚脸的。往东南方向走了。
2: 往东南方向走啊。哎，那这个车牌号你有印象吧？哎，
6: 这辆摩托车不多见的，我还特地多看了两眼嘞。这车牌尾号是0229。
2: 人呢？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8: 你怎么来了？
2: 行，现在专案组成立了，群英荟萃，用不着我了。
9: 少白同志，
8: 陆主任说了，你不能进二室。
2: 小满，你防我跟防贼一样，至于吗？
9: 你来干什么？
2: 我真有急事儿，我找老陆。
9: 主任出去办案了。
2: 什么时候回来？
9: 估计要住在那儿了。
2: 住在那儿？他去哪儿了？
9: 我只知道是去虹口高桥一带排查了。
8: 哎，你去哪儿啊？
10: 赶快检查，信统工不知道结不结实啊！尽快飞到各分局。哦。

0: 这是好了啊！好，去吧。
1: 关队长，
2: 附近的情况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化工厂就这几家。
1: 就你几家是吧？那废弃的在哪儿啊？

0: 我们现在已经在红色标记的这几处基本都废弃了，
1: 那个方向都有。
2: 我们需要在这个飞机工厂附近重点排查。
1: 陆主任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
0: 好。
1: 队长，
2: 什么事？
1: 市局来信，要陆主任立即回去。

0: 哎，陆主任，
1: 你们张队长呢？
2: 他出去排查了呀。
1: 发现什么重要线索了？
2: 没发现什么呀。
1: 啊？
2: 没听说啊。

0: 林少白，哎，
1: 那锦哥，是你私自放到虹口的吧？
2: 不会是陆正阳啊！一听到有线索，动作比我想象的还快。林少白，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擅自把我调回来，就可以开除你的。
1: 你别那么着急，行不行啊？这事关我金叔的安危，我没有重大线索，我会叫你回来吗？
0: 什么线索？
1: 告诉你可以，我有条件。你风风光光的把我请回处理去。
0: 你是第一天到局里上班呢，组织程序你不懂？
1: 那就让我加入你的专案组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那些交通警都能加入，我为什么不行啊？
0: 你怎么到的景歌谷？你自己清楚。
1: 行，那我去找张队长。我加入刑警处，我照样能进专案组。
0: 专案组组长是我，我不点头，谁也别想进来。
1: 算你狠。
0: 哼，你说你费尽心思的想进专案组，你是不是还想着去找那个徐威啊？
1: 我没有，我就是想尽快破案，尽快救人。怎么了？反正我话已经说了，信不信在你。懒得跟你废话。
0: 你给我站住。好好的跟我说清楚到底什么线索。
1: 那个高怀普他患有严重的哮喘病，他离不开药，那帮特务抓齐家肯定是有所图，在他目的达成之前不可能让他们有生命危险，所以就一定会去给高怀普买药。我就是通过药店这条线
3: 查到了去买药的特务开的是一辆摩托车，
1: 车牌号是0229，不过那个车牌号是伪造的。怎么样，我能加入专案组了吗？
0: 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呀？
1: 你去问嘛，你去问那个高怀普的儿子高少春，或者去问那些药店加油站，你看我有没有骗你。
0: 我现在就去。
1: 我跟你说啊，你耽误的越久，那帮企业家死在特务手里的可能性就越大。
0: 我说我去申请让各个分局协助调查那辆特务骑的摩托车的去向。你说了的，你查过了，牌照是伪造的是吗？
1: 是啊。你现在是同意了？
0: 跟我走。
1: 去哪？
0: 回局里开会。
1: 等等，你意思是我加入专案组了？不是，这开会你总得跟人家介绍一下我吧，这也没有个名头，黑不提白不提的，算什么意思是吧？啊，
0: 行，锦歌谷联络员。
1: 不是，什么什么锦歌谷联络员，这名字听起来像个跑腿的一样，一点都不硬气。你再换一个，
0: 你爱要不要？
1: 不然这样，你加多两个字，特别，锦歌谷特别联络员怎么样？哎，
0: 紧急召大家来，是发现了重要的线索。跟大家介绍一下，锦歌谷特别联络员林少白同志。
1: 大家好，我是锦歌谷特别联络员林少白。
0: 下面请林少白同志介绍一下案情进展。
1: 根据各分局传递回来的情报，这辆特务骑的摩托车最后出现的地方就是在高桥镇的卢家杂货店，这就排除了虹口区。之前陆主任根据沙子推定的区域是东北沿海这一块，所以两条线索合并在一起，从卢家杂货店到东北沿海的这一整块区域极有可能就是特务关押企业家的地方。

0: 干交通警，对于这片区域呢也比较熟悉。这方圆几十里都有可能成为特务的藏身之处。
1: 不过这个范围还是缩小了嘛。
2: 哎，老罗，
1: 要不要集合力量往这个地方进行排查？
2: 时间不够，现在来不及进行排查。
1: 那李决定应该咋办呢？
3: 首钩帮。
1: 首钩帮，首钩帮最开始发家的地方。
3: 跟这片区域有很大的重合。
4: 主任说的没错，根据之前戴月清交代的信息，首钩帮最开始就是由这一带的码头装卸工人组成的。
1: 对，首钩帮就是从这儿开始，一个码头一个码头打下来的。这里就是他们的老巢。如果说这里有什么猫腻，他们肯定是最清楚的。那问题是，我们咋个调动首钩帮啊？
5: 擒贼先擒王，这个王早就被我们擒住了。
1: 没错。
6: 他们的总把头戴月清还在被我们收押，如果他能够协助办案的话，对案情会有很大的帮助。陆主任，我提议立马提审戴月清。高桥一带确实是首钩帮起家的地方，帮内很多兄弟老家都还在呢，我会好好的配合你们调查，这算立功了。
1: 首钩帮在那儿还有哪些人？把他们的名字、地址都说出来。即使我告诉你们，你们去，恐怕什么都查不到。新政府的政策有严惩，但也有宽大处理。只要他们积极配合，不会为难他们。
6: 他们不是顾及你们，是顾及特务。
3: 怕被特务打击回报。戴月清，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直接告诉我们。我可以做你们的线人，我亲自去。只有我亲自去，
6: 他们才会听，才会信。你是想要我们放你出去？
3: 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最近这段时间，我在这里面想了很多。人生就像戏词里唱的，“繁华一梦，终究是空”。我这辈子也没什么盼头，就这样。
6: 是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立功减刑。这辈子可能还有机会活着见他一面。他长那么大，我还没跟他说过一句话。如果就这么跑了，连这最后的机会都没有。 我是总把头，也是一位母亲。作为母亲，亏欠我儿子太多。我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说到做到。 如果你们实在不放心，可以找人跟着我，但必须是生面孔。我看他就行。
7: 我。

0: 次戴月清就答应我们要合作，结果呢，当天晚上偷偷从密道逃出去了，这次再把他放出去，他指不定能出什么幺蛾子。
1: 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上次他是把我们当敌人，但这次他是想立功减刑，
2: 也可能是跟我们演戏啊。一旦出去，那就是放虎归山。
1: 我相信他，他这次的状态很不一样。而且老徐，
3: 戴月清是江湖人，江湖上最看重的就是信义二字，不然他凭什么当守国帮的老大？而且他应该很清楚，如果他这次再撒谎，他的帮众会是什么后果。
0: 你想没想过，他现在他在坐牢，他连他自己的自由都保证不了，他怎么能顾得上别人啊？
1: 你想想虎子，戴月清为了他的孩子，也就是童素素的安全，他可以不相认，却守了他近十年，这样的一位母亲，他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孩子不管不顾呢？
2: 少白，你想过没有，戴月清可能是故意示弱，利用的就是你的同情心。
0: 说得很对，你分析的再有道理，你说你是不是在赌？
1: 我这不是在赌，我是基于对戴月清的了解和分析。
0: 你再分析
4: 都没用了，
5: 我们再相信戴月清一次。
0: 不是主任，他就瞎提主意，您还真同意啊？
5: 听少白的。
2: 老陆，这是不是太冒险了？
5: 确实冒险，但这是我们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营救企业家的行动不能再推了，戴月清是我们唯一可以走的线。我呢也不相信戴月清的为人，但我相信他一定会做出对自己自身利益最好的选择。之前他从暗道逃走，那是因为一旦成功，他还是总把头，他还可以跟伯劳继续交易制币铜板，甚至可以带孩子离开上海。现在守孤帮已基本被我们捣毁，我们也知道了童素素的存在，他就即使跑了还能干什么？
1: 所以现在争取宽大早日出去才是最符合他利益的选择。
5: 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小满。
6: 报告主任，你不要担心我，我一直在跟虎子哥练枪，我应该能应付得了他，是不是虎子哥？
0: 你最近虽然在一直练枪，枪法也确实有进步，但是你想想戴月清他是什么人啊，你枪法再好你也应付不了他。
6: 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只能让我试一试了。
1: 小满说的对，不如这样，我们一路跟着，一是保护小满的安全，二是不让戴月清脱离我们的掌控。
5: 就这么定了，让戴月清协助办案确实是险招，但很有可能也是奇招。杨副局长那儿我会跟他汇报的，出了问题我担。还有这件事情一定要高度保密，现在守沟帮伯劳都盯着戴月清。
6: 明白
4: 明白。
7: 命运的奇妙之处就在于身在其中的人很难看清他的全貌。
8: 嗯，上海也将是如此。喂。
9: 哎，是兰亭画室吗？我想订幅画。
8: 好的，稍等。老师。
9: 嗯。
8: 刘秘书。
7: 我给马老板准备了一幅画，他一定能喜欢。
9: 局座刚刚发来的电报，说你做得很好。
10: 根据你提供的情报，上海商界偷运缅甸的商船，
9: 已经有三艘被我们的军舰及时发现，现在已经压着转运去岛上了。
7: 我们的计划远不止于此。转告马老板，请他静候佳音。
9: 你先等一下。根据你提供的那么多条航线，怎么只有三艘船出海了？你可是在老板面前立下过军令状的，提供20艘船的物资，
10: 现在可差得远啊。
9: 老板让我问你，剩下的船到底什么时候出海啊？要是完不成任务，
11: 总裁可是亲自给你写了手谕啊，这份嘉奖你承担得起吗？
8: 怎么了？
7: 通知英隼，一周之内让所有的船装上物资出海，要有再不配合的就不要留着了。
8: 是。

我们刚得到消息，有些人的物资到现在都没有出海，是谁在给我耍花招啊？用我点出来吗？老金、老钱，出来。

0: 我早就安排了，也许船在海上出了什么问题，我再接着联系。
1: 不，你们的船啊，我已经收到了。今天中午奖励你们，喝酒吃肉。来，坐。不给面子啊。

0: 不合胃口，那就对了嘛。做好事就得少。哎，那三位老板饿了吧？来，请那三位老板过来，别请他们吃饭。来，给三位老板上菜。
1: 都怎么样？都长毛了，还有，老板，这个口味不行了。来来来，请三位老板吃啊！不吃，不吃啊！啊！够了，够了！
2: 长官，
1: 这样会死人的。货物装船，安排运输需要时间。这要是出了万一……
2: 你们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老金，你千万别拿万一吓唬我。他们死了，还有你们呢，那你们要死啊，上还有那么多的老板，是不是？老高，5天内安排你的人出海。
0: 能做到的话，点点头。行，等我好人做到底。你死了呀，我会尽快让你的家人下去陪你，好不好？嗯。
2: 这对了，来，我喂你吃。哎哎。

0: 丫头，把车开慢点。
1: 我不是丫头，我是公安。
0: 真好啊，人长得漂亮又聪明，还有一份谁也不敢欺负的工作。我从小生在太湖船家，就靠着船过河，后来顺着洪水到了上海，又年复一年在船上讨生活。

0: 欢迎收看电视剧《暗夜与黎明》，我是聂远，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别动，开车。
2: 你提个手信哦。
3: 立即到戴玉勋可能出现的地方，见到人马上抓捕。
4: 我听见他们说，那现在只能寄希望在他儿子那里，应该说的就是戴月清。
2: 你干什么？住手！你放开我！
3: 开上门！
1: 地方长大了，我答应你的事情也做到。
2: 站住！你还是想跑？
1: 不想死就赶紧走。
5: 老罗，我还是愿意相信戴月清。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

0: 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绍兴认准天猫旗舰店。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8: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9: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历史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
1: 笔墨应随时代，让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行。
4: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6: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7: 赶出来一艘纸能舟，
8: 参加比赛。
9: 起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0: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11: 我能有一把枪吗？
1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13: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14: 骗子！
15: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6: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7: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8: 胜利。

0: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

0: 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从小生在太湖船家，就靠着船过河，后来顺着洪水到了上海，又年复一年在船上讨生活。
1: 你是想说我的出身比你好吗？可是出身不代表一切，更靠的是选择。你也一样，还可以有选择。
0: 我是想说，在船上待久了最讨厌晃，你给我把车开稳点，免得我难受。在路边找一个电话亭，我要打电话了。

大将军威风八面，二将军得力先行。没听懂，有事先我教你。

0: 我们现在去哪儿？
1: 别动。
0: 你干什么？

开车。

喂，胡总，马上通知各个分局，让他们追一辆车牌号是00366的轿车，车在南京路往北去了，能截就截。记住啊，车里的人挟持了我们一位同志，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还有，让二十所有的人立即的带一群可能出现的地方，见到人马上抓捕。

0: 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不守信用。
1: 和你们不还是信呢？
0: 你别以为你这样就能跑得掉。

0: 主任，我一接到你电话，我就去了戴玉清之前的住处，没人，封条都没撕。
1: 他们经营的舞厅呢？
0: 我也去了，也没有。
2: 王璐，
1: 怎么样？
3: 码头我也去了，没人。
0: 这哪儿哪儿都没人，我就知道这个戴玉清肯定有问题。他早就想好了要逃跑，现在小满还在他手上，怎么办，主任？
1: 喂，
4: 彭素素的养母那边我也去过了，也没去找他儿子。
1: 他就这么一个儿子，他要逃走的话，不可能不去见一面。你马上回来，处理派人去童家。阿雪，你去到南市，把守国帮所有头目的资料都调出来。戴月清要逃走，不可能不找这些旧部帮忙的。
3: 好。哎，武神，我要守国帮所有头目档案。

0: 规矩，规矩，啊！是不是要重新提审戴月清啊？
1: 不是，事发近期，回头再说。
0: 好，好，好，好。哎，走了，哎。

0: 哟，老白，怎么还拿一桶病了？出任务啊？你怎么跑来了？哎，
1: 老徐不是问我要首钩帮头目的资料吗？我一看档案少了一份，我这就赶紧给他送来。哎，他人呢？
2: 他在上面呢。
0: 好，好，好，那你忙啊，
1: 走了。
2: 我先走了。
1: 行，注意安全啊！
0: 啊，
1: 你看一下。
0: 分局的同志已经把这些头目名下的产业全部排查完毕，还是没有发现肖曼他们。现在只有寄希望在他儿子身上了。哟，
3: 冯科长来了。
0: 哎，老徐，
3: 冯科，
0: 那个没有影响你们俩谈事儿吧？
4: 没打扰。
0: 哦，我发现啊，漏给你了一份材料，马上给你送过来了，不耽误你事儿吧？
4: 不耽误，我们正在排查呢。
0: 哦，好，好，好。
5: 哎，老师，我这边还有事儿呢。哦，好，好，好。那对，我知道。那个，你看什么时候有空，请你去泡澡。啊，翔也去啊。哎，
6: 好嘞，没问题啊。
5: 好，好，那你们忙，你们忙，我走了。
4: 慢走啊，
5: 哎，
6: 慢点。
5: 我去了一趟社会处，发现戴月清的照片就放在二室醒目的地方。地图上画满了记号，很明显是在找人。 我估计是戴月清在协助他们办案过程中跑了。一定要找到他。这段时间他应该一直在接受审查。审查的内容能拿到吗？拿不到。在结案之前，一直都压在社会处，我看不了。不过我估计，戴月清应该有个儿子，就是戴月清。儿子在哪儿啊？
6: 不知道，应该有点距离。今天我正好碰见林少白给汽车加油，估计从社会处到他儿子那里距离不短，来回估计一箱油不够，所以林少白又额外的多带了一桶油。
5: 有谁知道他的下落？去找秦爷。

0: 您请。
1: 嘿，老苏啊，你这茶叶真香。哎
0: 呀，秦爷呀，你呀可有些日子没来了。
1: 哎，现在这市面上吃的喝的都涨价了，你怎么不涨？
0: 煤是涨了，可我啊始终用的是柴火。
1: 好。
2: 金老，店里还有点事儿，您老慢用啊。

0: 给您打听个事儿，
1: 敢问哪家门槛啊？不用盘海底，戴月清有个孩子，对吧？人在哪儿？
0: 祸不及子孙，这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

0: 找错人了。
1: 我敬重您，再给您一次机会。说还是不说？
0: 你不讲理数啊。瞧你干的这活比帮会还脏，是特务吧？做人得讲善始善终，我从摆茶摊那天起讲的就是信用，到今天我秦一海没变过，
1: 可惜了。
2: 我说他叫偷走走，我知道他在哪儿。

0: 你到底要不要？
1: 你这烟卖的也太贵了啊！不要了。
2: 你去那边留个客手。

0: 怎么样？
1: 黄素素、养母来了，戴玉清还没看到。
2: 从家里跟到学校，连个人影都没看着。
1: 你先去歇会儿，王卫国，我来替你。
0: 去吧。
2: 好。
0: 还有多久放学？
1: 差不多三分钟。

0: 你还是太相信自己了，
1: 。
2: 就是这里，看看有没有放哨的。
3: 到底是贵族学校，开车的还真不少。
4: 绑孩子这个损阴德的事儿，宁损他自己不干，让我们干。
3: 马上放学了，看准了。
5: 受伤了，阿强，阿强，阿强。

0: 老大，一接到暗号，我就猜到肯定是你啊！以后咱们首购帮又有主心骨了。
1: 是、啊。
2: 最近这段时间，辛苦兄弟们
0: 了。哪里哪里，你回来就好了。这位是？
2: 我能安然回来，自有高人相助。这位就是那位高人的干孙女，现在是我的干女儿。
0: 啊，那就是贵客，欢迎欢迎，
1: 欢迎欢迎。
2: 人都到齐了。
0: 到齐了，各码头的码头，该到的都到了。
2: 传我戴月清的令，召集所有兄弟，在高桥一带找一个地方，有海，有河，有化工厂，能关人的地方。
0: 关的什么人？
2: 上海最近被绑架那些大人物。
0: 这不是共产党干的吗？
2: 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当中谁跟英隼联系过？人是他绑的。
3: 老大，您是帮公安找人，所以他们……
2: 什么意思？如果我跟公安合作，你们一个个还能站得住？
3: 啊，是。
1: 那老大，您是在帮谁找人啊？
4: 自然是帮我家找的。被绑架的人里面有对我的家族非常重要的人。
2: 行了，废话不说了。谁先找到我戴月清，亏待不了他。都听懂了吧？

0: 水。
1: 哎，好嘞，
0: 请坐，请坐，
2: 坐。
0: 请。
3: 找到阴损，最快需要多久？
4: 他们行踪很谨慎，得一块块翻过来找，怎么也得三四天。
3: 上次教堂之后，跟他见过吗？
4: 老大，我对天发誓，我要是找过他，就天打五雷轰。
3: 你没找过，不代表别人。我被公安抓起来这段时间，帮会里面一定有人另头靠山。老虎，你听好了，我刚才放出话让他们找阴森，一定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你就看谁有嫌疑。找到这个人，就能找到阴森。

0: 老陆，阿强怎么样了？
1: 幸好没伤得要害，正抢救呢。主任，都是因为那个戴月清，阿强现在身负重伤，陈小满现在下落不明，我们当初就不应该把他放走。
2: 胡子，少说两句。
0: 你先别激动，决定是我下的，我说过有任何问题我担着。
1: 哥，我不是冲您，决定是您下的没错。这个主意是谁篡夺的？
2: 别说话呀，之前你不挺能说的吗？什么江湖人最守信义，什么母亲舍不下孩子，现在好了，人直接跑了，你怎么不说话了呀？
0: 站起来说话，
1: 胡子。
2: 胡子，案子还没结束，你怎么知道小满和戴月清就不会回来？
1: 林少白，你脑子到底中什么邪了你？
2: 黑帮老大的话现在都相信了，人好不容易逃跑了，人能自己回来，自己说的话自己相信吗你？你
3: 就当我中邪了。今天特务去解孩子，说明什么？说明戴月清没跟他们站在一边。
2: 我相信戴月清一定会回来。如果他不回来，不用你说，也不用连累老陆，所有责任我自己一个人扛了。
1: 你以为你谁呀？你担得起这责任吗你？
3: 胡子。
4: 他们会替你的去找人吗？

0: 有事吗，老三？
1: 老大，这边不太安全，我就想着护送呗。
0: 有心了，就送到这儿吧。专心把我交代你的事给办好就好了。
1: 能问问是哪位高人吧？真能保咱没事儿？

0: 顾阿三，在帮会里面，你跟英隼走得最近，对吧？
1: 没有，没有。帮会里的事儿，只要我想知道，谁都瞒不了我。说，英隼在哪儿？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哎，乐乐，别开枪，是他逼我干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说了，阴损他也会杀了我。
0: 不说，我现在就杀你。
2: 干嘛？

0: 顾老三，你们不是一直想知道我是谁吗？看好了，上海公安交代出鹰隼的下落，政府可以保障你的安全。
1: 老大，这公安怎么回事啊？
2: 你信我吗？
1: 信。
2: 你只需要记住，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兄弟。
3: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投靠鹰隼，无非就是为了给自己找一条出路。但你也看到了，跟着特务干，即使今天你不死在这儿，明天也会死在别处。这你还不明白吗？我再问你，你在码头干了多久了？
3: 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手勾帮好几次差点被灭，连这样的帮会都站不住脚，你觉得几个特务又凭什么能站住脚呢？你也看到了，国民党管不了的帮会和商界，新政府管得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心底无私，为的不是哪一个人或者哪方势力，而是所有的百姓。吴老三，你要是真的有心改过，政府会对你宽容，或许你还可以拥有新的生活。但你如果执意要跟着特务干，新中国马上就要成立了，这些特务都将会是秋后的蚂蚱，而你只能给他们当陪葬品，这笔账你还算不明白吗？

0: 我说，
1: 昨天晚上，英隼突然找到我，他说，老大从公安那儿逃了出来，可能会联系帮里的兄弟，他让我设法把老大给干掉，之后会给我一大笔钱。
2: 去哪儿找他？
1: 高桥，山皇村。
3: 没想到你这丫头教育起人来还一套一套的。搁在以前，我真想认你这干女儿。
2: 我可没想过进帮会，而且我不是丫头，我是公安。
3: 行了，地方找到了，我答应你的事情也做到了。把吴老三交给他。
2: 站住！你还是想跑？
3: 不是跑，是我些事情还没有办完，不想死就赶紧走。

0: 虎子说那些话呢，他也是担心小满还有阿翔。我知道，你自己不都说了吗？事情还没结束，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知道结果。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到戴月清救出小满。
1: 手术很顺利，不会再有大碍，但随时有感染或内出血的可能，我们也会时刻关注的。放心吧，谢谢。阿旭，那你留下。少白，
2: 胡总，走，走，找戴月清。
3: 主任，
1: 小满。
3: 没事，主任，我带回来一个人，他知道许巍的下落。太好了，
1: 戴月清呢？
3: 戴月清没对你怎么样吗？
4: 没有，他还是让他跑了。
2: 谁说我跑了？
1: 老大，在我们来自首的。
4: 我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既然你们选择相信我，我就会说到做到。我明白，时代变了，刀尖上填写的买卖没有活路。我把我的兄弟们都带来了，你记住你的承诺。
1: 新政府一定会按照政策妥善处理。戴月清。
3: 你的选择是对的，他们也会有新的处理。我替我的兄弟们，谢谢你。现在基本可以确定，特务关押这批企业家的位置，就在这个高桥山行村的一座废弃仓库。
5: 有没有具体的行动方案？
1: 考虑到企业家在这帮特务手上，如果强攻的话，这帮特务为了自保或者逃命，必然会拿这些企业家做挡箭牌。一旦发现逃不出去，很可能会大开杀戒。
5: 老陆，能不能用化妆的方式混进去，然后？

0: 他们是里面的特务，里应外合。一旦发现生面孔，这帮特务会严格排查。我们社会处的同志呢，几乎都跟他们打过照面，一旦被认出来，不但救不了人，还会大扫精神。
1: 杨副局长，其实我之前跟少白同志讨论过一个方案，不过还不太成熟，不知道能不能请您把关。
2: 你说说看。
3: 林少白，你说吧。
4: 是这样的，杨副局长，现在既然打又打不了，混也混不进去，不如我们就换一种思路，我们让那帮特务啊主动把人质送到我们手上，这样才能保证人质的安全。
3: 什么？ 让特务主动把人质送回到我们手上，
4: 对，但是这个方案需要吴老三的配合。
5: 哎，别开枪，是我，吴老三呢？
6: 大哥，吴老三来了。
5: 冷静。
6: 快去报信！好，魏哥，我不是让你杀戴月清吗？你怎么跑这儿了？
5: 没杀成啊，我可是拼了命跑来给你报信的。那个戴月清他很快就能找到这儿，他已经发动所有的帮众去联系那些被绑的企业家了。
6: 你这伤是怎么弄的？
5: 都是那个戴月清打的，我差点就死在他手里。
6: 老大，公安来了，还带着枪。吴老三，怎么你一来，公安就来了？不会是你引来的吧？
5: 我走的是水路，真不是我。肯定是那个戴月清，他们查到这儿了。
6: 你船上带了几个人？
5: 就一个呀，开船老张啊，不敢多带人呢。
6: 他为什么没下船？
5: 这你不没见过他吗？还不是怕他一出来就挨枪子。
6: 这个地方就不安全了，带上人质，迅速撤离。
5: 是，把人带走。

0: 人来了。
1: 走，快走！
0: 李龙，
2: 自己，
1: 老师，
0: 老吴，
3: 上山检查。
4: 喂，带我们去哪儿啊？
2: 哪那么多废话？

0: 开船，
1: 快点儿！
0: 啊，开船，开船。

0: 法医科，请讲。
1: 我是奥白，我们回来了。我爸他怎么样？没事儿，他一点事儿都没有。你放心吧。你们在哪儿啊？
0: 我们现在在赵尚局码头，
1: 等下安排了记者采访。我跟你说，那帮特务他们利用舆论来造谣我们，抹黑我们。我们现在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好，我现在就去码头接我爸。
1: 好。
0: 法医科，请讲。
2: 喂，金医生，
3: 好消息，我们在糖厂附近找到炭疽的传染源了。
0: 你们先保持现场，不要动，我下午就过去。
3: 坏消息就是，我不太会处理
2: 啊，现场情况极度复杂，
3: 对我来说难度可能有点大。
2: 要不您还是
0: 好，我现在马上过去。
2: 好。

0: 我是高怀普，这次根本就不是什么解放军绑架的我们，完全就是特务假冒的。他们绑架我们，为的就是搅乱市场，掀起舆论战，破坏行政府的信誉。我们这次还能从这帮特务手里边活着回来，要感谢新政府，感谢上海市的公安战士们，谢谢你们。
1: 从今往后，我高氏面粉厂一定会无条件地支持新政府，让上海市民都能吃上平价的米面。
2: 说得好，我们一定无条件支持。

0: 欢迎收看电视剧《暗夜与黎明》，我是聂远，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凭什么他们可以往我们身上泼脏水，我们就不能给他们泼回去啊？这次我们跟伯劳他们打一场舆论战。
2: 玩攻心术，他是想让我们自乱阵脚啊，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不必介意。
3: 但是这是上峰的决定啊，
1: 如果他们强迫你回去呢？
4: 胜负还没有分出来，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计划。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2: 收到。这样行吗？
11: 阿宝，就这么办。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纪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笔墨应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2: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行。
3: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5: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6: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
7: 参加比赛。
8: 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9: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10: 我能有一把枪吗？
1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12: 帮老百姓干点事儿，我申请入党。
13: 骗子！
1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7: 胜利。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

0: 宝贝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说得好，我们一定无条件支持新政府一直对我们这些企业家持有保护支持的态度。任何企图破坏军民鱼水情的谣言，必将在真实面前被碾得粉碎。我们新式棉纺厂一定要扩大供应，跟着新政府一起把棉纱的价格打压下来。好。
1: 解救出这些企业家，是我们专案组全体同志们的功劳，特别是井歌谷的林少白同志，在案件侦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少白同志，说两句吧。
2: 其实这次发挥重要作用的不止我一个人，还有大家的配合。虽然井歌谷不是什么起眼的岗位。
0: 但无论在哪里，都要发光发亮。好，好。这种甘于平凡、勇于发光的精神，也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案子虽然破了，但是大家肩上的担子还在。郑阳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面临的情况吧。好。这个银元蜂巢之后呢？ 盘踞在上海的某些投机资本家一直在粮食、棉纱、煤炭等领域大肆囤积，造成市场大面积缺货，物价高涨。他们这么做，就是想让上海的经济走向崩溃，想让老百姓对我们失去信任。根据情报，这其中不乏有特务推波助澜、兴风作浪。
3: 所以呢，中财委决定要以上海为主战场。 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的粮食、棉纱和煤炭，运往上海，集中投放。我们要以绝对的经济实力打垮那些投机商。我们上海公安的任务就是要保证这些物资的绝对安全，为这场米棉之战做好坚强的后盾。

0: 叔叔，
1: 林叔叔好啊！
0: 这么乖，写作业呢。
1: 林公安，你来了，哎，快里面请。
2: 不用了，我就是来跟你们说一声，上次负伤的阿翔同志，他已经好转了。你们不是一直想找机会去探望一下他吗？
1: 对对对，我们一直想去探望探望他。
2: 他现在正在恢复中，如果你们现在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带你们俩过去。哎
1: 呀，那太好了。哎，可是我们什么都没准备，那我赶紧去买点鲜花和果篮。
2: 不用了，我们有纪律，不让收。哦，
3: 花也不行吗？
2: 只要是花了钱的都不行。不过，林叔叔有一个办法。
3: 那是什么办法呢？
4: 来，叔叔。
3: 这花真漂亮。
4: 你看前面还有好多漂亮的花。

0: 小姐，七楼到家了。
1: 爸爸，爸爸，你有没有受伤啊？
2: 受伤了，爸爸吃了不少的苦，钻老虎凳，他们还把我吊起来毒打我，哎呦，我都不行了。
1: 老钟，真的假的？你又动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2: 爸爸一点事情都没有。
1: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呀？
2: 出去了这么长时间，厂子里边积压了很多事情，所以爸爸就先去处理一下。爸爸心里可想可想我的女儿啊。
1: 那女儿给你煮碗面好不好？给您压压神。
2: 你煮面？啊，你会做饭了？
3: 那以前留学的时候想吃中餐了怎么办？只能自己做，现在终于派上用场了。走，先进屋再说。
2: 还是回家好啊。
4: 面来啦，来，爸爸请享用。
3: 哎呦，你慢点儿，饿坏了吧？怎么样？
2: 这是我亲女儿做的面，太好吃了。
3: 那是因为你这段时间吃不好睡不好，现在吃什么都行。
2: 没你想的那么糟糕，那帮特务就是土财，其实对我们还过得去的。
3: 爸爸，今天没去码头接您，您不会怪我吧？
2: 爸爸怎么会怪你呢？炭疽污染源要是没有搞清楚，就会影响糖厂周围，那就都得遭殃。孰轻孰重，爸爸是拎得清的。
3: 谢谢爸爸理解，那是日本人当年埋下的炭疽弹头，被暴雨冲了出来，已经拿去化验处理了。
2: 那个东西是很危险的，你可一定要小心啊。以后这种危险的事情不要再做了。
3: 知道了。
2: 再去盛一碗放在这儿凉着。
3: 不许吃了，这是晚饭。你忘记咱们家的规矩了吗？早吃饱，中吃好，晚吃少。

0: 这井歌谷虽然是个不起眼的岗位，但是不论在哪里，都要做到发光、发热。
1: 你能不能别损我了？这案子都破了，还来看着我？来的正好，这些鸽子粪交给你了啊，搭把手。嘿嘿，
0: 给我安排上任务了是吧？嘿。
1: 不错啊，还真不嫌臭啊。
0: 你没去过乡下，给田里添过肥，跟那个比起来，这都是小意思。
1: 那还能怎么样？能比掉进粪坑里还臭啊？
0: 嘿，还真差不多。反正啊，不跳进河里搓搓呀，那味儿散不掉的。嗯，
1: 这报纸你看了没啊？
0: 没看。
1: 那你真该好好看看这个啊，这个可都是前阵子往你身上泼的脏水，你现在身上这味儿啊，才是跳到黄浦江都洗不清。
0: 没所谓，清者自清。
1: 你又来了，洛，凭什么他们可以往我们身上泼脏水，我们就不能给他们泼回去啊？啊？你听我的，这次我们跟伯劳他们打一场舆论战，也让他们难受难受。
2: 哎呦，怎么你们社会处也对宣传感兴趣了？
0: 宣传一直以来也是我们党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嘛。嗯，只要运用得当，一定可以给特务沉重的打击。
2: 行，那说说你们想登什么文章？
0: 说说。啊？不
2: 是。嗨，这怎么还弄得不好意思了？这。这么着，来来来来，坐着好好说。来。
0: 来，坐下说。
2: 坐。
1: 杨副局长。啊。我们准备根据之前掌握的有关伯劳的所有信息，写一篇彻底搞臭。不能这么说啊，应该是彻底揭露他真面目的一篇报道，
3: 也就是把伯劳干的那些脏。

0: 事儿都写出来，让他手下的那些特务都看完，他们这战长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1: 这伯劳多年前为了争夺上海站站长职务的时候，出卖过自己人，啊，也就是王立群的哥哥。
0: 对，而且不光是他，那王立群被捕之后啊，他不但没有营救，反倒是派出了手下的精锐在转运王立群的途中把他灭口了。虽然说也有可能是营救不成才灭口的，但这结果都一样。
2: 这王立群是死在他们自己人手上的。
3: 报告，
4: 进来。
3: 首长，您的面好了，现在要吃吗？
4: 哦，这，行，拿过来吧。哎，那个杨副局长拿算了，
2: 我这就去拿。
3: 哇，还有啊，你也是知道的。嗯，
4: 伯劳为了金蝉脱壳，牺牲了跟了他7-8年的杨辉。
0: 嗯，这凡是跟着他干的，没一个有好下场的。上次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守国帮那个头目戴月清也得死在他手里。最可恨的是，这伯劳他之前还想用细菌武器来对付自己同胞。杨副局长，您说就他这样一个人，这随时都有可能出卖自己的下属、出卖自己同僚。这报道一出来，谁还敢跟着他干呢？
2: 分析的有道理，这是个好事儿。
0: 我就给你们安排，
5: 找一些报社都给你们联系上啊！
0: 谢谢杨副局长。嗯，
6: 像这个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这都是党和政府的机关大报。
0: 这机关里的同志，他们本来也就知道这特务的危害。咱们这次，关键是要让老百姓看看，让老百姓看看这伯劳和特务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7: 那你的意思？
6: 报告杨副局长。
0: 我是想着说，这次咱们可以不光在这些机关大报上刊登，也可以找找上次抹黑咱们的那些小报，什么大报啊、异报啊之类的，咱们可以弄一个像《蜀山剑侠传》那样的系列连载，那保证看的人多。
2: 报告，嗯，
0: 你说你的，我来。
2: 这么多人看了，那到时候上海还能有这帮特务的立足之地吗？嗯，哈哈哈哈哈！哎呀，林少白啊！
0: 哎，你看看，这个少白还真是有点鬼点子。都是路人教的。坐坐坐，行，就按你说的办。
2: 谢谢杨副局长。郭正阳，我要强调两点。
3: 啊，
2: 第一个，我们绝不能看在虚假信息，都得有理有据，这样老百姓看了才能信，咱才有公信力。再一个，除了揭露像伯劳这样的大特务以外，得宣传咱们的政策。
3: 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把罪大恶极的特务和那些被裹挟进去的小特务得区分开，还得把那些身背着血债、跟外围的身上没有血债的小特务也得区分开，这样才能对那些特务集团形成真正的震慑。明白了，杨副局长，您的意思是借助这次舆论战，进一步去分化。
2: 瓦解他们，让特务不攻自破。
3: 咱们这是要给伯劳整个釜底抽薪啊！杨副局长，那这次咱们是不是可以不光让伯劳他们难受，也可以适当的往咱们自己脸上贴贴金啊？
2: 那得看那个人愿不愿意啊。
3: 我想办法。
2: 嗯，
3: 哎，
2: 得注意保密纪律啊。
3: 明白。
2: 贴金。
0: 贴什么金啊？再来一块。
8: 行了，你拉死我！人都帮你约好了，你不去也得去。
3: 我可没有答应过你要去的啊！是你擅作主张。
0: 你撒手撒手！你去换身衣服，真的得去。
6: 你觉得听我一次行不行？
9: 主任约了谁啊？
0: 美女记者啊！
8: 主任，你要去相亲了？
3: 越说越离谱了。
6: 不是一个大报的记者，
0: 小满，来来，你也帮我去问问，人家大记者专访，只要老录这个文章一刊登，立马就能给自己证明。
8: 对呀、啊，主任，这可是好事，你为什么不去啊？
6: 你听我说啊，这报纸要是一登了，特务都认识我了，那我以后还怎么办呢？
0: 你还怕特务不认识你？你的那个报纸相片满大街都是，你以后需不需要去找市民做什么调查查案的时候？
6: 人家看着你都躲着你避着你，你怎么办案呢？而且这件事情不光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我们整个公安队伍的脸面呢。

0: 让我考虑考虑。
1: 我别考虑了，人家都来了。
0: 我不知道说什么。
2: 主任，我有个办法。少白同志，你的帽子借我一下。采访还是要去，但是登报的照片变成这个，他可以是把企业家救回来的陆主任，可以是舍身保护同宿所的阿翔，可以是不畏炭疽的精研医生刘瑞干事，还可以是我们的井格谷林大联络员，更可以是所有为上海铸造铜墙铁壁的公安战士。只要把他的故事写下来，以后人们只要看到这顶帽子，就会知道他是谁，我们是为谁服务的。
3: 也可以是深入虎穴把黑帮老大带回来的小满同志，是吧？
0: 好，那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跟伯劳打一场舆论战。
4: 根据本台记者采访我市公安人员的报道，这次针对私营企业家们进行的绑架，是特务集团专门为了破坏上海经济向好的形势，并且抹黑公安人员形象所精心策划的行动。特务集团的首脑代号伯劳，自解放以来，他就处心积虑地对新政府建设上海的工作百般阻挠，甚至不惜对自己的部下痛下杀手，丧心病狂。潜伏在上海的特务，
5: 副部长，罗密火了啊！
4: 你们是时候认清伯劳的真面目。
1: 你看，广播上说的就是这个伯劳，他可是大特务，快点给他抓起来！
4: 也无法接受如此丧心病狂的人来领导。而新政府面对弃案投明人员的政策，态度良好就可争取宽大处理。没有人天生就是反动派，我们党统战工作的目标就是化敌为友，化友为我。在这个总原则下，除罪大恶极的反动势力和护恶不圈的顽抗分子外，愿意悔过自首的人民就会宽恕你们，给你们在新社会改头换面、重新做人的机会。
6: 老师，您要的所有报纸都在这里，其实不看也罢，
7: 就是共产党的宣传。
8: 我说龚新树，他是想让我们自乱阵脚啊。
6: 最可气的是他说您卖友求荣，
8: 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不必介意。
6: 您真没事啊？
8: 你是希望老师有事还是没事啊？
6: 我肯定希望你没事儿。
8: 舆论这个东西是可以被引导的。挺好，这些报纸我觉得茶余饭后拿来读读，消遣一下也是不错的。这些伎俩更应该是这个后生想出来的。
9: 哎呀，最近这个物价呀一直在涨，政府还是很关心大家的啊，特意调来了物资分发给大家。
10: 谢谢校长。
9: 方老师，另一份鸡蛋是郑老师的。
10: 郑老师家是开画室的，生意老好了，鸡蛋肯定是不缺的。
8: 黄老师，画室是我太太开的，我呢是帮个忙。
10: 那是，郑老师宁愿不上课都要去帮忙。
8: 这可不能瞎说啊，我从来没有耽误过课，而且画室还给我们免费出了很多次校报，对不对，校长？
9: 是是是。
10: 那正好，现在报纸上都在抓特务，那这期的校报，咱们就请郑老师跟全校的师生宣传宣传，像伯劳这种特务，头上长疮脚下流脓的，碰到了一定要举报，举报了政府还要受奖的。
9: 老赵，你觉得呢？
8: 校长说好，我就照办。等会儿，把我的鸡蛋放在这儿。
10: 哎呀，我要去赶着上课呢。下午的课我先占了啊。我要上作文。
8: 过来，把鸡蛋放下。另外，我要告诉你，以后我的课一节都不许占。
10: 怎么还急了？
8: 放这儿。

0: 走吧。校长，多少年了，他不是一次两次。
1: 哎，是是是是，哎，他老欺负你，我们早就看不顺眼了。
2: 是是是是，
0: 都是人嘛，谁没点脾气？是是
3: 是，到了，就把脾气给我们
4: 放脾气。
5: 秦老，人到了。

0: 你放心，不会有人注意到我来找你。
1: 送到安全的地方安顿好了。我现在不牵挂。我告诉你啊，你哥都搞不定他，你去了是不是白白送死？
2: 被活埋的是我哥。
1: 我就是送死，
2: 我也得试试。
1: 阿奎，你这样冲动，你想没想到后果？万一露出什么破绽，再让他们找到两个孩子，你对得起你哥吗？

0: 你可是为我而死，我要非常的喜欢这两个孩子。以后这两个孩子一切费用我全包。至于你阿奎，我已经想好了，我要给你办个身份，就在我的工厂。需要你的时候我会找你。你看看这样行不行？
1: 替我感谢一下。哎呀，阿奎，阿奎，
0: 这次的检验报告我已经提交上去了，同时提交的还有让你回社会处的申请，等批准下来，你就可以正式回来了。
1: 哎，大家都等着你回来呢。
2: 我说我要回来了。
0: 你不是跟张队长说，你林少白哪儿也不去，就只回社会处吗？
3: 等等，那是因为我后半句话呀，你没听着。我说的是要我回来，那至少得提升我当一个副主任吧，然后在背上八抬大脚，风风光光的把我请回来才行嘛。
2: 再给你拉个横幅，放两罐鞭炮。
0: 老陆开窍了，你别嘚瑟了，你以为你自己新媳妇出嫁呢？你，<笑>你们笑什么呀？我当时离开社会处，那我是被发配出去的。我要是回来的时候再灰溜溜的跑回来，那我多没面子啊！
1: 哎呀，主任都请你回来了，你就别端着了。
0: 我就这条件啊。

0: 要我回来，我还舍不得我的鸽子呢。我在那儿养鸽子，我养的闲了，我还能晒晒太阳，哎，看看书，
1: 坐在我的晒台上吹吹风。
0: 哇，这日子总比我在社会处美吧？
2: 你说的还真挺有道理，
0: 是吧？我就这条件，你们好好考虑一下。
2: 行，反正社会处啊，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呢，我们也不少。你不愿意回来，想来的人多的是。
0: 是。
2: 再问你一遍，真不回来？
0: 我再回答一遍，真不回。
2: 好，啊，你别后悔。
0: 哎，走了，不是要送我去车站吗？老陆，
3: 喝多了吧你？脑子瓦特了。啊。
1: 你脑子瓦塌了，早点休息啊。
4: 少白，不要紧啊，你以后要想再回来，抹不开面跟我说，我跟主任说去。你也不用谢我，哎，就一斤高粱饴，走了啊，拜拜。
0: 不说别的，送我去车站。
4: 走。你这个嘴呀，你。

0: 你胃不好，多喝点小米粥养养胃。目前唤醒人员名单上已经有6个人失联了，是不是去公安局自首了？还在等林氏那边的确认。
1: 还用确认吗？就是便捷。
0: 好，那我通知英孙加把处置。不杀几个根本就镇守不住，那些犹豫的、观望的，或者根本就没做过什么的，也会跟着校方去自首的。
1: 该去的都得去，这是检验我们这支队伍的好机会。
0: 老师，都去自首了，我们的力量会削弱的。
1: 留着更糟。这些人没有信仰，他们图的无非就是我手里的那些经费，把他们洗出去，麻痹陆正阳他们，为我们接下来的行动创造机会。
0: 您是有新的计划了？
1: 胜利是最好的粘合剂，我们太需要一场实实在在的能够震惊世人的胜利。

0: 老爷，有客人拜访。
1: 来，乖乖了，去弄点好吃的。
0: 是，老爷。
1: 请坐。
2: 不请自来有点冒昧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豪宅啊，有金老板这两天是在研究共产党的政策？
1: 做生意政策是好好要研究研究的。共产党一向喜欢攻心，这我是知道的。听说最近自首了不少人，
2: 都是一些外围，也不是我这条线上的。姓陆的抓了不少，但是影响不到我们的事。我反倒有点担心，他这么个抓法，要麻痹他们公安的。
1: 既然这样，我就没什么可担心的。
3: 共产党下个月的1号要开国，你知道吧？
1: 收到通知。
2: 没打算随点什么礼啊？
1: 老君上回和政府谈过，想搞一些雕塑纪念碑来庆祝，让政府拒绝了。
4: 政府让我们休养生息，
1: 把恢复生产放在第一位。
2: 人家客气，你当福气。这么大的事儿，理是。

0: 一定要随的，我都替你想好了，去采购一批高纯度的白磷。
1: 伯乐，你们要白磷干什么？
0: 最近全国各地是不是都在支援上海啊？支援的物资每天这个吞吐量多少啊？上百吨，
1: 不止，
0: 都存在了那条仓库街上。 你有四件仓库，是不是在那街上啊？
1: 中心位置，
0: 中心位置嘛。我呢，现在有个计划，把这些白磷做成汽油弹，在你中间位置爆炸，那是什么景象？必定是火烧连营。怎么样，这个礼物够大吗？
1: 事情太大了，莫说他不成就算他成了，一定会惊动共产党的高层，他们会倾尽全力来追查，那就是把我们逼上绝路了。伯乐，三思啊！
0: 什么三思啊？你是不是还抱有幻想？你认为共产党会放过我们？错了，醒醒吧！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配合国军随时反攻。
1: 等上海光复的时候，我可以给你承诺，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职务，非你莫属。怎么样？可是，那是自己家的仓库，要是着了火爆炸了，我那就是引火烧身呐。这件事情就更简单了，把这四间仓库捐赠给政府。
2: 到时候出任何事儿都跟你无关。伯乐，仓库的事情我考虑一下，白磷难度太大了，真的是难度太大了。我想起来了，王清华他有林飞章，一定做有白磷。
1: 前一段时间他炒银元赔得一塌糊涂，
2: 他对新政府很是入骨。
0: 你们去找他，他一定会帮助你们。
1: 不行，他这样的人早就被共产党盯上了。现在只有你了，干干净净的进步企业家，
0: 搞300斤白磷，好不好？三百斤，难度太大了。
1: 现在米面连煤都涨上天了，我真的搞不懂。
0: 昌华火柴厂，你是不是大股东？啊？
1: 是。
0: 火柴厂要进点白磷，奇怪吗？名正言顺，而且据我所知，厂里现在已经有100多斤了，是不是？
1: 是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
0: 你账上有多少钱，我们比你还清楚。这次火攻必须成功，任何人、任何环节，要是出了差错，不可饶恕。我再重申一遍，这不是买卖，这是命令。具体计划，我过两天再来跟你宣布。

0: 此次失利，有负重裁，
1: 厚望，我有责任。
2: 蓝婷，严重了，胜利不分大小。三条船的粮面和三十条船的粮面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我们宣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0: 现在台湾已经把你宣传成深入敌后、孤身奋战的英雄。
2: 哎呦，愧不敢当，愧不敢当。<笑>
0: 英雄就是英雄。 而且不能亏待英雄。保密局的上峰已经决定了，要把你调回后方去，你来任这个办公室的副主任，很有可能总裁要亲自给你个人。

0: 一阵时期，上峰和您的一片美意我心顶了，但是现在回去，说实话，心有不甘了。能不能给我点机会，待我再立新功，那个时候就叫实至名归了。
1: 蓝天，你看。 你现在这个年龄，也不再适合冲锋陷阵了。这也是对你个人的关心。嗯，
0: 的确，正因为是到了这个年龄，所以很多事情必须要做，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1: 富海计划只是遭遇了一些挫折，俗话说得好，好饭不怕晚呐。但是这是上峰的决定啊。
0: 如果他们强迫你回去呢？当然啊，如果，
1: 局座，
0: 来了几艘船，像是要对我们不利。
1: 还没有来得及跟您汇报，都是自己人，他们知道您来了，过来集体请战。请战就不必了吧？蓝天，我对你个人的忠诚丝毫不怀疑。
0: 但是你手下的那些人，你也得严格的管理一下。我听说有些人已经去上海市公安局自首了。在我看来，未必是坏事，这能让我们的队伍更加纯洁了。
1: 纯洁归纯洁，我们眼下需要的是一场胜利来提振我们的士气。
0: 嗯，
1: 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计划。你说。
0: 米棉之战应该说只是打了一半，胜负还没有分出来。共产党为了平抑物价，在全国各地运集了各种物资，现在囤放在各大仓库里。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1: 怎么，你要对那批物资下手？
2: 他们不是已经定了10月1号要在北平开国吗？
1: 等他们在北平燃放烟花的时候，我在上海点上几把火，跟他们交相辉映，你看怎么样？
0: 太好了，蓝婷啊，你这几把火才是大手笔，太好了！啊，桂航，
3: 对，
0: 你手下的人马全部归蓝婷调遣，
3: 是，
0: 不许有私心啊！
3: 不劳，
1: 别客气，我的人马随你调遣，
0: 那我就积极筹措去了。
1: 好，好，注意安全。
4: 这个人盯紧了，明白。站长，谈的怎么样？无非就是封官许愿，保密局内部现在斗的是你死我活，正找人背黑锅呢。我登岛之日就是赴死之时啊！
5: 这件事是我没办好，幸好站长。
0: 燃烧弹的事准备的怎么样？
5: 图纸已经吃到了，随时可以开始。
0: 大家都是在一起死过一回的人了，有什么话我就直言。没有共产党，上海的市面上流通的还是金圆券，大家的生意早就破产完蛋了。没有公安局专案组的营救，咱们现在已经都入土了。
5: 现在政府有难处，我们该不该帮一帮？来之前，老金也跟我聊了，为了平抑上海市的物价，中央政府正从全国调集米面、煤炭、油料和布匹。 源源不断的往上海送，现在存储物资仓库不够了，希望大家把自家的仓库都紧一紧，腾出一些来，临时捐给政府使用。
0: 我听说啊，和政府作对的大投机商预言，说什么共产党的军事是100，政治是80。

0: 是零，大家可曾听说过哪个解放区老百姓有吃不饱的问题，老百姓有穿不上棉纱的时候吗？只有上海的经济真正的稳定了，我们才能够稳稳当当的去赚钱。
1: 对，
0: 我先表个态，
2: 我金某昌
0: 捐出四座仓库

0: 大家都停一下啊，杨副局长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1: 同志们，鉴于咱们二室最近的工作负担比较重，有大量的特务要审讯，还有大量的资料要调查整理归档，所以郑阳就提出来要人。我考虑了一下，决定给咱们二室增加两个人手，一位呢就是老陈，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

0: 欢迎收看电视剧《暗夜与黎明》，我是聂远，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郑老师画得真好，
2: 就好像郑老师真的见过他们一样。
3: 他们让老师画文天夫妇是在有意试探。
4: 这不名牌证吗？
1: 伯洛很可能已经渗透到公安局的一些重要位置了。
5: 我亲眼啊，一个火星子都能让你们当成火化。
6: 看来他们的目的是要炸政府的物资仓库。
7: 他今天必须得死！
8: 谁敢动他，我就杀谁！听见没有？

勇敢、超前、坚韧。这个角色让我体会到了真正的光芒往往诞生于最深的黑暗。九个弹孔，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个名字肯定都会好奇，但九个弹孔其实它只是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在那个时代经历的很多事情。

0: 二小姐回来了，二小姐回来了，二小姐回来了，二小姐回来了。哎，像群，就像现在家境很好的小孩，他可能没有跟这个底层的或者是战争的前线接有接触过。
1: 尤其对，虽然我没有见识过，但是我读过书，看过报呀，我懂得也不一定比你们少。
0: 他可能只知道哦，现在外面在战争，我们国家很困难，我要怎么怎么样。但是你真正的我到了战场上，发现一个个被抬回来的战友，我们的同胞，有的被炸断了腿。

0: 有的是就是满脸都是血，有的已经没有了呼吸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刻对他来说是非常震撼的，因为他从小到大没有见过这个场面，然后他没有想到过战争实际上原来是如此的残酷，包括这个生死离大家是那么的近。
1: 今天我们娘俩死了，还有成千上万的革命人在呢。
2: 如果我可以自己选择，我一定会选择为国民谋福利的事情。
0: 那个年代不像我们现在生活那么优越了，大家谈谈情说说爱啊，那感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经历过生死的，有着共同的信仰和信念的，不光是爱情，他们也是战友，他们也是一路走来的这个生死与共的好朋友，所以他们的感情首先是基础非常牢固，就是在生死面前大家会更加珍惜这种在一起的时光和感情吧。邓向群选择了李志信这样的丈夫，你就必须要支持他，理解他。我觉得前期可能对方有感情，但是顾不上那么多吧，因为那个时期不是谈情说爱的这个时候，我们不可能光想着自己的事儿。但是后来我们都彼此成熟之后，还是很坚定地选择了对方，我们俩是彼此心中的一束光。
3: 我是何等的幸运，能结识这样美好的你。向群同志，我能否申请和你做一辈子的学习搭档？
0: 我们俩身上都有彼此可能从小到大的经历里没有的东西。那向群家里条件比较好嘛，他的见识可能会稍微广一点，然后知识水平知道的东西也多一些，他可能有的时候会教李志信一些学术上的东西，或者给他讲一些历史故事，他也能从我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那么我从李志信身上学到的一些我觉得是更大的一些格局，所以我们两个也是互补的在一些方面。
3: 我总祈祷能再见到你，只要见你站在我身边，我便什么都不惧怕了。
0: 我还是想说，我们真的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我们要感谢自己生在这样和平的、这样安全的、幸福的国家，真的要好好珍惜身边的所有所有。我还是很感谢演员这个职业，让我回到各个年代，看到了一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同胞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让我们这个90后啊、00后、80后拥有了现在这么好的生活。所以我一想到就是先辈们为我们付出的这些心血，我就会觉得非常的感恩，一定要缅怀他们，对，一定要向他们致敬。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

0: 区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历史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
1: 笔墨应随时代，让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璞玉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韧性，
4: 是做人的德行。
5: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7: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8: 改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9: 起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0: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11: 我能有一把枪吗？
1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13: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14: 骗子！
15: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6: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7: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8: 胜利。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10: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1: 你们这些人，你们办案的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2: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3: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4: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你这怎么回来了？
1: 我怎么回来了？我跟祖师社申请了，我们两个留在这个案子上，这间办公室给我们留着。
0: 那你这回来了，你这家里人怎么办呢？
1: 家里人怎么办？我老婆说了，孩子大了，不用我们操心了。她也知道，我就算回去，案子破不了，我也睡不好觉，还不如留在这边接着干。能不能行？先不讲，良心上至少能过得去。哎，是谁喊你撤下来的？你傻呀？天上。
0: 天。省厅和州里的人虽然都撤了，但专案组是一直在的。我和杨雄啊，一直守着这个案子，钥匙和行长家里的财物呢，也都由胡伯保管着，一个星期汇报一次。
2: 省厅和州里面的人都走了，我们专案组只能撤了。
1: 谁说的？啊？只要有我们在，专案组就还在。
3: 秉公执法，清正廉洁，
4: 清正廉洁，
3: 恪尽职守，
4: 恪尽职守，
3: 不怕牺牲，
4: 不怕牺牲，
3: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4: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 我愿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
1: 明海，
4: 我愿献身于
1: 这个娃娃看起来眼熟。
4: 人民公安事业，
3: 为实现自己的，
0: 这不就是那个跟你吵架的那个孩子？
4: 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
0: 穷花花的同学
5: 顾文龙，杨队，
1: 他
5: 警员顾文龙向杨队报道。
0: 18年了，我们每个入队的新警察都要接受教育，雄壮两岸。
1: 秦总，2014年的时候，我们清江出台了一项优惠政策，公务员30年工龄满50岁的都可以提前退休，享受政科。在基层，不要说政科，你干一辈子，就是能混个副科就相当不容易。明海符合这个条件，可以提前退休，但他就是不退休，他就是想要亲眼看着这个案子是怎么破的。
0: 这个案子要是不破，真的是这一辈子的遗憾，真的是，就是想要一个结果。

0: 这个清江两岸的案发现场现在还保留哪些啊？
1: 这些年呢，我们清江市拆修楼盖新楼，这个录像厅没有了，
2: 行长家还在
1: 啊，行长家这个现场还在，基本上都保持原样的。
0: 那我能去看看吗？
2: 什么时间？现在吧。
0: 明天吧。
3: 秦总，咱明天回培兴就
0: 把明天的机票退了。
3: 好。
4: 原来的锁怕别人有钥匙，后来局里面开会都给换了。
2: 秦总，这个法子呀，都是胡伯想的，就是为了能够很好的保护现场。
4: 受害者家属他们要求保留原貌，那其实也是为了等个答案，等个结果。包括老杨和老金，他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真的是太多了。我要是保护不好现场，怎么对得起他们呢？
2: 秦总，你看啊。门口靠墙的那个桌子下面是陈小兰被害的位置，
5: 这个位置
2: 这边呢，这个地方是行长被害的位置，沙发是行长夫人被害的位置，这个是小娃娃遇害的位置。当时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把这个煤气罐这个管子给割开了，然后后面那个电饭煲呢也通着电，被子上全都淋了酒，他就是想炸毁现场。得亏这个电饭煲啊开着保温档，而且这个煤气罐里面的气也不多了，窗子还开着，所以就没炸成。
0: 先不说案情了，案情我们也基本了解，说说你们的分析。
2: 哦，我认为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早早就埋伏在行长屋外头。为什么呢？因为门锁没有撬动的痕迹。1:40，娃娃要上学，门刚一打开，两个人就进来了。
1: 而且呢，当时邱安欢的脖子上是有勒痕的，对不对？根据这个勒痕判断，一定是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掐着他的脖子，然后另外一个在房间里面控制了夫妻两个人，控制了这个现场。
5: 你当时这个煤气罐还有那个电饭煲、酒瓶、瓶盖都拿去捡了吗？
2: 捡了，都捡了。
4: 对，那半截衣架上面发现了四个连指的指纹，被列为了重要的物证，现在在物证室保管着。
5: 都有，
1: 都试过的，
3: 没有进展是吧？
5: 对，
2: 对，而且是行长中了2枪，头部一枪，还有腰部一枪。
5: 这个房间
1: 哦，这个是邱欢欢的卧室。这些年啊，一直保持着原样，就没有动过。
5: 哎，这个窗帘怎么弄成这样了？
1: 哦，这个是我们剪下来的，想看一下当时这个窗帘上有没有留下指纹，结果也没发现。
3: 啊，
2: 秦总，蒋局长。你怎么来了？
6: 秦川同志吗？
0: 你好。
6: 我姓蒋，蒋继忠。
0: 蒋局长，哎呦，您能来太好了。
6: 秦总，我听说昨天市局的同志跟你讲了两岸的事。
0: 嗯。
6: 我今天冒失的过来，就是有几句心里话想跟秦总说。
0: 老局长，这个案子的细节您最清楚，您多指教。
6: 指教不敢呢，小杨、小金。还有小胡，他们一直都在这个案子上，案件的细节他们最清楚了。18年前，他们都是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现在你看，头发都要白了。秦总啊，你能来我们这里，我们都很高兴。这个案子是压在我们清江人心中的一座大山呢。案发当时，我带人在这里住了4个月。 案子破不了，回去的时候我这心都要碎了。当时我说能不能在我任上把案子给破了，结果没有。后来我要退休了，我又说能不能在我退休前把案子给破了，结果还是没有。现在我的愿望是能不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把案子给破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7: 老局长您放心，我们尽力，我们一定会尽力。
3: 秦总，差不多了，走一万多步了，你再走你这腰受不了了。
0: 你别拿我腰说事儿啊，我这腰我媳妇给我治差不多了，你要腰不行的话就坐会儿。
3: 坐会儿吧。
0: 清江两岸你怎么看？
3: 他们送过来的资料我都看了，要我说必须得干，这样子要是不破的话，对不起当年他们这么多人的心血，对不起他们这么多年这帮人的守候。
0: 真的秦总，这个案子呀，这么多人不是说大家不努力没本事，是受时空条件限制。不光是清江两岸，还有很多起案就是因为当年这个侦办条件的限制一直破不了。
3: 是你要说侦破条件的话，清江这案子不算好，只有足迹跟指纹，好在现在技术提升了，侦破手段比以前多多了，而且有好多事儿你不试你根本就不知道行不行。但是两案是个典型的冷案，你要是破的话，第一得等技术进步，第二必须得有人牵头下大决心才行。
0: 那说到点子上了。我在想啊，这个它不是一个案的事儿，它是我们整个刑侦办案的方法要解决。现在你看有大量的这个新技术用在侦破上了啊，那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啊，搞一个急案攻坚行动，把那些急案冷案都拿出来看看能不能把他们破了。
3: 您是说咱要搞一次攻坚会战？
0: 一次可能还不行，要陆续开展。
3: 秦总，您是认真的？
0: 你以为我说着玩呢？
3: 那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行吗？
0: 没什么不该说，想说就说。
3: 您说咱们要破这些积案的话，会不会有些人的心里不舒服？
8: 那全省各地州市都有积案冷案，那不是每个案子都像清江这样巴巴的盼着您来是吧？
3: 我说这个绝不是挑拨啊，我也不是怕事儿，我什么都不怕，
8: 我就是担心您秦总。
3: 我们得保护好您。
0: 你说的这个我明白，谢谢你小博。我的意思是从近几年开始啊，这个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90%以上了，甚至更高啊。这大部分的案子啊及时能破，但是命案你就算有1%不破那也不行啊，那不是生命吗？我们现在这个治安和管理水平上来了，可以说大部分的情况下啊人身安全能得到保障。那过去那些无辜死去的生命呢？他们的冤屈谁负责呀？你去档案室去查一查，有多少尘封的旧案啊，啊有多少冤魂，我们刑警是要为这些人负责，不是为了负责案子的人负责，对不对？
8: 对对，您说这些都对，但是咱要是

0: 一起积案都没破呢，那怎么办？阿姑，这事儿啊，咱们得这么干，不能带着功利心去做。你不能想着什么立功啊，什么获得什么利益了，那这事儿咱们就不干，对不对？
1: 对，
0: 我相信只要我们怀着一个公平正义的出发点，一定会有好结果。 破案就是刑警的信仰，命案必破，不是说我们100%的能破案，是有案子就得破，不能停。

0: 秦总，前段时间您不是让发文通知全省各地州市的这个公安局拿出多年来最棘手付出心血最多还有这个侦查工作已经步入绝境的案子上报吗？
1: 然后我们就发了文，之后呢陆续是收到了几批，
0: 这些都是报上来的材料，还有一些照片啊剪裁什么的没让报，然后我跟这个郭家杰还有唐英群一块儿这个整理了一下。
2: 流出这些材料大家都看了吧？
3: 看了。
2: 从今天开始啊，要连续三天从这里面再筛选一些，我的意思呢，这案子在精，不在于多，重点呢是抓一些这个残害妇女儿童，作案手段恶劣，影响比较大的案件，不以侦破的希望大小来选，而是要从这个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庭的这个伤害程度大小来选。
0: 明白，我们也是初步筛选了一下，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小雷放一下 PPT。
4: 第一个案子是这个2011年末到2012年初的
0: 竹城市的草河区
4: 发生的连续三起针对年轻女性的杀人案件。
0: 犯罪嫌疑人将被害人带至了偏僻处进行了杀害，并对其中两名女性的尸体呢进行了残害，手段是极其残忍，社会反响强烈，也是引发了这个群众的恐慌。
5: 这个案子是2012年省厅第八起挂牌督办的案子，
0: 专案组多年来也是进行了大量的这个侦查和调查的工作。
2: 草河案这个可以列进去。
5: 第二个案子就是临城市东陵县三个幼女下沟抓蝌蚪被残害的案子，这个案子也是2010年咱们的督办案件，已经6年了。第三个案子就是这个清江两案。
2: 这三个案子都可以列进去。另外我刚才没看见那个梁城系列案啊，怎么没报上来啊？
0: 梁城那个案子我们也想过，但是主要考虑到吧，他过去的时间太久了，他最早的那个案子都快有30年了，很多现场都已经没了，还有一些线索什么都已经中断了。
2: 我再强调一下啊，我们这次侦破一案啊，有一个原则，就主要抓这个残害妇女儿童，手段恶劣，社会危害大的，尤其是这个伤害未成年的这个案件，因为这个女性啊，还有儿童，是社会上最需要保护的群体。如果我们不能为他们做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失职。这样吧，你们先筛选一些，然后上报，看看这个厅里还有这个园厅有什么想法，好不好？
6: 好。秦川，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有些同志也提出来说，有些案件有 DNA 有指纹，有些案件什么都没有留下，怎么破案？我们破案既要考虑影响，还要考虑条件。
2: 袁婷，这些案子不是拎起来就能破，我可不敢说有这个本事啊。像吴老师、曹老师这种大专家，在这些案子上都工作这么多年了，我哪敢打这包票啊？但我是这么想的，这些案子啊，有这么多年的基础，再加上现在这个技术手段的提升作为支撑，还有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那没有条件的，能不能有一些拓展呢？这些案子最多30年，最短的4年，就算我们这代人破不了，那我们努力了，也能给下一代留点东西出来，让下一代人接棒啊。我这个不是

0: 你们这些人来干活了吗？我想把这个活干了。说得好，你放心大胆的干，听力全面支持。金川，加油！
1: 哎呀，师母，哎，
2: 请传，
3: 吴老师啊，来了，来了。哎呀，好啊，好啊，把你叫来不耽误你工作吧？
1: 哎呦，吴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是我早就应该过来看您。嗯，哎，
3: 您这还打电话，我才过来，您别怪罪我就行。
1: 我怪你，说什么呀？我知道你现在特别忙。
3: 全省各地的跑啊，这是好事儿。在其位谋其政，啊，川儿，去清江了吗？
4: 啊，去了。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我打算把清江两岸，还有一些缉案抓起来，搞一个缉案攻坚行动。
3: 哎呦，谢谢师母啊。
1: 这我都听说了，所以这不就把你叫来，想跟你聊聊。哦，清江、凉城啊，还有其他这几个地方，我是都去过的。这案子没破了啊，是有各方面原因的。当时清江这案子案发的时候，我一直就认为这案子能破，结果没破呢。 也不能说人家清江，这就不努力啊。其实，他是受了这个时空的限制。现在这要重新调查这案子，这个难度是挺大的。高二，你能牵这个头啊，也是大好事。
3: 现在这技术都这么进步了，必须得干。啊，
1: 咱们搞刑侦的讲究这个命案必破，那不是100%能抓住凶手，但这个事儿必须得去做呀，吴老师。是啊，是啊，清江这个案子是个特别典型的冷案，与其他的案子不同的呢，是人心是暖的。人家州里、市里搞刑侦的。 和普通的技术人员也好，那各界的领导也好，所有人吧，都欣喜两岸，觉得不破这案子，这是刑警的耻辱。大家呀，就是要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这样，我觉得这也是最感动人的地方，也是呢最让人觉得。 有希望的地方，是。来，这看看，这样，这个是我参与过的这些案子，这些记录，是这里边有清江的，也有凉城的，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用上。我这个年龄啊，你这做不了什么事情了。
3: 贡献不了多少力量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有一份，咱就算一份。哎呦，吴老师，这太珍贵了。吴老师，您是我老师，我破这些积案。 还要仰仗您，要靠老一辈留下的这些底子，才能拖着我们下一代往前走啊！
1: 老二啊，这个未来呀，未来是你们的。

0: 刘林做了个表都发到各位手里了吧？
1: 嗯，拿到了。
0: 我这儿呢也做了一个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名单啊，有100多人吧。来，主任，

0: 你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1: 哼，挺好，这够全的。哎呀，我没意见。你是把刑侦这点掐底儿摸的可以，够清楚。
2: 那要干这个事儿，必须得摸透啊，是不是？包括您在内，这些专家骨干，才是我们刑侦系统真正的后世家底儿
0: 啊。
2: 我跟你们说啊，这次这个集案攻坚行动的根基打得到底好不好，可全要仰仗你们了啊。
1: 听到了吧？这个肩上的担子不轻。
3: 那我们先下车还来得及吗？
4: 别呀，你要是下车了，那担子可就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还不得把我给压趴了。
2: 真要下车啊？来得及啊。小刘，
5: 哎，
2: 把车靠边停一下，有人要下车。
5: 好嘞。
4: 哎哎，别师傅，别停车，别停车，别停车，对，开玩笑呢啊。
6: 哎，秦总，这次的攻坚行动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我们肯定不会下车的。
1: 哎，你想下也不会让你下。这次咱们出来最大的任务就是锻炼你们年轻人以老带新。再说你下车了，你爸爸都从旭城到清江了，那还不得跟我们拼命？
4: 对，
2: 没有人要下呀？
7: 没有，
6: 我肯定不下车。
8: 秦总呀，终于把你们派来了。哎呀，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清江。
2: 哎呀，客气话就不用说了，你看都来了啊，曹老师，这个曹阳、苏畅，还有雷主任啊，那更是急性子啊。这下车之后直接去那个技术中心看检台去了。
8: 哎呦，太好了啊！曹老师啊，有你和秦总在啊，我们这心里就踏实多了。18年了，我们就一直盼着咱们这个案子沉冤昭雪。
9: 我第一次见你们俩的时候，你们还是小伙子，跟现在曹阳差不多大。
8: 哦，就是呀。
10: 这个就是赤子之心啊。
11: 这次就要把案子装在心里，扛在肩上。
12: 秦总，这个所有的情报、会议记录、调查报告都在这里了。专案组过来进行了多次翻阅，以前的材料都翻烂了。没办法，我们就和技术室商量了一下，把材料进行了翻拍，把原始材料又整理了一遍。
2: 好，你看，这个我们办案子啊，还是以审判为核心。我们这些集案不光要破，最后还得诉出去啊，所以这个材料必须得完善。啊，现场的东西一个一个都得重现，啊，你看看，啊，就这么一份材料，保存的这么细致啊，一份一份的都裱起来，这就是用心啊。
13: 吴老师跟你爸。
6: 好。1999年，我记得那年春节我爸没回来。
2: 今天呢，大家
6: 以前不懂，现在明白怎么回事了。
2: 那个疑问，还有争论的地方都说出来，啊。好吧，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解决。
8: 曹老师，您呢是大专家，我下面讲的这个话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点疑问，绝对没有冲着您来的意思。
14: 杨队长，我们不迷信权威，不搞这个，你走走。
9: 你啊，放心大胆地说，把你的疑问讲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决，好不好？
8: 好。好，那我就先讲了。
2: 说，
8: 这个4连指指纹啊，就4根手指头都是斗形纹，这个是非常少见的，还有变形，哦，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那到底是一个人留下的，还是多个人留下的，还是一个人多次留下的？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围着全国跑了个遍，就是比不中。那是不是这个指纹影响了鉴定结果？它还有没有鉴定价值？
14: 杨队长刚才讲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这个4连指指纹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留下的，有没有鉴定价值，会后我们会仔细研判。出来之前，我跟吴老呢也讨论过，因为以往啊，我们的技术手段有限，所以我们一

0: 定要用现在的眼光看问题，把那些有争议的技术问题摆在台面上，我们重新思考，重新解决。
1: 曹老师说的对啊，现在这个指纹肯定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
2: 秦总，我呢顺着杨队的话呢，我再说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全国到处比都比不中？是不是这个人已经不在国内了？为什么这样讲啊？我们是通过犯罪嫌疑人现场留下的足迹掌握了他的鞋底花纹，可是呢，我们找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鞋厂，就是找不到同款。如果这个人这个鞋是来自国外的，那这个人应该就是不在国内了。
3: 那或许这个人就不是本地人，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雇凶，雇的外地人买凶杀人。
0: 秦总，他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当年就有争议，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到现在也没个结论啊。
4: 秦总，我想讲两句。
1: 你说。
4: 这个清江两岸，当年吴老师的定性是清财，但是其实我们内部啊也是一直有争议的，一部分人认定这个清财，但是也有些人觉得是报复。
1: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怎么想的？你说说。
4: 报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齐副所长的案子啊。齐副所长也是训练有素的我们的民警，但是我们发现他在遇害的时候啊，一点反应的能力，就是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啊，就是尸检报告显示的是，他是头部遭重物击伤导致的，颅脑受损，引发死亡。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当时这个作案的经过，我们看一下 PPT。两名犯罪嫌疑人提前把这个灯绳剪断，埋伏在拐弯的地方。等到齐副所长一上楼呢，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勒住他的脖子，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用钝器击打他的头部。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如果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单纯想搞一把枪，他通过其他的非法途径买一把都比抢一把来得快，他何必要杀个人呢？
5: 对啊，这个如果是钦财的话，那么他们肯定还会继续用这把枪作案。但是18年过去了，这把枪就再没有出现过。那么齐副所长生前呢，他管辖的片区正好是清江最繁华最热闹也是最鱼龙混杂的地段啊，很可能他是在工作的时候得罪了人。
4: 是，我们现在在看这个行长的案子啊，如果真是钦财的话，他为什么不选择人少的时候作案，非得选择中午人最多的时候作案呢？而且裘欢欢的尸检报告显示的是胸部遭利器刺伤16刀，而且每一刀都在要害部位。邱欢欢，这个是我的同学，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没有恨的话，为什么这样子对待一个14岁的女娃娃？
2: 那个小顾讲的我不太认同啊。当时呢，邱行长家的卧室被翻得很乱，东西丢得到处都是，连大衣柜都给翻了。后来我们勘查得知，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而且我们发现啊，在这两起案子中，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始终穿着那一双鞋。这双鞋在齐副所长的案子里已经沾上了血，有钱人早就扔了，他为什么没扔？他没有钱，他要洗干净了接着穿。
5: 哎，明海，这个钱呢，他是可以顺手牵羊拿走的啊，这个和报复不冲突，不冲突。这个邱行长呢，他业务能力强，在工作中树敌也很正常。我们在查案的过程中啊，掌握了一条线索，他当年这个竞争过这个州里分行行长的职位，结果呢， 他败给了一个

0: 叫这个贾东贵的。邱行长倒是没有说什么，这个贾东贵却到处说邱行长的坏话，两个人就有了矛盾。
1: 还有啊，那个行长的膝盖上的轻伤表明他很可能在地上跪起过，还有手腕上的那个勒痕，有可能是被手铐铐住过，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对他进行过拷问。
2: 哎，你这个拷问过可不一定是报复的啊，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只是问他钱藏在哪。
3: 哎，老金，如果是钱财，那齐副组长身上的钱为啥没拿走啊？
2: 时间仓促，来不及。
3: 哎，
2: 如果是报复，那犯罪嫌疑人选择齐副所长和邱行长那就不是偶然，这两个人一定和犯罪嫌疑人存在着某种关系，或者说是行长和所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可是后来我们走访调查了这么多年，结果呢，行长和所长根本就不认识，不存在任何的关系，这两个案子也找不到什么契合点。
0: 这个还有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现场呢没有找到邱行长夫妻两个人的身份证，很有可能呢就是被犯罪嫌疑人拿走了。如果说是他们抢钱的话，那为什么不到银行取钱呢？
2: 你这个说的不可能啊，
0: 当时又没有监控，又没有天眼，完全可以想拿就拿。
2: 没有这个可能，他也许是害怕呢。那如果你拿到身份证，你会不会到银行去取钱？你也不敢吗？
1: 他怕什么嘛，他这个样子的人。
4: 好，挺好啊，今天这个会就先开到这儿啊。大家能把心里面的这个疑问啊都说出来，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清江这案子18年了，各位把这个案件的点点滴滴还能记在心里啊，这挺不容易的啊。下面呢我们要着重的做3点工作啊。第一，把案件的性质要彻底搞清楚，是侵财还是报复，这个决定了我们的侦查方向。第二，这个手头上的物证怎么用啊，不管是指纹呢还是这个鞋底的花纹啊都要得出一个结论。第三，要重建现场啊，重新把剪裁再查一遍。既然那个现场留下了指纹，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他不是全程戴手套，那有没有可能在其他位置还留有指纹呢？得查，要查清楚。另外呢还有弹壳，犯罪嫌疑人开了3枪，我们只发现了2个弹壳，另一个呢是还在现场呢还是犯罪嫌疑人带走了，这个都得搞清楚啊。另外呢有没有剪裁能剪出 DNA 也要核实一下。
5: 那这案子你怎么办啊？你看出来了吗？杨队他们内部已经开始吵架不统一了。
6: 这案子尘封18年了，这专家一波一波的来，你说一句他说一句，我估计这帮人心里自己也打鼓，都不知道该坚持哪种想法是对的。
5: 4个指头都是斗纹，还是连着呢。你看我一个斗纹都没有。像那种情况，比例占多大呢？你说，会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这4个指纹是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按上去的？
6: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也怀疑这4连指指纹能不能用，是不是？
5: 我感觉像。
6: 要我说，怀疑没用。就一个字儿干。你要是现场勘查结果里边没有新物证，那4连指指纹那就是唯一的希望，你就得用，往死里用，知道吗？
5: 你这豪情万丈的口气，是打算在清江好好干一番？
6: 你就别提了，我对清江这爆炸案案子干一半，江山过来截胡了，我这一身的劲儿没使出来，这回好了。
1: 秦总又把我带过来了，
6: 清江两岸，我这一身劲儿，我挺等着往外使呢。
5: 你瞅你这干劲儿，我看好你啊！不是你干嘛呢？趴那半天了，蹲兔子呢，一动不动的。
6: 什么？蹲兔子？对。你要说蹲兔子，哎，还真是蹲兔子。你别着急啊，一会儿这兔子就出来了。
5: 什么意思？ 几点？
4: 没人呢。
5: 谁呀？
4: 快了。

0: 秦总。
1: 哎，你们怎么在这儿？
2: 秦总，
1: 啊，我跟您一样，脚跟脑子同步，琢磨案子吗？
3: 琢磨出啥来了？
4: 我们想听听您的想法。开会的时候，您也没肯定杨雄他们谁说的，也没否定他们谁说的，您是不是有自己的定论了吧？
1: 也不是有十足的定论，
4: 啊，
1: 只是觉得这种场合要多让杨雄他们表达，啊，办积案，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
4: 嗯，

0: 我是傅大龙，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抱歉。
2: 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确定了，不在案发现场。
3: 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
1: 侵财。
4: 死者哈、是三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这就是现场。
5: 我听你说那 DNA 破案真管用了。
6: 对啊。
5: 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8: 健民集团。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纪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
1: 笔墨应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受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性。
4: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6: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7: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8: 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9: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10: 我能有一把枪吗？
1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12: 帮老百姓干点事儿，我申请入党。
13: 骗子！
1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7: 胜利。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0: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7: 健民集团。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
1: 那是，
2: 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扳机啊，再把人心给凝聚到一块儿来，得点燃他们的热情，不然你上来给他们干没自信了，案子也没法破了，对吧？
0: 当然，现在这个侦查技术手段是先进了，但是千万别忘了啊，破案人才是关键，要时刻记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1: 哎，秦总，那会上争论最重要的几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他是侵财还是报复？是本地人外地人？
0: 二姑，我跟你说过吧，别总问我怎么看，最关键是你们怎么看啊，你们琢磨琢磨，回头有机会碰一下看是不是一样的。
1: 那行吧。
0: 你在那干嘛呢？溜溜达达的。
2: 这不学兔子呢吗？
0: 学什么兔子？
2: 郭嘉琪说的，兔子不动不思考。
1: 学吧，
0: 我怎么没听说过兔子不动不思考？
3: 哎呦，这么晚了还都没睡啊？
2: 哎，主任，
1: 没主任刚回来，
3: 还是年轻啊你们。
2: 司法案
0: 怎么样？
3: 这个现场必须重新看一遍。那些物证必须都重新查一查。尤其那个窗帘啊，什么电饭煲，你这都得采样。

0: 这就是看屋楼的，18年了，站子怎么还没破呀？那两个老者我见过的，好多年前就见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经常来。
1: 注意事儿啊！

0: 18年了，每次想起这个案子，这心头就像有一个刺儿扎着。曹老师，你看看，到今天为止，你们两代人都介入到这个案子。
1: 两代人查一个案子，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了。

0: 哎呀，老吉，你转来转去转什么嘛？脑袋都让你转晕了。
1: 杨队，都这么长时间了，该出个结果了吧？要不要去问一下？
2: 不可以。
3: 不像话，
2: 人家大老远过来帮忙，你跑去问，像是对人家不放心。
0: 是啊，再说你现在去问人家，会不会耽误别人工作呀？
4: 那也不能在这干等。

0: 怎么样？要说今天问不出个结果，我们谁都睡不着。
1: 问也不是，不问也不是，你到底要怎样啊？
2: 小顾，
0: 哎，
2: 你和曹阳他们熟
0: 啊？
2: 你们年轻人容易搭话，你去问。
0: 好，好，可以。
2: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就这样子去问啊？啊，不要显得我们清江人太不懂事。
0: 那你说怎么办？
2: 动动脑筋。

0: 哎，小曹，
1: 哎，
0: 苏大妹子，饿了吧？啊，给你们买了些吃的。
2: 辛苦啊。
0: 我们清江人爱吃辣椒，知道你们吃不惯，就没有给你们放辣椒。
3: 你们太贴心了。
1: 杨队长，你们这么晚过来？
0: 哎，没有事，没有事啊。我们就是过来看一下，这个，你们忙得怎么样了吗？要不要人帮忙？我们这个技术上的事我们也不懂，但是这个啊，打个杂还是可以的，
4: 对吗？啊，可以的嘛。
1: 杨队，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抱歉。
0: 啊，没有事，趁热吃，趁热吃。早点吃完回去休息，你们也辛苦了啊。
3: 对不起啊，让你们失望了。
4: 哎，没有的事儿。
0: 苏大妹子，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没有事，真的。我们走，你们安心吃饭。
4: 我们走吧。
3: 好
4: 好，我们走了啊，趁热吃，
5: 辛苦了啊。
6: 咱们这个重建现场和这个重验物证的这个工作已经进行完了，啊，曹老师跟那个物证中心的专家们啊，对现场做了细致的勘察，啊，提取了大量的检材。那下面让曹老师还有雷主任，您二位先说说。
7: 那老曹，我先讲。
8: 是这样，我们对这个窗帘、衣柜，还有桌上的杯子，电饭煲就等等吧，我们都做了勘验，确实呢发现了一些 DNA， 但是呢没有一个 DNA 是重复的，也就是说它不能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就不具备采用价值。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确定了不在案发现场。
9: 我这边指纹采集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的第二枚指纹。
6: 大家也不用失望啊，这个没有收获也是一种发现啊，这说明我们之前的工作做得很细啊。现在我们能干呢，就是把这个手头上能用的物证给它用好了，用透了。
9: 秦总说的对啊，
7: 关于那枚四连指指纹啊，我跟其他的这个指纹专家也沟通过多次，
9: 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四连指指纹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在用力挪动衣帽架时留下的，属于一个人的变形指纹，具有一定的认定价值。
0: 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
6: 侵财。我为什么判断是侵财呢？之前我们了解到这个行长跟别人在职务上有过竞争，没竞争过，是吧？那你说他被杀跟这个有关？

0: 成立。
1: 他竞争都没成功呢，那为什么还要报复他呢？
0: 另外呢，这个作案的时间和地点也可以去验证，跟秦才有关，地点是家里。
1: 如果他真是想报复他，那干嘛不选择一个他单独出行的机会啊？为什么要冒更大的风险去家里呢？
0: 是吧？而且我觉得对这个行长的作息规律很了解，这个行长是每天中午回家，因为中午孩子要回家吃饭，晚上应酬多，是吧？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不选择晚上他单独应酬的时候去报复呢？为什么要去家里？而且他家里有两道防盗门。我觉得这些都说明啊，踩过点儿，摸过。啊，我说的钦才，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判断。
1: 大家有不同想法可以说啊，别让我一个人单独聊，好吧？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统一认识。
2: 那这个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干的？
0: 本地。为什么说是本地？之前我们也说过，在本地买一把枪要比抢一把枪容易得多。他之所以敢对这个齐副所长下手，就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他了解他，对他很熟，对那个陆香厅周围也很熟，所以才会破坏灯绳，从背后伏击，动作迅速，配合默契，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是有预谋的杀人。另外，这个所长行踪不定，肯定跟踪过他，踩过点儿。行长的案子一样，对家里的情况很熟，两个案发地点相隔一公里，啊，人熟地熟，抢了枪本地作案，这就是我的判断。
3: 对对，没错。
0: 那现在呢，关键问题我们理清了，就要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啊，打指纹，从本地人采集。
1: 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四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也是唯一的突破口。
4: 秦总，您今天会上分析的真是有理有据，我们出来跟您办案子，那真是没少学东西，真的。
0: 不武断吗？
4: 怎么能说是武断呢？您看您发言的时候，您说的那些依据啊，你看杨雄他们以前那么能说，哪个能插得上话？顾文龙。
0: 行了行了，别拍。你们俩也都猜对了。
5: 嗯。秦总，您这话说的什么？
4: 猜？我们不是蒙的，我们跟您一样，也是一点一点分析出来的。是吧？
6: 对，我们真是分析出来的。我跟你说，秦总，这个边走边想真有用。你看我现在又有新的灵感了。
0: 哎呀，行了行了，别得意啊。下面打指纹工作还考验你们呢。这样，我跟厅里商量一下，把锅留下，落实打指纹的事儿。
4: 嗯，
0: 啊，先摸清这个清江的适龄人口的底数。
4: 嗯，
0: 然后组织指纹采集。啊，有什么困难及时向上面反映。我跟市政府的人也打招呼了。组织社区工作者一块儿，一定要保持保效。
4: 好，
0: 嗯，
6: 秦总，还有我呢。
0: 啊，你不是喜欢一边动一边思考吗？那跟我去东林，还有那个雷主任曹阳和苏畅一块儿。
6: 行，哎，还有那谁曹老师呢？他不去吗？
0: 曹老师不动，先回续场。
7: 爸。
8: 啊。
7: 您明天要走。我来给您收拾一下行李。
8: 没什么东西，用不着。
7: 我妈打电话来专门交代的。
8: 好好好，
4: 你们明天也要走吧？
7: 哦，对，明天走去东林。清江这一站啊算是结束了。
4: 越是这种案子，
7: 嗯，
4: 越锻炼人啊。
7: 嗯，
4: 你这次来清江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
7: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案子。所有国际上这类案子都是靠原来的物证来破，就是指纹和 DNA， 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9: 过去破案靠调查

0: 走访询问。
1: 但是这个时间太长了，18年了，再走访我觉得挺难的。
2: 爸，说句实话，您觉得这个案子能破吗？
3: 容易破的那还叫急案吗？

0: 爸，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就不要再这么扛着了。
1: 钱总早就跟我们说过了，
0: 让我们年轻人赶快顶上来，您可以在背后指导我们啊。
2: 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0: 说真心话，我真的不想看到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拼。您现在应该退休，应该在家里面好好歇着，陪陪我妈。
2: 你真不了解我，你让我在家歇着那才要得病呢。我跟你说啊，人生就得做事情，不做事情的人生那不叫人生。只要我脑子还好使，腿还能走路，我就要一直干下去。再说了，我总得把这几十年的这个心得也好，经验也好，传授给你们吧。办结案就是一个最好的契机。这也算是你爸一点儿
1: 小小的私心吧。
2: 明白了。
0: 嗯。
2: 你还有什么心事说。
0: 我觉得这个案子啊，要是可以在现场再能找到一点新的物证啊，破案的几率肯定就可以翻倍了。我现在一看到杨队他们，心里面就特难受，总觉得怪对不住他们的。
2: 这就是客观事实。你啊，也别往自己身上揽，这就是这个工作的特殊性。我们这些做技术的要秉承一个信念，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不能给清江的同志找到新的物证，但是我们可以把新的技术、新的方法传授给他们，然后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可以拿这套东西去办案。你知道吗？这就是秦总带我们下来办急案的最终目的。明白了。
0: 爸，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3: 您跟秦总
0: 之所以成为大师，的确是因为你们想跟别人不一样。
2: 瞎说，什么大师啊？
0: 就是大师。
4: 哎呀，秦总，哎，杨队还赶上了。哎呀，平时请你吃饭都请不到，这是咱家里做的糍粑，拿过来了。
5: 家里做的？
4: 对，
5: 啊，家里做的可以。
4: 对的。
5: 哦，这个是糍粑。
4: 对，
5: 那这个好吃，我尝一个啊。
4: 尝一尝，尝一尝。
5: 嗯嗯嗯，谢谢。
4: 给给给，
5: 好。啊。
4: 你拿一下，苏大妹子，你拿一下。
6: 看我就不客气了。
4: 这是特产，特产啊！
6: 好，
4: 路上吃，路上吃。
6: 谢谢，
5: 谢谢。

0: 喂，陶队。
1: 哎，我听市局说，省厅又派人来帮我们重查这案子。
0: 啊，对呀，我们现在正往你们那边走呢。怎么样？你们那边有什么新的进

0: 什么呀？
1: 临门一脚了，现在正往那个平城路上去呢。就快摸到真相大门了。
0: 怎么跑平城去了？这次又有什么真相大门啊？
1: 不跟你多说了，见面就知道了。
2: 曹队，他说什么真相大门啊？
3: 哎呦，他你还不了解？
4: 他是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我更迫不及待了，还得开17个小时呢。哎，正好咱们抓紧时间，赶紧眯瞪眯瞪吧。
5: 你们先别睡，
6: 你们俩熟悉这个案子，趁这个功夫给我补补课呗。
3: 好啊，您想从哪开始了解？
6: 我对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人挺感兴趣。我听说是这个东林的刑警啊。
3: 对，
6: 为了办这个案子连大清律都查了。
2: 对，秦总，这个陶队呢，他叫陶维志。哦，
3: 您是不知道，他在这6年里都已经走火入魔了。
6: 为什么呀？
7: 还不都是因为 DNA 和家族排查。
4: 真的假的？6年前的案子我也参加了，我记得那会儿他们东林刑警对这个 DNA 是完全不懂啊。现在怎么走火入魔了？
3: 那会儿不懂，这一切还得从案发那会儿说起。

0: 刘叔，哎，辛苦了，辛苦了。
1: 您好，
0: 辛苦了，辛苦了。我是黎城市局副局长钟志明。
2: 啊，您好，钟局长。啊，
0: 我们市局啊来了六个人，刑侦的和科技处的精兵强将都来了。
3: 嗯，
0: 咱们东林县啊来了两个副县长，一个政法委书记，县局的方文局长，带着刑侦和刑事技术的民警啊都在现场。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动员，县里的警力全动员起来，全力投入案件侦破。
2: 辛苦了，这个案子上级也是非常重视，是厅长亲自批的，他已经被列为省厅第15号挂牌督办的案子，按照惯例叫419案，领导也是要求我们要全力以赴，尽快破案。
3: 现场是在这边吧？
0: 啊，对对对，
3: 咱们赶紧走两步。
0: 啊，我跟你们说一下，死者哈，
3: 嗯，
0: 是三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
3: 嗯，
0: 啊，他们是一个9岁，一个10岁，还有一个11岁，这三个孩子是邻居。就是前天的中午，也就是星期天的12点多，这三个孩子从家里结伴着就出来玩，到这个地方来抓蝌蚪。这个时候小河沟里蝌蚪比较多，三个孩子到了晚上10点多还没回家，亲属们着急了，就开始啊到处找，直到昨天上午11点多，就在一处啊废弃的窑洞里啊发现了这三个孩子的尸体。
3: 第二天上午发现的？
0: 对，也就是昨天上午11点多啊，就在前面那个窑洞里。方局，人来了，张县长、刘书记，咱们省厅的专家过来了。这是咱们方文局长。
4: 你好。
0: 这是 DNA 室主任严军。
4: 啊，领导。
0: 这是县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杨威。这是副大队长程淑峰。那个，他们昨天啊在这摸了一晚上，提取了物证，也做了尸检。初步判断，这三个孩子都是窒息而死，看上去啊是被暴力掐死的，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严主任，
4: 哎，
0: 你给专家们介绍一下情况。
4: 情况是这样，案发现场一共提取了5个饮料瓶子，其中3个饮料瓶子里面都装有蝌蚪，经过比对啊，应该就是死者生前所携带的。啊，对了，在现场啊我还提取到了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
3: 什么牌？黄山牌。
4: 黄山牌。在这个三个孩子的身体上、衣服上及现场的遗留物上都检测到了同一名男性的 DNA 数据，跟这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上的 DNA 数据完全相同。
3: 同一个人的是吧？
4: 对
3: 对。
0: 咱们过去看看吧。
3: 非常便。
0: 啊，慢点啊，注意脚下啊。刘叔，就这些窑洞啊都是废弃的。这几年啊村民都搬到山下的村子里居住了。啊，前天晚上亲属啊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找，因为当时啊被这些枣刺挡在了这个洞口。
3: 枣刺是什么意思？
0: 枣刺，枣树的刺。
5: 啊，枣树的刺。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挡着他们就没有找到。昨天上午啊又来找，拉开枣刺后才发现这三个孩子都在这里面。
3: 那现场是说在里面？
0: 对对对对
3: 对，
0: 现场就在里面。来，我领你们过去。慢点啊，这就是现场。但是啊，死者应该是在沟底水渠小坝边上与犯罪嫌疑人遭遇的。
3: 是怎么判定的？
4: 是这样，因为啊，这三个死者所携带的饮料瓶里都有蝌蚪。这个小坝的水池内就有蝌蚪，啊，这是第一。然后水池旁边呢有一双肉色的袜子，这个水里面啊还有一双黑色的袜子，跟这些孩子生前所穿的这个袜子相吻合。结合这个死亡时间和痕检结果，啊，这个作案时间段应该是4月18号的下午，1点到4点。
5: 四点是吧？
4: 啊，对，1点到4点，作案人数为1个人。
0: 我们初步分析啊，3名被害者生前啊在这个沟底水渠小坝水池里啊逮蝌蚪时与犯罪嫌疑人遭遇，被胁迫或诱骗至现场窑洞内，遭到了捆绑、殴打、性侵害、恶警、五毒口鼻而死的。犯罪嫌疑人啊在作案后仍在现场逗留吸烟，从窑洞外啊拿枣刺啊封堵掩盖啊 被害人尸体所在的小窑洞口，然后啊逃离现场。
1: 现场的照片现在都没到我手上，怎么回事？
6: 你急啥嘛？
1: 啥叫急啥？三个娃娃的命，三妈都快疯了，天天给我打电话，我能不接了？
6: 人家专家不是来了吗？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你听听人家专家怎么说嘛。
1: 老杨，你好意思说人家专家？人为什么来？这是咱的主场，咱案子没破，人可不得来吗？人家说了，可疑重点人员排查摸底，我现在
6: 是
1: 最基本资料。
6: 我知道，
1: 没有。
0: 我们第一步侦查工作已经安排下去了，参案民警分五路开始调查走访，同时开始摸底可疑重点人员。刘叔，你看你还有什么指示给大家说一说。
3: 说让指示，我觉得现在先这样，还不能下结论，要等案子研究完之后再说好吧。
0: 哦，好。
7: 哎，雷主任，你说这个有 DNA 案子会不会很容易办啊？
8: 哎呀，别乱说话。
1: 我听你说你 DNA 破案真管用了。
7: 哦，对啊。
1: DNA， 他要是能破案，那我们这刑警就下岗算了。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
7: 您是？
9: 喂，陶队，跟你汇报一个情况。侦查员摸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住在案发现场西沟的半边窑里，是个老光棍。有人反映啊，以前有小女孩在下面沟里捉蝌蚪，被他骂过赶走了。侦查员认为呢，他长期独居，对现场环境又熟悉，又有欺负小女孩的行为，想马上把他传唤过来连夜突审。
1: 我马上来。
7: 杨队，那是谁啊？
10: 那是我们县级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陶维志。
11: 喂，
7: 陶队，
1: 你还记得我？丁文贵。
7: 对，
1: 刚抓个犯罪嫌疑人
7: 啊。
1: 那谁啊，有空给我讲讲这 DNA 吧。
7: 嗯，可以啊。
1: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7: 我
1: 电话号码有吧？

0: 我给您一张我的名片吧。
1: 嗯，快点快点，
0: 叫我小苏就行。
2: 对对，
3: 嗯，
2: 接下来能有什么项目？
3: 有 DNA 就够了。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条件。
4: 做 DNA 排查吧。
5: DNA 排查？
2: 要怎么划定这个排查的范围呢？
3: 从昨天的现场情况来看，这个范围不会太大。你毕竟这个线它没有多大，而且它那个位置是在线边上挺偏的，外人不会到那儿去。
4: 等明天的摸排情况上来之后呢，看看当天下沟的有多少人，
3: 然后必须要找到这些人啊。
5: 另外，窑洞边那个村啊，
4: 嗯，这些人呢，你要按年龄采样，做 DNA 排查。够了。
0: 他们昨天不是才排出来一个人吗？
4: 嗯。
0: 要不要等等结果再决定？
3: 可以。
6: 哎，曹队。
2: 曹队。曹队，来坐这儿。
6: 你是不是一夜没睡？你怎么样？结果出了吗？
1: 熬了一宿，就是不吐。
6: 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现场 DNA 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你们可以给这个人做个检测比对一下，也不麻烦了。
1: 做 DNA 多长时间？
0: 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
1: 我轻声一点吧。

0: 怎样？
1: 不是。
0: DNA， 这简单了。早知道，昨夜前就不可能熬一宿了。哎，今早上市局发通知说，国务编这个村子排查就用这 DNA， 嗯，能准？
1: 这个您放心吧 ，DNA 已经不是什么新的技术了，都已经用了七八年了。
0: DNA 有点厉害。下来。
2: 当地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只能先从采血开始，血型对得上再去做 DNA。 我觉得思路是没什么问题，做起来却很难，苦是真的苦。到最后做了好几轮的 DNA， 愣是没把这犯罪嫌疑人给找出来。
3: 哎呀，这个基层民警啊真是不容易。
1: 本来以为有了 DNA 案子就会容易破很多，但是没想到还是那么难。
3: 所以他就走火入魔了。
1: 他走火入魔，那应该是2014年之后的事儿。
4: 近日，我国科研人员利用生物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经过系统研究论证，最终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的 DNA。本期科技一览为您揭秘曹操家族的 DNA 之谜。科研人员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 DNA 的研究成果，一经发布，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曹操，这位生活在1800多年前，
0: 干啥去了？我差点出去找你。
4: 他的 DNA 还存在吗？
5: 查红摩托车。
4: 如何找到并确定曹操家族 DNA？
5: 哎呀，你说说啊！
4: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 DNA。
5: 一个90多岁的老汉
4: DNA， 全称为。
5: 他自己鞋都看不清，他就能看清一个长头发的人骑个红摩托车跑了？
6: 哎，都查了4年了，也没个结果嘛。科学研究表明
5: ，DNA 4年了，都不知道咋过来的。你说说，咱们这天天查，查漏补缺，这种事儿，一开始这个头要是没起好，后面这个事情干起来就麻烦得很。
6: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啊！你说我们几个干什么了？每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我们真的是一点方法都没有吗？方向也没有吗？
0: 哎，行了，你们都看看这个，你看看人家这，连曹操的 DNA 都做出来了，咱这算怎回事？还行讲的？
5: 人家曹操啊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咱这是大海捞针。哦，对了，今天方局又找人开会了，说是咱们这个案子手里有 DNA， 他不死心，想让咱们呀去任城、于河这些有资料库的地方去做基因对比，还说要找那些 DNA 的专家去学习，看看能想出什么办法吗？
0: 那这好事，那咱也不懂啊。
5: 你不懂就去学嘛，张嘴干啥的？不会问吗？啊，真是的。
0: 还真是啊，真是啊。
5: 你找啥呢？
0: 那年在那案发的时候啊，物证中心啊来了个 DNA 女专家，我找着她给我留了个名片儿。
1: 喂，
7: 你搜唱吗？我东林县举行政陶维志。
0: 4年前我们东林那个3个女娃娃被害那个案子，你来了，给我的名片还记得吧？我是副大队长
7: 陶维志。
1: 哦，陶队，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儿啊？
0: 你还记得那个案子是吧？4年了，没有结果。我现在呢就一直想法子。刚才呢我看这个电视啊，科技一览，说这个曹操，就三国那个曹操，说他的 DNA 都找到了。我就想啊，你看那个案子犯罪嫌疑人的这个 DNA 我们是掌握的， 那是不是有希望啊？有什么法子呀？
7: 我听说于河这边做得不错，是吧？
8: 嗯，你问对人了，我还真有一个人可以介绍给你。
7: 哦，是了。
2: 我这儿有一个同事，还有一个同学刚好在于河做这个 DNA， 而且搞得还不错。
8: 你等会儿，我让他跟你说。
7: 嗯，好啊。
3: 谁啊？
2: 那个东林县局的陶副队长，想问一下关于 DNA 统计学调查的事儿。你不是有一个同学叫那个什么
3: 王然？
2: 对对对，他不是在于河刚好搞这个吗？你跟他说说。
3: 哦，好。
9: 喂，哎，陶队，嗯，你好，我是曹阳。
0: 嗯。你也姓曹啊？你跟那曹操有关系吗？
3: 什么？什么曹操？
0: 没事，曹专家好。
10: 哦，哎，你是想了解 DNA 调查的事是吧？
7: 是啊，是啊。
10: 那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然，他在于河。
0: 正好在于河呢。
9: 你等我，先跟他联系一下。
0: 好啊。
9: 然后呢，我让苏畅把他电话给你，你们直接联系好吗？
0: 好，谢了啊。嗯，怎样了？方局那儿有回复了吗？
5: 批准了。
0: 嗯，好，买票吧。
11: 你怎么不直接去裴兴找曹阳呢？他技术也可好了呀。
0: 这点小事还用上裴兴自己解决了？
5: 哎，经费问题，经费问题。
6: 哎，这案子一直破不了，去了怕挨骂的。
11: 那倒也不至于，都是为了工作嘛。领导们啊，可关心咱底下的人了。再说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想骂你们还不容易啊？来，走。你们的案子我看了，有 DNA， 应该能破。
0: 话这么说，就是破不了啊。
11: 哎，那还不是因为以前技术条件跟不上，一个是没有库，再一个就是试剂太贵。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0: 你把那个，这不有多少步骤，你教教我，我这都不懂啊。
1: 好，首先呢是要进行数据库的检测，这个跟以往的办案不太一样，然后就是大量的研究、分析，还有大量的实验，所以你得提前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啊。
0: 当刑警的害怕吃苦，这享福来了。
1: 那就
0: 好。我的笔呢？
1: 这儿有笔。
0: 讲讲。
1: 哎。

0: 哎，出来了。
1: 出来了，陶队、杨队、常队，我在库里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他是我们鱼河下面舒城县人。我们发现这个家族的 DNA 和犯罪嫌疑人的 DNA 有关联。
2: 啥意思？这就对上了？
1: 对啊，没想到这么快就匹配上了，这个结果太让人意外了。
0: 这，阿娇破了？
3: 你的意思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里头了？
1: 不，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2: 好了，
1: 哎，别，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中。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三个警娃娃一共拿了四个瓶子，
0: 现场五个，另外一个他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
2: 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
3: 查家族变迁史。
4: 你这不是破案，
5: 什么也别说了。
3: 哎，老陶，你别急，
5: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3: 戏，不会停，
5: 就成死案了。再见。
4: 行了，你不要说了，你就说咱现在去查谁。
6: 顾家那个四爷爷，
7: 晒太阳的四爷爷。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牌补肺丸。
8: 要换人了，
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3: 健民集团。
1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5: 出个击破，
16: 硬上，
17: 不换首发。
18: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1: 这个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2: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3: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4: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1: 当然，
2: 哎，别，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照，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我跟曹阳再讨论一下，你等一下啊。
1: 啥？是不是了？
3: 喂，王然，哎，你说。
4: 曹阳，我这儿初步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稳妥起见，我觉得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3: 这样吧，你让陶队带着资料到培训来，我帮他试试。
2: 啊，好好。

0: 我知道了，好。陶队，曹阳说你还得拿着资料再去趟裴兴。
1: 还得去裴兴？
0: 嗯。
2: 陶队，我根据王然他们的实验结果又做了进一步分析，现在结果出来了。王然他们呢，之前给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是顾家。
1: 啥意思？
2: 意思就是说，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3: 太好了，
1: 犯罪嫌疑人就找到了快？
4: 啊，不不不，也不完全。也就是说呢，这个嫌疑人他一定跟顾家有关系。
3: 好好好好，
1: 行啊，这就往前走一大步了，
5: 对
1: 吧？
3: 哎，接下来干啥？
5: 哦，接下来呢，你们还得回去找王然，他会告诉你们怎么找到这个人。这里面的技术还是挺复杂的，
1: 还得回去找王然
5: 啊。
6: 有了这个实验结论，那这犯罪嫌疑人是不是顾家的？一下不就能查出来了吗？
2: 是的，王然他们很快就对这个顾家的适龄男性做了排查，可惜全都给查否了。
4: 从那之后啊，他就开始走火入魔了，甚至把什么大青绿都给翻出来了。我觉得他那已经不是在查什么 DNA 了。他简直就能写出一部中国近代农村社会史了。哎，反正这其中各种细节啊，我也不是很清楚，等到了地方以后让他亲自跟您说吧。
7: 已经进鱼河了，大家休息一晚上，明天我们就到东里了。
6: 好，正好曹阳你联系一下王然
5: 哦，
6: 让他也去东里指导一下我们工作。
2: 好的，秦总，您这么说啊，他要听了非得飘。

0: 哎，哎呀，好，杨队，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路上辛苦了，哎，
1: 又见面了，杨队，
0: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这个士官局的钟副局长，
2: 王副所长，
3: 你好，钟局长，哎，
0: 这是我们东林县局的方局长，
4: 方文，
5: 你好，方局长，
6: 你好，你好，王副所长
7: ，DNA
0: 科室严军，哎，你好，你好，江山，哎，你好，江山，这个案子真不容易啊，哎，
8: 是啊，是啊，真是，来，来了。
0: 哎，钟局，
9: 秦总啊，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这是县局的方局，
10: 您好，
0: 秦总辛苦了。
10: DNA科室严军，
0: 秦总，刘副长，林总好。哎哎，
9: 程淑峰，雷主任好。
0: 啊，那个陶维志呢？陶队，
10: 啊，你说老陶啊？啊，他还在平城工作的。啊，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叫他马上过来。啊，
0: 秦总，来来来，
10: 好好好，
0: 请请请。
11: 怎么了，杨队？刑侦总队秦总来了，叫你赶快回来呢。哦，马上，我拿个宝贝就回来。啥宝贝啊？我回去再说。案发以后啊，我们对东林县14岁至70岁年龄段的人员进行了摸底排查。
12: 对重点人员进行了血样采集和比对。6年来，经过不断的回头看，人员底数不断澄清。
11: 你这些东西其实材料上都有。下面分头去看就行了啊。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场那个凿刺是怎么回事？
12: 哦，秦总，
11: 那些个凿刺当时是放在这个窑洞内侧的通道口，我们判断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用来遮挡门口，避免尸体被发现的。
12: 哦，苍阳，你把那个现场图片我再看一下。
11: 好嘞，
12: 这就是现场图。哦，这上面写着三个小女孩，其中有一个是被那个饮料瓶子堵嘴，然后窒息而死的，是吗？
11: 哎，是的。
12: 那现场一共几个这个饮料瓶子？哎，
11: 小程，
12: 秦总，当时我在现场，这个现场一共发现了5个。5个？
11: 嗯，
12: 那3个小女孩，他们拿了几个？
11: 哎呀，这个点还真没有查，因为这个很简，在瓶子上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所以就没再追这个点下去。
12: 那你能不能去？
11: 家里啊，找什么人问一问，当时那个3个小孩啊，他们拿了几个瓶子去捉蝌蚪啊？是，
12: 秦总，这儿，
11: 5个瓶子吗？
12: 对，5个。
11: 4个？你确定？你问过孩子妈吗？不是，3个孩子为什么拿4个瓶子呢？
12: 那行。
11: 那我知道了，秦总，确认了一下，当时出现场的民警呢，跟这几个孩子是街坊，他确认了一下，3个女娃娃一共拿了4个瓶子。哦，
12: 确认，
11: 对，
12: 拿4个瓶子，
11: 对，
12: 现场5个，
11: 嗯，
12: 那另外一个，他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那瓶子在哪儿？那瓶口的检材取了吗？
11: 秦总，是这样，当时只取了瓶身。
12: 没让取瓶口，不过现在那瓶子全在县公安局保存着呢，现场的材料都在，疏忽了。
11: 嗯，
12: 那个小苏，曹阳，你们辛苦一下啊！今天晚上把那个所有的检材都复核一下，啊。
11: 嗯。
12: 另外我问一下，这个方圆，有没有那个视频监控什么的？查了吗？
11: 查了，只提取到一小段视频。当时有个男性。 跟着3个女孩啊，往下沟方向走，之后折返，又出现在画面里了。3个小时后啊，又有名男性从沟底上来，但是视频清晰度差，很难判断是不是同一个人。
13: 那视频我们也办过了，透露完了之后能确定就是同一个人。
12: 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这个人的调查，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查到。
0: 我觉得是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当时啊能碰到被害人，他也能碰到下高干活的人，但他们都说没看见。秦总，哎，你看，就在那边那个山沟那边，当时那几个孩子就在那边找蝌蚪。
1: 不是都有 DNA 了吗？还测什么呢？这是。
2: 哎，专家嘛，不按套路出牌，谁知道他们都咋想的呢？

0: 老板。
1: 呀。
0: 啊。
1: 买东西啊。
0: 啊。这个矿泉水多钱一瓶？
1: 这个3块，这个2块。
0: 哦。拿两个。
1: 两个4块钱。
0: 这小店一看时间就开的挺长了。
1: 7、8年了。
0: 哦，7、8年了。哦。你这个防盗意识还挺强的。还装了这个摄像头啊。
1: 没办法，小本生意不安心。
0: 这一开店就装上这个了？
1: 哦，一开店就装上了。你的钱。
0: 这视频它能保存多长时间啊？
1: 10几20天，内存小。
0: 哦，谢谢啊，生意兴隆。
1: 慢走。
0: 哎。当年查没查这个店的监控视频？
2: 查过。
0: 嗯。
2: 是案发一个月后才收集的，但是视频已经被覆盖了。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一个月才去收集啊？
2: 当时都觉得案子条件好，有 DNA 有指纹还有足迹，就一门心思扑在了血样采集和做 DNA 上了，就忽略了视频采集。
0: 你看啊，现场多了一个饮料瓶子，那不是3个小孩，那肯定是犯罪嫌疑人呢。他携带饮料作案，那估计就是在附近买的，对吧？那附近这种店不多，当时如果你能顺着这个饮料瓶子倒查监控，很可能就会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视频，是吧？
2: 是，我们确实忽略了这套方案。
0: 我们总说那个，啊，这个新旧侦查思路和技术，哪个都不能忽略。你不能重视这个新技术，就忽略了这个传统侦查。现在只依赖 DNA 了，那当然没有人在意这些细节了。真相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面。
2: 是，钱总，我们6年来没有一刻松懈过。是，案子到现在没破。是，您这番话，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这就是办案思维的差异。希望秦总能给我们指导方向，啊，争取早日破案。
0: 也不是大家不努力，实在是这个条件受限。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2: 哎，
3: 这就是419案现场所有的检材，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在这儿保管着。这是3个矿泉水瓶和2个饮料瓶，都在这儿。
4: 好，那我们开始吧。嗯。

0: 秦总，检材我们都已经复核过了，
1: 在其中一个饮料瓶的瓶口发现了嫌疑人的 DNA。
2: 跟现有的物证比对了吗？
1: 也跟其他的检材做过比对了，确定是出自同一个人的。
2: 虽然于事无补，但也算证明了检材是正确的。陶维志他们前面那么多的努力，至少是建立在正确的 DNA 数据上。你们辛苦了，早点休息。
1: 好。
3: 你们俩说说这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们俩有想法没有？嗯，
4: 说实话，我就是觉得这案子给整夹上了。这案发时，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太过于重视，但问题往往就出在这上面。来了领导太多，底下的人都不敢说话。这案子条件这么好，说是用 DNA 破案最多20天，连最基本的摸排工作都没做。
5: 这做 DNA 又没钱，只能做血型，
4: 画了那么大的范围，人手又不够，这里面肯定有排漏。那总之就是无头苍蝇，哪头都没着没落。
6: 我听说啊，说来一个专家就把之前的给推翻了，一有什么消息就赶紧去查。哎，反正也不是他们想折腾，因为时代在变嘛。现在这个新的技术和这个传统的办案模式在相互的替换。现在很多这个一线的办案人员对这个新的技术还是有疑惑的，但是很明显呢，这个旧的工作模式呢也有很多局限性。反正你用这个传统的办案方式办案呢，它要求要快，72小时之内呢就要排查；你用这个新技术办案呢，它要更全，范围啊什么的要求也全一些。但很多时候它不具备这个条件，你知道吧？
4: 是啊，这个人员流动性大，侦查范围啊它不好划定。
5: 谁能想到东林的案子居然在鱼河撞库撞出来了？
3: 你们俩分析的都有道理啊。其实这个案子啊，是典型的新旧侦查思路跟技术手段，转换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典型案件。说白了，就是新旧交替出现的无措。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疑难急案，首先要解决的也是这么个问题。
4: 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3: 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大数据建立起来，要让这个新技术啊要发挥作用。
6: 是老陶吧？
7: 江初。
6: 陶队。
8: 陶吧。
7: 哎，刘叔。哎，小张。
8: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5: 陶队，这是我们秦总。
7: 秦总，
9: 没事没事，久仰你大名啊，终于见到真人了。踹开了吗？就那个真相的大门有没有踹开啊？
7: 快了，就是临门一脚了。
9: 临门一脚了。
7: 要不要咱那河边或者找山坡坐一下，我给汇报一下。
9: 河边山坡啊，别了，这样吧，没吃饭吗？我请你吃饭。哎呦，咱们边吃边说好不好？走。
10: 再来一碗啊。好，再来一碗。
7: 不用。
10: 你吃饱了吗？
7: 吃饱了，真饱了。你们吃。

0: 忙什么？
1: 啊，我们忙了，我们饱了。
0: 那咱说正事吧，那个从哪儿听起？
1: 那就从那个王冉找出来那个书城故事家族的适龄男性开始。啊，
0: 找到顾家的适龄男性呢，我就以为找到真相了。哎，谁知道呢？万里长征，刚第一步。顾家的适龄男性能找的都找到了，怎么又都排除了呢？那按说那人就在姓顾的里边了。
2: 这些适龄男性这些天我们天南海北的都去见了， DNA 也做了，确实不是犯罪嫌疑人，这个又错不了。
3: 那到底哪儿出问题了？
2: DNA 这个事情啊，学问深得很，深得很，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啊就能搞明白的啊。市局今天打电话了，说是咱们这个事情啊，一啊，继续跟着专家学习想办法啊；二呢，就是不让再搞这个大兵团作战了，钱花的太多了，没钱了。又摊上。
4: 大队，吃饭了。

0: 吃饭吧，你不要弹了，你弹了四年了，你这个曲子你也弹不明白。
1: 咱让裴兴找曹操那后人去。
0: 你不要想着去裴兴了，办案经费都没有了，钱从哪儿出？
1: 我自己想法子。
0: 你有啥办法？
1: 我自己出钱。

0: 哎，干啥去？
1: 。喂，陶队。
2: 小苏，你在单位吧？
1: 我在啊，怎么了？
2: 我到你楼下了。你跟曹阳下来，我请你吃个饭呢。
1: 啊，那好吧，那你稍等一会儿，我们俩马上就下去。来，陶队，案子再难破也得吃口饭。
3: 对啊，陶队。
2: 不甘心呐，我是真不甘心。你说咱这时间也花了，这钱也花了，顾家的适龄男性都找过了，怎这结果一出又都派出了，怎回事呢？
1: 是这样的，陶队， DNA 比对很复杂也很严谨，我们比对过了，这些适龄男性都是出自同一个家族的，他们的 DNA 跟东陵案嫌疑人 DNA 有关联，但不完全一致，所以就都排除了，这个不会出错的。
2: 下大功夫。那你说这个一开始确定的顾家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4: 这应该不会出错吧。
3: 这样吧，要不我晚上再跑一遍数据。陶队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含糊。
2: 你看这怎么回事？那这经不住问了，你这一问，
3: 不是
2: 咋又含糊了呢？说实话，你们这办事真的就不扎实。
5: 哎呀，那个小曹，别怪他啊，他这个人啊，现在有强迫症。现在一遍一遍洗手，晚上睡觉一遍一遍关门。
2: 甭这和稀泥，甭和稀泥。我说真话，小曹，你别怨我侄啊，咱们自己人。现在说难听的，将来咱听好听的，行不？真的，我谢谢你了，再跑一遍，真的再跑一遍，扎实了，行不？你真的确定顾家没问题？我继续找，不再难为你，行不？
3: 好，陶队，今天晚上就再做一遍数据，你放心。
2: 谢了。
1: 吃饭吧，陶队，来来来。
3: 陶队，吃点东西。陶队。
1: 来。
3: 陶队。
1: 看看结果。
3: 陶队。陶队。上次你们走了之后，我又查了文献，重新收集了一些资料。刚刚把剪裁又重新跑了一遍数据，我确认顾家的 DNA 跟犯罪嫌疑人的 DNA 确实存在关联。
2: 哦，就是说从顾家找没错是吧？你看看，看看，我说谁来着？啊，你就再努力一下，不就证明顾家是对的吗？还是不扎实？
3: 不是陶队，不是这个意思。
2: 不，我没怪你意思，谢谢谢谢。啊，你看我们找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比中了顾家。啊，你看你又重新跑一遍数据，又是顾家没跑了，这不是说有希望吗？对吧，对吧。可是上次我听你们说这个意思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个比对他确定，他就是说我们这波人是萝卜，你们这波是这个山药蛋子，但是哪个山药蛋子有虫呢还要进一步确定，是这意思吧？那咱现在说结果，就说怎么确定，怎么找到有虫这个山药蛋子。
3: 陶队
2: 啊，
3: 陶队，
2: 说
3: 现在是这个样子啊，现在出来的这个实验结论就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跟顾家离得都不远，甚至都没有出五福，肯定是顾氏的后人。
2: 是啊，
3: 陶队，来您坐，我跟您说。但是这个情况呢也有可能很复杂，不排除抱养、过继甚至婚外的可能。 或者这个家族在网上还有没有其他分支，他们的先辈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可能在老家还有兄弟有后人，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来源很复杂，赐姓改姓
6: 避难收养啊，这种现象都特别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不确定性就很高了。
2: 按啥意思？
3: 就是这个可能性太多了。
7: 陶队，我是觉得呀，这条路不太适合再走下去了，
8: 因为现在这个报告上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嫌疑人他就是出自这个家族的，那就算是出自这个家族，这可能性也太多了，要么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家族你们没排出来，要么就是说这个人过继给别人了你们没找到，还有可能是说可能这个家族里哪个男的跟谁的私生子，这种很多种可能性，你们这工作量太大了。
9: 你们说前面顾家的适龄男性都已经让你们跑遍全国了，
8: 你们没有库没有数据资料，你们怎么比对，跟谁比对，你们现在等于是一个人在做一整个国家的项目，况且现在国家都没有看着这方面的工作。
2: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你说我们没做到工作，我们做了做了啊，哪儿没做到你们说我们做，但你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 DNA 就不做了。
8: 不是，是这样的，陶队，我给你解释一下，我们现在 DNA 线只能做到这一步，你们现在是想通过遗传去追根溯源，那就相当于是一片树叶跟一整个森林的关系，这真不是凭你们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
2: 不是，这不你劝我的吗？哎，
10: 不是，又被老陶给绕进去了。
9: 您赶紧跟陶队解释解释吧。
10: 怎么了？
2: 你告诉我，
10: 又被这个老陶给绕进去了。
2: 我当初可不知道。
9: 陶队，您听听我们雷主任跟您解释解释这个事。
10: 老陶，老陶，你听我讲啊，老陶。
2: 雷主任，
10: 哎，你快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

0: 老陶，你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小苏啊、小曹，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伤心。说真心话，就你这件事儿啊，我呀仔仔细细的，我考虑了好多日子。我个人感觉啊，我是觉得你们把这个事情啊，就给想复杂了。
1: 这怎么我能想？
2: 哎，你听我讲
0: 啊，侦办案件啊，它这个基本点就是缩小范围，就近原则，对吧？这没问题吧？对不对？
2: 你说从这个书城到东陵县，400多公里，
0: 啊？你这跟东陵县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
2: 查家族变迁史。你这不是破案，你这是搞神搞学调查。你这是？
1: 我听这个意思，怎么你们现在都打算就说停了？是吗？
2: 哎，那不会，不会，不会。
1: 我就是说啊，
2: 你说
1: 原来主任，
2: 哎，你别急，
1: 我不急，我原来我们是传统办，我是传统办坚决拥护者，是你们教育了我这个 DNA， 是最先进的，是吗？是一条捷径，1000年、上万年、1亿年，啪，就给贴一块儿了。这个是最近的距离啊，
2: 对，
1: 外边的400-500公里算什么？
2: 哎，我跟你讲，老陶，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讲的都没有问题啊。DNA 啊，现在它在全世界，它也属于前沿科技啊。但是关于 DNA 的使用啊，它有一个科学的方法，
3: 不，它方法
2: DNA 它不是万能的，
1: 方法你们用。你们用，我这又不懂，没插手啊，没插手，你们用、啊、
2: 不是，哎，我跟你讲，那个科学不是我们三个人定的标准啊，世界前沿都有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
1: 我跟你说，你这话里话外就让我停，是不是？我跟你说，雷准，停不了了，停不了了。你们让我用这个 DNA， 我走到今天多少年了，走到现在了，对吧？我。
2: 哎，不用，你慢慢说。来，老陶，你喝口水。
1: 三个女娃娃，三个女娃娃，
0: 都知道，知道。
1: 三个妈妈都疯了，
2: 咋能？
1: 那三个家呀，都完了。
2: 是是，
1: 我走的今天没法子了。
2: 理解，
1: 没别的法子了，什么也别说了。
2: 哎，老陶，你别急，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2: 戏，不会停，
1: 就成死案了。小苏，我不想再听这话了，行不？
2: 哎呀，不用，有什么事儿我负责。
1: 你真帮我忙，真帮我忙，
2: 一定帮你。
1: 下回这个检测你给我便宜点，比啥都强。
2: 一定帮你，老陶。
1: 钱给我便宜点，
2: 放心，你放心，一定会给你便宜。
1: 哎呀，再见，
2: 好，
1: 再见。
2: 哎呀，我的天，这真是个仇人。

0: 哎，你说我们这算什么事儿啊？啊，满世界跑啊，这车都罢工了。查案就查案子嘛，怎么查人家家谱上去了呢？这，
1: 家长，都这个时候了，这些话就不要再说了啊。不过老陶啊，你说，咱们是不是真的把这个简单的事情给搞复杂了？
2: 咱们啊，就是不要受某些人的蛊惑。怎么是简单问题给复杂了呢？咱这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呀。你看曹操那个事情你们都看见了，上千上百年的人就因为 DNA 啪一下子就跟站在你面前似的那么清楚，这是捷径啊。
0: 那 DNA 的事情让 DNA 去对吗？对吧？咱跑啥呢吗？这是
2: 线性思维。那王仁那儿不是对上了吗？要说这是偶然，曹阳也验证了嘛。而且曹阳是反复确认过是郭家人没跑了。现在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们，咱要说不去书城了，那才是脑子真有病。
3: 又去书城了？那咱都去了多少回了？
2: 哎呀，杨队，你不要讲了，你这个是平面思维。哎，你就看见咱从 A 点到 B 点， B 点到 A 点再反复。那不是有个名人说了吗？成功是看似反复，

0: 但实际上它是螺旋式上升的，这跟就是临门一脚。嗯，
1: 你看又是临门一脚啊！哎呀，
0: 可不临门一脚吗？哎呀，这脚是真难呐。那个宋词说过，大辟啊莫重于除墙，除墙莫重于检验，在今天就应该加上一句，检验莫重于地门。
1: 行了，你不要说了，你就说咱现在去查谁。
0: 那个顾家那个四爷爷叫顾秉银，你看他岁数最大，知道事情肯定最多，是吧？而且这么大年纪脑子不糊涂，从他那儿开动。
1: 哎呀，行了，你不要说了，啰嗦死了。小陈，你那个水温降下来没有？
2: 上车。
0: 跟我在一块儿长学问的。
3: 四爷在吗？
0: 四爷爷，大姐啊，
1: 忙着了哈。
4: 爸，找你的。
0: 四爷爷，
3: 看你来了啊！
0: 来，
5: 鸽子，鸽子，鸽子，
0: 给孩子吃啊！哎呀，真好，这院子收拾得干净。
6: 四爷爷，
0: 听说
6: 晒太阳了哈？
0: 晒太阳呢，四爷爷。那个，那什么还记得吧？那天说，给你们顾家写个家族史，你那天说没空，今儿有时间吧？
4: 你这个人啊，太不实在了，还编瞎话呢。前几天。你们来了那么多人，把我儿子弄去了一天多，还吼他了，这肯定是有案子。
3: 哎呀，大姐，有案子也没啥事儿，对吧？
4: 有案子就有案子呗，你就直说嘛，还弄什么家族史呢？我一听你们说话就不是我们这儿的，你们是临城的。
1: 哎呀，你猜得真准，我们就是临城的。哎，我跟你说实话，我们那边啊出了个案子。三个女娃娃让人给霍霍了。哎，你说这个事儿我们不得出来去了解了解情况吗？啊，你知道什么就让大爷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恶意。
4: 哎呀，还有这事儿呢？
1: 真是啊。
4: 哎爸，那你要是知道啥你就跟他们说说吧。
7: 你到底想问啥事儿？
0: 就是那个，是得写一本你们那个家族史，就顾家那个，您那个顾家老祖宗的那个事儿，我想听听。
7: 好，我的老祖宗叫顾安礼，他有两个儿子，韦奇、韦简。这个村儿全是韦钦的后代，韦简那一支在曹安村。韦钦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曾祖父。我们这个村呢，姓顾的人家都是我曾祖父的后人。
0: 就现在就剩这两支了啊。
7: 就是我们这两支了。
0: 有那个过继的没？
7: 没听说。
0: 那个就是再往上倒，像您说顾万里是吧？顾万里老先生还有那个兄弟姐妹吗？

0: 没有，他是犯了事儿，从淮县逃过来的。
1: 从淮县？河东的淮县？
0: 那对
1: 哦，那就是咱东林县旁边的吧？您说，犯事儿是啥意思？
0: 他年轻的时候跟人家打架，把人家的辫子给拽断了。后来从淮县跑到咱这树城，过了些年还有人找过他，说你回家吧，你那事儿的官司都早就结了，他因为在书城有子孙了吧，不是一直也没回去。
1: 您这老祖先就霍万里老先生，就是说他从淮县逃到这儿，逃到这儿，他原来在淮县是住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0: 具体说是，好像是顾家坡。
1: 顾家坡，

0: 还有黄瓜花生来了。哎，慢些吃啊。哎，哥哥们，听口音你们是临城市的吧？
1: 啊，
0: 临城哪儿的呀？
1: 东林的。
0: 哎，我也是东林人嘛。
2: 拿来吧。
3: 啥？
2: 烟。拿
3: 来。没有。
2: 拿来三包，别赖皮啊。
3: 手有烟了吗？你看看我身上还有烟吗？没有烟。
0: 哎哎哎哎，我有，哎，来来来，
2: 哎，不是，老板，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跟他打赌，我俩看见你这牌子，东林饺子馆，我就说，哎呀，这还碰见个东林人开的饺子馆，他说那不一定，人老板叫个东林，可能是张东林、李东林，我俩打三包烟的赌，我赢了，你给做个证。
0: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你们可真有意思。
2: 疯子
1: 啊，
2: 拿瓶酒，在这地方能碰个东林人，这是缘分，咱得喝一杯，是吧？
1: 对，
2: 还得坐了，坐坐。
0: 哎，
2: 坐。他俩轮班开车，喝不了，我先干为敬啊。来，
0: 哎，
2: 真是缘分
0: 啊，不容易。
3: 老板，听说你们书城出大美女了。人呢？
0: 大哥，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明白。
2: 这儿没大美女。你说你大老远从东陵到这地方开个饺子馆，你干什么了？
0: 哎呀，你们可真神了！我告诉你们，我老婆就是当地的。
3: 是吗？
0: 我就跟她一起来了。
2: 怎样？罚一杯吧。
0: 哎，来，
2: 中美人计了是。
0: 哥哥们，
1: 哎哎，不会不会，先
0: 来个，来个，你们先吃，我去看一下饺子，好吧？
2: 嗯嗯。

0: 饺子来了，
1: 这饺子一块吃。
0: 哎，我天天吃。哎，哥哥们，你们是做什么大买卖的？
2: 啥大买卖？我们就是收红枣了
0: 呀。收红枣的？
2: 嗯，
0: 我告诉你们，我们当地的红枣可好了。
2: 嗯，
0: 这两年干这买卖的人全都发大财了，你们知不知道？还弄了一个上市公司呢。
1: 哎，我们这

0: 赶时间来不及了。就是咱是好不容易碰见东陵人，你会做咱东陵大烩菜吗？
1: 哎呀，那是我的拿手菜，
0: 给来一个。
1: 好，
2: 多放点肉啊。
1: 好
0: 啊，
1: 来，等等、啊、
0: 出锅多搁点老醋啊。
1: 好，没问题。
3: 特别好。
0: 哎，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陵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查了3天，神经病。

0: 我是傅大龙，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2: 曹队啊，
3: 行，别说了，人家三个家都毁了，好歹得给个交代，知道不？
4: 就这种执着和信念，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
5: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摆着？
4: 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
5: 整整两年了，十万公里啊，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一句话就给否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双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8: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9: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纪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
1: 笔墨应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
4: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璞玉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行。
0: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0: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6: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7: 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8: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9: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10: 帮老百姓干点事儿，我申请入党。
11: 骗子！
10: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1: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1: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会不会怀信顾家那一支啊？
1: 你是要顺着顾万里往上查？顾万里是不是怀县人？嗯，他是不是把人家那个辫子给拽断了，从怀县跑到舒城来了？你这些事情你都咋证明了吗？
0: 我有法子了。

0: 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林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查了三天，神经病。
1: 雷姐那一只我们也查过了，确实也没有啊。

0: 大清律例这个偶然发现啊，它可以证明顾秉银说的是真的，顾万里确实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
1: 我能明白啊，就算说的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呢？
0: 你这个和当年苏畅说的差不多。
2: 陶队你可真行，大清律都被你给翻出来了。不过就算你能够证明这个顾万里他有可能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那又能说明什么呢？
3: 你这个淮县那么大，你总不能挨家挨户的找吧？
0: 哎，不是，就说淮县这一支儿，哎，如果能找到这个顾家的后人，还能比对上，咱这个案子啊，就不是说临门一脚了，这就肯定要破门了，你知道吧？
3: 哎，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
0: 那好走的路都给咱预备着，半山腰了，走呗。
4: 老陶，我觉得你的思路可能有问题，理论上也许都对，但是东陵县离淮县舒城毕竟很远，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
5: 哎，往上推二十代，中国人的 DNA 都差不多啊，祖先全来自炎黄十二姓，那如果按照你这个思路的话，那得全国建库才行啊。
0: 哎，你这话说的没那么复杂，那绝望吧。我给你说一下，给你捋一下啊。就说咱在东陵县，是不是东陵县发生的案件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DNA。 哎，就是说这个 DNA 这个生物信息和舒城的这个故事分析出存在关联，那就是说他俩一定有某种关系，没说错吧？
6: 这个舒城这一支，他的这个老祖宗上也是个罪犯，
0: 他是一个人从淮县逃过来的，也就是说淮县些这个留下的这个故事的后人，这个数量这个几率远远要大于这个了啊，这多清楚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家族都没发现 DNA 有关联，就只有顾家有关联，这就是秃子脑袋上虱子，明摆着了。这多有价值的信息啊，这多有价值这个这个证据，干什么要停下了？这还不够这个追查下去的理由啊。
7: 老陶，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其他可能啊？就是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舒城，
2: 这是属于顾万里家族的非婚生后人，又或者是说他在东林，但是跟这个顾家有着某种关系呢？
0: 是是，哎，你说这个啊，我承认。那你要是这说呢，这个就没边了，是不是？可能性永远有，但是这也不能说就咱就停下来的理由啊。
4: 陶队，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但是这个情况太复杂了，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0: 哎，小曹啊，小雅，小苏啊，你们都听一下啊，我跟你说，我就不爱听你们说这话，知道吧？试错成本。

0: 本高呢也得有人去试，
1: 要不然要我们这些刑警干什么？吃白饭呢，是吧？这个案子五年了，你要说累，太累了。按你说烦是不是？我们比你们烦，太烦了。我恨不得就今天就结，可结不了啊，
0: 是不是？我跟你说，如果我说我一天好觉没
1: 睡过，那我胡说，没那么伟大。可是你说隔三差五的，那三个女娃娃说咱就梦见，那我们的经常的事，人家这个妈爸，人家三个家都毁了，都疯了，知道不？好歹咱得给人个交代，好歹得给人个交代，知道不？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个话了，
2: 陶队啊，
1: 行，别说了。

0: 阿汤，你说怎么办？我就跟着你干，
1: 算我一个。本怀县。

0: 顾家老家是淮县顾家坡，这不是一个人这么说了，咱直奔顾家坡吧。
1: 哦，行了。
0: 疯子，咱直接开到县局跟他们打个招呼就奔顾家坡。
2: 大娘，
3: 哎，
2: 我问一下，这是顾家坡吗？
3: 顾家坡、啊、哎呀不知道啊，你到后头问问吧。
2: 啊
3: 啊，
0: 哦，导演。
4: 嗯、
0: 哎。顾家坡在哪儿？你知道吧？
4: 顾家坡。
0: 嗯、
4: 哦。哎呀，不知道。
0: 哎，人说顾家坡就在这儿。
4: 没有啊，你去其他地方打听打听吧。
2: 大哥，打听一下啊，你知道顾家坡吗？
4: 不知道。
5: 大娘，你知道顾家坡咋走了？
3: 不知道。
5: 大爷，顾家坡咋走了？
6: 不知道。
0: 老乡，
2: 大爷，你知道顾家坡吗？
6: 不知道啊。
5: 哎呀，你想一下嘛，顾家坡。
0: 哎，怪了我。

0: 大姐，
1: 啊，
0: 这地方有顾家坡没？
1: 不知道。
0: 前头有村子没？
1: 哦，就那个山后面有个小村子，你去问问吧。
0: 那怎么过去？
1: 就从那头绕一下就行了。
0: 得翻座山啊！
1: 啊。

0: 咱这是顾家婆呗？
1: 什么？
0: 这是顾家婆吗？
1: 不是。
0: 这周围有没有顾家婆？
1: 没有。
0: 大爷，这村以前改过名呗？以前是不是叫顾家婆？
1: 这个村没有一家姓顾的，从古代到现在都叫东下村。
0: 好。
1: 哎，侯生。
0: 哦。
1: 你看见那个山了吗？那个山后面还有一个村子。你过去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村子。
0: 那是顾家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让我翻山干什么？

0: 老哥
1: 啊，
0: 听说过顾家婆吧？
1: 这就是顾家婆呀、
2: 这就顾家婆
1: 啊。顾家婆咋了？神经病。
0: 我们在走访中发现，顾家坡可能并不是一个自然村，当地的村民习惯了，只要居住地旁有道坡，就可能叫王家坡、李家坡。我们就是确定了怀县境内463个村庄为这个工作范围，最后呢，只找到了一个叫顾家坡的自然村。我们在这个顾家坡做了排查，结果呢，都没有作案嫌疑。不想就这么放下呀，这就开始查怀县所有的顾姓，啊，30岁到70岁，所有顾姓男子查出14000多。
3: 这要是有什么不是结婚生的或者其他什么亲，不就更复杂了？
4: 这不又跟书城的情况是一样了吗？
0: 是了，所以说这工作就是开展不下去了。离开这个怀县的前天晚上啊，可巧了，我无聊就上了个网。

这网友呢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平城，我顺着找到他，找到以后呢，哎，他姓顾，按他说的，他老祖宗说就是从淮县顾家坡迁到平城的，这个说法就和舒城那阵说法一样啊。我也是幸运找到了他那个家谱，看看啊，把那个清一下的。

0: 哎，我来，我来。陶队啊，你逻辑很严密啊，每一步走的都是很扎实的啊。这个当刑警就应该这样，知识化，专业化。
1: 哎，您就别夸我了。我现在自己都觉得我可能是走火入魔了。
0: 哎，不疯魔不成活，你没准这个案子就让他这么给破了。你有100次失败，有1次成功就成了。
2: 是，
0: 都说我们这刑警干的是糙活啊，是个粗糙的职业，其实真不是。
1: 哎，谢谢您夸奖了。不是，咱有个事儿哈，这样说，平城这一阵儿，很可能就是当年顾家这一阵儿了。就你看，他祖上还迁到过德仁县，啊，这个很可疑了。就说能不能省厅给我们点支持，咱干脆把这一阵儿给他查干净算了。这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就在这里头，连门一脚了。
0: 嗯，老陶。我特敬佩你，但是你看啊，
3: 单是书城顾家这一只就无限可能，对吧？
0: 现在你又找出一只来，我感觉你这不是找到了这个真相的大门，你这是掉进了顾家的汪洋大海里啊，是吧？
1: 啥意思？
0: 完，陶队，这样，今天呢你也太累了啊，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睡一觉。好不好？明天咱们开会讨论，好吧？昨天呢，我们重新去看了现场，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啊，今天呢，咱们开工作会，啊，我们也请了全省的7位专家，啊，大家一起来确定一下侦查方案。
4: 秦总，您就直接布置工作吧，我们听领导的。

0: 首先呢，这个案件呢，它的基本事实和这个勘查没有问题。我知道这么多年大家都很辛苦，先是在本地筛查 DNA，然后在本地没找到人，那个杨队、程队还有陶队，要带着人全国各地的跑，花了很多时间，走得很远。就这种执着和信念，是我们刑警，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但是呢，接下来我要说但是了啊。但是，我们是不是首先要确定犯罪嫌疑人，他到底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1: 你觉得是哪儿人啊？
2: 我觉得不像。
1: 那应该是外地人，
2: 就是
1: 现在熟悉也才能问出。
2: 但是现在你
0: 我认为是本地人。理由呢，有几个。第一个，这个案发现场的环境，一般外人不会知道。这么个环境它不像这个公园，还有广场，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荒芜的一个大水泡子，那一般外人能摸到这儿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呢，案发现场的烟头，这个香烟就是当地产的，在当地的这个小卖部都能买到，陶队，你说。
3: 我们去外地也抽当地烟卷，这不成立吧？
0: 哦，好，那接下来我说第三个理由，好吧？这个第三个理由呢，就是这个案发现场小窑口的这个凿刺，这个很典型是当地人的一个生活习惯，是吧？而且是以前的习惯，只有出生在当地。或者在当地生活了很久的人，他才会熟知这个习惯，随手这么一个动作，就暴露了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这个人应该很熟悉当地的农村生活，就这么下意识的一个动作，我们就能断定他是本地人。这个案件呢，不是预谋杀人，应该是犯罪嫌疑人跟三个小女孩遭遇，临时起意，把三个在那个沟下做蝌蚪的小女孩带到了这个案发窑洞。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犯罪嫌疑人对当地的环境很熟悉。另外呢，这个三个女孩子虽然只有10岁左右吧，但是也不是一点反抗的能力也没有。如果说犯罪嫌疑人他不是本地人，他不是持本地口音，那么三个孩子也会有觉察，反抗也许会更激烈一些。不过这个是我们的推断，但估计就是这个样子。
4: 我们也基本是这么个考虑，只是这个案子一直破不了，就开始想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就开始向外寻求可能性了。
5: 秦总，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排查？
0: 我们呢跟那个专家们商议了一下，在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是本地人，那么范围是什么程度？我认为不超过5公里。我们先圈定一个范围以这个案发现场为中心。向外辐射5公里，就在这个范围里找，找不到，5公里不行，10公里，10公里不行，再往外扩。总之，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我知道这个我们不止一轮的进行过排查，我也知道我们的干警非常不容易。

0: 非常辛苦。
1: 这个不是说啊，我们每一轮的排查，有谁有意的要造成什么失误，是向外探索，没错。但是啊，这个新技术的应用是需要过程的。啊，我们可以说六年前我们对 DNA、对新技术这个侦破办案，啊，不熟、不规范，也没成体系。大家是摸索着干，啊，就你们这种啊，肯花时间和精力去摸索着干这个劲儿，我非常欣赏。我相信啊，通过这样的一次熏陶，在东林，甚至我们整个中昌，对这个 DNA 啊、新技术这个侦破呀，都会有很深的了解。这个技术也会更加熟练，啊，是提高我们整个办案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训练。啊，我不止一次说过，我们不是来追责的，我们用这种大规模的集团作战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疑难疾案，就是想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来解决问题，来提高整个办案水平。
2: 同志们，这对咱们来说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好好干吧，啊，
0: 好不好？
3: 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心里堵得慌，两年了，整整两年了，十万公里啊，跑了十万公里了，对吧？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他一句话就给否了，啊？说放弃就放弃了，这算啥事儿吗？这是。

0: 秦总说了，犯罪嫌疑人就是当地人，其他专家也都这么说。再说了，人家也没有全盘否定咱们的付出跟努力嘛。5公里嘛，从头再来。
1: 他们算啥啊？这是啥事儿吗？
2: 他们是神仙呢是吧？他们能掐会算了是吧？
1: 我们在干啥啊？
2: 我们跑10万公里是为啥啊？不就是在找证据吗？
1: 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
2: 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我们都排过了。我就是不甘心。我觉得我们这么努力在查。

0: 我们这么努力在。
1: 这个事情我也想过了，怀宪这个事情

这个案子我们查了好几年了，有时候我都觉得恍惚了。

0: 就知道你们在这儿啊。
1: 哎，哎，老唐，老唐，
2: 陶队，秦总知道你心里不痛快，特地让我过来找你。要不再换个地方吃？啊，
3: 走吧，
1: 走。
2: 秦总都安排好了，走了，走了，走了，
3: 走了，走了。
2: 哎，秦总
4: 来了，
5: 来，请进。
1: 秦总，
4: 来来，陶队，过来坐，过来坐，来过来，来坐我边上来。来过来。喝了。嗯。喝不少啊。陶队。我今天也看出来了啊，会上看你有很多话憋着没说出来。那咱们这个会桌上说不出来的话咱们饭桌上说好不好啊。
6: 陶队。秦总这顿饭是特意为你安排的，我们都没有这个待遇，你还不赶紧把握机会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3: 啥机会？什么官人？我不吃了，像我们一天到晚净吃了，闲的没事儿，吃饱了吃撑的都难受了。
1: 哎呀，
3: 没啥可说的，就是秦总，
4: 嗯，
3: 你是领导啊，你的下的就是命令嘛，我们就执行嘛。那个反正只有5公里10公里的，我们都查过多少遍了，老百姓那是真配合，他们这个也同情那3个娃娃跟家属。嗯，没事儿，你这还查那就查呗，来呗，没事儿。
4: 不是我觉得查啊，这个其实呢我看出来啊，会上大家很多都有想法，这不能怪大家有想法啊。其实本来我也可以啊什么都不说啊，就安排工作安排下去去干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想不通不行啊，这个有心理包袱不行，想不通你就没有方向啊，也没有信心，所以还是得说说。咱们今天呢，就不说咱们这个啊，咱们说一说那个清江爆炸案，好吧？让我吹吹牛啊。
7: 就是2年前，你牵头50多天侦破那个爆炸案。
4: 对，这案子破了，皆大欢喜，是吧？啊，但是这个其中的曲曲折折啊，千难万难，只有我们办案人员知道。DNA 不行。痕迹不行，现场就给你留那么一大坑。

0: 你就找去吧。是啊，光找现场就花了好些日子，我到现在还能够记得当时的那种湿冷，什么叫往骨头缝里面钻。好在后来找到了遥控器，确定了遗物找人。
1: 陶队啊，我们说这个，是想，表达就是你们现在经历的，你们的心情，我都非常理解。就像刚才你说的。 要 DNA 排查，方圆5公里，3次5次，都查了，但是查到了吗？没查到就不行，没查到就要接着查，接着查要穷尽，穷尽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坚定自己认定的方向。还有一个，你要改变思路。啊，我们就拿我们这个清枪爆炸案来说，当时我们怎么排查的？ 几轮，第一轮，找专家，啊，搞清楚了那个物件是摩托车上的，啊，一个双向的防盗的遥控器。当时就全市加上郊区辐射100公里，查，后来查清楚了，那品牌就是云城的，叫这个什么金刚明盾，然后再联系厂家，这个什么销售记录啊，代理商。 通讯联系电话全部弄过来，再找，啊，查出卖出18个，18个人全部找着了，一个一个全都对上了，但是没有任何疑点。那怎么办？跟你们现在这个刚刚说的啊，抽血排查不是一样的情况吗？当时我们专家组下面5、600人，人困马乏，怎么办？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
2: 我们是会计查账吗？还是破案呢？啊，对呀，我们不是会计查账啊，我们是破案啊！你东西和人都对上，可是案子没破呀，案子没破就要查呀。我们要追着案子跑，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厂子生产的，但对不上。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假冒的，或者是贴牌？
3: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要换思路，换角度思考。当时啊，我们找到云城那个厂子了，人家过来看了东西，说这东西啊就是我们生产的，但是我们一共贴了4个牌子，这事儿可就大了啊！这底下的干警一听全炸了，这单单工作量就足足增加了4倍。接着我们就第二轮把其他3个的牌子又重新查了一遍，可结果呢？
2: 还是没查着，那个时候我们基层干警就情绪崩溃了。啊，后来我们指挥部的人也轮流崩溃，啊，第一个崩溃，第二个崩溃，最后我崩溃了。陶队，当时我在想，怎么办？就是你认定的方向，只要你觉得是对的，没有穷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都要查下去，所以决定再查一遍，再筛一遍。每次的排查都有收获，第一次查出金刚明盾的品牌，第二次又查出3个品牌，是吧？还有一个，要改变工作方法。人的习惯是什么？习惯是你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是吧？人的这个大脑指令是分区分片的，所以我们排查的时候也分区分片。 4个品牌一起查，啊，辐射200公里，我就不信。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们查到了。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要学会改变思路。
4: 秦总，您说的都对。
5: 方法我们也都试了一遍，可我们确实有一些实际的困难。现在不要说了，你不用说了，金总吧，你闭嘴。就是没有穷尽，对不对？咱们就是没有穷尽。秦总说的对，秦总，我听懂了，这次我就真的明白了。 我们就是没有穷尽，我们之间老。

我说自己辛苦，觉得委屈。实际上呢，就是狗熊掰棒。圈画的挺大，可是每一颗井都没挖到底。之前我们摸排可疑是重点人员，那个应该一个一个查一查。可最后咱怎做的？咱没有情节，咱半截放下了。来专家说查 DNA， 咱就查，工作进展一半，对吧？又来一个专家说家族排查，那会儿我们真的是，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又放下了，就是没有去。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
2: 不光现场没了，剪裁也快消耗完了。
3: 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吗？
4: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
0: 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
5: 她让1998年变成了凉州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
6: 她还是个娃娃，才8岁。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6: 健民集团。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0: 三分，低头弯腰，
1: 笔墨应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2: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3: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

0: 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你现在把这封信送到柯林医生的诊所。
1: 现在吗？
0: 对，马上就去，一定要亲手交给柯医生。

0: 辛苦遭逢，其易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真是浮沉于大平，惶恐弹头做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私，留取丹心照汗青。
1: 机关长，机关长，梁元明那边有动静了。
2: 刚刚离开的静湖小学还带着公家项目委员会的袖标。
1: 没错，我们的人看得清清楚楚。对了，说他的手里拿了一个红色的东西，上面有烫金的字，像是请柬或者是聘书之类的。
2: 红色烫金的聘书请柬。
1: 玫瑰圣母堂，梁元明去圣母堂干什么？
2: 今晚教堂举行圣诞弥撒，带所有邀请了澳门的各个各界代表参加。梁元明这个时候带着专门委员会的袖标跑去，当然是要破釜沉舟，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事闹大。他还请回挑地方。
1: 给干将。

0: 那我们怎么办？
1: 死にたいんだから協力してやるしかない。山口、带上那几张去教堂。
0: 是。
2: 什么是责任？责任就是顶天立地，有事自己扛着。
3: 是。所以我就只能让他走了，走得越远越好。
4: 对，我跟你说，死的就不应该是 Mary， 应该是我。我死，我死就对了。
2: 启文，
5: 嫂子，
4: 嫂子。

0: 喂。
1: 哎，你好，我是乔英婉，请问何贤在家吗？
2: 乔老师啊。
0: 哎呀，阿贤不在家呀，出去了。
1: 那嫂子呢？
2: 她也出去了，去找阿贤去了。乔老师啊，
0: 你有什么事吗？
1: 伯父，您知道贤哥他们去哪儿了吗？
2: 齐文出去
0: 的时候啊，他跟我说了，就在离家不远的那个小酒馆里。
2: 乔老师，你要真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我替你去找他们。
1: 那行，伯父，就麻烦您了。
0: 啊，没事。啊，什么？
3: 齐文，你怎么来了？
4: 陪你们喝点啊。
1: 来，喝呀。

0: 我是真没想到啊，你们三个人会这个样子。平时一个个的要多聪明有多聪明，要能干有多能干，天下的道理条条懂，世上的男士你们是件件行。你们不是很厉害吗？怎么遇到女人的事情就糊涂了，傻眼了，怨天尤人就喝成这副样子了。
1: 婉琪，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过来吗？
0: 因为百姓找您，帮忙退婚纱。
1: 是，百姓是来找我帮他退婚纱了，但他不是为了要跟你分手，也不是因为要被你赶到国外去留学，相反。
0: 什么都知道了，真的。你以为你能瞒得住他吗？他这么聪明的姑娘，对你这么用心，会发现不了。他把你吃的药的名字偷偷抄下来，拿到医院去问过了。他知道你得了肺痨，他跟我说了，从今往后。 他要寸步不离的守着你，给你做好每一顿饭，叮嘱你吃药、看病，陪你出去锻炼身体、呼吸新鲜空气。是，你可以不娶她，但她是不会放弃任何希望，一定要把你的病治好的。 我知道你不想连累百姓，但他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软弱，他也不需要男人所谓的保护。相反，他会为了自己这份感情守护你到底的，你知道吗？至于你，阿成，你不要觉得。 是你帮了玛丽多少？是你推着玛丽走到这一步的，不是他。玛丽的勇气胜过女和之百倍啊！是他赤手空拳创建了服务站，也是他即便一无所有，坚持跟日本人斗。玛丽要是在天有灵。 知道他的牺牲换来就是现在扶不上墙的烂泥，他有多不值，啊？他想要的是响当当的男子汉，能够撑得起服务站，能为他报仇雪恨的那个杨畅。

至于你阿贤，你总是害怕，是你连累了英婉。你觉得他只是一个会拉琴的姑娘，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个亲眼看见他哥哥就牺牲在眼前，还可以冷静到丝毫不露破绽，能拖住全香港的鬼子头一整天的乔英婉，他真的不如你勇敢，不如你有担当吗？ 我是你老婆，每次你冒着风险出去拼命的时候，我拦过你一回吗？我不是不知道，你每一次出去很有可能又回不来，踏错一步，阿爸就会没儿子。 在心里就会没了父亲，我没有抱怨过你一句，因为我知道你肩负了怎样的重任。不管我有再多的担忧，我有再多的不舍，我还是要帮你把生物的这个家照顾好。 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心无旁骛地出去拼命啊！

0: 季馆长，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啊。
1: 梁叶明，一定是梁叶明。

澳门的同胞们，平安夜快乐。我是中国战时公债澳门劝募委员会的负责人梁彦明。今天是平安夜，澳门各界云集于此，我就趁这个机会和大家说几句话。刚才的子夜弥撒正好宣传的是爱与和平、善良与正义，告诉全澳门人都是兄弟姐妹，都要亲如一家。如果是这样，那澳门可真是人间天堂。可事实呢？就在昨天，澳葡政府为了一己之力屈从于日本人的要求，悍然下令禁止中国战时公债的宣传与销售，这是置中国的利益于不顾，将我同胞的爱国之心践踏于脚下。他把所谓的中立当成是为虎作伥的遮羞布，如此蝇营狗苟，如此欺软怕硬，上违天理，下亡法治，可耻。

그렇지. 我退一步讲，假若出卖华人能够换来仆人的苟且偷安，也就罢了。可事实，谁都知道，强盗面对奴颜媚骨，只会更加的变本加厉，更加的贪得无厌，不是吗？回顾澳门一年的历史。 面对危机，哪一次靠软弱换回了生路？哪一次不是靠我们团结一致、奋力抗争才转危为安的呢？中国有句古话：“唇亡齿寒。”今天，你们将占澳门96%的华人置之不顾。 明天，当强盗向你们下手的时候，请问，谁能成为你们的元首？谁能救你们于水火之中？恐怕到了那个时候，你们就成了案板上任其屠宰的羔羊。可叹呐！可叹！

柯林兄台见，知交数载，情同莫逆，今当诀别，兼此留书。于自弱冠之年，即追随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以救我中华为己任，犯三十余载矣。今国难当头，倭寇侵凌，泱泱中华山河破碎，余虽欲为救亡图存一项绵薄，但殚精竭虑不能见尺寸之功，思之更汗颜无地也。贤者诸君所提多方合作之地下物资运输线方案，余心知必出兄之主张，以确为打开澳门抗战局面之不二良策。但由于党派之分，竟固步自封，未肯接受，诚可谓井底之蛙，愚不可及。当此民族危难，我同胞本应戮力同心，若竟阻于于一己之骨愧，则燕明生何以对同胞似何言见中山先生于地下？所幸须怀紧握，霁月光风，必不以于曾经之浅陋为怀。余另已留书于林秘书，澳门党部今后将尽弃政党藩篱，不惜余力参与多方合作。而于去后，澳门抗战之大局亦仰赖兄之主持，此雁鸣此去。

0: 翻译了。
1: 道理柯医生跟我说过了，今后啊要我大豪帮怎么做，你说我做。
2: 进来，明姐，把药放一边，我一会儿吃。
3: 不行，药要按时吃才见效。
2: 海参。
3: 对面的客房我收拾好了，以后我就住那儿。你每天吃什么、穿什么、几点睡、几点起，该吃哪些药、做哪些治疗，都由我来安排。你放心，我就管到你病好为止，以后的事儿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2: 拜谢。要是我一辈子都想让你管下去，你愿意吗？
3: 我管起来很严的。
2: 多严都行，我巴不得

这是首批签发的澳门币，没有玛丽就没有他的面试，所以这张澳门币是属于玛丽的。

0: 至于碰什么电报？
1: 这是我作为副务长站长该上级你的第一份电报。
0: 这电报什么内容？
1: 想知道啊？那你就好好学啊，等你学会了解码，你就知道我写的是什么。

0: 何医生您好，两位好，请问哪位是病人？这位潘先生是病假，专程啊从北方过来找您瞧病的。先上楼做个检查吧。好。
1: 三件事，第一件事，经过你上次的介绍，香港交通总站委托澳门爱国的商人采买的物资，已经成功地运送到了华北根据地，极大的缓解了根据地物资匮乏的情况。能帮到根据地就好，这我就放心了。第二件事是关于你近期工作的展现，这次攻占事件中，你在关键时刻带动了澳门同胞爱国的热情。 还有澳门各界抗日的情绪，对促进澳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组织研究决定对你的工作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记功一次。
0: 谢谢组织的肯定。

0: 会继续努力。
1: 好，第三件事就是我们聊一聊澳门的现状和你今后的工作重点。
2: 我被劫的那批货你们帮我全都卖出去了。
3: 上次劫了您的船啊，是我大豪帮的不是，不过这个船已经劫了，再加上啊船上有很多货啊都快过期了，再还回来呢也不方便，所以啊我就擅自做主用电巴小艇啊运去了中山，在欧大队长游击队的保护下成功运转到了大后方，价钱呢卖的还算公道。
4: 罗德里先生，帮您处理掉这批积压货，既是对上次劫船误会的一个交代，更是对我上次所说的多方合作的地下物资运输线的实际证明。事实摆在眼前，只要我们团结协作，这条线就可以成功的运转。所以这次我和三爷前来，就是希望您可以不计前嫌，劝说澳门的普商加入到这条运输线来。
3: 罗德迪先生，如果您还在为这个劫船的事情啊心里有气，我黄山河代表大豪帮现在就向您倒茶赔罪。罗德迪先生请。
2: 不，三爷严重了，这杯茶该我敬三爷。来。
3: No, 兄弟有错在先啊。我理应先赔罪的。
2: 来，
4: 还是我做个和事佬吧。喝了这杯茶，从此满天乌云散，大家都是朋友。
3: 那通缉令的事儿，
5: 我马上让他们撤销。
6: 综上所述啊，以马万奇和弦为首的爱国商人已经成了澳门商界的中坚力量，普商也已经被争取过来。运输方面，中山抗日游击队和大豪帮的民间力量合作良好，澳门各界目前抗日情绪高涨，所以以澳门为核心的地下物资运输线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
1: 盟军的情报站怎么样？
6: 虽然停顿了一段时间，但目前已经恢复了运转，正在扩大规模。我帮他们找到了一个新的地点，就在我诊所的隔壁，让他们开个杂货铺做掩护。
1: 这个安排好。之前我们省港的抗日武装就与盟军啊在情报上有过合作，现在加上这个情报站，就可以让盟军的情报并入到我们整个省港澳的地下情报网，这也符合中央要加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要求。
6: 韩连同志，那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1: 就一条，围绕巩固加强澳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加快建设澳门的地下物资线，既要能够帮助到正面战场，又要能够帮助到敌后根据地，形成稳固的供销渠道。
6: 也就是说，通过澳门销售更多的特产，获取更多的战略物资。
1: 不是更多，是十倍百倍于上次。这条渠道要常态化，始终保持运行，这对改善整个敌后战场和部队供应的意义怎么形容都不过分。为了保证这次工作的顺利开展，组织上决定从香港抽调一名得力干将，以商人的名义正式长期驻驻在澳门。任务就两个，第一是积极争取马万奇、何贤等爱国的商人向我党靠拢，成为我党的盟友。第二点就是保证这条物资线安全运行。知道香港这次派的人是谁吗？
7: 谁？柯正平同志。
8: 香港交通总站和东洋纵队一致认为正平同志是最适合的人选。
1: 从此以后你们兄弟两个人可以并肩作战了。
7: 那我的身份
1: 是这样，柯正平同志呢接受的是东江纵队和香港交通总站的委派，跟你不是一条线。
7: 明白了。
6: 也就是说明面上我只能是他的哥哥。
1: 别着急，我还没说完。柯正平同志接受的指令是包括特殊情况下必须要接受佛手的领导。

0: 这条各方合作的物资线，日本人再也控制不了澳门的经济。
1: 既然理事长这个位置如此重要，势必会成为三方争夺的焦点。
2: 何险，
3: 麻烦问一下，黄队长在几楼啊？
4: 特务队怎么会点那么多糖水？
5: 来了，倒计时15分钟，抓紧时间。
6: 是，
7: 给你们的。
8: 哇，糖水！
9: 请看《风雨潮》第23集。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9: 健民集团。
2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历史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
1: 笔墨应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韧性，
4: 是做人的德行。
5: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7: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8: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9: 起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0: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11: 我能有一把枪吗？
1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13: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14: 骗子！
15: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6: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7: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8: 胜利。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怎么
7: 着？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9: 知道吧？
10: 知道吧？
11: 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

0: 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

0: 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贤哥，对不起了。
1: 如果是为了上司投票的事，都过去了。再说了，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错。
0: 不光是上一次。哎，这么多年呢，很多人都说我落败啊，太圆滑，做事没有原则。哎，可是又有几个人知道我的难处啊？我是一个被葡萄牙人收养的中国孩子，血统和国籍呢天生不相容。中国人觉得我是个鬼佬，忘记了祖宗，而葡萄牙人呢未必是真的把我当自己人。时间久了，我自己也忘了我到底是哪边的，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没办法，我只好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遇到困难哪头我都不得罪，包括跟日本人打交道也是一样。
1: 现在想明白了。
0: 管他葡萄牙人还是中国人，总之跟狗日的日本人干总没错。
1: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0: 你放心，从今天开始啊，政府那边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扛住日本人的压力，保证跟华界的合作。
1: 好，我也保证华界一定会团结一致，尽量理解政府的难处，有事大家商量着办。

0: 对了，还要谢谢你支持殷婉留在了八重天。
1: 不是我支不支持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自己的选择。既然殷婉做出了他自己的选择，那我只能理解了。
0: 哎，殷婉啊，非常在意你。那就不知道贤哥对殷婉小姐是怎么样了。
1: 我的情况你很清楚，我和殷婉只是朋友，也只会是朋友。殷婉留在八重天的理由你也知道。
0: 嗯，
1: 我希望你能好好的照顾她。
0: 这你倒可以放心，有我在，殷婉绝对不会出任何事情。
1: 谢谢。
2: 生意兴隆，
3: 享受。面请，恭喜恭喜啊！谢谢。里面请，里面请。
1: 华商沟通好了，保证加入。
4: 铺上方面我打包票。
5: 诚心行销售的北方特产，保证安全抵达，平价供应。
6: 国府出口的战略特产，进口的所有物资，凡是澳门党部经手的，今后都得上线。
4: 您量上的运输啊，交给我大豪帮。
7: 欧大队长，
8: 多少带话，货到中山，安全包在他身上。
5: 无论哪家物资，货过中山，剩下的我负责。
4: 我现在就担心一件事。
5: 什么事？
4: 有了这条各方合作的物资线，日本人再也控制不了澳门的经济。这是好事，但是澳门的贸易只怕也会马上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增长。单凭澳门普华两界过去的资金实力，怕是跟不上澳门日益增长的贸易需求。

0: 在金融街，何家不是有俩孩子吗？所以何贤经常去买他们的甜品。
1: 那这几个月怎么又不去了？
0: 自从他当了大丰的那个代理总经理之后，估计是因为忙，就改成订糖水让店员送货上门了。
1: 老板呐，马上就找了。何家平时爱点什么甜品，一般什么时间送货，立即叫起来。
2: 是。不好意思，等一下。谢谢啊。
3: 去几楼？
2: 啊，稍等一下，我查查地址条。地址条落下了。啊，不好意思呀，麻烦问一下，黄队长在几楼啊？
3: 八楼。
2: 啊，谢谢。
4: 其实我经常来这个东亚酒店送糖水的，
2: 只是这个客户啊第一次点，所以我就不记得几楼了。
1: 何家进展迟的。就是这几种，
0: 对，一般都是他老婆打电话订单，有时候也是他自己，然后顺城的伙计晚饭之前送过去，那时候他家的孩子正好放学了，赶上吃。
5: 嗯，これがいい。
1: 嗯，それにしよう。
5: はい。

0: 乔小姐，今晚的独奏曲目请您劝出来一下。
1: 经理，您平时喜欢喝糖水吗？
0: 我谈不上喜欢，就是偶尔尝尝味儿。不过我的老婆孩子他们挺爱喝的。怎么了？
1: 特务队都是男的，怎么会点那么多糖水？
0: 什么？
1: 经理，不好意思，我想休息一下，这个曲目等我回来再告诉你。
0: 好。

0: 回来了。
1: 炸弹倒计时5分钟，抓紧时间。

0: 林婉，
1: 你猜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2: 从后厨端来的，
1: 刚刚出炉的双皮奶。哎，你看碗还是热的呢。
3: 只是这个客户啊，

0: 第一次点。
1: 啊，怎么了？不喜欢？那我再换一样。
2: 八重天的后厨也一直有在做糖水吗？
1: 当然了。
2: 那楼上的特务队，他们有点过八重天的糖水吗？
1: 那倒没有，他们一直点的都是海鲜啊、肉类啊，它比较多。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
2: 今天我看见楼上的特务队点了一大堆顺成牛奶公司的糖水，而且那个山口久美他还带了一大盒出去，不知道去到哪里了。看他的样子小心翼翼的，好像拿着什么贵重的东西一样。
1: 一盒糖水有什么值得山口久美这种级别的人亲自送过去，还这么小心啊？
3: 慢点，千哥，那辛苦你了，回去吧。
4: 哎，那明天早上我们准时来接你。
3: 好。
4: 哎，
5: 何先生，何先生好。
3: 你是
5: 顺成牛奶公司的，以前您常去店里，见过您好几回。
3: 有事吗？啊，
5: 您家点的糖水，您看，正好还碰上您了。
3: 来，哎，谢谢啊。
5: 客气了，何先生。那我就先走了，再见。
1: 你们，你刚才说他们点了哪家糖水啊？
2: 顺成牛奶公司。
1: 哎呀，这么耳熟啊，谁提起过来着？我想不起来了。
3: 我回来了。来，给你们的。
6: 哇，糖水！
7: 怎么又卖糖水啊？孩子要保护牙齿，不能吃这么多甜的。
3: 不是我买的，顺成刚送过来的，我正好碰上了。
8: 阿爸，你买的吧？
9: 啊，不是我。
3: 一定是孩子们缠着阿爸买的，你就感恩这一次吧。

0: 喂，
1: 贤哥，今天特务队点了一大堆顺城牛奶公司的糖水，
2: 而且山口久美还拿了一盒出去，去向不明。我记得你们家经常点这个牌子的糖水，虽然不知道两件事情有没有具体的关联，
1: 但是总觉得应该告诉你一声。

0: 阿贤，老爷子的伤都处理完了，情况基本稳定了，我一定会全力照看，你们别太着急了。
1: 谢谢柯医生。
0: 我应该的。有什么事叫我。
2: 根据爆炸现场来看，凶手使用的是自制炸药，威力并不算太大，暂时还找不到其他具体的线索，警方会进一步继续调查的。
3: 你还调查什么呀？贤哥刚当上一夜工会理事长的候选人，这炸弹就送家里了，你告诉我不是

0: 这个时候就不要去打扰人家了吧。明天选举倒也是不参加的话，那我们的金融贸易该怎么办啊？炸弹送到的是邢哥家，啊，要我说他就应该退出，他退出合情合理。参不参加选举，我想阿贤定有主意。诸位。
1: 这么晚了，这里兵线是医院，病人也要休息。大家就先回去吧，让阿仙一个人静一静，好好考虑考虑。给港教，刚刚冒出这么大的动静，奥部警方把我们特务队查了个底朝天，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动手吗？
2: 鸟被蛊惑。
1: 行，我这就去想办法，尽力而为。
3: 不是尽力，必须的。老公，等会儿，民间，切不能两和心，我就请回家。

0: 贤哥，贤哥，阿贤，你忙了一天没吃饭，我点点宵夜垫一垫吧。贤哥，喝点儿。
1: 是我不合时宜了，这是我喝什么酒啊？

0: 翔哥，咱们之间永远用不上球子，有什么你尽管说。
1: 如果我明天出事了，我的一家老小就拜托大家了。
2: 阿贤，你真的想好了？
1: 泽荣佐非让我放弃竞选，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如他的意。如果这个时候我选择退缩，那阿爸和仔仔不就白白受伤了吗？只有和日本人斗到底，才是真正为家人报仇。
2: 安琪啊，大成，虽然这么晚了，但是有件事情还需要你们两个跑一趟。
3: 一会儿姓何的只要敢走出来，给我往死里撞。
4: 是。
3: 你们两个给我机灵点，一会儿万一没撞死，马上

0: 家里有我，放心。爸爸，我会保护好阿公、妈妈和新妹的。
1: 好，真乖。那我走了。

0: 养生的事和茶商的事
1: 现在就是
2: 发生在小城里，就早上的酒店时间，觉得酒吧是这时候
1: 又在自己
2: 家。
3: 何老板怎么还没来呀？
2: 还是在上班？
3: 时间都快到了。高会长，贺健到底什么时候来啊？
2: 其实对我们来说，
4: 这怎么可能？

0: 何先生，鉴于您家昨晚发生的爆炸案震动了澳门各界，为维护安全，保障澳门有特殊影响力的重要人士的人身安全，我代表澳门警察厅现在通知您，经总督阁下特批，澳门警察厅现决定：第一，派遣武装警队护送您前往参加今天的选举；第二，即日起在您家所在的社区增设固定治安岗亭两座，四组流动巡逻警，配备足够警力，昼夜轮流值班，以保障社区的安全。
1: 侯尚，我今天带弟兄们来啊，也是一样的意思。子谦，
2: 有。
1: 那个，从今天起啊，贤哥一家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2: 没问题。
3: 谢谢，谢谢大家。
4: 何贤被朴槿和大豪帮接走了。
5: 沙瓦，こんな時代になってもまだ目を覚まさないのか。
6: ではどうすればいい。
5: 間もなく選挙が始まるんだ。今となっては二つの害のうち軽い害を選ぶしかないんだろう。

0: 全票を労働りに投じる。
1: なんだと？それは、それはどういうことだ？
2: O cônsul Fukui afirmou que tinha assuntos urgentes a tratar.
3: Mas a eleição vai começar.
0: これは命令だ。損失を最小限に抑える唯一の方法だ。
4: 澳门营业工会年会及理事长换届选举现在开始。今天的选举呢，由我代表澳门政府到场主持，并特邀高会长、柯医生、崔先生到场监督计票。大家欢迎三位计票人。
5: 你们的票不用来支持铃木，倒用来支持我。
6: 没错，正是这个意思。我方刚刚已经做出了决定。我方的20票全部都投给您，加上浦上的25票，今天的选举您必将压过和谐，稳操胜券，赢下选举。
5: 可这是为什么？
6: 当然是为了助力大西洋银行继续稳坐澳门营业的第一把交椅，也是为了用实际行动去表达我们大日本帝国维护葡萄牙对澳门主控权的一腔诚意。
4: 下面请大家开始投票。

0: 恒毅银号核弦，永龙银号核弦。
1: 罗德里先生，这可是您当选的唯一的机会了，您到底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可我就是不相信天上会凭空地掉下什么馅饼来，尤其是你们日本馅饼。
3: 福将领是直说吧，你到底想要跟我交换什么好处？
1: 那我就在这里跟您直说了，那就是您连任理事长后必须宣布取消新的联准金方案。
2: 哦，原来这样。
1: 为表达我们日方的合作诚意，我向您保证，您回到会场后将亲眼看见我们的20票先投给您，这样您总该放心了吧。
2: 这样啊，那我倒要亲眼看看了。
0: 万祥银号和弦，广泰银号和弦。

0: 现在日方围剿中山，在严密封锁情况下，这批柴油根本运不出去。
1: 这批柴油是运也得运，不运也得运。
2: 那我有个条件，
3: 我们医务部全体同仁有个不情之请，
4: 要去立即特批进货的售出权。
5: 游击队发来的密电说，有几十个伤员无法跟队行动，现在急需做手术。
6: 盘尼西林呢？
7: 从哪儿来的？
8: 请看《风雨潮》第24集。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

0: 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 骗子！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7: 我叫赵小马，这是严小丹，
8: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9: 时尚界的新宠。
10: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11: 上海嘛，大城市。
10: 你就不想出去吗？
12: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13: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14: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10: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0: 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15: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16: 澳门的金融要完了。
0: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17: 做人最重要就是说到做到。
16: 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如他的意。
18: 开枪！
19: 弟弟，
20: 拨乱鸣笛，环城市情境。
21: 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3: 收到。这样行吗？
22: 阿宝，就这么办。
24: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25: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勇敢、超前、坚韧。这个角色让我体会到了真正的光芒往往诞生于最深的黑暗。九个弹孔，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个名字肯定都会好奇，但九个弹孔其实它只是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在那个时代经历的很多事情。

0: 二小姐回来了，二小姐回来了，二小姐回来了，哎，像群就像现在家境很好的小孩，他可能没有跟这个底层的或者是战争的前线接有接触过，
1: 尤其对虽然我没有见识过，但是我读过书看过报呀，我懂得也不一定比你们少。他可能只知道哦，现在外面在战争，我们国家很困难，我要怎么怎么样。但是你真正的我到了战场上，发现一个个被抬回来的战友，我们的同胞，有的被炸断了腿，有的是就是满脸都是血，有的已经没有了呼吸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刻对他来说是非常震撼的，因为他从小到大没有见过这个场面，然后他没有想到过战争。
2: 实际上，原来是如此的残酷，包括这个生死离大家是那么的近。今天我们娘儿俩死了，还有成千上万的革命人在呢。如果我可以自己选择，我一定会选择为国民谋福利的事情。 那个年代不像我们现在生活那么优越了，大家谈谈情说说爱啊，那感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经历过生死的，有着共同的信仰和信念的，不光是爱情，他们也是战友，他们也是一路走来的这个生死与共的好朋友，所以他们的感情首先是，基础非常牢固，就是在生死面前，大家会更加珍惜这种在一起的时光和感情吧。邓向群选择了李知信这样的丈夫，你就必须要支持他，理解他。我觉得前期可能对方有感情，但是顾不上那么多吧，因为那个时期不是谈情说爱的这个时候，我们不可能光想着自己的事儿。但是后来，我们都彼此成熟之后，还是很坚定地选择了对方。
1: 我们俩是彼此心中的一束光。向群同志，我能否申请和你做一辈子的学习搭档？我们俩身上都有彼此可能从小到大的经历里没有的东西。那向群家里条件比较好嘛，他的见识可能会稍微广一点，然后知识水平知道的东西也多一些。 他可能有的时候会教李知信一些学术上的东西，或者给他讲一些历史故事，他也能从我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那么我从李知信身上学到的一些，我觉得是更大的一些格局，所以我们两个也是互补的在一些方面。我总期待能再见到你，只要见你站在我身边，我便什么都不惧怕了。 我还是想说，我们真的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我们要感谢自己生在这样和平的、这样安全的、幸福的国家，真的要好好珍惜身边的所有所有。我还是很感谢演员这个职业，让我回到各个年代，看到了一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 老百姓，我们的同胞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让我们这个90后啊、00后、80后拥有了现在这么好的生活。所以我一想到就是先辈们为我们付出的这些心血，我就会觉得非常的感恩，一定要缅怀他们，对，一定要向他们致敬。
3: 优化门店运营，AI 用飞书；推进电商提效
4: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AI 用飞书；先进团队，AI
5: 用飞书。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7: 出个击破，硬上不换首发。
8: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8: 收到。
7: 这样行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大西洋银行第一票何贤。大西洋银行何贤。大西洋银行何贤。大西洋银行何贤。大西洋银行何贤。
1: 我宣布大丰银号何贤先生当选本届银业工会的理事长。
2: 何先生，能亲手将这份重任交给你是我的荣幸。我十分相信澳门银业工会在你的带领下必将继往开来，前途一片光明，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祝贺你。
3: 下面开始本届银业工会第一项议案，表决澳门金融业联合准备金方案。同意该方案的请举手。

0: 哎，
1: 小冯又在学发报呢。
2: 贤哥，
0: 贤哥，
1: 进度怎么样？
0: 基本呢，算是都掌握了。
1: 听你这么说，情报站现在已经有两名发报员了。
0: 算不上，我们连电报机都没摸过。
3: 见习的都算不上吧，也就算两个半吊子。
1: 这么谦虚。
0: 实事求是了，贤哥，你能有时间过来？嗯，
1: 我这次来是给你们送一个东西，来，打开看看。
4: 一看就是好东西。
5: 这个好像是台发报机。
0: 对，是发报机。不是日本人把市面上所有通信台全禁了吗？我都找不到你哪来的路子。
1: 市面上没有，但银行有啊。不然银行怎么接收全世界的外汇牌价和股票信息呢？最近银行资产盘点，发现库存的物资清单里有一台备用的发报机，
0: 然后就被你偷回来了。
1: 抗日打鬼子怎么能叫偷呢？这叫借。反正银行暂时也用不到。
0: 我听你这口气，怎么那么像我说的话呀？贤哥，谢谢了。
1: 好了，走了。
5: 谢谢哥。
0: 我又欠你的了。

0: 唱歌，回电译完了。
1: 哦，来电收信，锦香英勇献身的

马，听我保命，都撤，把庄务全都拿上，撤，走。

0: 全部停运。
1: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三爷，我知道帮里这两年净帮着运抗战物资，就赚了点辛苦钱勉强维持，一旦停运，弟兄们的生计恐怕都难以保证，如果有困难。
0: 我在乎的不是钱，兄弟们的日子再难熬啊，总不至于饿死。我担心的是啊，刚运到的这一大批乌纱，原先说好的要跟澳门罗德里亚运来的那一船柴油换货，这一旦停运啊，这么重要的货压在手里，日本人查得又严，时间一长啊，就怕会啊漏风出事啊。
1: 正因为这批货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果没有游击队的护送，风险实在太大。
2: 对啊，三爷，只能劳烦您先把这批货想办法藏起来。
0: 行，那我连夜回中山，把乌纱先藏在西江里，免得鬼子找到。
3: 眼下最重要的还不是货，而是怎么帮欧队长他们度过这次的难关。
4: 是啊，游击队发来的密电里说，有几十个伤员无法跟队行动，尤其是重伤员，现在急需做手术，但是中山现在没有这个条件，想请咱们澳门想想办法。
2: 柯医生，靖国手术室不是筹备好了吗？
5: 手术设备都齐了，可是开办手术室的申请还卡在卫生署。
4: 为什么会卡在卫生署？
5: 澳葡政府过去长期歧视华人医生，卫生署有规定，在澳门只有通过审核的普及外科医生才有资格动手术。卫生署说做不了主，
6: 还要卫生署考察审核，再向政务会议申报，总之一堆程序，
5: 没有几个月是完不了的。
0: 这群鬼佬，
5: 现在情况危急，也来不及等他们走什么流程了。我回去立刻动员全体医护人员联名向总督请愿，要去立即特批靖国的手术权。
1: 只要手术权批下来，还希望三爷立即将伤员转送到澳门。
0: 没问题。

0: 水鬼仔，水鬼仔，
1: 叔叔，叔叔，
0: 不是让你去看门吗？你怎么一个人溜到库房里干什么？哎，你是不是又偷着抽大烟呢？
1: 没有，绝对没有的，钟叔。我现在连饭都吃不饱，哪儿还有钱买大烟啊？我就有点困了，来这儿眯一会儿的。
0: 没有最好。要是让帮主知道你偷偷摸摸抽大烟，小心扒了你的皮。快去看门去。
1: 好。
0: 哎，等等。来，水鬼仔，最近帮里停运，大家都挣不到钱，你平时又大手大脚的，哎，把这钱拿着，千万不许去抽大烟啊！
1: 谢谢钟叔，您放心，我早就已经戒了的。
0: 赶紧去看门，我去查查库啊！哎，
1: 谢谢钟叔了啊！
0: 哎。

0: 老板，找黑市的价格办个逆转换一盒，三盒换三个月的银子够了吧？
1: 够。
0: 你慢点，快去啊！啊，
2: 着什么急呀？哟，盘尼西林呐！啊，美国货，还是军用的。水鬼子，你可以啊，说说吧，这么好的东西从哪儿来的？啊，
3: こんな爆弾のタンクステインが中山に隠されている。ただしそれが分かっても意味がない。隠し場所は大河湾の革新幹部しか知らない。こんな広い中山県で一体どうやって探せばいいんだ？
4: 中山のタングステン鉱石は見つからなかったが、ロダリが貨物交換のために使った燃料油はまだマカオにあるのではないか？
3: 今は相手側の物資ラインが止まっている。ロダリのディーゼルも同様に動かないはずだ。
4: だからこそ領事である君が率先して彼らに行動させるんだ。
5: 澳门政府刚刚收到福江康光那边紧急递交出来的照会，鉴于澳门近期走私严重，日方要求从即日起他们要对澳门要开展一次联合性质的缉私大清查行动。
6: 那跟我要的柴油有什么关系？
5: 李副领事，您应该知道日本在整个澳门拥有联合缉私权，按他们的要求，在缉私清查期间澳门必须暂停一切商船货运，所有的商家要在三日内申报全部库存货物。在这之后呢，联合缉私队会对全澳门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清查，凡未申报的物资一经查出，一律全部视为走私货物。联合缉私队有权封存货物，现场所有的涉事人员立即逮捕。现在日方围剿中山，在严密封锁情况下，这批柴油根本运不出去。如果不申报，一旦被清查出来，澳门政府参与其中，这事儿可就麻烦了。
7: 我的意思是，这批柴油这次只能先全部都放弃，以后再阻止其他的货源。
6: 总督阁下，您开什么玩笑？日本几十万大军正在进攻湖南、广西和粤北。这批柴油是供应各地的英军服务团和美军观察团，他们在韶关、桂林、还徽州专门用于紧急撤离的。如果放弃这批柴油，而导致我们盟军的服务团还有观察团因此来不及撤离的话，你们谁能够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7: 但现在不是没有办法吗？谁能想到日本人趁着澳门运输线中断，突然对我们进行清查？李副领事，这次务必请你们体谅澳门的困难。
6: 总督阁下，我完全无法体谅。你可以害怕眼前的日本人，但也请你别忘了，无论是欧洲还是太平洋战场，我们英美盟军都在不断取得胜利，这场战争的结果也早已经确定。而在不久的将来，整个远东的局面澳门和葡萄牙应该都清楚，到了那个时候，英国和美国绝不会原谅那些曾经在背后拆台的人。
8: 总之一句话，总督阁下已经答应李副领事了，这笔柴油必须立即发出。
9: 可大清查期间，不是所有的商船都不能出港吗？
10: 我们的意思是用西安文。你要知道，澳门的民生供应本来就仰赖广东，清查封港期间，政府是要派船到中山去采购必须的民生物资的，这总归是合情合理吧。而且我们还打听清楚了，只要由澳门商界的主要负责人出面向政府办理租船担保，日军海防部就允许政府办理公务船只的特别通航许可。
9: 你们是想打着采购民生物资的名义用西安轮偷运那批柴油？
11: 没别的办法了，租船担保我来出面，通航手续由经济总局向日方申办。贤哥，我们希望您做的只是启动中山方面的运输线，通知黄三河按时接货，顺便还可以把盟军急需的那批乌沙运回澳门。 这个办法简直就是一举两得。
9: 不行，这太冒险了，运货的

0: 喂，哦，柯医生，我正要去政府办理坐船担保手续，你那边怎么样了？什么？否决了？
1: 是，已经收到了卫生署的正式批复，华人医生在澳门没有手术资格，
2: 驳回了监护医院的手术权申请。
0: 怎么能这样呢？他们这不是出尔反尔吗？
1: 现在监护上校情绪很大，全体医生要辞职以示抗议，我一个人根本拦不住。
2: 已经通知万琪尽快赶过来，代表监护自然会争取安抚大家。
0: 好，我知道了，我现在去总督府，你们等我消息。
3: 看报看报看报看报，日军在中山制造石门九宝铲，41名村民被活埋。看报看报看报看报，日军在中山制造石门九宝铲，41名村民被活埋。看报看报看报看报看报看报，制造石门九宝铲。看报看报，
0: 小朋友给我一份。阿明，
3: 看报看报看报看报，
4: 弟兄们抓点紧啊！
5: 钟叔，
4: 哎，夏少，
5: 接头地点我已经在图上都做好了标记。从现在起，所有的船员都不能擅自离船，帮里搬货的这些弟兄们也不能擅自的进行行动，以免走漏风声。
4: 放心，等明天船过了西江的日军检查站，我才会把航图交给船长。
5: 好，那这边就拜托您了。好，
4: 大伙抓点紧。

0: 你们以一阻挠，明哲保身，商言才会滞留在武龟山，得不到救治。这些舍生忘死保护商言路无辜村民，才会惨遭杀害。41个人，41条中国人的命啊！
1: 何先生，日本人竟然如此的疯狂，这也实在是让我们没有想象到的。
0: 可悲剧毕竟是日本人一手造成的。
1: 话又说回来，欧信他们一群游击队，迟早要被日本人灭掉。
0: 为了澳门政府，只能这样。反正中国人会输给日本人，所以替游击队哪怕帮一点忙都划不来。而替英美运柴油，无论冒多大的风险都值得。这就是你们的逻辑，对吗？
2: 何先生，我知道你心里气愤，但这就是现实。澳门现在不敢得罪日本，将来。
1: 更不敢得罪英国人和美国人，知道这是为什么，都是因为澳门的弱小，只能接受这一切。何先生，我待会一言相劝，世界战局已经非常清楚，英美盟军的胜利也只是事件的问题。你是生意人，应该比我们更懂得趋利避害的道理。游击队的事目前只能隐忍。 这不仅是澳门对你也是必须的自保之道，而帮英美运这船柴油，更是为了未来提前埋好伏笔。待到将这些日本人都打跑，英美失利回归，谁又会记得那支被日本人消灭的小小游击队呢？英国人、美国人只会记得您才是那个关键时刻帮助过他们的人。

0: 先生，差友正在撞船，就等你签字。至于别的人别的事，您就不要再自找麻烦了，请吧。
1: 对不起，建立万一这种事我和贤从小就没学过，今后也干不出来。这份担保书我不会签，这次的西安轮计划我也不会参与，而且不仅仅是这次的西安轮，政府今后的所有事情我们华商都不会再参与合作了。

0: 峰哥，
1: 阿雪，
0: 政府那边怎么样？
2: 黄司令，政府那边是不是不肯收回成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医务部全体同仁有个不情之请，希望你能够理解。
3: 各位如果要集体辞职以示抗议的话，作为镜湖慈善会的当事理事，我何贤第一个签字。
4: 阿贤，你这是干什么？
0: 贤哥，还能再商量，
3: 你们自己看。

0: 钟叔，快，钟叔，你怎么了？
1: 手滑了，撞了一下。伤的怎么样？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2: 没事了，钟叔，想上不是说了吗？今天咱们谁都不能离开这里。
0: 快，
3: 是，我忍一忍，
2: 还可以借着干的，钟叔。
0: 我看看。
2: 别啊！别是伤着骨头了吧？这样，还是派个弟兄送你去看医生。
0: 不用了，钟叔，我能让帮你别的兄弟跟着我一起换了规矩。
2: 好，这样也好。这些钱你拿着。
0: 钟叔，我哪儿能又花您的钱啊？
2: 什么你的我的，飞仔，送他下船。
0: 哎哎哎！
2: 钟叔，谢谢你，
0: 快起来。
2: 哎，走吧，走吧，
0: 大家干活去吧。
4: つまり確認は取れたということか。ロバは了解に来て出航の手続きを申請した。出航は明日の朝5時ちょうどだ。
5: よし、今のうちに海軍に連絡して待ち伏せをして銀行犯として捕らえるというのはどうだ。
4: いや、私は海軍に精通している。私が連絡する。君は外交官だから知らんぷりした方がいい。
6: 私に任せてくれ。分かった。あとは任せた。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按照行动计划各自分头出发，十点钟。准时行动。
7: 是。
6: 阿贤，我知道你现在在气头上，但是冲动不解决问题。面对强盗，傲不正武，软弱怕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7: 这是他们的本质决定的，我们怒气不争，但是不能只凭愤怒就决裂，就去翻脸，这只会把局面搞僵啊！柯医生，都到今天这个地步了，你还想维持什么局面？因为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鬼子。柯医生，往常你说什么我都能接受。
6: 但只有这一次，我忍不了。文琪啊，阿贤是性情中人，现在刹不住火气，你别光看着，你劝劝。
8: 柯医生，这一次我也忍不了。我跟那帮仆人只有一句话：桥归桥，路归路，从此一刀两断。
7: 阿贤，线路那边，政府会不会冒险继续？我已经退出了，也通知了罗德里和洛白，他们还怎么继续啊？
6: 那你事后落实过吗？
7: 我也说过了，我字都没签，他们能干什么？

大雪，文琪，不管你们能不能听进去，我还是要劝一句：纵有百般愤慨，也需千般忍耐，因为和大局相比，我们个人的情绪渺小的不值一提。我知道你们都是知轻重明、事理顾全大局的人，接下来怎么办？你们好好想想。

0: 给你了。
1: 哦，不不不，
0: 拿着拿着拿着，
1: 我
0: 休息一下。
2: 休息一下啊。

0: 钟叔，钟叔，钟叔，钟叔，石魁仔，你怎么回事？怎么又跑回来了？
1: 钟叔，不好了！我刚从乘坐看医生出来，正好碰见黄公杰他们带着人往码头这边来了，所以回来给您报信。
0: 黄公杰，他们到哪儿了？
1: 他们马上就到了。
0: 我在这守着，你赶紧去通知船上的辅警和船员，要快！

什么东西啊？来，快来！啊！神经！

0: 澳门整条物资线的秘密随时有可能暴露，
1: 全体股东突然都来了，说是要开股东会查账。
2: 如果这个款您还不上，您可就算栽了。
3: 非要油盐不进是吧？那就怪不了我了。
4: 我的电台和欧队长联络时间是每固定3天一次，
5: 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派人去通知三爷。
6: 说什么？
7: 前方警告，起货。
8: 有陷阱，快跑！
9: 请看《风雨潮》第25集。
1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1: 安排一下。
10: 还要出片。
12: 收到。这样行吗？
10: 阿宝，就这么办。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0: 不乱鸣笛，还城市清静。可以心动你，生活更美丽。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这样吧，这样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不圆滑，讲原则，认真，是廖山明的底色。
1: 为什么挂我电话？
2: 你对得起工作，对得起这份责任吗？
1: 我们的文化节为什么停办了这么多年？
2: 这个我不行的啊！
1: 冷静一下，降降温。
2: 我们都是吃喝等死的笨蛋，就你聪明啊！
3: 梁老主任就喜欢当黑脸包袱啊，是咱们镇上出了名的编外纪检委啊。
0: 廖山明是剧中的桃花镇的经化办主任，他救事不救人。如果任何事情都那么圆滑，任何事情都可以变通，任何事情都可以不做准备或者不认真的话，那有些东西就没有了。廖主任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不糊弄，
1: 不好好的批评稿子被你改的不严谨、不严肃、不扎实，马上拿回去重写。
0: 表面是那种，但是内心非常有原则。
4: 这回是把老廖得罪得透透的了，
5: 这是我的错吗？
1: 你说什么？
0: 林依然啊，
1: 情商太低，
0: 跟他的关系呢很有意思。开始呢，廖山明不认可这个年轻人，觉得他不太靠谱，但是在接触过程中呢，发现林依然的思维也很活跃，很新颖。他呀，对林依然啊，不是教育，是一种守护。在林依然身上看到了他的影子，他完成不了的事情，林依然帮他完成。
5: 我知道你觉得我做事情爱出风头，想争取进步，想往上爬，但是我真的没有，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
1: 这不胡闹吗？现在是你犟的时候吗？
5: 我没有犟，这是我的原则。
1: 我支持林依然，不道歉。
2: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0: 有一场戏啊，我就记得，林依然很委屈。在这之前，廖主任从来不认可林依然。他发现了罗副镇长有点这个强迫林依然，是吧？有点欺负林依然的时候，他说：“林依然，我们不道歉，他没有犯错，为什么要让他道歉？”就这一刻，林依然看我眼神，哇，
1: 他是我的手下，他有错，我不包庇他；他没错，我凭什么让人欺负他？咱不道歉。
0: 这个瞬间，廖主任的这个形象伟大了，伟岸了。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通过这场戏就体现了廖主任的善良。还有一场戏，廖主任呢跟林依然吃烤串，老泪纵横啊，说自己一无是处，怀才不遇，然后就希望林依然，希望你们过得好啊。他第一次跟林依然说了他的家世，他的成长经历，包括他的同事怎么对待他呀，就转桌子都不看他一眼，刚想加个菜，人家把桌子转走了。就在单位，他是一不起，没人瞧得起他。但是呢，感谢林依然瞧得起他，解析了他为什么是这种性格，然后觉得就算了有的。但是他原则，他一定要，你们要认真努力，
1: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
6: 这不就像了吗？这多像啊！
7: 这！
0: 守正创新，守。

0: 守住传统，是吧？守住他的精气神，创新呢，现在创出宣宝，这种年轻人能够接受的一种方式，要把我们的传统的文化发扬出来，要接地气，让年轻人接受。文旅要真诚，真诚待己，真诚待人，听进去劝。除了真诚之后呢，还有自己自身的特色，所以希望我们的电视剧《中国缘》能够更多的人喜欢我们的宣纸，知道宣纸从何而来。希望大家有机会去安徽、去宣城去看看宣纸。
1: 苍马山呐、啊，向前看啊，挺起腰，
0: 全力以赴、全身贯注、努力奋斗，是我们每个人应该自身有的品质，这也是我们宣纸人的品质。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12: 安排一下，
11: 还要出片。
7: 收到。
13: 这样行吗？
11: 阿宝，就这么办。
14: 格力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5: 格力真好。
16: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7: 诸葛击破，
18: 硬上，
19: 不换首发。
9: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2: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9: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艾斯剧场。
18: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婆》。
7: 无组织无纪律，擅自行动，贸然出击，从今天开始暂时停滞。
1: 是，政委，
13: 咱们地下连站被暴露了，
18: 有可能是叛徒出卖，这个地方不能再用。
3: 上级接到了准确的情报，有人叛变了。
6: 谁派你来的武汉？你来这做什么？
18: 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6: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9: 请关注《九个弹孔》第十三集。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2: 安排一下，
11: 还要出片。

0: 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这些年我们也没少对他进行洗脑，也没见得有什么变化，干嘛不趁热打铁？大家士气正高涨呢。
1: 能不能再等等？起码等到我们装备到手以后再动手也来得及。
2: 等了那么久，就等了几身破衣服，连个子弹壳都没有，等到啥时候？没武器不打呀？
0: 春兰，你觉得呢？我觉得各有各的道理。这样吧，举手表决，同意打炮楼的举手，同意围点打人的举手。好，春宁，集合队伍。
3: 准备夜袭。
4: 是，哎，等等，别大哥，投票的结果我接受，但是这么重要的军事行动，起码要先侦查一下再说吧。不都已经举手表决了吗？你应该接受结果。
0: 但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冲动行事啊。
3: 出发。我命令你暂停这次行动。
0: 你说什么？
4: 袁绍康同志，我以京山游击大队大队长的名义命令你。
0: 暂停这次行动，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霍大哥，霍大哥，别挡住！
5: 袁大哥，你们这是要干啥呀？那都是为了部队好吗？
0: 袁大哥，这一刻说先侦查再决定，是有道理的。要不这样，我这就带人去侦查，好不好？啊！
5: 注意隐蔽。
0: 是。
5: 侯二亮，走了。
4: 袁大哥，我刚才，
5: 你还是叫我同志吧。

0: 团长，您找我啊。要想去成冰桥，必须得经过一个叫两河口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个炮楼，是原来土匪建的，坚固无比。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团长，咱们真要去除这个煤头？
1: 老师在电话。

0: 你说得很清楚，五天之内拿下炮楼，打开通往成平桥的道路。现在正值突袭之际，老师来电一定不简单。两河口倒是个不错的突破口，如果拿下了，可以瞬间减轻交通的压力。
1: 你有什么办法？

0: 新四軍の偵察兵を派遣。
1: 直ちに待ち伏せの準備を。
2: 这个位置日本的驻军倒是不多，但是十里之外就是日军的大本营。如果不能速战速决的话，就会引来日军大批的驻军。
3: 要不我们强攻？
2: 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咱们给他来个围点打援。你去通知一营，让他们带着部队打迂回战，分散日军的兵力。前线的战事一旦开始，让剩下的四个营从后面给他来个釜底抽薪。
3: 妙，我去准备。
2: 哎，霆锋。
3: 哎，
2: 去跟战士们说，拿下两河口，我给他们加饷。
3: 补给到了。
2: 这场仗如果打不赢的话，补给只会遥遥无期，胜败在此一举。
4: 杨大哥，两河口炮楼的情况摸清楚了。炮楼现在的情况和我们之前侦察的情况差不多，驻守人员没有增派的迹象。不过日本兵正在忙着加固工事。
5: 加固工事？这么说跟智信推断的差不多，敌人的援军快到了，这些工事应该是给这些援军准备的。
6: 我命令你暂停这次行动。
4: 你说什么？
7: 袁大哥，
4: 你还是叫我冯志吧。
5: 快去请大队长，
4: 叫他一起来商量一下。
8: 是。哎，别别别，你先，大哥，我去。
2: 对不住了。
9: 大哥，大队长人呢？
8: 没找着啊，前后院都找了。
9: 宿舍呢？
8: 找了呀。要不咱到操场那边再找找。
4: 知心哥能去哪儿啊？
10: 操场河边都找遍了，没见大队长。
5: 下去吧。
10: 是。
4: 要不我再去找找。
8: 还找啥？他没准就是觉得对不起大哥，在哪儿反省了。大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咱趁他们忙活着一举把这炮楼端了，炸平他，就算有援军那也不好使了。
4: 袁大哥，还是先找找知心哥吧，我们商量之后再决定。
8: 还是商量个啥？还大哥，真是个机会啊，扒了这个钉子打开通道，咱金山游击大队这第一炮就算是响了。
5: 好，集合队伍，夜袭两河口。

0: 兄弟们，一鼓作气，拿下两河口炮楼，出发！
1: 来人呐！有没有人？
2: 大队长，

0: 跟来，我跟春婷从正面吸引火力，你带人从侧翼保障。
1: 是，小心点啊！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2: 先把耿少和探长都给抢了。
1: 长剑队，瞄准！

0: 这人也太多了，志军说的对，我大意了，叫同志们撤，你就问撤。
1: 谁？别动！
2: 我是精神游击大队的，兄弟哪部分的？
3: 我们是国军三零二团，潘祖昂部的。
2: 潘祖昂。

0: 潘队长，潘队长，
1: 芷溪，是你的部队在攻打炮楼啊？
2: 对，
1: 是他们，
0: 但是他们陷入包围了。潘队长，我请你派兵帮他们解围。
1: 凯哥，你先走，我殿后。
3: 你的同志们先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我请你快点救他们。使不得，
1: 团长，不能相信他们。先得问清楚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又为什么会抢在我们前面攻打炮楼。现在，偷鸡不成，
2: 闭嘴！
0: 大哥，袁大哥，袁大哥，袁大哥，怎么了？
3: 别忙了，快来，同志们，撤！
0: 不，杨总一起走。
4: 大哥，你别说话，咱一定能走的。
0: 袁大哥。
5: 大哥，大哥，
0: 叶大哥，
5: 快点救救他们！
0: 团长，不能救！
5: 闭嘴！要不是他们先攻打炮楼，掉进陷阱的可能就是我们。小心，再传令下去，迅速向两河口炮楼发起进攻。
6: 是。

我对不起大哥，对不起你们。如果你能活着，告诉李知县，我错了。咱下辈子再多休庭，照顾好大哥。

0: 好。
1: 雪桥，大晚上的谁发来的电报呀？
0: 我的好学生潘祖啊。哎呦，
1: 他又怎么了？
0: 打了一个漂亮仗。
1: 这下你满意啦？
0: 当然，不费一兵一卒就拿下了一个日军据点，你说我满不满意？
1: 我还以为你只中意梁威呢。
0: 哎，孰重孰轻我会颠倒吗？夫人，拿酒去庆祝一下。
1: 这大晚上的，你确定要喝呀？
0: 当然，打了这么好一个大胜仗，不值得庆贺吗？快去。
1: 等着。哎。

0: 我，何雪桥，以我的名义给上峰发报，给潘祖望请赏。
1: 团长，嗯，电报，
2: 补给啊，明天就送到了。
1: 去通知兄弟们，明天发枪。是。
3: 你来了就太好了，太好了！组织派我过来支援。听说刚刚成立的金山游击大队损失非常严重，没想到是你们。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变成这样啊？
1: 先不说那些了，他的伤怎么样？
3: 那你这意思，他没救了？
1: 重创伤，
3: 子弹直接从腹部穿过去，这种医疗条件下，我能给他一点点一层层缝起来，已经不错了。
1: 那不就没事了吗？
3: 事大了。 他现在的腹腔内已经感染了，而且一直在发烧。
1: 那就感染你就消炎呐！
3: 我不知道消炎吗？可是现在需要的是一种能消炎的特效药，我们没有这个。而且他这种情况，草药的效果太慢，现在急需的是一种西药，叫磺胺。
1: 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这种药在哪能找着？
3: 你找不到，你告诉我我就能找着。
1: 这类药在战时属于稀缺药品，普通人是接触不到的，除非像武汉那种大城市才有可能买到。
3: 那武汉不是很近吗？跟武汉早就被日本鬼子占领了。
4: 为什么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提前报告？你带的还是不是党的队伍？让你集中训练，扩大武装，你倒好，可算有了用武之地了是吧？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实力，去打据点儿！
5: 你干脆到日本，把鬼子的皇宫也给炸了！
6: 报告政委，我检讨错误，一切决定都是我下的，和袁绍康同志无关。
4: 哥俩好讲情义是吧？这里是部队。
6: 不是你们江湖上的那套作风，
7: 报告政委，所有责任全是我的。
6: 组织上已经决定了，你身为游击大队大队长，军事主官，而且刚从培训班受训回来，行事竟如此的鲁莽，无组织无纪律，擅自行动，贸然出击。
7: 虽然是打掉了两河口的据点，但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6: 所以，上级决定，你必须深刻的反省自己的错误，从今天开始暂时停职。
8: 是政委。
6: 您看，我现在停职了，我可不可以戴罪立功？我马上去一趟武汉。
7: 你去武汉干什么？
6: 远道哥快不行了。
7: 确实啊，找药是耽误。

0: 之急，咱们的医护人员和药品太匮乏了。
1: 但是找药也需要你亲自去趟武汉吗？
2: 需要，我去更快更稳当。
3: 联络站是个啥情况
4: 啊？上级交代过了，对外是买卖水果农庄，咱们以水果农庄为幌子。
3: 拿到药之后我得马上归队，同志还等着我的药救命了。
4: 好，前面那个大门就是，走吧。
3: 等一下。
4: 怎么了？
3: 有火药的味道。

0: 平时这儿应该几个人？
1: 三四个人，现在一个人都不见了，肯定是日本鬼子扫荡过。
0: 这是国民党中正式步枪的子弹，小鬼子没有这种子弹，鬼子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国民党在背后开黑枪。
1: 难道咱们地下连续战暴露了？
0: 他们袭击的就是这，有可能是敌人冲了进来，咱们的人奋起反抗，但是寡不敌众，有的被杀，有的被抓，具体原因有可能是叛徒出卖。
1: 那接下来
0: 马上离开这，同时给同志们示警，这个地方不能再用。
1: 好，我先去做记号，自己人看到了就不会过来了。
0: 哎，等一下，从现在起咱们兵分两路，你把这里的情况报告给上级，我留下来继续招摇，这个你带着。
1: 你一个人不拿武器太危险了。
0: 我带着武器反而会很危险，拿着。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快点上来，
6: 什么就是给我，
7: 走。
8: 哎，您的茶。
7: 过来，梁明俊，你得快点。
9: 听说给日本人的药厂打工，不光管饭吃，还能挣钱补贴家用，也不知道这钱能不能发下来。
10: 报名大日本标厂的来过来集合了。
11: 各位兄弟，欢迎加入大日本皇军的队伍。参军啊，不用上前线，去制药厂干活啊，管吃管住还发工钱，多不好的事啊。哈哈，只要进入了大日本皇军的制药厂啊，就等于进入了保险柜，大家排好队来报名了啊。只要干活干得多，
12: 下一个
11: 吃得多，干得少啊也能吃饱。
12: 下一个
11: 啊，下一个都不要乱啊。
13: 哎，你老汉，
11: 老头啊，年龄太大了干不了活，回家吧。下一位。
13: 我去金额厂是找我儿子，我儿子叫李二狗，他特别好认，脸还有个黑痣，你见得过吗？
11: 没见过，我们这儿是干活的，不是让你找人的，给我滚蛋。哎呦，
13: 哎，我的儿媳妇和孙子等着回家呢。
14: 这位先生，看病还是抓药？
0: 我买个药。
14: 有药方吗？
0: 药方没有，我只买一种药。
14: 什么药？
0: 磺胺。
14: 这磺胺是西药，我们这里是中药店，没有这种药。
0: 那上哪儿能买着这种药？
14: 这种药现在是管制药品，卖这种药是要杀头的。
0: 家里头有病人，着急用这种药啊？
14: 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没有。您要不去西药房问问？
0: 老哥，
15: 哎哎。
0: 麻烦您个事儿，我想买这种药。
15: 这个药我们这是没有，因为这个药是管制药，从药厂出来以后啊，就只特供给几个部门，外边买不到的。
0: 那我上哪儿能买着这种药？
15: 这个药呀，全武汉都没有，只有日本的制药厂才有啊。
0: 哎，大哥，我呢，我给您加点钱，您帮我搞一点，一点儿就行。
15: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16: 多亏了山口先生帮忙，
15: 是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
17: 哪里的话，我还要感谢邓小姐陪我参加舞会。
16: 能陪您参加舞会是我的荣幸。
17: 军官俱乐部，

0: 今儿他们都问你啥了？怎么时间那么长？
1: 没问什么。
2: 我请求见一下邓祥全。
1: 他走了。
3: 你们不是在审查的吗？
1: 审查早已结束了，
4: 我们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0: 不是你，哦，你新来的是吧？啊，新来的，新来的。我跟你说啊，前面两个日本军官喝多了，吐了一地。我刚扫了半天，越扫越脏，越扫越脏，不知道喝了多少。我估计现在呀，吐的差不多了，你赶紧再去拖一拖啊。
1: 好。
0: 哎，我跟你说啊，拖地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别碰着人家，要不然骂你一顿是小，打你鼻青脸肿，知道吗？
1: 明白。
2: 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山口少佐，上次的药品为我们红十字会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很多难民在痊愈之后已经回到了城市，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也为你们日方提供了巨大的生产力。一直以来。
3: 我们秉承着中日友好、互利互惠的态度，可惜很多中国人并不理解我们的良苦用心。如果能有更多像邓小姐这样聪明的中国人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
2: 谢谢。

0: 那这意思你也是党员喽？
1: 我是在武汉上学的时候通过学联团组织入的党。
2: 你就这么相信他了？

0: 太君，太君，来，
1: 邓小姐。

0: 致信。你从哪儿来的？谁派你来的？
1: 邓小泉呢？
0: 你现在隶属于哪个组织？
1: 邓小泉现在在哪儿？
0: 你为什么到武汉了？
1: 你们俩什么关系？
0: 你为什么要跟踪他？
1: 你们为什么绑我袭击我？
0: 现在是我在问你。
1: 叫邓向群过来见我。
0: 你一口一个邓向群，你和他什么关系？
1: 叫邓向群过来见我。
0: 我在问你。
1: 叫邓向群
2: 过来见我。
0: 还没有用，这是地下室，你也不要瞪着两个眼睛，这样不利于咱俩的谈话。看来你是不打算回答我的问题了。
3: 怎么样？
0: 你应该都听到了吧？他什么也不说，非要见你。
3: 我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我们是同乡，在培训班的时候
0: 斗争复杂，瞬息万变，一个人几天不见就有可能发生变化。
3: 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不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反倒是
0: 向军同志，现在下这个结论啊，还为时尚早。他为什么来武汉，为什么跟踪你，这些我们现在都不清楚。
3: 他执意要见我，我就跟他聊聊吧。
0: 向群同志，请你注意地下工作的纪律。
1: 终于，你肯认我了。
3: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武汉？
1: 你能告诉我是咋回事吗？
3: 你先告诉我，谁派你来的武汉？你来这儿做什么？
1: 你为什么要不辞而别？还有，我想知道，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清水镇的大小姐，我培训班的战友，还是在武汉的富家太太？
3: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1: 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
3: 你这一路上都看到了吗？
1: 这个不是我认识的邓小泉。

0: 你有多了解我？
1: 起码比你要了解你。既然你不愿意说，那你一定是有苦衷。湘君，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是我知道，我希望你能平安。我在你面前是透明的，我来武汉是为了找黄安。袁大哥受了重伤，没有黄安他会死，至于遇见你，完全是凑巧。
0: 黄安这种药不是说买就能买到的，这事交给我，我来想办法。
1: 你怎么会有渠道？
0: 这事跟你没关系。
1: 通过那个鬼子吗？哎，湘君，你还记得吗？第一次你告诉我你叫邓湘君的时候，跟今天特别像。我被绑着在你家的柴房里。

0: 蓉儿，
1: 哎，娘。
0: 哎呀呀，你给我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啊，快！哎呀，小心一点。
1: 啊，好，没事。
0: 蓉儿，你都一天没吃饭了，娘给你炖了银耳莲子羹，盛上喝了吧。
1: 好，谢谢娘，
0: 小心烫啊。
1: 哎。这警报啊，成天的响，吵得人心神不宁的。
2: 我感觉最近咱们这清水镇也不是很太平，也不知道外面的形势到底怎么样了。
0: 是啊，不跟你说呀，这几天镇上谣言四起，说日本人要打过来了。啊，哎呀，没事儿，恐怕也不是真的。要是真的，祖旺肯定会来接咱们的。
2: 咱们给祖旺打封电报吧。这也快临近产期了，让他赶紧回来。
3: 夫人快生了。
4: 团长，还有件事儿。根据最新消息，日军就要攻到清水镇了。
3: 那你快去把夫人接到重庆，一定要快。
4: 是。
2: 小胡，
5: 我们这些天收集的日军电报样本送到延安以后，上级非常满意。经过专业的仪电员看过之后，认为这些电报样本在以后谍报战中对破译日军电报密码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上级对我们提出了表扬，也特此让我转告二位，谢谢你们，辛苦了。
6: 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7: 红十字会的几个下线都很能干，而且办事效率高，他们还会想方设法地弄到日军电报的抄送稿，源源不断地送到红十字会来。
5: 红十字会下线这条线啊，必须切断，而且不能再有任何联系，尤其是湘军通知你，再也不能去老地方取任何情报了。
7: 为什么？
5: 这也是我要告诉你们的一个坏消息，上级接到了准确的情报，有人叛变了，而且这个叛徒呢，就出在红十字会下线其中的一个。我们汉川胡杨村联络点被破坏，也是这个叛徒干的。
6: 那咱们岂不是很危险吗？
5: 我们一直都很危险，但是还好的一点是，湘军同志啊，没有和这些下线见过面。因为我们采取的是定时定点不见面的联系方式，所以日本人暂时查不到我们头上，但这也只是

0: 是暂时的，时间一长啊，肯定会暴露。所以我决定尽快结束手边的工作，马上转移。
1: 那我也不能待在红十字会了，
0: 而且要尽快转移。
1: 好，我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
2: 等一下，红十字会的药品明天还会按时送到药店里，如果我不签收肯定会引起怀疑，这样为了不引起注意，明天我签收这批药品之后妥善处理好，然后咱们三个人可以一起转移，这样虽然目标大，但反而不容易被发现。
0: 可以，我们这次转移啊，既要迅速又要从容。我们明天一早走，现在我们回去把该销毁的一定要销毁掉。
1: 好，
2: 好，那我先去准备。
1: 文潇同志，新进的药品里有磺胺吗？地下室的那个人是我们的同志，他需要磺胺。
0: 向群同志，你能确定他的真实身份吗？
1: 我用我的生命担保，他是绝对可靠的革命同志。
0: 哪怕他就是我们的同志，但是我们地下工作者不能横向联系，这是铁的纪律。
1: 这点你放心，我一直遵守地下工作的纪律，没有向他透露过任何关于我们工作的事情。他这次来武汉找黄安也是为了革命工作，这是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我们在撤离前应该帮他完成。
3: 山口少佐，最近难民救助点的药品都是按时按量发放的，已经全部到了难民的手中。今天新提供的药品请您签字放行，我代表红十字会签收之后会马上发放给难民。
4: 邓夏，今天你不能签收了，所有的药品要延期到后天才能发放。
3: 为什么？
4: 因为最近和日本人合作的中国人里发现了共党的奸细，所有和日本人有来往的中国人都需要身份核验，包括你也不例外。当然了，对于你来说只是走一走程序而已。
5: 山口です。明日トンさんからご相談があるとのことでいいですか？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4: 我已经和我们宪兵队队长约好了，明天你来找他谈一谈，走一走程序，好不好？
3: 好的，那我就先告辞了，明天我会准时来。
4: 都行。

0: 大哥，时间不等人啊，我等着那些药去救命的，那些药啥时候能给我？
1: 情况有变，你还得再等一段时间。
0: 我能等，伤员等不了啊。要不这样，你们给我放了，我自己想办法去解决。
1: 你解决不了，你就是踏遍整个武汉，你也买不到黄安。
0: 我有我自己的办法。
1: 你要想要药，只能在这儿等着。

燃烧在心上，哽咽的信念一如钢，那一声霹雳的回响。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婆》。
1: 你老朋友跑了，
2: 所有人下车，排好队进去检查。
3: 能够留在厂房参与制药的都是技术上的熟手，像我们这种会派去挖工事。
4: 他们都在哪儿挖工事啊？
5: 就在附近零号区，
6: 找机会破坏发电机房，趁机去零号区摸摸底细。
7: 你们几个把尸体拖到焚尸炉，
8: 我要把日本人的焚尸炉给他炸了。
6: 你能搞到炸药吗？
9: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0: 笔墨应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1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15: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6: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6: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17: 我能有一把枪吗？
18: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6: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15: 骗子！
5: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2: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9: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6: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20: 庄长，出大事了！
21: 立刻封锁全市的交通要道和出口。
22: 只要有 DNA， 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
23: 立即印发通缉令，准备车辆人员。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5: 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
6: 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24: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25: 澳门的金融掉完了，
6: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13: 做人最重要就是说到做到。
25: 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惹他的意。
23: 开枪啊！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
0: 封杀

0: 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
1: 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2: 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我是何雨虹，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2: 看清楚他的长相了吗？
4: 看清楚。
2: 跟着他，看他干什么，跟谁联系。
4: 这可能是我完成的最后一次任务了。
5: 晚上的舞会，我不一定能走出来了。照片上这个男的，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共产党，那邓向群一定也是共产党。
6: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邓向群是共产党。
7: 请关注《九个弹孔》第14集，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

0: 味草本，韵黏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浅，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2: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志信那边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不行啊，这样不行，咱们得自己想想办法。除了黄桉那个药，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1: 实在不行，还是再试试草药吧。但是医院里的草药早就用完了。
0: 我需要哪几味药？你告诉我，我到山里去采。
1: 这样了，那你记下这几种药，一个是白芪，
0: 对。
1: 还有一个叫旱莲草，尤其是这个白茅根很难找，我们还是分头去找。仲旭，啊，你必须负责找到白茅根。
2: 是，
1: 我们去找旱莲草，还有白芪，走。
3: 最后一批电报告和药品必须马上转移。
4: 后天药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撤离。你老乡啊，在这还得受几天罪。希望他能耐得住性子吧。这几天就麻烦你给他送一下饭。
5: 你们是老朋友，干嘛不自己去啊？
4: 我们俩不方便常见面。

0: 你老朋友跑了。若革命情谊存续，后天夜里回来见面。
1: 薛征东，大哥，哎呦，哎呀，您怎么也在武汉呢？
2: 你怎么在这儿啊？哎，
1: 说来话长，坐，直接。
2: 哎呀，六子，在大街上你这嗓门一嚷嚷，我一下就把你给认出来了。行了，
1: 大哥，哎，
2: 这说起来也惭愧，说好了带着排帮的兄弟加入新四军，我这也没兑现，我以水代酒。 我干了，你随意。
0: 这事儿就不提了啊！你们咋在这儿啊？
2: 是这么回事儿，前几天有个排帮的兄弟

0: 有个人在武汉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结果他来了之后呢就没了音讯，是家里面也着急，是拍帮兄弟也着急，这不我带着哥几个来武汉找找他的下落。
1: 有线索了吗？
0: 他在日本人的制药厂干活，其他的都不知道了。
1: 我去过日本人制药厂的这个招工点，碰着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说他儿子自打进了制药厂工作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
0: 那看来这个制药厂里面肯定有什么勾当。哎，大哥，那个招工的点儿你知道在哪儿吗？
1: 你们想进去？
0: 想啊，我得给人家里一个交代啊。
1: 巧了，我也要去这个制药厂。任大哥病，只有日本的制药厂有那种黄油，我得搞一点出来。
2: 谁都知道，最近我们在调查一切可疑的中国人，挖出暗藏的共党分子。中国人能躲的都躲了，用你们中国话说，生怕惹是生非。可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姐为什么主动上门来要这批药？对此我很好奇，难道你不怕我们怀疑你吗？
3: 我们红十字会这些年来一直从事人道主义工作，在各地进行社会救助，从来不涉及政治立场。我们和贵军合作建立难民点，是为了体恤贫病交加、流离失所的难民，用贵军的药品让这些躲在租界区的难民逐渐地恢复健康，回归到各个区域，也是为了让城市恢复正常的运转。
2: 很多中国人跟宪兵队打交道都很害怕，你似乎一点都不怕。
3: 我不知道有什么可害怕的，我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难民，同时对贵军也有益处。武汉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组成这座城市的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民，贵军现在占领了这座城市，难道不需要人民提供生产力吗？你们可要知道，这些生产力也是贵军生存的基础。
2: 你说的有道理，
3: 请队长先生尽快批准发放这批药品。
2: 好，我会考虑你的请求。
3: 谢谢。对了，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
2: 邓小姐请讲。
4: 到了到了，就这儿啊，就这儿啊。
5: 这么多人。哎，
4: 长官，您这儿还要人吗？
6: 慢慢的，
4: 你看我
7: 还不错，
8: 啊，对，行吧，
9: 好，好，谢
10: 谢，谢谢，
11: 走走走走
12: 走走
13: 走走，哎，挪个地儿，挪个地儿，啊，
14: 行，好，好，好，知道了，你这个，一个一个，先走，
15: 啊，吃的好，住的好，
16: 前面快点啊，啊，
15: 不着急，不着急，啊，大伙不着急啊，这有吃的好，玩的好，住的好，啊，上车。
3: 最近有不少中国劳工进了你们的制药厂后，便失去了音讯。我想请问这是为什么？
2: 邓小姐，你问错人了，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警局。
3: 难道跟你们没有关系？
2: 你认为会有什么关系？
3: 没有关系那自然是最好的，告辞。
2: 邓小姐，欢迎你下次再来做客。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邓夏，今天你不能签收了，所有的药品要延期到后天才能发放。
1: 为什么？
0: 因为最近和日本人合作的中国人里发现了共党的奸细。
2: 欢迎你下次再来做客。
1: 你怎么来了？
3: 日本人啊，设的可能是鸿门宴，我怕你不安全。
4: お前、おい。回れ。次。よし、行け。
3: 我会去餐厅门口接应。
1: 我根本不知道是哪家餐厅，你找不到的。
3: 那个日本人很谨慎，他一定会去举办俱乐部。
5: 你们都是新到这里来的，还不熟悉这里的情况，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有四不准：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写信，不准外出，不准越出这个大门。大家都清楚了吧？
6: 知道了。
5: 要是谁违反了这些规矩，一次警告，两次关黑屋，三次就打死喂狗，我知道吧？
6: 知道了。
7: 邓总，都走。扣起来。大将，邓总が来ました。
1: 谢谢。
2: 邓小姐，今天完全是私人的宴请，不涉及任何公务。
1: 感谢队长如此慷慨周到。
2: 我首先更正，今天坐在你对面的不是什么宪兵队长，所以请你称呼我的姓氏。
1: 谢谢盐田队长。
2: 还是拘谨了，适量的酒精可以让人精神放松，来喝一点。
8: 能够留在厂房参与制药的都是技术上的熟手，像我们这种只有力气的会派去挖工室。
9: 这制药厂怎么还挖工室
8: 啊？就是说呢，而且还特别神秘，挖工室的几个兄弟回来以后就跟养了似的，见人不说话。
9: 他们都在哪儿挖工室啊？
8: 就在附近，最近在加急挖工室，好像说有几个工事，哦，零号区，现在已经挖好了，正在使用。
9: 小伙怎么样？有什么消息？
8: 我问了好多人，有几个人说见过他，说他干活的时候把大腿摔断了，被日本人送去了零号区。
9: 要是这个零号区，咱们得想办法进去看。
2: 酒，这是我跟邓小姐第一次一起进餐，为了相互了解，我想提一个共同的话题，我们各自讲一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好不好？
1: 好呀，那就请盐田队长先讲。
2: 我讲一件我小时候特别遗憾的事吧。我大概八九岁的样子，冬天下了很大的雪，我的妈妈给了我一个任务，或者说一份工作。

0: 清扫院子里的积雪，按照面积给我发工钱。这些钱作为零花钱，我可以自由支配。我特别积极地铲雪，因为我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把这些钱攒起来买一辆自行车。
1: 那我猜您最后肯定没有如愿。
0: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您刚才说了，首先这是一个遗憾的故事，另外。 雪总有铲完的时候吧？那倒不是。那一年的雪一场接一场，妈妈的零花钱也源源不断的给我。可是我总是忍不住花掉挣来的钱，今天买糖果，明天买球鞋。最后冬天过去了，天上不再下雪，地上的雪都化了，我也没有买上自行车。那。
2: 这确实是个遗憾的故事。谢谢啊，谢谢。我听公主说，你在那个零号区干过啊？那里边到底是干什么的？
3: 是我们不能说，说了就没命了。
2: 老哥，哎，问您个事儿，您认不认识一个叫二狗的，脸上有个胎记？
3: 那个。
0: 不认识，您在这干了多长时间？3个多月了。3个多月
3: 啊！
0: 这个故事体现了人的本性。我想，不管是大人、小孩、日本人、中国人，还是男人、女人，本性都是接近的。一些表面上看起来伟大正派的人，其实同样会贪婪，会在利益面前伸出自己的手。
1: 严田队长，您的意思我明白了。你说这段饭不涉及公务，其实你讲的这个故事完全是在说公务。你是不是想说，我在管理难民点药品的流程中谋取了个人的利益？
0: 中饱私囊是很正常、很常见的事。当然，邓小姐是不会这样做的。我讲这个故事是想提醒您，不要因小失大，最终。
4: 得到了糖果，失去了自行车。我懂了。你那边情况打探的怎么样了？
3: 了解的差不多了。零号区大门白天从来不开，戒备森严，只有晚上8点的时候才会有货物进出，而且只有15分钟时间。
1: 咱俩打探到的情况差不多呀，只能利用这15分钟了。怕受到太阳了，得想我其他的办法。办法我倒是想到了。那个时候我还是武汉大学的学生，我的父母给我安排了一门婚事和一位军官结婚。你也知道，在中国，男女的婚姻大事要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要讲究门当户对。但是在新婚之夜。
2: 我逃婚了，这在任何国家应该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吧？我其实想说，身为女子，生逢乱世，逃婚离家，我又孤身一人，能有一份工作已经是万幸了，我哪里还敢谋什么私利啊？您说是不是，严田队长？
1: 郑小姐果然是聪明的女子。
2: 晚上召集大伙，咱们碰个头。
1: 好，
2: 一会儿我出去一趟。
1: 去一趟制药车间，我得想办法把黄安搞到。行。我倒是觉得，人性之中除了贪婪、恐惧、自私，还有很多别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这也是人性，只是每个人的信仰不同罢了。我的信仰是帮助每一位被无辜的卷入战争的普通人。我希望盐田队长的信仰。 不是去奴役他人来服务自己。

0: 这是我随军入驻武汉以来第一次被中国人当面顶撞教训，还是被一位女士打了脸。用我新学的两个中国成语来说，女诫女流之辈竟然能有这样的胆魄，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女流之辈，这个词本身就是对女性的蔑称，请炎天队长以后在女士面前谨慎使用。
1: 受教了，不愧是武汉大学的高材生，果然胸怀天下。不过我听说你的同学里，有不少是国民党政府军队高官的子女，也许有机会能一起认识一下。来，为我们各自的信仰，尽我们各自的使命。感谢盛情款待。
2: 找机会破坏发电机房，趁机去零号区摸摸底细。怎么样？快好了吗？来人了，先撤！快！药品明天就可以备齐，但是我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
0: 明天我们有一个军官聚会，包括酒会和舞会，我要你做我的舞伴，一起参加这次聚会。对不起啊，炎天队长，不是我驳你的面子啊。明天我有个非常重要的约会，我恐怕参加不了你们的舞会了。明天我会按时来宪兵队签收药品。如果炎天队长不关心这座城市难民的死活，
3: 那我实在是看不到你们安抚民心的希望在哪儿，请队长考虑。黄包车，
4: 来了。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3: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收到。
4: 这样行吗？阿宝，就这么办。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告辞，炎天队长。

0: 你们两个跟我来，你们三个我这边走。
1: 哦，这走，快快快快，
0: 你们几个把尸体拖到焚尸炉

0: 吃饭。我去那个制药车间了，没找着药。你那儿咋样？你说那个李二狗，我找到了。他被日本人用来做细菌实验，那个零号区是死人堆。
1: 这帮鬼子拿中国人做细菌实验，
0: 我的那个兄弟也没了。我用日本人的分尸炉给他烧了。
1: 走之前，我要把日本人的分尸炉和细菌实验室给他炸了。我要为我们的同胞报仇。你能搞到炸药吗？
2: 你拒绝了宪兵队长的跳舞邀请，
1: 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情况？
2: 这个盐田呀，老奸巨猾，阴险得很。这一晚上说是在吃饭，其实就是在审我。我现在能感觉到他。

0: 这是你小姨给你准备的。
1: 小荣。
0: 哎呀，左旺回来了。
2: 怎么了？
0: 左旺，你当爹了，快来看看你儿子。
1: 岳母，辛苦你了。
0: 啊，没事。
2: 快来看看。
1: 我当爸爸了，我当爸爸了。
2: 是啊，你当爸爸了。你看，儿子跟你长得多像啊。嗯。
1: 不，儿子像你，像你更好看。
2: 爸爸回来啦，
3: 看看爸爸，高兴吧？
1: 小柔，辛苦了，谢谢你。
4: 岩田队长，药品怎么样了？
5: 邓小姐想好去参加舞会了吗？
4: 我跟贵军的人打交道不多，也就只认识岩田队长和山口少佐二位。今天你们二位刚好都在，那我就有话直说了。通过跟二位打交道，我对贵军产生了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你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总要讲点条件，求你们办任何事情总要付出点代价。比如山口少佐一直借管药材职务之便敲一敲我们的竹杠，想要岩田队长放行药品，还要以我参加舞会为代价。二位先生，你们可别忘了，我可是一个连婚姻这种终身大事都能说逃就逃掉的人，我没什么可怕的。
6: 邓小姐，请注意你说话的态度。
7: 山口さん、下がって。
6: はい。
8: 出来的麻利点啊！
9: 六哥，再把声音大啊！
10: 放心吧，大哥。
5: 邓小姐，我想给你看一些东西，想听一听你的解释。
4: 不用拿了，岩田队长。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我不妨直接告诉你，我当年逃婚的人，就是原国民党驻武汉部队三旅二团的团长潘祖旺。他现在正在前线带兵与贵军的部队作战，当年我的家里安排我跟他结婚，我是真的没看上他。我逃婚之后，我的姐姐替我嫁给了他，他成了我的姐夫，但是我仍然看不下去国民党部队中的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所以我离家出走了。我现在只想做一个普通人。以上就是全部的真实情况。

0: 如果跳个舞能解决药品的问题，
1: 也算是我为百姓做出的一点贡献。
0: 请炎天队长信守承诺，立刻放行药品。我在签收药品之后，晚上我直接去舞厅找你，咱们货款两清，互不相欠。
2: 好。
3: 山口、お前急いで薬をデンさんに届けろ。必ず今日中にな。
4: 你的事情办妥了，邓小姐可以在这儿陪我小酌几杯，然后我们一起去参加舞会。
0: 谢谢队长的好意，但我现在得去裁缝店试一下晚上舞会需要的礼服，还得去签收药品。
4: 反正我也没有别的事，那不如我陪邓小姐一起去试礼服。
0: 那怎么好意思呢？这点小事情不必劳烦炎天先生。
4: 我最爱陪女士试衣服。邓小姐请。
5: お前らさっさとここから立ち去れ。早くしろ。さっさと歩け。
6: 是人，跟着快点。

0: 继续干活，
1: 快快来，快进厂干活了，快点快点快点，快！
2: 大哥，大哥。

0: 小姐，您来看一下这一件。
1: 这件怎么样？好看吗？
2: 很好，很漂亮。
1: 那我去试一下。
0: 来，这边请。贴身带雷管太危险了，你只需要在舞会期间偷偷溜进卫生间，剩下的交给我吧。
1: 你们要做什么？
0: 你就不要问了，相信我们和文晓，快点把衣服换上吧，不然他该起疑心了。
1: 好。怎么样，这件好看吗？
2: 很好，衬托身材，彰显优点，符合你的气质。
1: 那我们就定这件了。
2: 就这件。

0: 看清楚他的长相了吗？看清楚。你先见过他吗？没见过。你在附近等着，跟着他，看他干什么，跟谁联系。对了，上次打掉联络站，以立了头功，还没给你请赏呢。
1: 太君告台武，其实清剿联络站那是太君您的手段高明，尤其是故意把中正市的弹壳摆在了明显的位置上，游击队肯定以为是国民党打的黑枪。
2: 让他们内斗去吧。打掉联络站，你的功劳不能磨灭。给你请功的事肯定要办，但要稍微晚一点再说。
3: 谢太君。
2: 你先跟踪刚刚那个女人，发现蛛丝马迹，两次立的功，一起赏。
3: 谢太君。
4: 药品已经送到永安堂了，这些药品和电报稿转移之后，我们要马上撤离，一切要按原计划进行。
3: 药品和电报稿安全转移，这可能是我完成的最后一次任务了。晚上的舞会，我不一定能走出来了。文骁同志，请你转告小胡，务必让他从这批药品里找一些黄安，交给李知县。
5: 云大哥。
6: 这草药都喝了三次了，这烧怎么一点也不退啊？
7: 他的伤口现在感染非常严重，现在光喝草药肯定是不行的。如果今天夜里还没有黄安，很可能会引起习惯的衰竭。志新啊，你到哪儿了呀？这个小狼崽子，你快点跑啊！
8: 这日本太君召集拓展地下空间，
6: 过来，
8: 工期比较紧。
6: 在太君不在的时候，你们不许磨洋工，
8: 趁着日本兵都出去了，
6: 今晚就动手。
8: 等太君回来，这地上的渣土碎石要清理干净，我会随时检查的。谁要是不好好干活，到时候我会扣你们工钱。

0: 他去。照片上这个男的，他们两个一见面就鬼鬼祟祟进了一家中医馆，和里面的人说了几句话就出来了。
1: 黄包车
2: 来了。
0: 他是共产党的特工，还是个领导，专门负责收集机密电报稿的。
3: 他叫什么？
0: 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共产党，那邓向群一定也是共产党。
3: 可惜了。
0: 啊？
3: 你的跟踪很有成效，又一次立了功，这一次我要给你记大功。
0: 谢谢太君。
3: 你继续跟着他们，男的女的都要盯紧。
0: 是，太君。

0: 我跟邓小姐虽然是第一次跳舞，但好像配合的还不错。
1: 是你跳得好，我不太会跳，我在你面前最多算是小学生罢了。
0: 邓小姐过分谦虚了，你可不是小学生，有些事我需要拜你为师才对。比方说，你给我讲的不嫁给国民党军官的精彩故事，就感动了我，差点让我上了当。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邓小姐是共产党。
1: 中国有句古话，叫明人不做暗事，你随时可以抓我。
2: 只不过在这样一个高雅的场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如果抓捕了我，让别人知道你盐田队长看走了眼，带了个共产党来跳舞，恐怕会坏了你在其他军官眼里的形象吧。
0: 不着急，你也跑不了。等我们好好享受完这个舞会，我还要你给我介绍更多的共产党呢。

0: 走，坐下。
1: 得把小鬼子藏海上药的地方找找。袁天队长，我想去一下卫生间。可以，你不会是想耍什么花招吧？我都已经是瓮中之鳖了。
2: 我能耍什么花招呀？去下卫生间总无妨吧。恐怕以后我再也没有这么干净的卫生间可以用。
3: 喂，君たち、店さんを手洗いに案内しろ。
4: はい。

0: 就差这几箱了，大家加把劲儿，快！
1: 马路对面那个拿照相机的人，他见过我，而且我俩交换过电报告。我敢肯定，他就是破坏联络站的叛徒。
2: 咱们暴露了。
1: 但是他们应该不会马上动手，他们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咱们呀，要将计就计，安全的转移要不。

0: 今天晚上啊，
1: 我会去永安堂，把最后一批电报稿交给小胡转移了。
2: 永安堂太危险了，
1: 我必须得去。如果能碰到那个叛徒啊，我正好亲手消灭他。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我是何雨虹，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4: 你的任务完成了。
5: 有鬼子，快走，
6: 快走！
7: 让知县，
3: 知县，
8: 我一定把裴翁的兄弟都带回来参加新四军。
9: 参加抗日没有错，但是如果把祖上创建的基业给毁了，
10: 那就是大逆不道。
11: 少帮主，你好啊。
8: 你谁啊？
12: 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

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我是范明，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
4: 邓二金同志，我保安杨凡虎入室道歉。
5: 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啊？明明咱们有理的。
6: 那是俺闺女啊。
7: 大姑，这个事儿我肯定能跟小伟说清楚的。我们现在是要结婚，不是要打仗。
5: 现在是两个家庭的战争。
2: 请关注《小芳》第三集。
8: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 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这不像用打啥主意呢？用你那山鸡脑子想想。理财经理不白干呢，自己一毛不拔，把单位给你发的中秋礼都拿出来了。
1: 拿公司的也比向男人伸手要钱的强。你这大款山鸡夫人这回来怎么一毛不拔呀？揭不开锅了。
0: 想让七太姥姥帮着说话。 送的东西就得拿得出手，就你那些东西，还印着银行 logo 呢，七太姥姥能看得上？
1: 行，这事儿啊你去办，七太姥姥你来找啊。好，东西我出，事儿我也办，那你干啥呀？
0: 我去找老苗。
1: 哦，老备胎呀。
0: 无聊。
1: 听说老苗明年要调县政府了。
0: 你说当初选老苗，那不比尹志强好？当年老苗呢，就非要窝在这山沟沟里，不然你俩早成了。那想当年，老苗也是个精神小伙。每个人呢，有每个人的缘分啊。不过，老苗当年长得是挺精神的。哎呀，但是男人啊，比女人变化大。现在说不定秃头，大腹便便。
1: 衣服臃肿的样子，我告诉你，我要不是为了小芳，打死我都不会去见他。
0: 怎么，
1: 怕破坏初恋美好形象？
0: 没得说了。知道吗？嗯。
1: 尹志强又找了一个。
0: 找就找呗，我们俩已经离婚了，爱找谁找谁。
1: 又怀上了？
0: 谁怀上了？
1: 金金的后妈。
0: 哟。
2: 动作够快的，
0: 娘，那你打个电话，看晶晶回来了，让她过来过节。那边又是后妈，又是孩子的，谁顾得上她呀？这边吧，总归都是亲的嘛。
2: 娘，我打过了，跟我说了，不回来了。她即便是回来，也是去看看她奶奶，她不会到这儿来的。那孩子跟我。
0: 隔心隔肺的，
1: 哎呀，你是他亲妈，你上赶子多照顾他一些，就石头捂在怀里，那也能捂热了吗？
2: 哎，你们俩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1: 还能干什么去？帮小芳盘盘道去。
0: 娘，齐家到现在都不给个态度，那明摆着是要拖呀，就等着咱们上门去求他们呢。
2: 哎呀，小芳自己的事儿，你们一群大人掺和到里头，本来挺好的感情，都让你们给搅散了。哎呀！

0: 小伟，
1: 啊，
2: 怎么了？看我干啥呀？
0: 我看你在想什么。
2: 哦，我找到一个特好玩的地方，你肯定特别喜欢，哪天带你去。
0: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怎么感觉你回来之后跟变了个人一样？
2: 我哪里变了？我对你从来没有变过呀。
0: 我没有说你对我，我说你对你自己。
2: 我，哎呀，我就是琢磨那个彩礼的事情嘛，想让你嫁得体面一点。
0: 跟你爸聊得不愉快。
1: 再给我点时间。
3: 在深圳答应你的事我没忘，钱的事情我肯定会争取到底的。
2: 主要是我不知道我爸会拿多少出来，所以我想在深圳再好好工作，多攒一点钱。
0: 重要的不是婚礼彩礼，是为了让爱他的人迎接他，你不要有太大压力。我也有作战。

0: 计划。
1: 你也有钻石计划？
0: 嗯。
1: 是什么？
0: 我算过了，我每个月挣5000，攒3000，一年差不多可以攒3万多。而且还有你呢。
1: 那彩礼钱还是要的吧？
0: 嗯，那如果有的话，咱们小家的启动资金更充裕，好事。不过要是因为这个闹不愉快，那没必要。重要的是咱俩一条心嘛，别的无所谓。你带身份证了吗？
1: 没有啊，怎么了？
0: 咱俩的事跟彩礼没关系。一会儿你回去把身份证拿上，咱俩直接去登记结婚。
1: 真私奔啊？登记完了跑回深圳？
0: 什么私奔啊？咱俩是堂堂正正结婚。那只要把婚结了，他们说什么也没用啦。
2: 小芳已经未婚先孕了，哦，这时候咱们就把小芳送到齐家去，那咱们杨家的面子往哪儿放？
3: 齐家想占便宜不出钱，就齐小伟那年工资，养活自己都费劲，不要钱，小芳生娃了，还能都指望咱们了？
4: 两个人都别吵了，听我的，谁也别找。现在领个证，连户口本都不用了。国家就是提倡婚姻自由，小芳怎么决定咱们就怎么支持。哎，
2: 老娘您呀在这儿自由着啊，我先走了。
4: 哎，那是咱们过节吃的。
2: 就是还有一条呢吗？他说我那个拿公司那些东西拿不出手。也是，老苗一直惦记着您那个辣猪腿呢，我给他送一条去啊。哎呀，
3: 老娘，人家惦记的可不止咱家的辣猪腿，还有你大闺女的大长腿，
5: 你的山西腿。
4: 你倒给你姐操心起来了。
3: 哎呀，老娘，
5: 你就偏心眼儿，你就对我下狠手，向着杨凡燕，我是捡的呀。哎呦，
4: 你说的
5: 真打呀。
4: 自己的事儿都没弄明白，我看还不如小芳活得明白。
0: 小伟，我不想回深圳了。
1: 不回深圳？
0: 你担心什么？
1: 我担心你想咱不回深圳咋赚钱咋生活呀？
0: 这个我算过，咱俩的收入呢，在深圳养孩子实在是太难了。但是你看这些呢，只是寻常的草药，不值什么钱。我现在身子不方便吗？我爷爷在世的时候要往大山里走，那里的草药稀少值钱。
1: 卖草药那再值钱能值多少个钱？不能靠这个过一辈子吧？
0: 那不是还有你吗？你是艺术家，你看这儿风光多好啊，你就可以画很多画，那画也可以卖钱啊。
1: 建想的挺好，
0: 我真的对咱们有信心。我觉得凭咱们能力，咱们一定能过好的，就不受他们控制，他们爱折腾什么就折腾什么。

0: 燕子，是你吗？
1: 哎呦，真逗，不是我会是谁呀？
0: 你白了。
1: 你撞了。
0: 现在。
1: 你挺好的。
0: 那就好。
1: 哪儿好啊？
0: 哪都好。
1: 你还让我这么举着？哎呀呀呀呀！
0: 还带着东西。
1: 哟，苗主任要升官了，看不上我们这些土产了。
0: 那里那里，我一直惦记着你。惦记你家的腊猪腿，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1: 还不请我进去？
0: 走走走走。
1: 哎呀，这不是咱们小时候玩的吗？哎呦，真亲切呀。
0: 是啊，我是费了很大力气才把这些东西都搜罗全了。哎呦，
1: 可以呀，妥妥的一个村史馆。
0: 这也是响应上面的号召啊，给咱们村呢搞些文旅，也为咱们村里啊谋些新的出路。哎呦，
1: 也就是你从小脑子就灵光，哎呀，把咱们这个村里的产业弄得是有声有色的。我这次回来呀，又有点想不走了。我觉得村里的生活跟大城市比也不差。
0: 真的？
1: 啊，我还在考虑当中。咱们村机会也多，总有适合我的。
0: 人也合适。啊？我说你在这儿住了这么长时间，大家都乡里乡亲的，总可以找到合适你自己的事业。
1: 那倒也是，不过我这次回来呀，主要是为了小芳的事儿。
2: 七太姥姥，您就得带金的，
3: 真富贵。
2: 这个是小芳，孝敬您的。
4: 小芳肚子挺大了吧？哦，
2: 挺大了。
4: 哎，这两家闹矛盾呢，可不能耽误孩子。哎，人呢，我给你叫好了，你们自己个儿说话啊。
5: 王阿婆，提太姥姥，太姥姥，我来了。这排队给您买的点心，别嫌弃，不便宜。呀，班梅也在呢。
4: 哎，今天这事儿，你能做主？
5: 啊。这不我婆婆头疼吗？这一家不得派个代表，长嫂如母。我婆婆说了，这事儿呢，我家是男孩，啊，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一切呢，还得以杨家意见为准。
2: 现在呢，也都是男女平等，自由恋爱，也没什么谁吃亏谁负责的。
5: 那你们能这么想，可太好了，这不摊上好亲家了吗？
4: 这事儿啊，只要能坐下来谈呢，这事儿准能成。啊，
5: 对。
2: 那谈点实在的，两个孩子呢，也都是自由恋爱，该有的那都得有。
5: 对对对，我两家想一块儿去了。但是呢，话说回来哈，你说小芳这肚子也不小了，这时间上可能有点仓促，所以我们想着有些环节能减半，哎，就减半。
2: 哪些环节呢？
5: 啊，你看哈，比如说彩礼的钱，生孩子的钱，生孩子坐月子的钱，那小孩生出来更得一大笔钱，哎呀，那到处都是钱。所以呢，咱就不算那么轻了。
2: 到底谁在算？给孩子的和结婚的，这能放在一起吗？七太姥姥，您评评理。
4: 倒是没这个道理哈。哎，海云呢？要不然你再回家就跟你公婆商量一下啊。
5: 那樊梅要这个态度，那不用商量了。我来之前，我公婆都把话跟我说明白了。这事儿呢，咱能谈就好好谈，啊，不能谈呢，咱也不勉强。毕竟啊，这事儿也是我们家小伟先受的委屈。
2: 什么委屈？
0: 这事啊，这齐家太不地道， 这齐小伟呀、啊，100%的错误，那怎么能把这种话发出去呢？小芳也是，怎么能让人去画这种画呀、
1: 啊？画，什么画啊？
2: 来，你给我说清楚。
5: 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可张不开那嘴，我可是个正经女人。
2: 你今天必须说清楚。
0: 你看，
1: 哎呦，这谁啊？
0: 小芳。
1: 你胡说，不可能啊！
5: 你们家小芳啊，非让我们家小伟给画画。你说那画就画呗，还非得脱光了让我们家小伟给他画。
0: 齐小伟太不地道。

0: 怎么能把这种话发到群里面，全村的人都看见了。
1: 哎呀，你说那大姑娘家家，你说这在小伟面前，你说这脱光了，我们家小伟年纪轻轻血气方刚的，他能扛得住吗？你就满村找，你说是个男人他也
2: 这啥玩意儿？
1: 哎呀，还啥玩意儿？我跟你说，有些话我都张不开那嘴。你说那大姑娘家家的，咔说脱衣服就把衣服给脱了。你说你自个儿不要脸，你说你还非得赖着我们家小伟？走，
3: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
4: 哎，那个，哎呀。海云呐，咱说话可得有凭证啊，不能空口胡说呀。
5: 太老了，这话全村人都看遍了，我可没说过。
3: 什么全村人都看了？
5: 杨凡梅，
3: 什么你个臭娘的！
6: 杨小峰，
7: 大姑，
4: 咋的？
6: 你还有脸问我咋？
1: 杨妹妹，你别以为我怕你，你给我等着！来，
8: 快点！
1: 你们家杨小峰敢脱衣服，都一家什么人呀？哎呀，
3: 谁看谁也行。
6: 那行啊！
3: 不是你扶我干啥？你拦他呀！
6: 哎呀，你别喊了，
3: 海云，
6: 还
3: 你个贱皮，有本事别跑！
6: 行了，
3: 咋了？他以为你干的好事儿，

0: 在找身份证啊？啊，要去登记啊？啊，
1: 不是我。
2: 不是你拿我身份证干嘛？你给我！
3: 出人命了！出人命了！出人命了！
4: 出人命了！
3: 我们要报案，人命案！
5: 怎么了？又哪儿出人命了？
3: 你看，这是人证，这是物证。
4: 大姑，
3: 你闭嘴！
2: 不就是怀孕了吗？是人命，
5: 但没出来。
3: 这怀孕还不是人命啊？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啊！我跟你讲，我们要告齐小伟，他强，哎呀，我都说不出口。
4: 呀，强奸
3: 小布，对，我们告齐小伟，他不光强了小芳，他还诽谤造谣污蔑。你，哎，别走，别走。
4: 哎呀，没法活了。
0: 站住！我告诉你啊，领证可以，正好老子一分钱都不用给了。领完证给我老老实实滚回来，听我安排，给你哥挣钱去，别再惦记回你深圳画那个破画。
6: 你凭什么不出这钱啊？我凭什么听你安排？你要是不想要我这个儿子，我去杨家倒插门，我当赘婿。你不在乎 我小芳在乎我。你给我，我现在就去。
1: 你给我，你
0: 别动。
4: 我不就谈个恋爱吗？我委屈啥呀？
3: 小芳，你以为你找到真爱了？你以为齐小伟真的爱你吗？
4: 对，可是你还护着他，是不是他把你没穿衣服的画发到咱们村群里？啊？哦，
3: 什么？
0: 你敢？为了个女人，你就要跟老子翻脸啊？你出了门，看乡亲们怎么笑话你？
1: 这叫什么呀？这叫私奔，见不得人。
0: 杨小芳看得上你管个屁用啊，他现在这个样子，咱家能让他过门就不错了，你还上赶着倒插门？你敢做这种事儿，我就没你这个儿子。你想一辈子抬不起头，老子不想。
1: 爸，这又怎么了？哎呀，
0: 是不是谁非礼你了？
1: 什么？
3: 既然都跟你说了，那我给你看点东西。哎呀，对不起，借用一下。哎，肯定有咱们村的权利。
1: 你们有点无理取闹了啊！
3: 还人脸识别呢，这。
4: 姐。
3: 哎呀，照片不能看。
4: 哦，对，来，
3: 找文字，等着文字给你看。
4: 这对，
3: 可以，来，你看说什么？齐小伟根本不想跟你结婚，小芳是利用怀孕来逼婚，不想跟你结婚。
4: 齐小伟根本不想当爹，都是杨小芳怀孕了，死活要留，没办法。
3: 你明白了吧？你真是个恋爱脑，就是个傻子。
7: 这不都别人传的话吗？你们怎么知道是小伟说的？我看那个话，
3: 不能看，怕你说自己
7: 不看谁发。

0: 不是他能是谁啊？
1: 对啊，
0: 小伟，老七，杨家把小伟给告了。
2: 告我啊！
0: 杨家那两个姐妹还有小芳在派出所。小伟，小芳告你强奸。
1: 芳，你慢点儿，你是孕妇。
3: 听老子的没错，是吧？你上他们的当。
4: 你别跑这么快好吧，小心摔着，挺着个肚子啊！哎，我跟你讲，现在全村人怎么议论你，你自己又不是不清楚。
1: 你那光着身子的话，全村人都看了，你还护着齐小伟，你这就是自欺欺人，自取其辱。
5: 我跟小伟是情侣，我脱光让话又怎么样呢？为什么非要说我跟小伟呢？不去骂传播照片的人，你们别跟着我了，我去找小伟问清楚。
4: 不能去吧，
2: 小芳，小芳，
5: 小伟，
2: 你为啥告我呀？咱俩不是你情我愿的吗？你说私奔就私奔，你说领证就领证，我啥都听你的。你为什么要去派出所告我呀？
5: 我没有。
0: 派出所告他。
1: 齐小伟，你一个敢脱裤子不敢认的孬种，你也算个男人？
5: 小姑，哎，别
4: 行行
5: 浪费鞋。
1: 没事，一只鞋扔了，另一只也没用了。
2: 这干什么？
0: 哇！杨凡梅，你敢扔鞋你？你个小悍妇！你要杀人啊？
1: 对，哎，
4: 我妹妹啊，可能是有点冲动，但是我们是对事儿不对人啊，我们应该非常理智的对话。
3: 理智个屁呀、啊！你们不就是想多要钱吗？我告诉你们，我不怕，你们尽管告。
4: 行，既然你说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那小伟只好进监狱了。
1: 对，坐牢。
6: 你他，
5: 小伟，你跟我走，咱俩的事咱俩说。
3: 男人不许去！哎，
0: 不能去，
3: 不许去！男人不许去，
0: 不能去，
3: 不能去，
0: 不能去！
3: 就在这说，
0: 不能去，
3: 不动，就在这说，你跟他走又被他套进去了。
0: 他们家说一套做一套的，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真要把你抓进去怎么办呢？躺去。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徐小伟，你不信我？
1: 齐小伟，你个孬货，你就往里缩着吧！你看我不拿炸药炸了你的狗窝！
3: 不要！
8: 我就是去啊！
0: 给他能的，还要用炸药炸
4: 咱们？
0: 爸，杨芳梅可是个小悍妇，她说干就干，你看这脸给我打的！
3: 你吼什么呀？你当的是炮仗，说炸就炸呀？
0: 哎，你说小伟会不会真的惹上官司啊？
3: 哎呀，怕什么？让他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行了你！
3: 你这孩子也是，那么见不得人的话，往外瞎传什么？
2: 什么话我传什么了？
3: 你。
4: 哎呀，就这，你自己看。
2: 这话也不是我说的呀。
3: 说什么不重要，重点是这幅画。你给你看，你看，画画画，
4: 这
3: 儿。看见了吗？啊，是你画的吧？
0: 是不是你画的，小薇？
4: 是不是啊？
0: 你说你画呀？
3: 肯定是你画的。

0: 看了，
1: 我忘了分期了吗？怎么还催呢？
2: 杨先生，您做的分期是上个月，现在您的还本金了，一共不到50000块钱，再不还款就会影响您的信誉。
1: 信誉？我老板还说过升职加薪呢，他兑现了吗？你去找我老板，让他讲信誉，给我开工资，我跟你讲信誉，还你钱，行吗？
2: 非常能理解您的心情，但要履行还款。
1: 哎，行了，知道了。
3: 刘总，五万啊，你怎么不卖啊？
4: 5万也太扎人了吧，我在这里从来没输过呢，至少得8万。
1: 哎，快，多少钱那只鸡？
5: 8万。
1: 那只鸡呀。
5: 对。哎，你要入坑啊，小伙子。聊啊。哎。
6: 哎，这鸡要是我的就好了。
7: 盘主，
1: 哎，三叔，
7: 大学生也回来了，
1: 中秋节嘛，回家团圆。啊。
7: 臭小子，你学我呢？
1: 我腿麻了。
7: 好。
1: 没事，学你干啥？
7: 盘主，等我去。
6: 三叔，您怎么还追我？真没学您。
8: 我不是说这个，我刚去瞅你哥了，他不在，你帮我传达一下。
9: 哎，是这个，刚出锅的。
6: 哎呀，真客气，这算什么呀？
7: 那个是这样啊，镇上领导派了任务，说是最近啊，马戏团在这附近翻车了，跑丢了一只猴子，还是头牌呢，就让底下村子啊帮着给找找。
3: 头牌丢了，那得不少赏金吧？
8: 你怎么张嘴闭嘴就是钱呢？这和钱有关系吗？这是上头派下来的任务，我告诉你年轻人，要把眼光放远一点。
3: 啊，您怎么还学上画饼了？吃的噎得慌。
7: 你啥意思？
6: 别生气，白叔，别急，我哥空了，我到时候让找。
8: 什么叫别急？什么叫空了？空了那猴子都跑别的村去了。
6: 那就让别的村找去呗。
8: 抓住给很多钱的，
3: 不是白帮忙啊！
6: 您早说呀！马上，我跟我哥我俩兄弟合体，我们马上去找。放心吧，我俩在动物界那就是福尔摩斯跟华生，3天肯定给您找回来。
8: 班主，我告诉你，你这是大城市待的吧？都掉钱眼里了啊！我再给你说一遍，年轻人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什么钱不钱的？
10: 哎，三叔，你再不往那边走啊！
8: 多管闲事，
6: 整这么神秘，肯定有猫腻。

0: 有人啊？
1: 没人。
0: 哎，我说你每次来我这儿不是怕这就是怕那的。
1: 我怕啥？我一个民兵队长我怕啥？
2: 那我还妇女主任呢，我怕啥？
1: 哎呀妈，
0: 哎，有没事儿？那个野猫。
1: 哈，一只野猫有啥可怕？是
0: 跟你这人说话真费劲。
1: 哎，
0: 对你厉害啊，你啥也不怕。啥也不怕，你怎么不敢把咱俩的关系公开呢？
1: 哎呀，我不是不敢
0: 啊，
1: 我是要找到最恰当的时机呀、啊、是吧。咱俩这事儿要是处理不好，那会被人笑话的。
0: 谁笑话谁笑话呀，你那口子没了，我那口子离了，咱俩都是单身，谈婚论嫁的谁笑话谁笑话呀，我看谁笑话。
1: 别
0: 说呀，
1: 我说你这就不懂了吧。你看小芳和小伟他们还被人笑话呢，那话传得多难听啊，他们还是年轻人，干了出格的事儿还被别人戳脊梁骨，何况咱俩呢，是吧？
0: 是。那你给我说清楚，咱俩到底啥关系？不说清楚你就别走了。你
1: 咱俩就那两个字儿呗。
0: 哪两个字儿啊？偷情啊？
1: 哎呦，你要噎死我。

0: 难，就是那两个字儿。
1: 哪两个字儿？
0: 哎，
2: 算了，
1: 哎呦，喂，哎你，
2: 个什么物？
1: 跟小薇一个样，没种。
3: 徐小伟，你给我站住！不想见我？
4: 这垃圾味道太重了，那个熏得我耳聋眼花的。我这不听到你声音，我就站住了吗？
3: 白天是耳聋啊？你不信我？
4: 信。我信你，怎么不信你啊？
3: 说说吧，那个裸画怎么回事？
4: 那真不是我弄的，媳妇。你是我媳妇，我不可能干那种事情，真的不是我。
3: 我知道不是你，咱上次也没画成啊。那那个裸画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
4: 画画嘛，他不一定非要面对面的画。是我回去自己琢磨的话来着，是我心中的你。
3: 真的是你画的？
4: 啊，我不是答应要给你画一幅吗？
3: 你还记得呀？我以为你忘了呢。
4: 没有。
3: 那就是有人偷拍了那个画。这么可恶，我要把他抓出来。
4: 哎，媳妇媳妇，这等一下等一下。小消息小消息，大晚上的啊，生气容易动了胎气。走，我送你回去。慢点慢点，媳妇，小心点。
3: 什么人画的画？

0: 耳聋。嗯，你今天气死我了。这个话肯定是被你身边的人偷拍的，你不能心软，得好好收拾他。
1: 嗯，我肯定把他找到，好好收拾他。

0: 就算炸不了他家，那也得想办法把那个裸那个画拿回来。
1: 那肯定得拿回来啊，在那一直摆着。
0: 你说就咱村里这些人，他们光看手机能够，那幅画就摆在门口，一进去不都看见了。
1: 要是一直能摆在那还好了呢。你不知道吧，齐小伟要去县城办画展。
0: 什么办画展？
1: 这要是把画一块儿拿去给办了，
0: 哎呦，怎么这么恶心呢？这齐家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呢？我就为了挣这点破钱，非要把咱小旺的脸面在地上摩擦呢。齐家真的是脏心烂肺，那破烂事一件又一件的干，
1: 能着上火就好了。
0: 真应该给他家烧一把火。

0: 的一定是小花。
1: 敢闯咱们家，明天他就敢杀了小伟。他蹲过大狱，哎呀，你说招惹他干什么呀？
2: 你看你个怂样，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东西来啊？你不还替着杨凡虎说好话吗？你不是小芳爱你吗？他老杨家一窝的滚刀肉，
3: 还不听我的，
2: 去找你的杨小芳去。
1: 哎呀，行了。那事情都已经这样了，说这些干什么？想个办法，怎么办？
2: 想个办法。他们不想把事情闹大吗？
3: 咱就往大里闹。
2: 不行，不行，怎么了？
4: 咱闹了，咱闹出大事了，爸就
2: 是。事还不够大吗？哎，听我安排。

0: 跟二七同志，我报案。
1: 啥案子？
0: 杨凡虎入室盗窃。
1: 齐德耀，我要给你普法，诽谤也要负法律责任。人凡虎是什么人啊？能偷你东西？
2: 你这大晚上潜伏进齐家，就为了把这画给拿回来啊？啊？
3: 那是俺闺女啊。
2: 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啊？明明咱们有理的啊，现在齐德耀告你入室盗窃。
0: 我家丢了一幅画。
1: 啥画？谁画的？
0: 说。你干嘛过来了？进来啊！让你说谁画的？
4: 哥，你真猛啊！没把齐小伟吓出个好歹吧？就昨晚那一嗓子，那全村的狗都跟着叫。
3: 软蛋！
0: 说谁画的？谁画的？说。
5: 我。
1: 你画的，齐小伟，你画的能值几个钱呀？不要在这浪费警力啊！
0: 张二金，你咋说话的？那画值不值钱是你说的呀？我报案，
1: 我没说不受理，你没有证据。
3: 算了算了，
1: 你没有证据，
0: 闭嘴！你想当强奸犯呀？你想当强奸犯呀？个兔崽子！你到底受理不受理啊？你受理不受理啊？
6: 做个笔录。
2: 你干嘛去啊？齐家要告你爸呢。
7: 你们放心吧，我会跟小伟解决好这个事儿的。
2: 哪儿都不能去，这件事情必须听我的。大姑是过来人，这种亏吃过。
7: 大姑，这个事儿我肯定能跟小伟说清楚的。他不是强奸我，我爸也不是入室盗窃，我们现在是要结婚，不是要打仗。
2: 这就是打仗，现在已经不是你跟齐小伟卿卿我我了，也不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了，现在是两个家庭的战争。
4: 对，这是啥？这是画吗？这是武器。
2: 对，
4: 齐德耀是杀人，你以为他真想告你爸呀？他就是想抓着把柄借题发挥。咱要是服软，那齐家就会顺坡下驴，攀个没够。咱杨家不吃这个亏。
2: 对，
3: 你让他告，大不了我再进去一次。
8: 你说什么？
2: 太冲动了！你现在呀，就在家里边老老实实待着，不要露面。这件事情我们处理。
4: 对，我们处理。

0: 哎，杨凡虎呢？敢做不敢当，躲起来了呀？
1: 我哥啊，为咱村服务去了，维护山林去了，专治不法分子。
2: 不像有些人，整天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儿。
0: 到底谁偷鸡摸狗啊？是杨凡虎半夜三更进我们家偷东西。

0: 就这个，全村人都知道是我们家小伟画的。
1: 你懂点法律好不好？我哥不是入室盗窃，他是去取证去了，这幅画就是证据。
2: 对，齐小伟打着作画的名义骗小芳，我们要告他。
3: 告什么告？这明明是小芳主动的，哪有正经家的女孩子脱光了衣服让人画的？
4: 这你这样的话，你我们齐家也是要脸的。你这样的女孩子谁敢娶？谁敢娶？
1: 我们家小芳是受害人。
3: 什么受害人？你们
1: 齐小伟打着作画的名义行不轨之事，这幅画就是物证，小芳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人证。
4: 对，
3: 我脱光了。
5: 好了，大家都冷静冷静，你们先都坐下啊。都是为了两个孩子的事情，不要搞得这么难堪。杨方谷的事儿，我可以做个担保，也是为了孩子，没有恶意。
0: 苗敏智，你算老几啊？你还敢担保？杨方家给你灌了多少迷魂汤？
5: 你不要胡搅蛮缠啊！你是扭扭捏捏的，有事说事儿。
0: 你这偏袒！
6: 停！有事说事儿。小伟。话谁传出去的？
0: 哎呀，现在都传遍这个全村了，说这个没用了，孩子。
6: 叔叔，我跟小伟是谈恋爱的，我俩爱画啥就画啥，这是我俩的隐私。谁没有经过我们的允许，把画偷拍了传出去，那才是犯法的。

0: 既然大家都看过这幅画了，你没必要藏着掖着。徐孝伟，你画的根本不是我。
1: 画的谁啊？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我是范明，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
2: 我好好揍他！
3: 你们家长不但不平事儿，还把矛盾给激化了。
4: 我那个工作室就是临摹名画的一个工作室，我就是个学徒，不是什么艺术家。
5: 借钱为什么写我名字？要借我自己会借。
3: 我这是为了谁呀？
6: 这个齐老头简直算盘打的是太精太精了！
7: 你们上当了！

0: 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料证了。我能有一把枪吗？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帮老百姓干点事儿，我申请入党。
2: 拼了！
3: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4: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5: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6: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7: 我叫张小马，这是严小丹，我们都是一块长大的，时尚界的新宠。
8: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9: 上海吧，大城市。
8: 你就不想出去吗？
7: 直接的催着我们长大啊！
10: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能散。
11: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12: 不管多远，我都会返航。
13: 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14: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15: 澳门的金融掉完了，
16: 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17: 做人最重要就是说到做到。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惹他的眼。
18: 开枪！
19: 我是范明，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他俩的婚事就爱在你们家长身上了。
20: 人家都降了，咱家不得加一点吗？这
21: 借条我都写好了，准备着挺齐全哈。
22: 你放心，就是就个急。
20: 你们赶紧把那借条拿出来看看，上面是不是写的齐小伟的名字？
23: 我是不是说过你不要骗我？ 请关注小芳第四集。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慢点，慢点，慢点，慢点，爸爸，爸爸。
24: 老师，谢谢，应该的。
2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7: 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6: 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
9: 也不收钱，
10: 这那都得
11: 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秦香伟，你画的根本就不是我，你画的是谁啊？你背着小芳，还有别人呢？哎，
1: 别胡说！小伟，咋回事啊？
0: 姐，他，出生于1841年，死于1919年，印象派的重要画家。
2: 出生于法国利摩日，全名叫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哎，赶紧说，
3: 说人话。这个画是法国画家雷老师画的，哎，不是人齐老师画的。你看，你看这临摹的，这不是我们家小芳啊。
4: 哎，给大伙看看，
3: 来，
2: 给大伙看看。
3: 啊，
4: 这是你临摹的，你为什么非要说是我？
5: 一模一样，照着画。
3: 我没跟别人说啊。
4: 那你也没跳出来跟我们小芳澄清啊？
3: 你这孩子傻呀？
5: 你画的不是他，你为什么不敢承认啊？
3: 被人出奇谈故有瘾呀！哎呀，
5: 你昨晚说是你心里琢磨画的我，也是骗我？
6: 不只是骗你，他骗所有人，
7: 就是立一个人设，艺术家，会创作才是艺术家。那临摹哪算艺术家呀？
5: 哦，说自己是艺术家，其实就是想把我们小芳骗到手，你就是希望大家误会。
8: 写出你有本事呗！呀，好了，太美了，真相大白了，是吧？现在丢人的不是我们家小芳，是这个假画家齐小伟。
9: 对，行了，
10: 你干嘛呀你们？我让你紧张了。
9: 谁不问话？谁不问话？要不是他那天。
11: 咱俩又亲又那什么的，我都画不出来。
5: 是吧？
11: 你大爷！我儿子后来哪知道这小子大笨蛋？别拉着我，我好好揍他！哎呀，老爹，老爹，侯叔。

0: 小芳，小伟的婚事呢？大家都在盯着啊，都等着看热闹。你们家长不但不平事儿，还把矛盾给激化了，就怕大家没有戏看。你们还准备卖票吗？
1: 那不都是齐家搭的这个戏台吗？生拉着我们上去，那我们也只能奉陪到底了。
2: 搭戏台，可你们的戏瘾比谁都大。
0: 你们看啊，为了两个孩子各让一步，还是准备在这个戏台子上继续唱下去，直到把他们俩的婚事给唱黄了。那 你们俩成不了亲家，但是不要耽误两个孩子。现在真相大白了，画不是他家画的，也不是他家托的，有什么过不去的呢？他俩的婚事就碍在你们家长身上了。记得呀，那我再问你，小伟到底娶不娶？
2: 没说不娶。
0: 白毅啊，我也问你，小芳到底嫁不嫁？
1: 没说不嫁呀。
0: 那这事差在哪儿了？
1: 彩礼，我们家在彩礼的问题上没想跟他们计较啊，可是呢，他欺负小芳未婚先孕，一点心意都不想表。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就是拴上尾巴比猴都精，铁公鸡辞仙鹤，玻璃后头琉璃猫，一毛都不想拔啊，还想白落个大孙子，白得个儿媳妇儿。天底下哪有这种从天上掉馅饼，带个醋碟还带两瓣蒜，都给你配好了，想得美。
2: 杨凡燕啊，你在这装什么清高啊？啊，你弄得跟说大古书似的。你弄这些不就是想喊个高调吗？行行，咱们就耗着啊，反正我耗得起，小芳肚子耗不起。
1: 你坟头上长竹子，阴损！
2: 你才阴损呢！你不考虑小芳的感受，
1: 有你这么缺德的人吗？啊！
2: 好了好了好了，
1: 滚了！
2: 好了好了，
1: 有你这么损的吗？
0: 我警告你们两个人啊，上面正在整治农村的婚俗问题，我给你们三天的时间，必须谈好，咱们村可不能成了反面教材，再让别的村给举报了。
2: 我配合，把他抱上去。
3: 都想好了吧？那我们开始。

0: 哎呦，哎呀，咋差这么多啊？哦，你们姐俩都在大城市见过世面，眼光高。可咱们小伟跟小芳啊，毕竟是村里的人，还是实际点吧。
1: 咱们这块我是没听说过这么高的。你个老土鳖，谈事儿就谈事儿，笑那么恶心。我杨寒梅，你怎么张嘴就骂人啊？
2: 你有心吗？有心给炖的钱。哎呀妈呀！不是，
1: 和谐社会，你们两家就是结亲呀，还是结仇啊呀？
2: 这彩礼嘛，给多给少，那不就是体面的问题吗？
3: 那就是啊，谁不希望要做到体面呢？这话说的，我老齐呀，我豁出去了。

0: 把我这个陪嫁的金镯子给卖了啊！咱们给小芳凑个体体面面、大吉大利的数。啊，
1: 秋梅啊，
0: 啊，
1: 委屈你了。哎呀，
0: 委屈我不算啥，咱别委屈了小芳，是不是？
1: 还有我的戒指也凑上，
0: 你得呀。
1: 够六万。
0: 这没摄像头，也不是直播，你就别演。

0: 邓二金，你哪头的呀？
1: 徐德英，
2: 你算盘打得太精了，
1: 那也不能拿别人都当傻子吧？你再好好想想。
3: 姐，你听说没？咱隔壁村有一家煤炭垄，女方悔婚，两人都洞房了，当场就闹掰了，还告那男的呢。
1: 对对对，微信里边都已经传疯了。哎呦，我听说最后那男的连孩子都没要着。
0: 张嘴就来，吓唬谁呢？
3: 阴阳怪气的。
4: 齐德耀，合法夫妻，女方不同意，男方霸王硬上弓，那也要负法律责任的。
3: 这事儿我听说过，这男的好像
0: 没龙。我没龙。
3: 哎，老齐，
5: 老齐，别上火，还有两天呢。

0: 小黄，事情都弄清楚了，是小张他手贱发出去的，我已经跟他绝交了，我也没跟别人说，那个画的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就传成这个样子了。然后那天那么多人在那说我，我一下子就没有控制住情绪，就说了你，对不起啊。
1: 我没想问这个。
0: 那你叫我过来，不是这有人，这附近。
1: 想什么呢？上次不是没给我画成吗？再给我画一次呗。这次我可没脱衣服，也没亲你。小超跟我说，他生孩子前去拍了艺术照，我也想留个纪念。不过我想你给我画一幅画更有意义。
0: 现在啊。

0: 你不看我怎么画得出来？
1: 要不改天吧，太突然了。
0: 改天？改天是哪天啊？这次我什么都没做，你还是画不出来。小伟，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你是不是有什么要跟我讲讲啊？

0: 所以你上次答应给我画画，其实是骗我。
1: 不是骗你，我是真想给你画的。
0: 那个画被传成那样，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多说一句？
1: 我不会，
2: 我只会临摹。我不是艺术家，我那个工作室就是临摹名画的一个工作室，我就是个学徒，不是什么艺术家。对不起啊，小芳，我就是想让你高看我一眼。
0: 我喜欢你，跟你是不是艺术家、会不会画画没关系，但你不应该。

0: 应该骗我。
1: 并不行，我就这件事情骗了你啊，其他的都没有，原谅我吧。
2: 齐小伟，
0: 我珍惜我们俩真的感情，所以我再相信你一次。
1: 对不起嘛，
0: 这次我大姑小姑他们真的恼了，那事情谈不妥，他们不会答应的。
1: 我爸说你家要的钱数太多了，他给不出来，而且身份证也被他拿走了，就没办法跟你去登记结婚。
2: 哎，你打工攒下钱没？
0: 只要咱俩一条心，事情还能解决。我攒了30000，你攒了多少？
1: 差不多40000块钱吧。
2: 那咱们就自己把这个差距给填上。
1: 都听你的，你说干嘛就干嘛。
2: 你又不准骗我了。
1: 再不骗你。
3: 杨小芳真是这么说的，她能出30000啊？
4: 这么好的媳妇儿，你是不是得再添点的啊？
5: 这3年就攒了30000，这将来的日子不会差啊。我儿子真帅呀、要不说这姑娘大了不由人，他们老杨家还老想着从我们家攒出点钱来，没想到这姑娘胳膊肘往外拐。
4: 小芳出30000，她家再降一点就差不多了。
3: 怎么个就差不多了呀？
4: 她家要20吧，小芳出30000，那不就剩17吗？我再补一点。
3: 补一点？你想补多少啊？那钱是大风刮来的呀，不孝敬父母，拿出去倒贴。
4: 那人家都降了，咱家不得加一点吗？再说了，我的钱我自己说了算。
3: 你说了算？你懂个屁！
4: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呢？难道一分都不想出是吧？
3: 哎呀，我的好儿子，你可算开窍了。
4: 什么意思啊？
3: 我问你，杨小芳愿意掏出30000，这说明什么呀？
4: 说明他爱我，我得对他更好。
3: 放屁！说明他比我们着急。
4: 你别太过分了啊！
3: 哎，我问你，你的名声是我给你搞坏的吗？你这村里人都怎么议论你们？我这傻儿子。哼
5: 哼，你别嘴硬。你呀，从小就要面，你跟那杨小芳她不一样，不管别人说啥，她都不在乎。你以为你最近脸上那难受劲儿，你爸和我看不出来是吧？
3: 我把话放在这儿，你要是不趁着这事儿把杨小芳给摁死了，让他老老实实听你的，哼，以后不定他出什么幺蛾子。
4: 你们放心吧，小芳说了，彩礼的钱就是走个过场，给他大姑二姑看的，等他过了门之后，我们一分钱都不要，都还给你们。哟，
3: 他说什么啊？你都信是吧？那钱都装到腰包里还能自己吐出来啊？咱们家不为难他，就是给他点压力，让他知道以后跟你踏踏实实过日子。嗯，这叫拿绳套住驴，想跑门都没有。
6: 向我借钱？我凭什么要借钱给你呢？
3: 你给3天时间，杨凡要这么多，你让我怎么凑？我都怀疑啊，是你俩老情人串通好的，合起伙来拿我。哎，
6: 小心我告你诽谤。
3: 好，你告，你可告我，反正我是没钱，但是我进去啊，杨家也别想好过。就是这个事儿到时候闹大了哈，我怕影响你这个干部呀。
6: 你还威胁我？
3: 我哪敢威胁你啊，但你拍着良心想想，谁家一下子能拿出那么多钱呀？你这个大主任啊，大嘴一张，3天解决，我不借我怎么办？
6: 姐姐呀，你今天倒成这样，明天倒成那样，你还拿不出来？
3: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要不嫌烦啊，我给你好好念了念了啊。你看我们家今年一开春。
6: 好了好了好了，别念了。
7: 哎呀，咱俩你真我、
8: 是啊，

0: 显摆。嗯，我觉得吧哈，孩子们的事儿啊，我不能给耽搁了。那小芳的肚子都那么大了，他们的婚事啊，能尽早办还是得尽早办。
1: 对，嗯，这你说的对。
0: 不过吧，我这些年呢，那手上的钱都贴补给孩子了，凑不上那么多钱。主任，来借我点钱不？
2: 哎呀，亲爱的，哎呦，
1: 这干啥呢？
2: 我就是救个急。回头啊，我把这个手镯子、金戒指我给卖了，我就还给你。
3: 你放心，就是救个急。公安局，我卖了车就还你。对了，我还给你带了份中秋礼。
2: 不是这，哎呀，你别动，
0: 真皮的就是显贵气啊。这妇女主任的派头那就是不一样。
3: 哎呀，这风度啊，这显得更贵气。你一点不显年龄，你自己能感觉到吗？而且你的五官多标致，你没做演员都亏了。
2: 借条我都写好了。
4: 你还准备的挺齐全哈。
0: 虚的呢，一码归一码。
4: 那我看看啊。
5: 你要借多少？
3: 请您过目。
6: 妈，中午吃什么？
2: 你不是去东宝那儿了吗？怎么还在家？
6: 哦，被放鸽子了。都谁呀？怎么来客人了？
2: 不是那什么吗？那
3: 搞定了，秋妹，搞定了。呀，不是你不是出去了吗？
6: 啊，不是你藏什么呢？
3: 没什么，
6: 你给我看看。你背着我又干嘛了？你给我看看。
3: 好，给你看，也是为了你好嘛。我们得帮你借钱，凑面子嘛。
6: 你借钱为什么写我名字？要借我自己会借。
3: 我这是为了谁呀？真以为靠你自己就能借到这些钱呀？啊，你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让杨小芳肚子里怀上你的种，回来就要结婚，张嘴就是这么多钱。你把我老子这骨头全砸碎了，卖了也不值这个钱。你说咱俩谁坑谁？
2: 那个唐二舅，你们慢点喝啊，还有菜呢。
7: 好嘞，好。
0: 儿子啊，你要结婚，咱家确实没钱，咱只能借。
3: 我告诉你啊，就咱这些亲戚们，人家都不愿意借钱的，那是我磨破了嘴皮子，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我只能绑架亲情。你现在就去，把借条收过来，把钱还给人家。啊，我倒要看看。杨小芳啊，看你没钱，她能嫁给你？
6: 还就还，小芳根本不在乎钱。
3: 小芳不在乎，他们杨家人可在乎钱。齐小伟，你可想好了啊？我能帮你做的事情，我全都做到了。你要还钱的话，以后结不上婚，那是你自己的问题，没有人再给你兜底了。天天的挣不了一分钱，面子还想挣半两是吧？啊？行，人就在那坐着吧。你要有骨气，去，现在就去还。走，你去。哎，小美来了。
8: 小美来了，
3: 小美来了，
9: 等你了，快来喝。
6: 小芳，小芳，
10: 来了，
6: 小芳。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哎呦，你这喝了多少啊？站都站不稳了，你给我坐下。
6: 这不是都对。
10: 坐。
6: 小芳，干哎，就喜欢你管我，你管得好，管得妙，管得，
10: 呱呱叫。喝多少你？
6: 还是媳妇儿好。他也不当我是傻子。

0: 哥现在还用不用啊？钱的事搞定了？
1: 搞定了。
0: 嗯。
1: 哪来的钱？
0: 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啊、
1: 哎，
2: 我吉小伟终于把所有事情全都搞定了，我可以名正言顺的叫杨小芳媳妇儿了，他们还能逼逼什么？我们受法律保护了。
1: 哎，好，别飘了，下来下。你爸真的同意了？
0: 这个事情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小芳，我齐小伟会把你和宝宝捧在手心里的，会对你们好的。小芳，你要相信我，好不好？相信我嘛，你相信我嘛。
1: 嗯嗯。齐小伟，你看着我，不准发疯，站直。你有事不要瞒着我。你什么事都要告诉我，只要咱俩一条心，什么事都能解决的，对不对？
0: 已经全都解决了，小芳。
3: 来来来来，哎呦，小伟来了，来，小伟过来，过来，
4: 过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5: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6: 坐，坐，坐，坐，坐，这从大城市回来是不一样啊，爱情事业双丰收啊！
7: 你有困难直接开口啊，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8: 对，都是一家人，别见外啊！
9: 什么难有困难就直说，千万别客气啊！
10: 哎，小北，你不是有话要说吗？说吧，表个态。
0: 嗯，我
6: 没困难。没有困难
7: 啊，哦，没困难，没困难，来啥？有啥事儿你说就是啊。
1: 回去多喝点水啊，去吧。
0: 走了。没想到我齐小伟三个字这么值钱。

0: 哟，咋这么多人啊？都等你呢。哦，哎，樊爷，这是咱们两家的事儿，叫这么多人什么意思呀？
1: 本来确实是咱们两家的事儿，可架不住你从早跑到晚的，到处去借钱呢。啊，你看看站在这儿的。 是不是都把钱借给你了？这要是不知道的话呀，还以为我们杨家为了嫁个女儿，非要把你们齐家往死里逼呢。哎呦，
2: 樊燕，我们家可绝对没有这意思啊！想多了，<笑>
1: 我们家是的确没有这么多钱，
0: 这不是才东家求西家借的吗？
1: 就是没钱借钱也要把小芳娶进门来，那是我们齐家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吧？是吧？啊。
0: 老齐借钱呀，也是为了救个急，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也愿意看着这两个年轻人呢赶紧把婚给结了。大家愿意帮这个忙，是不是？
3: 老娘说的对，咱们啊愿意帮忙。嗯，樊燕啊，这些都是小事儿，现在最要紧的是抓紧把小芳的婚给结了，这才是重点。
4: 哎呀，感动感动，无比感动啊！
3: 好齐的要。 在这里真诚的感谢诸位了，感谢感谢。等孩子的婚事办完以后，我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拿出来盘一盘，回钱了就还给大家伙。啊，
0: 钱，这个娃娃要紧，
1: 谁还呢？啊，
5: 当然是谁借谁还嘛。
3: 对，
5: 是啊，
0: 齐德耀，这钱你还吗？
3: 当然还了，老齐家这点脸还是要的。
0: 齐德耀，

0: 有要脸的时候。
1: 真是。
2: 哎，我给大伙儿提个醒啊，你们赶紧把那借条拿出来看看，上面是不是写的齐小伟的名字啊？
3: 哎，老齐说的，反正都是一家人，谁还都一样。
4: 跟我也是这么说的，当时。
5: 我这也是。
2: 来看看齐小伟。哎呀，这个齐老头简直算盘打的是太精太精了。借钱是儿子的名字，还债也得是儿子还呐。那如果小芳跟小伟结了婚，这就成了齐小伟和小芳为了结婚而欠下的债，到时候这债就得齐小伟和小芳一起还，对不对？
6: 齐的要，
4: 就你们家齐小伟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这钱能还上才怪呢。
7: 老齐，借钱的时候你说的天花乱坠的，原来你打的是这种算盘呀。
2: 没错，小芳才不会替他们还这个钱呢。
4: 你们上当了，
2: 铁成梅，你还我钱。要不然要是这么折腾的话，三天恐怕太难了。
7: 起得要，起得要！你怎么这么下作呢？
8: 我怎么下作了？这摆明了，赔本的买卖，傻子才干呢。
7: 你就是钻到钱眼里去了。
8: 你当我愿意啊？你看现在那杨家要的，我要不钻进钱眼里，我两个儿子结婚就得要了我的老命。
7: 我把话撂在这儿，明天你俩家的事儿必须谈妥了。
8: 行。那我回去就上吊，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7: 啊！要不是繁衍的事儿，我才不愿意多管呢。老齐啊，我跟你说啊，小芳进你家门，你只赚不赔。
8: 你是财神爷呀，你说不赔就不赔。
7: 我跟你说啊，
9: 你还笑得出来？全村人都看你笑话。
8: 真的要拆啊？
7: 我也是前几天呢在县里听说的，我们这地方要盖个很大的乐园，咱们村呢也是在那个拆迁范围内，按人头赔钱。小芳进你家门，她肚子里还有一个，你家就添两口人，这个账你算过没有？你只会赚呐。
8: 对对对，这样
7: 这买卖能干。
9: 你又算啥账呢？
7: 啥账？发财的账。有鸡叫也是天亮，没鸡叫也是天亮，合着我发财呀、啊？哎，小芳啊，咱得娶。
9: 老苗跟你说啥了？你怎么突然间就变卦了？
8: 哪能跟你说呀，你一知道全村都知道了。
10: 你们用我名义打圈聊这个事情，原来是想让我和小芳一起还钱，只有我傻才会信你们。
9: 儿子别急，那个钱我们当场就退回去了。
10: 退回去有什么用？他们家能同意让我娶小芳吗？

0: 拿去，风风光光把小芳给我娶回家。你看，好消息来得太突然了，儿子都傻了。
1: 你有钱，

0: 骗我，不给我，要出去借，耍我好玩吗？
1: 孩子，不是耍你，咱们家真的一下拿不出这么多钱，这不是看你非要娶小芳吗？死活都想娶，又这么爱她，我才拿出棺材本钱。你爸，我够挺你的了吧？
2: 小伟，那个你爸把这钱都出了，你去跟小芳商量商量。
0: 说耗着不给我钱的是你，现在让我去娶小芳的也是，头发也不给留，我做什么都得听你的安排啊！我是不是以后死了，我装在什么骨灰盒里都得听你的？问上你一句是不是？

不用问，你死了跟老的一样待在祖坟里，你的孩子就得看小芳将来嫁给谁了。

0: 杨芳，钱的事儿，我爸那搞定了。啊，齐小伟，
1: 啊，
0: 你名字那么值钱，还用你爸的银行卡干什么呀？
1: 你说啥呢？
2: 你家借钱写的你的名字，你从头到尾都知道对吧？我爸你知道的呀，他模仿我的笔记，但我这次可硬气了，我跟他大吵了一架，你这不把钱要回来了吗？爸，这个事情就翻篇了，好不好？
0: 齐小伟，我是不是说过你不要骗我？

0: 这我，我知道我这么做不好，但你也得替我想想是不是？我这是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咱俩的家吗？这孩子以后出生了要用好多钱呢，我们手里有钱了，心里才踏实，对不对？这小哥，我都想好了，这个钱我们就收着，到时候就不还给我爸了。就算他要打要闹，都由我来顶着。
1: 你在说什么？齐小伟，你结个婚两头骗啊！我跟你爸对你来说是什么？你这是解决问题吗？你这是解决我跟你爸？

0: 我两头骗。
1: 对啊，我是骗了，但我有错吗？我没有本事，我想从我爸那里多拿点钱，我有错吗？想让我们的生活过得好一点，我有错吗？杨小芳，你的性格到底能不能改一改？
2: 我要改什么？
1: 改你不顾及别人，不顾及我，不顾及我的感受。我求求你了，你看清楚，看看周围，这里不是深圳，有多少双眼睛看着我们，看着我，你让我怎么办？我跟你说实话，我本来就不想回来的，我想在深圳待着，但是你说你想待在这里，好 ，OK， 没有问题，我陪你留在这里，但是我求求你了，你好好改一改你的性格好不好？我不想再被人当成一个傻子，在背后指指点点，嚼我舌根子了。

0: 你之前说过，希望我永远不要变的。
1: 是啊，那不谈恋爱的吗？谁在爱情里面没有上头呢？现在是要结婚了，周围那么多人，那么多事情我要去处理，我不能只考虑你一个人是吧？

0: 我是演员王颖璐，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
1: 这回差不多了吧？
2: 行啊，说点细节吧。
3: 小芳啊，结了婚就没有说闲话了。
4: 我杨小芳不爱秦小伟了，我不嫁给他了。
2: 还真有点瞎子你当年那股劲儿。
5: 说分就分，你以为过家家呢？
6: 小姚看上你家小芳了，看他愿不愿意看。
3: 能看。
1: 我就是喜欢你直接的性格。

0: 以摸鱼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2: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做二班。
1: 那咋整啊，马哥？

0: 赔不了那么多，还赔不了那么多。我都怕这不够。这钱不能让你自己出，这个拿着，你快揣着吧你。
1: 拿着，
0: 用不着。
1: 这不能让你自己出，
0: 拿着。你揣着吧，我这够啊，我这够啊。没事，你别操心这事。 明会儿啊，嘴甜点啊，别再去那儿奔的跟黏糊腰的似的。该叫哥该叫啥的，该给人道歉，好好说着的。
1: 没想着就整这样。
0: 暑假上海计划，
2: 这是啥呀？这
0: 有用吗？你这赔完你就上上海砸账啊？上啥上海？先想眼前的事儿咋办吧？上不上海的？
1: 9、10，这是2，3、7，打电话啊！
3: 好，打吧。嗯。

0: 哎，你好，那个，我找一下303的严小丹。哎，好，谢谢啊。哎，哎，小丹啊，
1: 我干嘛呢？
2: 跟寝室同学一起出去呢。
1: 吃饭没啊？
2: 刚吃完，你又没吃饭啊？
0: 我吃完饭了，我上丁叔家吃的，那可老好了。
2: 你咋了？感觉怪怪的呢。
0: 没啥事儿，这吃完饭在这儿逛一逛，这不给你打电话吗？啊，哎，那个有个事儿啊，我们这暑假可能要搞一个培训。然后我想着，我这个不是也去这个多学一学，把这技术提升提升吗？那我要去的话，可能就没办法暑假去上海看你了。
2: 你有啥事瞒着我？
0: 没事儿，我们就暑假是培训嘛。
2: 那今年暑假我回去。
1: 你回来？为啥？
2: 我想你了，我想和你见面。
0: 哎呦，那太好了，对嘛？对，应该回来，那哪儿比家强啊，对吧？那回家多高兴啊！那啥时候？那我接你去啊。
3: 嗯，哎，先不说了，他们叫我出去了。
0: 好，你玩去吧，啊，没事，有事打电话啊。

0: 慢点。那儿那儿来了。
1: 哦哦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这这这这这这。
2: 哎，小丹，小雷。这这这，看这儿这儿呢，我们在这儿呢。哎，快来快来，
1: 小满，小满小满，帮我一下帮我一下。
2: 给我给我给我，
3: 来来来来，给我给我，
2: 松手松手松手吧。
3: 爸，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爸，
3: 来来来，哎呦，
4: 给，想你。哎呀，
5: 我也想你。哎呀，
3: 又长个了啊。
4: 哎，没没有。
3: 哎呀，行了，你俩上车唠去吧。哎，
4: 行了，光天化日之下呢。哎，
3: 走走走。小丹一整个了啊。
4: 妈，爸，我回来了。
5: 回来了，阿姨。
6: 哎呀，回来了。
0: 在哪儿呢？嗯，
6: 来来来。哟，来。
0: 收拾这么干净吗？
6: 哎呀，来来来，小丹阿姨把那个床单啊、被罩啊、什么枕巾啊，全给换新的了，毛巾啊、牙刷都有，你还缺啥跟阿姨说啊？哦，哦，哦，不用，阿姨，我回家住就行。那哪行啊？你爸妈打过电话了，说让你在我家住。
5: 那多添麻烦呀！我真的，我一个人回家住可以的。
6: 麻烦啥呀？都弄好了，千叮咛万嘱咐，那你别让你爸妈不放心啊。
7: 住吧，住吧。你爸妈放心比啥不重要，
6: 就是
0: 吧。那我住哪儿啊？
6: 沙发沙发。
0: 我说沙发那搁的老，我也睡。
7: 你上上我家睡炕去，没事。阿姨，我俩出一趟啊。
6: 哎，
7: 走走走。
5: 干嘛去啊？
0: 我回你家一趟啊，我给你收拾可干净了，回去看看。
5: 有惊喜。
0: 没惊喜，
7: 什么惊喜？
0: 走，
7: 就是收拾一下。
5: 收拾这么干净呢？
7: 那可不是嘛，天天都过来擦。
5: 值日生可以，我看看。

0: 给我的礼物。
1: 啊，
0: 这我太喜欢了，也太好了。这不就是咱们那个那次看烟花那个平台是在这儿吧？
1: 咱们就站在这儿，烟花在这
0: 儿。对对对，然后是，我看看啊，对对，这儿这儿这儿，对，小时候咱就隔着通道这块就弄那个烟花大战。你这比例还原太好了，这比我们学校师哥师姐做的都好了。
1: 真的？
0: 啊。
1: 我跟你说，咱们从小在这玩，
0: 嗯，
1: 他长什么样，哪里多个管，哪里少个什么，我现在都有数。
0: 做的太好了。这啥呀？咋了？
1: 上班了。

0: 这还能老样呢？
1: 对啊，他得能工作呀，要不然他不就是一冷冰冰的铁疙瘩吗？
0: 那咋弄了？
1: 喜欢吗？
0: 喜欢。
1: 喜欢这吗？
0: 这花了很长时间做的吧？
1: 几个月。
0: 谢谢你。
1: 谢啥呀？喜欢就行。

0: 来来，进屋进屋，
1: 回来了。
2: 哎呀，回来了，
3: 好久没回来了。
2: 回来好，
1: 还回这舒服啊。嗯，
3: 我烧个香，好久没见奶奶了。
1: 奶奶，小丹来了哈。
2: 奶奶，我回来了。
3: 你咋不说我也回来了呢？
1: 你都跟前儿了，我还说啥说呀、啊
3: 嗯？奶奶，我也回来了，给您烧个香。哎呀，
2: 我给你的画，你咋贴这儿了？
1: 我贴那儿正好每天睡觉我能看见呢。
2: 其他那些画呢？
1: 都在这呢。巡展不是贴这一张，我是一个礼拜换一张，每周一换一贴，在这一放，都在这儿，我给你看啊。你看这一幅在这儿呢，我都拿那个透明胶带给封上了，脏不了了。这是上个礼拜撤下来的，下个礼拜贴这个。
2: 你还挺有办法。
1: 那必须的。
2: 哎呀，那车票你还留着呢？这啥呀？这北京的车票。
1: 咱俩那会上北京的票。
2: 朝飞海乱，留它干啥？
1: 这不也你给我的吗？再说了，这不是你的心意吗？我的理想都在这上呢。
4: 老板，小时候咱们就在大雄宝殿玩斗鸡，一直没分出高低。今天趁着小丹和夏雷都在，咱平皮免恩仇，行不？
1: 你看我不收拾他今天，哎，不跟弄服了，他没完没了，他在这
5: 儿。让开，小马，
1: 来来来，你还想怎的？
5: 小马，搬上，
1: 去，告诉你呢。
5: 预备，开始。小马，再见。
6: 你下去。
7: 哎，我这把不错啊，三局两胜。
1: 没老不服，再整了一把。
7: 我看你是不打吧。
8: 拍啥呢？拍啥呢？
2: 拍拍咱们场。我在上海的时候，我爸就给我讲建厂的故事。他就说，那会儿哪儿的人都有，大家说着家乡话，不同的语调，但是呢，却是一样的频率。我觉得特神奇，就跟那个西方神话里面建通天塔似的。你说咱们小时候就知道跟着瞎玩，也不知道里面藏了这么多故事。我就想好好的把他们都记下来。
9: 最近哪家的？
1: 快快快，都给我扶。
10: 行啊，小马，
5: 扶扶。
4: 完了，耍赖呗！
11: 完了，又急眼了，完了。
2: 你看你，都说泯恩仇了，人家你非要跟他比。
1: 哎呀，宋秃子好不容易给咱聚聚，
5: 必须得比。
12: 要不是放假也见不着他们，还和小时候一样。
10: 是呗。
1: 还瞅啥呢？
3: 哎，我记得我咱小的时候啊，这几个烟囱一直都冒着烟。现在，终于能看他不冒烟是啥时候了啊？
5: 那个啥，左边那个，那是分厂，分厂。熔炼分厂，
1: 从左到右，两根熔炼，一根焦化，然后一车间、二车间往后排着序呢。
12: 我跟你说，上学的时候，小满背书都背不过我，但是记这个一记记个准儿。
1: 我跟你说，就这，哪根烟囱哪年开始

0: 冒烟的我都记着。
1: 这你都记得？
0: 先是这根绒面啊，差不多咱们高二就开始不冒烟了，然后就接着焦化，那就一车间二车间什么一根一根的都停了。
2: 小马，小马，小马，你还在？

0: 刚才怎么不放了？我还以为你不在了。你等我呢？
1: 没有啊，没等你。
0: 那你等啥呢？
1: 等时间呢。
0: 啥时间？
1: 今天周几忘了？
0: 啊？
1: 你看看，现在周五了，9:17了，我该给你放烟花了。
0: 我
1: 啊，
0: 还以为以后再也看不见了。
1: 哎，说那么难过干嘛呀？你看啊，这个大雄宝殿呢，它就在这儿。我呢，也就在这儿。你想看，随时回来看，都在呢。

0: 真木耳
1: 啊，对，那是真木耳，真木耳。有点塞不下呀。
2: 有你爸在，没有塞不下的东西。
1: 里边不搁这里边。
2: 对，不过把衣服把衣服这个。
3: 宿舍不吃这东西啊，宿舍也开不了火。
1: 我给你的这个严总供的，家乡的味道。
2: 就是。
3: 我给他干啥呀？
2: 不懂事儿。
3: 哎呀，你带这么多东西拎都那么费劲，你这侯老沉。
2: 不沉不沉不沉，再有这么多也能给你塞进去。
1: 送你，你看你嫌沉。
2: 还有啥？再给你塞点，给你带点水果。
3: 还带水果，你带我都坏了。
1: 来了来了，
4: 我云来了。
5: 哎呀，小暖回来了。
4: 哥咋样？
3: 小暖来了，我们上差不多了。
4: 好好，
5: 带多少？来，我等你半天了。
2: 你难受了？我给你买吃的去，把吃的冰棍都化了。
5: 老总，
2: 装箱啊，时间还早，等会儿吧。
6: 那你不是不回来？
1: 哎，夏雷呀，夏雷。人家小丹就不想走，你懂点事儿啊，你就坐着吧。
2: 对，你妈说的对，
3: 往里上吧，让我坐沙发。
2: 放箱里有个 AD 钙奶放这儿。
5: 我不想走，我舍不得你。
2: 那不得回去上学吗？你不想走也不能不走啊。
5: 可是上学要好久。
2: 你看你现在回去，然后过个秋天，等你穿棉袄的时候就回来过年了，对不对？
5: 那还要好久好久。
7: 哎，对了，那你把我家那个大雄宝殿给我寄上海吧，他还能陪陪我。
2: 大雄宝殿，行，你先走，我想办法给运过去。赶紧收拾收拾，然后咱们坐车了，要不然来不及了。
3: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2: 赶紧把吃的装上。哎，扇子我给你放包里，你火车上热随时扇啊。
7: 嗯，
2: 我给你搁这儿。走吧，来不及了呀。
6: 夏雷，
5: 你
1: 走走，快起
2: 走啊，
1: 走了走走走，快起快起，
2: 出发
1: 出发出发，
2: 走。
3: 我拎着呗。
2: 不不不不，你一会儿
1: 让你爸拿去，快走。夏雷，你帮我俩拎一下。
2: 哥，你那这红完汽车得往顶上，
1: 行，
2: 别掐死。

哎呀，老姨啊，这是侬的反应塔对吧？好精致哦，怎么做的那么

0: 你看呀，侬就从搿只楼梯高头上班下班的呀，美女啊，侬看，哎呦，这么正好。啊，对了，爸，你看，这还能亮灯呢，这。哎呀，冒烟呢。
1: 好。
2: 这。
3: 你别说，这个小满手太巧了。
2: 太巧了。
4: 阿来，阿来。你吓我一跳、啊！
5: 吓我一跳！你这个，
4: 你干什么呀？你知不知道人吓人吓死人啊？
5: 我知道，我知道，你还吓我一跳！我看你戴耳机，我叫你半天了，这真是……
4: 按揭款我给你了，你别像周扒皮的天天跟着我干啥呀？
5: 哎，我催你了吗？我催你了吗？啊！我做下客户回访，看看你这电脑好不好用，好用吗？
4: 好用，我现在正用它。看电影，学习英文，有了这个英文环境，我的英文现在蹭蹭的往上涨，
5: 是吧？但你学英文用复读机就可以了嘛，用电脑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4: 我还编了点程嘛，得物尽其用，有
5: no。你记不记得我当时第一次带你到电脑城，然后让你感受一下未来气息那会儿？
4: 我记得呀，这 BBS 帮了我很多。
5: 那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搞一个 BBS 呢，帮助一下别人？哎，
4: 我还真的试着写了点程序，准备投放到咱们这个校内的网站上面，啊，让咱们同学们有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但我弄得太简单了，还差得远呢。
5: 不远，我觉得你这想法非常好，一定要坚持，这就是金子的想法 ，C 语言。C 加加，网络理论及技术，好好学习一下。
4: 什么意思？
5: 你现在要有武器，没弹药不行啊，得有资料，这都是最新版的。
6: 回来了。
0: 怎么样啊？同学聚会可开心啊？
6: 没啥意思。
0: 没意思啊？
6: 嗯。
0: 哦哟，那喝老酒了不啦？
6: 喝了，那能不喝吗？
0: 哎呦，喝的什么酒啦？
6: 白酒。
0: 呀，俺这上海人不是喝黄酒吗？
6: 现在咱在人家眼睛里就是东华厂来的一东北二哥。那行啊，咱就按东北的规矩来，白酒。
0: 那么你们聊点什么了？
6: 哎，可别提了。我觉得这老同学聚会吧，大家肯定聊点以前的事儿，对不对？以前好玩的那些。
0: 是的。
6: 没有，没人提这个。哎呦，这帮人在那儿装腔作势的，嘿，说什么什么？巴黎银行落户浦东，又聊的那叫一个热闹。我心说这事儿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咱也不花法郎，有病。
0: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喝点茶，喝点茶，这算啥事？
6: 没什么生气啊，
0: 这不是事情的。
6: 你下回这聚会我也不去了，没意思。还是想那个东化厂那帮老同事有意思。哎，大家在一块儿谈天说地。多乐了，这些人
7: 上货了，这家还卖挂镜了，现在啊，方便面和挂镜一起卖啊。
8: 这个柚子咋卖的呀？
9: 呀，丁师傅，
8: 给来一条五花肉，
9: 来哪条啊？这个，你看这多好，五花生米，这多亮啊！
8: 来来来来来，这个，
9: 就这么点儿，丁师傅。这够吃吗？我看最近你的生活水平还有点下降啊。
8: 这可那爸爸生活水平，我啥时候他倒过？你听，咱家没人吃了，我要再这么吃，现在老夏媳妇讲话我都三高了。那咱能高人一等吗？那没有书记厂长的吗？还，
9: 也是
8: 给小满吃，小满长身体。
9: 就来这点儿，
8: 是少点哈。啊，你来来来，这，
9: 哎，这还是
8: 这肥多。还是涨
9: 七块三呢，给七块吧，
8: 该多多，哎，
5: 给七块，
8: 啊，
5: 给七块，
8: 行，
0: 回来，
8: 七块哈，啊，你这干啥呀？
9: 这柚皮送你了，回家熬个皮冻，半个柚皮，算我给小满，加个菜，哎呀，再拿吧，
8: 谢谢了啊，
9: 没事。
2: 丁师傅，哎，小花，慢走哈，
8: 又给你弄份柚皮，
2: 慢点啊，
8: 好了。

0: 我想，
1: 哎，再见。
2: 牛啊，向来，你现在可是学校里的大牛。
3: 我这还只是初级版本，还得再接受一下调试。
2: 谦虚什么呀？学校机房都一票难求了，大家都挤着进去发帖呢。
0: 那是，谁有咱现在寝室牛啊？
4: 你看啊，咱有电脑，有网线，关键咱要雷大神。
5: 我要发一个交友信息，我昨天发的一天都没有动静，一下午就顶没了。今天我又换了个新笔名，就叫往事随风。
2: 你这名字往事挺多，怪不得没人理你呢。
1: 那就叫鸭拔怎么样？
0: 哎，师哥，
2: 师哥，
1: 你咋来了？看看你呗。
2: 别乱，我是第二普通，我先来。
0: 那我第三二。
1: 是不是有点小小成就感啊？
0: 你先给我看看这山地车怎么回事。
3: 我看他们那么高兴，
0: 自行车，
3: 我还真有点飘。
1: 想不想更飘一点？
3: 啥意思？
1: 我想让网站走出校门，迈向全世界。
3: 你说发烧了？
1: 不烧，我要做一个新网站，让它产生商业价值，把它卖给全世界。你觉得怎么样？
3: 我看你现在比我还飘。
1: 不飘。
3: 那有人会买吗？
1: 当然会有人买了。
3: 我揣测一下你的想法。
1: 嗯。
3: 你是想让我跟你一起创业？
1: 揣测对了，我觉得啊，物联网将会在方方面面改变未来，我们正站在过去和未来的大门口。阿雷，迈不迈进去，就等一句话了。
6: 挺好啊，
1: 怎么样？这就是我们办公地，
6: 一栋楼啊，
1: 其中一间。
3: 怎么了？
6: 啊！你有毛病啊！
7: 大放光明，下楼。
1: 那你去看看啊，我们奋斗的地方。
6: 我慢点，慢点，慢点。
7: 哎，这样高兴，
6: 你这太兴过头了。
1: 怎么样，激动了吧？
6: 那哪层啊？
1: 七层。
6: 七层。
1: 七七七。
6: 怎么样？
3: 专门选的数字。
1: Please。
3: 怎么样？
8: 棒不棒？我就问你棒不棒？
9: 我们已经很不错了。很多公司在事业开创初期的时候，都在车库、地下室，我们一下干七楼来了。你看这标语，我特意选的，谋大事，筑强基，迎未来，怎么样？
3: 可以。麻雀虽小，那五脏俱全啊。
9: 关键是网速还快。
3: 多快啊？
9: 一兆，1024KB。怎么样？
3: 你这租房花那么多钱，网速还能那么快啊？
9: 钱你就不用管了，这是我的事情。
10: 注册资金100,000。
9: 注册不用那么多。
1: 这走了怎么？怎么样啊？
3: 不是，我是觉得咱们还啥都没弄呢，前期就投入这么多钱，我这压力一下就上来了。
1: 有压力好啊，有压力就有动力啊。
9: 要不你退学吧？
3: 啊？
9: 全身心投入创业。我听说这个微软的比尔盖茨啊，就是退学之后在车库里发家致富的。我们起点比人高，就差一个退学的大学生了。
3: 哎呀，我学校还有很多课，本来时间就不够用。我先把电脑装上啊。
1: 我就说退学吧。
11: 老师们、同学们，为激发我校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联合教务处、学生处正式启动第三届同州杯建筑设计大赛。大赛主题将围绕全国与现代的共生，探索具有文化传承意义的创新设计方案。欢迎同学们踊跃参加。
12: 来，二位同学，大家等上啊。
13: 好。那这个就是那个
14: 泡
13: 吗？
14: 那个大，哎呀，这个好像就是从那个钢水从那儿排出来吧？
13: 它就顺着就到下去了。
14: 嗯，对，从那儿下去了。嗯，这要照片呢。
15: 以后，我们就要在这里奋斗终生了。
14: 这厂子还能不能活过你呢？还终生？
15: 呸呸呸！你个乌鸦嘴。 小满，
16: 嗯，
15: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正经的工人了，兴奋不？
16: 兴奋啥呀？不就该这样吗？
17: 哎，同学们，大家参观的怎么样？那我就和同学们分享一下昨天、今天和明天吧。
15: 行。昨天绩效上课，今天常使陈列室参观，明天分配下车间。
17: 同学们，你们有没有谁知道咱们厂为什么叫三线厂？
18: 远离城市军工厂。
14: 嗯，远离城市军工厂。
17: 也对，但是呢，不是太准确。这样，我领大家参观一下咱们厂的厂史陈列馆，好吧？
12: 好，
17: 走，
14: 走，走。
19: 哎，这是我姥，
12: 哪儿呢？哪儿？
19: 这儿，这个。哇，
12: 你姥姥长得好漂亮，
19: 好漂亮。
12: 谢谢。
19: 这张照片我们家还有一张呢。
12: 你们家还有呀？
19: 是。哎，你们猜这照片是谁拍的？
12: 是
19: 你姥爷。
20: 你看奶奶这个岁数了，厂里的活也干不了了，厂长又对咱们家这么好，我就啊缝点小布垫给他们擦擦手啊，擦擦机械啥的，这不也是和咱们一样战斗吗？
19: 这个
15: 就是你
17: 的。哎，你看这个用脑袋当招式呢，
19: 那是这个。
15: 哎，就是那个，你问问吧。找到咱爷了？
16: 那人太小了，看不出来啊。
15: 没准儿咱爷爷是拍照片的那个。哎，这是大阅兵时候照片，我在杂志上看过。这导弹是咱们厂生产的？
17: 这个是炮弹，咱们厂生产炮弹里的火药。哦，这些照片呢，记录了支援咱们三线厂的珍贵记忆。他们有共和国的长子哈尔滨、沈阳，还有鞍山这些一线厂的老大哥们，他们呢提供技术支持，还有江浙沪的大学生们，他们不远千里来到这里挥洒青春，说不定啊，这些照片里就有你们的爷爷奶奶。走，下去看看。三线呢，是个战备概念。60年代末，为了备战，许多沿海城市的重要工厂都搬迁到了陕甘宁青、云贵川和内地的一些区域。这些工厂呢，有航天、汽车、冶金、化工，甚至还有造船行业。
15: 刘部长，咱们厂咋没标出来啊？
17: 啊。我们厂呢属于军工企，也是三线这个系统里的一部分。军工厂呢要按着靠山、隐地、分散、钻洞的特殊方针布局，所以呢我们才扎根在山沟里，也才有了今天的东化厂。由于我们是保密单位，地图上不会标注我们。由于我们是保密单位，我们才会有这本保密手册。大家都看一看，
15: 这里头全是错别字儿啊。
17: 这不是错别字，这叫二简字，你们不认识也情有可原。这本保密手册呢是1978年印刷的，比你们的年龄都大，所以呢你们小时候，你们的家长和老师都要求你们对外称我们是化工厂。回到正题，说说昨天、今天和明天。昨天呢，代表我们的父辈，他们在这里开疆拓土、艰苦奋斗，才有了今天的东化厂。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都把一生献给了工厂，落叶也不能归根呐。去世之后啊，他们就埋在了咱们厂的西山坡上，而且墓碑的方向都是朝着工厂。

0: 这今天呢，说的就是我这一代。作为厂二代，为了我们国家的国防建设，我们也是努力奋斗，铸造辉煌。
1: 哎，部长，为什么咱们厂里的活不多了呀？是不是国际上不会再打大仗了？
0: 也不是。海湾战争之后呢，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高科技武器的研发，不再以量取胜了。我们厂呢也会减少对常规火药的生产，也会减少技校的招生。你们很有可能就是最后一代军工子弟吧？
2: 最后一代吗？
0: 但是你们是东化厂的明天，你们经历了东化厂的辉煌，未来呀，你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甚至会面临新的挑战。但是既然接力棒交到了你们手里，你们就要努力拼搏。今后我们的厂子，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会变得什么样，就靠你们。加油吧，同学们！
3: 好，
4: 加油！
0: 来，
5: 咱们
6: 工人有力量，嘿，
7: 咱们工人有力量，
8: 每日每日工作忙，嘿，
9: 每日每日工作忙，
10: 该怎么高的大厦修起了智慧棚，
11: 我是红旗迎风。
12: 小丹，这次最大的黑马竟然是你啊！
13: 我们小丹可是当代的林徽因，中国的扎哈哈迪德。
14: 真没想到，我那个设计还能拿第一名。
15: 怎么样？
16: 那么囡囡就是那些。
17: 我们老师说了，人大三大四才能拿奖的，说我是今年的黑马。
15: 哎，我说吧，那些吧，可以吧，那么囡囡。
18: 我看你这设计啊，怎么有抄袭的嫌疑呢？你看看，像不像当年我设计那个反应塔？哎，
15: 是有点像的呢。哎，
14: 爸，我就知道你能看出来。你看啊，我们这次设计的主题啊，就是希望。后来我就想，哎，咱厂的反应塔不就是代表咱厂的希望吗？所以我这个不叫抄袭，我这个是让灵感呀，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通向更高的希望。
18: 人家真不是抄袭。你知道这叫什么吗？拔高，理念不一样了。
17: 对，哦，对了，老师还推荐我去游学呢。
18: 哎，去哪儿啊？
17: 法国。哦。哟，
15: 好的呀，你不是一直想出国吗？一直想当麦哲伦，对吧？一定要出去，一定要出去啊，老杨，我们要支持囡囡的。
17: 还不一定呢，你还要准备好多资料。
18: 一定要去。
15: 就是啊，一定要去。
18: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我跟你讲，小丹。爸爸特别希望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17: 哎，我知道了，先好好看看我的奖状吧，多难得呀，这第一张奖状，来。
15: 好，那看一下。哎
18: 呀，严小丹，您的设计作品荣获2000年度同洲杯建筑设计大赛第一名。

0: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
0: 来，哎呀嘿，这小面太大
1: 了，怎么不开门呢？来早了。

0: 走吧，王总呢？哎，让王总走。是我说，行了，跟我走，有我带你，叫他吃不好了。哎呀，小伙子这么精神啊！哎呀，以后啊，咱爷俩就当一家人宠了啊！哎呀，我师傅呢？给你唱，
1: 还没来呢，你再等会儿啊，你坐着等会儿。
2: 丁师傅，啊，
3: 主任。
0: 咋就把我药停了？当年厂里边表彰我建议我的时候，厂长说了，睾酮随便。
4: 厂长说的话可多了，这不最近厂里效益不太好吗？就把一些非必要的药品就给暂停了。
3: 怎么就非必要？啥叫非必要？啊？睾酮对我来讲非常必要，你没数吗？
4: 有啥必要啊，丁师傅，我看这也打了好些年了。
3: 我也没见有什么动静啊，是不是有抗药性了？
0: 你这是不给我整明白，我就不走了啊！哎，
3: 要不这样吧，你自费，你要是同意自费的话，我现在就给你。
2: 怎么就自费？凭什么自费？
3: 为啥自费？
0: 你跟我吵吵啥呀？来，你看看这个啊，
3: 这个是咱们厂对那些老病号还有一些肠镜病进的药品。 你要觉得你的睾酮比这些降压片、降糖片还有止痛片什么的都重要的话，来，你就把它划掉，你划吧，没事啊，我负责解释，我就不信了，我弄不过你丁师傅，我还弄不过那几个老弱病残呢。
2: 那什么，走。

0: 大领导的大活啊，我是不是脸给你给多了？
1: 咱雇大活干啥呀？
2: 不是咱厂就一点活没有吗？
3: 种地啊？你不跟我说修理的活吗？
4: 那修理地球吗？
1: 这一天天的班也排不满，我这浑身的劲儿没地儿使啊。
3: 我刚好在上面看到了一个卖燃气灶支架的厂子。

0: 想给我发小联系联系。
1: 车前铆电焊到哪儿都吃饭呢，再说你说就这伙人，你焊个燃气灶那个支架，那不大材小用吗？手拿把掐呀，那是。
2: 那我一会儿吃完饭我找主任说说去。

0: 不圆滑，讲原则，认真，是廖山明的底色。
1: 为什么挂好电话？你对得起工作，对得起这份责任吗？
2: 我们的文化节为什么停办了这么多年？
1: 这个我不行的。
2: 冷静一下，降降温。
1: 我们都是吃喝等死的笨蛋，就你聪明啊！
3: 梁老主任就喜欢当黑脸包袱啊，是咱们镇上出了名的编外纪检委啊。
0: 廖山明是剧中的桃花镇的经化办主任，他救事不救人。如果任何事情都那么圆滑，任何事情都可以变通，任何事情都可以不做准备或者不认真的话，那有些东西就没有了。廖主任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不糊弄。
2: 我好好的一篇稿子被你改的不严谨、不严肃、不扎实，马上拿回去重写。
0: 表面是那种，但是内心非常有原则。
4: 这位是把老廖得罪得透透的了，这是我的错吗？
2: 你说什么？
0: 林依然啊，
2: 情商太低，
0: 跟他的关系呢很有意思。开始呢，廖山明不认可这个年轻人，觉得他不太靠谱。但是在接触过程中呢，发现林依然的思维也很活跃、很新颖。他呀，对林依然啊，不是教育，是一种守护。在林依然身上看到了他的影子，他完成不了的事情，林依然帮他完成。
5: 我知道你觉得我做事情爱出风头，想争取进步，想往上爬，但是我真的没有。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
1: 这不胡闹吗？
2: 现在是你犟的时候吗？
5: 我没有犟，这是我的原则。
2: 我支持林依然，不道歉。
1: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0: 有一场戏啊，我就记得林依然很委屈。在这之前，廖主任从来不认可林依然，他发现了罗副镇长有点这个强迫林依然，是吧？有点欺负林依然的时候，他说：“林依然，我们不道歉，他没有犯错，为什么要让他道歉？”就这一刻，林依然看我的眼神，哇，
2: 他是我的手下，他有错，我不包庇他；他没错，我凭什么让人欺负他？咱不道歉。
0: 这个瞬间，廖主任的这个形象伟大了，伟岸了。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通过这场戏就体现了廖主任的善良。还有一场戏，廖主任呢跟林依然吃烤串，老泪纵横啊，说自己一无是处，怀才不遇，然后就希望林依然，希望你们过得好啊。他第一次跟林依然说了他的家世，他的成长经历，包括他的同事怎么对待他呀，就转桌子都不看他一眼，刚想加个菜，人家把桌子都转走了。就在单位，他是一个不起，没人瞧得起的。但是呢，感谢林依然瞧得起的，解析了他为什么是这种性格，然后觉得就算了有的。但是他原则，他一定要，你们要认真努力。
2: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
6: 走了，这不就像了吗？这多像啊！
7: 这。
0: 守正创新，守住传统，是吧？守住他的精气神。创新呢，现在创出宣宝，这种年轻人能够接受的一种方式，要把我们的传统的文化发扬出来，要接地气，让年轻人接受。文旅要真诚，真诚待己，真诚待人，听进去劝。除了真诚之后呢，还有自身的特色。所以也希望我们的电视剧《种墨园》能够更多的人喜欢我们的宣纸，知道宣纸从何而来。希望大家有机会去安徽、去宣城去看看宣纸。
8: 苍马山呐、向前看啊，挺起腰，
0: 全力以赴、全身贯注、努力奋斗，是我们每个人应该自身有的品质，这也是我们宣纸人的品质。
9: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老板。
1: 哎，来旅游的？
2: 是。
1: 你是想理发还是刮脸呢？
2: 我等个朋友，听他的。
1: 啊，那你先坐会儿，你把行李放那儿。
2: 好。这里好热呀。
1: 是啊，都习惯了。我看你发量挺多的，要不理理发，凉快一点。
2: 等我朋友来吧。
1: 行。
3: 你没事？
1: 你坐会儿啊。啊，
2: 过了，坐了一路。
4: 李凌斌，老宅不二，好吃喝的哈，你尝尝啊。
1: 我在忙着呢。
4: 你尝尝吧。
1: 喝。
4: 啊，好面，好面。多想灯啊！
2: 啊！
4: 我说你坐的那地灯。
2: 哦，坐了一路了。
4: 吃个水果吗？
2: 什么？
4: 你吃个水果。
2: 啊。
4: 莲雾，尝一下。
2: 形状很特别、啊。
4: 西嘎的天气咋个样啊？
2: 啊？
4: 我说西嘎的天气咋个样啊？
3: 李白川，
4: 叫我阿文。
3: 阿文，我李强峰。
4: 你阿姨说了，让你跟着我干。那个工作咋干？以后我教你，放心吧。阿花。
1: 哎。
4: 阿顾，啊，
1: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小老乡啊！
4: 那是嘞，是嘞。
1: 阿顾，
4: 叫花姐，
2: 看着比我年轻。
4: 叫嘛，
2: 花姐。
1: 你好，阿顾。你们坐啊，我去弄几个菜。你能吃辣的吧？
4: 阿花，不麻烦了，我可街上带他吃点特产的，好吗？
1: 行。
4: 厨子爷。可试一下吧，
2: 没吃过。
4: 这个厨子啊，虽然长得难看可怕，但是营养丰富。十八般武器全部带着，斧钺钩叉刀枪剑戟一个都不能少，全带着呢。
1: 行了行了，人家刚到，别吓着人家了。
4: 啊，放了，哎，行李就放那个。阿花，一会儿把行李拿回去。啊，嗯。店里的账等我回来再对，好吗？
1: 知道了，您去吧。少喝点儿。
4: 好。
5: 擅离职守啊！

0: 老鬼，出来了。放这儿吧。这王林，我们保卫科的自己人，叫鬼哥。
1: 鬼哥，
0: 你先回去值班吧，有事找你。
1: 好嘞，哥。 没事，上次跟你说过了啊，干这么一点毛黄素，最多只能做50克，解决不了问题的啦。
0: 我知道，你歇会儿吧，我想自己试试。

0: 我花30万学的技术，啊，你看一眼就会了。
1: 我觉得你30万是被人坑了。
0: 那年轻人说话真的很不谦虚耶，你就一保卫科的人，啊，你做出来我鬼子倒着写了。

你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呢？

0: 是我害死了我儿子。如果第一次就听婶婶的话，往后一切都不会发生了。我以为我能戒得了毒品，我没想到那个东西那么厉害。我不光辜负了他，我还深深地伤害了他。
1: 你想过戒毒吗？
0: 我真的享受了毒品带给我的状态，我可以连续高强度演出，我感觉我的体力、精力都回到了20岁，我正处于事业的高峰期，我不允许别人把我顶下来，我的兴趣他是我害死的。

0: 病毒是我的。
1: 你的病毒是从哪儿来的？
0: 他叫赵双喜。
2: 喜哥。
3: 哎，行了，你忙你的。渴了吧？来，喝瓶饮料。
2: 谢谢。我就是最近觉得我这皮肤没有以前那么紧致了，还小细纹。
3: 哪儿啊？
4: 哎，我这儿有一种东西，不光能让人年轻貌美，还能让人返老还童呢。
2: 减肥茶。
3: 减肥茶，沈老师你就知道减肥茶，减肥茶跟他比屁都不是。这个东西一般人搞不到。其实我去人宾的时候费好大劲就弄到那么一点点。
2: 到底什么东西啊？

0: 赵双喜的美发沙龙在什么地方？叫什么？
1: 金华街，九龙美容美发。

0: 陈老师，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1: 我去戒毒所。
0: 用不用我介绍？
1: 我自己去。在我去戒毒所之前，我会让炫炫入土为安。
2: 检讨书，亲爱的陈科长，刚才的错误在我的人生长河中记下了重重的一记败笔，现在的我无比的痛心疾首，追悔莫及，特地苦思冥想酝酿出这样一篇检讨书，是我有眼无珠，伤害了我敬爱的领导。
3: 别疼了，念了啊，念了我头更疼了。
2: 不念不念，这烟呐是我自己留的啊，现在太晚没地儿买，明天一早营养品保健品全给你安排好，这检讨书我一早就交给厂长。陈科长，你说这黑灯瞎火的大半夜跑厂里干啥呀？
4: 干啥？陈科长检查你工作有错吗？
2: 没错，该选。这真是大水冲龙王庙啊，我寻思厂里进贼了呢，我上去我看看一顿打，我也是一心为厂啊。再说了，那三不管也不归咱保卫科管呢，你说你到那儿干啥去？
3: 我是科长，我他妈想去哪儿去哪儿，你管着吗？
2: 是是，你科长，你爱搁哪尿尿都没人管你。
3: 少跟扯这些，你说说吧，给我打成这样怎么办？
4: 黄林，你赔钱吧，把陈科长打成这样。
2: 必须赔。陈科长，您就安心在医院住，住院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我全赔。
3: 等会儿，咋还住院呢？
4: 哥，医生不是说就皮外伤吗？赔俩钱得了。
2: 哎，必须住院。
4: 啊，疼！
2: 你所有的检查我都安排好了，我交钱了。下手太重，我自己也后怕呀。你说现在是检查不出来，那万一以后有啥后遗症，你说你找谁去？
5: 既然都安排好了，就查一下吧。
6: 哎，这就对了。
2: 陈科长，以后就我伺候你呗，喝口水。
6: 哎，之前啊是我王林不懂事，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你说干啥就干啥，你指动我绝对不往西。
4: 哎，你这科长，
2: 手法手法啊。陈科长就放心吧，有我王林在啊，谁不好使。手法行不？

0: 他跑这儿来了，我可就找，昨晚陈科长带人摸过来了，我都看见了，人呢？
1: 被我收拾了，送医院了。
0: 打那么严重啊？
1: 那不严重，我给他们按那儿了，让他们做检查，放心，我安排明明白白的。
0: 怕他们回来换了个地方，啊？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哎，哥，你身上啥味儿啊？
2: 哇，哇，哎，师傅，啊，
3: 刚下夜班啊，你怎么来这么早啊？嗨，家里又停水了，我这这会儿洗澡人少，过来冲冲。哎，水温怎么样啊？
2: 忽冷忽热的，多放会儿吧。
3: 哎呀，真是厂子快倒闭了啊！
2: 这锅炉都不好好烧了，要不就是没煤了。师傅，先回去了啊。
3: 哎哎。

0: 哥给您约好了，原来这边。
1: 哦，对，
0: 您先坐。我给您叫喜哥去。
2: 哎，
0: 喜哥，客人到了。
3: 来了。
4: 这昨儿没礼上吗？不好意思啊。理个什么发型？
2: 你看着剪吧。
4: 行，那先洗个头啊。小丽啊，洗头。
2: 用我的吧。
4: 用你的，我这都是人均进口的。

0: 上耶稣。
1: 没什么意思。
0: 你要这样，我可就报警了。
1: 你要真知道这个东西，那说明我没找错人。
0: 兄弟，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1: 你和任斌的朋友，让我给你带个好。
2: 任斌的朋友，
0: 谁呀？
1: 老鬼。
3: 啊啊，鬼哥呀，那都是私家兄弟呀。哎，他现在在哪儿呢？
4: 那我先走了。啊，如果这洗发膏你用得好，随时联系我，要多少有多少。
3: 哎，好，那你慢走啊。

0: 哥，我有个急事跟你说。
1: 哪有啥急事？老鬼有消息了。
0: 不是那事儿。
1: 你是不是又害他了？你他妈能不能给我安生一天？老鬼有信儿了再联系我，不然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0: 昨晚亮光的是这窗户吧？
1: 我昨晚被王林那小子打蒙了，好像不是吧？
0: 是不是？
1: 是。
2: 我问你个话这么费劲，
1: 哎，我不被打蒙了吗？
2: 干什么吃的？
0: 不能那辆车，把这辆拉走卖了。
1: 啊，明白，明白。
3: 金姐，
4: 哎，
3: 没事。
4: 上次啥时候出院啊？哦，我看他那腿都没事了，再疼可真瘸了。
3: 我听你二叔说，天赐他爸那个事儿，你爸那也正帮忙努着劲呢。你让他老实几天。别回头出来了再惹出什么样。
4: 哎呀，二婶儿你放心，这给我保证了，再也不这样了。
3: 你信他呀？
4: 嗯。哎，二婶
3: 儿，行吧，时间也差不多了，等他出院了你得管着他点啊。
4: 好，走走走吧二婶。
5: 实习护士黄佩玲，来屁股上给我来一针。来，
4: 二婶来了。
5: 二婶，
6: 二婶说了，你今天就能出院。
5: 真的假的？
3: 但是我跟你说啊，伤筋动骨100天，你出去以后也不能随便跟你那帮狐朋狗友瞎混啊，
6: 听到没？
3: 回头让你二叔给你找点正事儿干，有什么事儿听玲玲的，玲玲拿主意啊。
6: 嗯，
3: 你别老让着他。
6: 不会的。
5: 二婶，你就放心吧，我这几天都想明白了，好不容易娶这么好一媳妇儿，我也不傻，等出去我给这坏毛病全改了。嗯，
3: 行，那我去给你办出院手续了啊，你帮他收拾收拾东西吧。
6: 嗯，谢谢二婶。
5: 哦，亮亮，
6: 嗯，
5: 这出院了你就搬回来住好不好？
6: 还没想好怎么跟爸说呢。嗯，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我去给你收拾东西。
7: 喂。
3: 哎，少华，你是不是忘了？
7: 忘什么了？
3: 今天要带森森打预防针啊。
7: 哦，我这有点事儿，我现在就过去接孩子。
3: 行，快点啊。嗯。
8: 姐，让你快点过去。
9: 哎，来了呢。来了，老板。咱今天剪头发还是做造型啊？
10: 哎，这人怎么这么多照片摆这儿？
9: 这是我们老板喜哥，从仁宾回来的。
10: 经营者赵双喜。
9: 嗯。
10: 哦，这开店也会洗剪吹吗？
9: 那当然了，我们老板从仁宾进修回来的，那技术审美都一流。
10: 那肯定是98的收费了。
9: 对，是。
10: 这上面是？
9: 哎，老板，咱这上边是？

0: T 恤，小黄，上班了还抽烟，给我回去。不好意思啊，老板，咱这边是做别的项目的，得办卡。
1: 啥项目？
0: 给您放松呗。
1: 我带着大侄子来的，我侄子明天相亲。
0: 你找那个赵双喜，
1: 给拾到拾到。好嘞，哎呀，这太不巧了，哥。那咱家喜哥今天不在，今天有事儿。这样，咱家还有别的大工给您安排，好不好？
2: 也是从国外进修过来的。我就要赵双喜啊！哎，喜哥，
3: 喜哥，你啥时候回来？
1: 喜哥，那个，
2: 哎，喜哥，哎，哎呀，你救命啊，来的！
1: 你们二位是我大侄子，明天。
2: 人生大事，你给整整造型。哎呦，我也是人生大事。来来来，先抽着，不好意思啊，我要出去。
0: 不是，
2: 这，
0: 小妹啊，哎，
2: 下次啊，这俩帅哥来，免费啊。
0: 好嘞，
2: 真有事儿啊。今儿我高兴啊，一会儿给他们打个最好的欢迎诗，打个折啊。
0: 好嘞，喜哥。
2: 好，休息休息啊。好，
0: 放心吧，喜哥。
2: 走了走了走了。
0: 哎。
4: 太不好意思了，老板，这样我给您安排两个小妹儿给您洗洗头。哎，
5: 就洗一位吧。
0: 好嘞，那您稍等，我去安排。
4: 小丽，哎，给老板洗头。好嘞，马上啊。太遗憾了，真是。臭袜子沾香水的味儿。
6: 他吸的冰毒是从九龙美发老板赵双喜那儿拿到货，强风带人去查过了，他们店里确实有一管焗油膏呢，这个味道很特别，和老鬼雇的那卡车司机赵志海说的那个车里的味道非常非常的像。对，这个赵志海呀，虽然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借货人。 而且呢，也不知道他送的货里啊，夹藏着冰毒。但是据他交代呀，他在三次送货途中，这个阿胜啊，都请他吃过饭。他一回到车里呢，就闻到一种奇怪的味道。用他的话来说呢，就是臭袜子加上香水味。根据这两个线索呢，林江峰呢也让证人赵志海去这个九龙美容美发予以了确认。
4: 有一点可以肯定了，这赵双喜拿的冰毒就是老鬼供的货。这个林强峰还真有点邪的，闻着味儿就把案子给办了。不过啊，剑走偏锋还真让他歪打正着了。嗯，话可不能这么说。所说的剑走偏锋，那有的是靠着大量的排查和细心的工作作为基础来的。 不然你就凭个味道就能把案子给人破了？就真正有个毒枭站你面前，你都未必认得出来啊，对不对？
6: 你看，我想啊，在您面前夸夸我这个虎将，没想到还没夸到点儿上。<笑>
4: 看来这赵双喜是个关键人物，必须盯住了他，盯住他，就可以拔出萝卜，逮住你。
6: 林江峰已经带着二队盯上去了。
7: 小姐游泳，哪儿啊？三三三三。姐夫，疫苗本呢？
8: 应该在你亲姐那儿了吧？他一会儿给你送上来。
7: 好。
8: 来，一点都不怕，不怕。
7: 三三最勇敢了。
8: 对呀。来，让
7: 小白云来到你的肩膀。
8: 没有，三三这样，你看，爸爸给你变个魔术，来。 想不想吃这颗糖？你看，这个糖，你猜，在哪个手里面？
7: 在哪个手里面？这个吗？你看，猜这个，哎，好了，好了，好了，你看，
8: 都不疼是不是？
7: 三三真棒！
8: 来，
7: 走，
8: 拿着糖。
7: 谢谢
8: 啊，谢谢。
7: 真的吗？
8: 嗯，可以了。
7: 真的。
9: 哎，算算。
0: 打完针了。
1: 爸爸呢？
2: 哎，朋友，找个时间见个面呢。
3: 好。

0: 你坐好了，你查过我了。坐坏了。哎呀，西港就这么大点地儿，能开得起皇冠车有几位？再说了，我也不查清楚，不敢见你了。你觉得这货怎么样？你打算怎么卖？
1: 之前你收老鬼的是30万一公斤，咱这第一次合作，也这价，不过分吧？不过分，这还过分？浩哥，你是怎么找上我的？老鬼让找的。他人在哪儿呢？现在？你到底是对货感兴趣，还是对人感兴趣？
0: 这不是那回事吗？货是我做的，你要对货感兴趣呢，咱们就聊；你要想找人，那就算了。
2: 华哥，你怎么还有屁呢？
0: 我猜都猜到了，就老鬼那二把刀，他做不出什么货来。华哥，消消消气啊！华哥，你那还有多少货？
1: 老板，30-10块钱啊，看一会儿就走。10公斤。
0: 35万一公斤，我收。10公斤3500万，这够有诚意了吧？但是，你得把老鬼给我。外面
1: 花钱找老鬼的是你吧？啊，
0: 你知道还真不少啊。老鬼才10万。 你这我都给你加到50万了。
1: 人我可以给你，还是300万吧。嗯，毕竟我只卖货不卖人。哎呀，
3: 我还有个条件，
0: 说，
1: 货只能往里销，就算出了车也抓不着我。
0: 没问题，没问题啊。
1: 咱就一锤子买卖，啊，以后就当谁没见过谁。
0: 行，好的，王哥，好。

0: 我是段永红，邀您收看电视剧《扫毒风暴》。
1: 我帮你找了艘去人民的船，前两天出西港。
2: 你真的是好兄弟，
3: 你造化，你搞什么呀你？
4: 定金40万，
5: 什么时候要货啊？
4: 10天以后吧。
6: 15公里啊！你破要这么多干嘛呀？
7: 沈斌自首了，在里边该说的不该说的可能都说了。
8: 可我真不能走，我还有好多正事呢。我
9: 这回你必须走，
10: 你给我转话，到底哪天给货？
11: 就这两天啊！
10: 哎。

0: 白川穿警服的样子没见过吧？还是很帅的，
1: 一直都没有觉得他帅过。将来有什么打算？

0: 别耗在这儿了。什么意思？班里来人了，下午跟我们发生了枪战，死了一个，跑了一个。你想说什么？
1: 白川是他们杀的，还有哪比在中国的土地上更安全的呢？我是担心你受牵连。我来这4年了，你们支队才半年，谁牵连谁呀？
0: 那你就打算一直在这待下去？我能留下吗？后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0: 我去看一下，那牛红鞋。没事，走吧。走。哎呀，
1: 贵哥，相见恨晚。这么说，你那人脉遍布全球啊？
2: 你看到的哦，只是小一部分的啊。我跟你讲，我在这个地方我是一天我都不想待下去了。如果有机会，我带你到人边。哎呀，
1: 你给我讲讲那里有什么好玩的？哟，
2: 卖唱啊，边唱歌啊，然后给你跳舞，给你看，坐你身上，还有最重要是
1: 服务。什么服务？
2: 去了那，你就知道了。<笑> 以后跟着我带你出去见世面。哎呦，那像这边的夜总会训啊！我跟你讲哦，他就骗我的钱去养小白脸呢，还出卖我给公安呢。看，我讲到这我就生气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1: 你太训了。来，魏哥，你在西港。
2: 还有想好的呢？有，我跟你讲了啦，就是在夜总会认识的啊。他一开始哦，就是看他在台上唱歌，唱的不怎么样，很烂啊。但是我越看哦，我就越看，我就哎这样哦，哦好可爱哦，啊就勾追可爱型的啦。
1: 哦哦哦，可爱。
2: 哎，然后我就花点钱呢，他开心我也开心。

0: 远了，鬼哥！哎，我远了，鬼哥！哎，我以前吧，也喜欢那个女孩，她的夜总会，但是她其实她不喜欢在夜总会那地方的，
1: 这不我穷嘛，我也有钱，我指定让她过好日子，
0: 天若有情哎。
2: 哎呀，文字，我这喝多了，文错了，多文一笔，叫晴晴啊，
1: 晴晴，
2: 天啊，这叫晴晴啊！哎，那个女的叫晴晴啊。
0: 嗯，
2: 我跟你讲，我抱着那个二奶也叫晴晴呢。
0: 缘分了，鬼哥，
2: 晴晴，干了。

0: 王林，你他妈疯了！
1: 到车里等我，我跟老魏有话说。
2: 是他了，我跟你讲，我戳到那个情景了，他就莫名其妙先扁我，不是我，不是我了。啊？这什么？现在外面都在找你，连捡破烂都有你的照片，出价10万。
1: 哦，这里我待不下去了，那怎么办呢？
2: 我帮你找了艘去人滨的船，天亮前出西港。
1: 我可以去人滨了。
2: 但咱把话先说清楚了，如果你到了人滨没找到买家，或者你跑了，我卢少华就算天南海北也会找到你。
1: 没有问题啦，怎么可能？按你的货这么屌，这么有前途，我怎么会离开你呢？
2: 把衣服换上，我送你去码头。
1: 你真的是好兄弟，金豆虾了。
2: 怎么回事？我从小到大我就处过一个对象，被他给包养了。你什么时候出的呀？
1: 高中。
2: 啊？
1: 高中。
2: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你跟着我好好干赚钱，有了钱什么女人找不着，有点出息。
1: 行。

0: 定金40万，合作愉快啊！
1: 什么时候要货啊？
0: 10天以后吧。

0: 师傅，
1: 你看少华来了。哎，我正准备走呢。
0: 要去哪儿啊？
1: 去医院陪你师娘去。
0: 啊，就这事儿啊。我跟刘晴打过招呼了，把这个月透析的单子都开出来，省得你们和师娘到了医院楼上楼下的跑。
2: 哎呦，你瞧瞧你，你说这个事儿还让你帮我操心。
0: 应该的。哎，师傅。啊。我问你，就是咱们实验室采买，现在都是谁批准签字啊？哎呀。
2: 以前那程序可复杂，现在简单了，这公章就在我这儿，你要什么我给你弄啊。
0: 我有一朋友，想弄点那个麻黄素，好弄吗？
2: 麻黄素啊，哎呦，这属于管控原料，得厂长批，这有点麻烦。
0: 麻烦就算了
2: 啊，不得要多少啊？
0: 15公斤吧。
2: 15公斤啊，你朋友要这么多干嘛呀？
0: 说是做什么减肥药吧，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麻烦就算了。哎，我就帮忙问问。
2: 没事。
0: 要我开车送你去医院吗？
2: 不用，我骑着自行车呢。
0: 没事，
2: 一点半我就到了。我根本就到了。

0: 还是像少华多一点啊。满月的时候见过一次，回头我给做几件衣服，你给送过去。
1: 人家不缺衣服。
0: 哎呀，就是个心意。
2: 师傅。
1: 孩子长这么大
2: 啊。是啊，小孩就是长得快。
1: 长得快。
2: 这个单子我都开好了啊，还是一个月的，以后来了还是直接带师娘去诊室就行。
1: 行，
2: 我都打好招呼。
1: 其实谢谢你啊。
2: 别客气。我看您最近脸色有点不好啊。刚刚听医生说师娘有好转啊，但是您也得好好休息啊，要不然怎么照顾她呀？
1: 最近呢是熬了点夜，想写几篇论文出来，争取在退休之前把职称给评上了，这样能宽裕一点。
2: 也是。
0: 晴儿啊，这些年也太麻烦你了。
2: 不麻烦，您别跟我客气啊。
0: 晴儿也挺忙的，咱们
1: 啊。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啊。
2: 那你们先去见。
1: 哎，我们走了。
3: 好嘞，
1: 慢点。行，我们走了啊。哎，总是给你添麻烦，慢点。
2: 哎，师傅，别拿着，做透析容易低血糖。哎呀，
1: 谢谢。
2: 慢走啊。

0: 你把身份结回来了，是啊。哎，三哥老是腰不老实，半年纪大了，我怕他休息不好。那个经销商那边怎么办？我解决了。解决了？这么快？
1: 那边把钱打过来了。
0: 哪边把钱打？
1: 哎，我拿两个鸡蛋。
0: 他给你打钱了？
1: 这人还挺有良心啊，给。
0: 咱毕竟进入他一命，先打了40万，
1: 我让他转给三宝了，没经我手，放心吧。40万，40万能稳住他们吗？那都是借着高利贷，每个月利滚利的。
0: 嫂子那边还凑了一点呢。

0: 实在不行的话，咱就把房子和车都给卖了，还能再凑个几十万。
1: 哎呀，这你就不懂了，咱要真是把房子车子卖了还他们钱，他们真以为咱们就还不上了。
2: 我的意思是咱家一家三口换个小点的地方一样过日子，我们娘俩不在乎那个。
1: 你们不在乎，我在乎。我这么多年做生意，我怎么了？

0: 是过俩人世界的，哎，浪漫啊！
1: 今儿高兴，我令小吴出来喝点儿。枪炮组合，嘎嘎烈，嗯，娜娜啊，也越来越漂亮了，娜娜。
2: 谢谢喜哥。
0: 二哥，啊，今儿账算我头上啊，老板，账我的啊。
1: 哎，不不不，哎哎
0: 哎，您该您该的，
1: 就是
0: 啊，记我账上。
1: 用你买的，真他妈离谱！来，钱给我。
3: 啊？
1: 你给我干啥呢？
0: 钱。
1: 喂喂喂！来，各位，今儿我高兴，全场的单我买。
4: 恶心，多看他一眼我就想吐。
1: 一直唱啊！
2: 谢谢哥。
1: 小鱼，美术再加一箱啤酒，找服务员。
5: 好。
2: 装什么呀？真他妈能装！
6: 太能装了。
1: 不是，是谁能装啊？
6: 装你的。
1: 不是，说谁能装啊？
6: 说你呢。
1: 你们怎么说话呢？
0: 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呦！哎呀！哎，好看哈！
4: 好看。
0: 再看会儿。
7: 现在这年轻人吃个宵夜都能打下去，打架斗殴的事交给派出所就行了，咱们盯死了大邱就可
1: 以。大邱，
3: 大邱，
4: 周哥，你再不管管他，他都该被杀成筛子了。
0: 哎，这上个厕所哥们怎么回事啊？啊，怎么还打架了呢？
1: 大邱。
0: 没事吧？
1: 你这不干啥去了？哎呀，
0: 我这上趟厕所给我怎么打起来了？怎么还使上签子？这多疼啊！啊，
1: 我链子，
0: 二哥，
1: 我链子，
0: 用不用送你上医院啊？
1: 乖，
0: 没事，你看。

0: 我看见了，这事谁要说出去，我他妈弄死他！哎，
1: 人家，你轻点啊！你回去吧，姑娘。哎，我送你送你。爸，你看，我错了吧？你还敢跟我来？哎，爸，走开！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成天不干正事儿，但是谁真的对我好，我心里很明白。我这两天在医院，一直都是玲玲陪着我。我现在就想跟玲玲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以后再也不跟我那些狐朋狗友再去干什么事儿，我再也不参与了，爸。我现在也知道，我说啥，爸肯定也不相信我。您就看我以后的表现吧。还有我这个发型，我给这两绺黄毛都剃了，削发明志啊，爸！玲玲，我爱你。
1: 爸，
0: 我错了，爸。
1: 爸，
0: 爸，
1: 我求求你了。
0: 我也求求你。
2: 好，差不多就得了，这女婿挺好的。
3: 就是啊，这女婿挺好的呀，我女儿到现在对象都还没呢。
4: 起来吧你！
1: 没事吗？
4: 没出息！走走走！

0: 哎喂，大舅，你到底还让我等多久啊？
1: 别急，西岗好吃好玩的地儿很多，你再玩两天。
0: 哎呦，兄弟，我是来和你做生意的啊！东港吃喝好玩的地儿多了去了，我干嘛到西岗来啊？你给我转话，到底哪天给货？
1: 不跟你说了吗？风声有点紧，你等我消息吧。啊！
0: 我真等不了了，我东港一堆事儿呢，不就点货吗？老子有钱还怕买不着啊？这东南省出货的不止你一家。
1: 廖总，别着急，别着急嘛，生意一定做，就这两天啊。
0: 哎。

0: 哥，咱就这么一直等着？
1: 是。
2: 嗯，
1: 咱去备点吃的。
2: 啊？
1: 备点吃的。
2: 好嘞。嗯。

0: 哎，这个花长得挺好哈。老大。啊。哎呦，怎么了？对不起啊，让你跟我受苦了。
1: 苦日子。

0: 再就过点甜的，甜吧。段公，麻烦您出来一下，杨大夫找你。
1: 我去你了。

0: 等一下，谁呀？
1: 哎呀，哥，
0: 那你这咋这么神秘呢？

0: 啥呀？神神秘秘的。
1: 沈平是什么人？你不会不清楚吧？
0: 这老娘们是咋想开了呢？我说后来咋没看见他出来玩呢？原来他儿子死了。
1: 沈平自首了，在里边该说的不该说的可能都说了。我怀疑警察现在在门口都在盯着你。老二，去人民吧。
0: 我去人民干什么？哥呀，你就是太谨慎了，多大事儿啊！我就是跟他一起玩过几次，那警察就真查着我，那无非就把我关几天，交个罚款的事儿呗。还
2: 罚款？这事儿能是他妈罚款解决掉的了吗？整个西港的密度都是从你这拿的货。
1: 老二，你必须得走了。
0: 哥，我真不能走啊。我还有好多正事呢，我。
1: 这样，走了以后，我尽快安排你回来，行吗？
0: 不是，我走了，我这店，我这一大摊子，我怎么办呢？
1: 这你甭管，我会让大邱来安排这些事儿。
0: 大邱，
1: 好。
0: 哎呀，大邱，大邱，又是大邱，是吧？你是那么相信他吗？
1: 大儿，
2: 不是我信任他，是你太不成器了，知道吗？
1: 我把病毒的生意交给你，我以为你长大了长进了，可是你一点心都没有，知道吗？为了你这个小心思，
2: 落了整个大局。
1: 我告诉你，
2: 这回你必须走。
0: 你什么意思啊？我走了，你就又能跟他一起腾飞呗？他不就是你养的小狗？

0: 不是来跟你商量的，我是来通知你的。
1: 通知个屁！

0: 正哥，这么晚还没走啊？啊，
1: 给老板买的药忘拿了。
0: 我那着急锁门
1: 啊。

0: 师傅怎么这么晚回去啊？
1: 这不这不是想弄职称吗？这加了一会儿班，多做了会儿试验。
0: 您去三不管找我了？
1: 是，我那个在楼上，我看着你开车去了三不管，我还纳闷呢。我说你跑那儿干嘛呀？好奇，就去看了看。
0: 我实话跟您说了吧，师傅。之前我跟你提那减肥药的事儿，其实我在弄。你也知道，我哥现在在看守所，倒霉，赶上海关大清查，罚款的钱就不说了，光欠的货款就200多万。你说，
1: 明白，我都明白。少华，我多说一句啊。这个做减肥药啊，谨慎一点，还了钱就收手。毕竟人。

0: 咱没有那药管局的那许可吗？那犯法。
1: 我知道了。

0: 是段永红，邀您收看电视剧《扫毒风暴》。
1: 少华，让我跟你一起干吧。
2: 跟我干什么呀？
1: 昨天我打眼一看，我就知道你做的是什么。
3: 我双喜从今天起没有喝，
4: 后天我自己教你。
3: 这把要是成了，你们全都得给我跪下。
5: 大秋和喜哥是同一个老大。
6: 哎哥，大秋有交易了。
7: 今晚要是把大秋摁了，明天赵双喜的冰毒交易可您取消了。

0: 你看看你这头发留的跟个娘们似的，这不讲这鬼不像鬼。
1: 现在的年轻流行这个，你等我回西岗，美发店一开，绝对领导潮流。
0: 什么他妈中央的人物啊？我还得专门过来见见他。
1: 保你不缺死刑，我在人民这两年，你有白混的。
0: 你知道现在这个年轻人都喜欢我什么？什么呀？
1: 就给他赐的号都脱帽了，喜欢玩冰。
0: 冰？什么冰？
1: 冯斌，你一会儿就知道了，走。
2: 狗改不了吃屎是吧？
1: 不是，少姐，我问你来这里干什么的？
2: 来学技术的。你怎么还惦记这些东西啊？
1: 不是，我也没跟大乔抢生意啊。
2: 跟
1: 听我说，这玩意儿比黄金还贵呢，一克5百，一公斤50万，10公斤500万，这玩意儿粘上就接不了。 就简直就是老天爷送给咱们的大礼吗？啊，哥，我这是为了你以后不受制于人，你得两条腿走路啊，对不对？去，没事。
0: 鬼
1: 哥，
0: 金总，哎呀，金总，哎呀，
3: 怎么现在才来了？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老鬼，轮胎人。

0: 居民告诉你，
1: 不要这样子说啦，小手艺
0: 搞点艺术啦，
2: 实话实说。
0: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西岗金锁啊。
1: 金先生久仰久仰，敬畏，来来干杯，干杯，来请。等一下，晚点其他的了。

0: 老板，老板，
1: 喂，
0: 赶紧过来搭把手啊！
2: 你怎么不在四锦宿舍呀？这三层楼累死我了。
1: 不是，你这是，这不天台吗？没来过啊？
2: 装什么呢？
3: 整点气氛。
2: 哎呀，我也不知道你爱喝什么啊，我就都买了。
3: 买这么多酒，你是想灌醉我呀？
2: 就你那酒量，还用我灌啊？
3: 哎呀，帅！我喜欢劲儿大的啊。
2: 劲儿大的是吧？行，给你这个。哦。
3: 嗯哼，嗯哼。
2: 还行吧。
3: 嗯。
2: 不错啊，这环境。
3: 不错吧？这小风吹的，这要再来个月亮、星星什么的，那就太浪漫了，是不是？
2: 搞那么浪漫，你想干嘛呀？
3: 不是你带这么多酒，你想干嘛呀？
2: 我这不是想谢谢你吗？
3: 谢谢我，整点真诚的。
2: 要多真诚啊！以身相许，行不？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大可不必。
2: 夏训这个事儿，在我心里一直悬着，现在才落地。今天我看着夏训下葬的时候，我突然间觉着，是不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悬挂，都想入土为安？
3: 得看自己。
2: 你心里有没有什么悬着的事儿啊？
3: 当然有了，都这么大岁数了。
2: 你说说嘛。
3: 我给你打到醉拳吧。
2: 这个人啊，一点儿也不真诚。
3: 真诚能当饭吃吗？能保命吗？

0: 来吧，
1: 别忙活了，
0: 也不知道炒的好不好吃。来，
1: 我今天啊就是路过，顺道来看看你。
0: 你来的正好，我有事要找你。
1: 师娘病情又严重了，需要多少钱？
0: 不是需要钱。

0: 就是这么多年呀，我一共欠你是38500块钱。不聊这个。
1: 你听我说，我知道你现在比我都困难，但是我是真没有现金还你。不用，没事。
0: 我打这个欠条。
1: 师傅，
0: 条你先收着。
1: 不用，不是你这个欠条。我的事儿啊，你就别操心了，啊，咱们吃饭。
0: 少啊，让我跟你一起干吧。
1: 跟我干什么呀？
0: 毕竟我做过你师傅，昨天我打眼一看，我就知道你做的是什么。我知道。这个买卖是要掉脑袋的，但是这几年我活着比死都难受。

哥，这都是我白手起家创的孽。别这么不开心，什么事儿都会过去的，有我陪着你呢。

小鱼，不管发生什么事，你把店看住了啊！店是咱俩的，只要我活着，谁他妈也别想拿走，谁也不行。

0: 把安全当错了，我们要进去。
1: 大邱呢？
2: 你谁呀、
1: 啊？娜娜呢？
2: 你他妈找事儿啊？
1: 我他妈问你娜娜呢？
3: 西哥。
1: 带我去开开眼呗。
4: 哥，哎，你说你玩那么好，你还天天拿我练手，这有什么意思啊？这
5: 兔子，这把你要是赢了我啊，看见了吗？归你了。
4: 别动，让我只手。
5: 哎，

0: 喜哥，您今儿来秋哥知道吗？
1: 这小孩子妈挺聪明的。那那是越来越漂亮。
0: 这不合适吧？
1: 非要听响？
0: 你们出去吧。喜哥，不至于。哥，
1: 跟着大秋好吗？是吧？
0: 喜哥，喜哥，喜哥，喜哥，
1: 今天喜哥家你做一回神去啊！
2: 哎，喜哥，
3: 好东西突然想不能浪费，张嘴，张嘴。

0: 少华，嗯，你之前那个只能算是土法的炼钢，这些设备效率高。少华，不为你师娘，就为我自己，我这一辈子不想再欠你的了。
1: 师傅，
0: 这是你要的15公斤麻黄素，你不好搞，我容易。
1: 干吧。

0: 二哥，什么时候把你给睡来了？
1: 娜娜没了，她说要跟我好。
0: 再怎么说，娜娜也是我的人。二哥过分了吧？
1: 过分又怎么样？你能把我怎么样？
0: 二哥这是上劲儿了，愣着干什么？赶紧扶走啊！
2: 我看你们谁敢动！
0: 二哥，都玩上枪了。大黑星会是吗？
1: 信不信老子现在疯了？
3: 哎哎，哥，咱有话好好说。
4: 门都关着，听不见，开。
3: 二哥，我跟你说，一、二、三。

0: 不会是啊。让大哥教你。大哥，
1: 我跟你说了一下午，白说了吗？
2: 我是真走，这不是不让大舅找人接我吗？我来他这儿不是为他省事吗？
1: 你脑子进去了什么？
3: 报纸！警察要是从沈平那得到了什么消息，万一跟上了你，大邱就
1: 你害死了！你带着冰毒吗？
2: 哎呀，我心里有数，警察他怎么能跟上我呀？
3: 你就是头猪！我他妈怎么能有你这么个弟弟？
2: 不是，我是不是说啥你都不信啊？你还认不认我这个弟弟？
3: 我告诉你。你马上给我滚回去！
1: 传到了我同事。
2: 我就问你，还认不认识这个弟弟？
1: 兰儿，咱们今天谁说了算？
2: 大哥说了算。
1: 那好，
4: 你现在给我抽一个耳光子，我要听见响。
2: 哥，你是认真的吗？
1: 是。
2: 再删你就没有弟弟了。
3: 删，
1: 行了吧？
2: 醒了，彻底醒了。
3: 你现在就过去人命，我不叫你回来，你就永远不要回来。
1: 就是死，也得和我死的吧，
2: 哥。我最后叫你一声哥，
1: 以后我的事儿
2: 你再也不要管了啊！我的死活跟你没关系。我双喜从今天起没有哥。
4: 你说什么？
3: 你他妈再给我说一遍！
2: 你他妈给我闭嘴！
1: 后天我自己教你。
2: 这把要是成了，你们全都得给我跪下。我告诉你啊，冰毒才是最牛的。病毒才是未来。

0: 师傅，我要这油。不早了，你先回去吧，就剩结晶了，我看着就行了。这十公里能卖多少钱？能卖个300万吧。 我一个月工资452块8毛，啊，你说就这么点东西，啊，就干这么几天，那，哎呀，
1: 怪不得那么多人连命都不要了呢。
0: 少华，你跟师傅说实话，这东西你打算干多久啊？

0: 赵双喜
1: 去找大邱了。
2: 哥，你也认识那喜哥呀？哎呦，那孙子牛脾气可真大呀，昨天还带着兵非逼着大邱那妞溜冰，大邱给气够呛，
1: 当着大邱的面逼他妞溜冰啊。
2: 哈，开始啊大邱不在，他是后来才赶过来的，来了之后俩人就吵吵起来了，你是不知道啊，昨儿都掏了枪了。
0: 为啥干仗啊？
2: 好像是他惹了什么事儿，大邱的老大让大邱带着他跑路，结果他自个儿找上门来了，还说什么冰就是比双龙牌厉害之类的话，大邱拿他也没辙，就拨了个电话让喜哥听，具体说什么我不知道，我估计是大邱的老大又卷了喜哥一顿，然后这喜哥就开始啪啪的抽自个儿大耳贴子。
1: 大邱和喜哥是同一个老大
2: 啊？哥，听你这意思，这西港玩冰的和玩粉的他是一家的呀？
0: 这喜哥什么时候跑路？
2: 本来昨天就要送他走，但是他非说还有一笔重要的交易，死说活说非得在走之前完成。他说的应该是后，对，后天。
3: 昨天的后天，
1: 不就明天吗？
2: 啊，对，可不就是明天吗？哎，哥，大邱要交易了。
3: 你赶紧回去。
2: 哎，我这针谁给我拔了啊？大夫，大夫！
4: 哎，韩志，在队里吗？我找你去。啊。
5: 下面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已经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柴，将于今夜十九点左右登陆西港，请广大市民提前做。

0: 喂，
1: 老刘，等着急了吧？
0: 我看你是不想做交易了，是吧？
1: 你看你。
0: 行，不差你这一家，我现在就退房，马上离开西藏。
1: 老刘，你别生气，咱们今天就交易，而且我告诉你，这一次的货一定是你见过最好的。
0: 你耍我是吧？
1: 没有，晚上八点，地点我晚点告诉你啊。
0: 不行，想交易。地点我说了算，
1: 廖总，在我的地方买货还没这个规矩。
0: 说实话吧，我现在不信你了。如果你不乐意，那就别交易了。那地方你知道啊，郊外那家木材厂。
1: 廖总，你怎么选了半天还选了个我的地儿啊？
0: 还不是信任你吗？
1: 好嘞，晚上见。

0: 你们相信喜哥的实力吗？那必须相信啊！
1: 肯定相信。
0: 你们是想跟我去人民花天酒地，还是留在西港干坏事业？
2: 那肯定是喜哥在哪，我们去哪。
1: 哥整哪打哪。

要让你们相信，跟喜哥没他妈跟错。等这个交易做成了，咱们就知道了。以后西港就是咱们。

0: M1935火朗宁了，9毫米口径，1匣子13发，有效射程50米，70001发。
1: 这个跟那个大黑熊比呢？这是他爷爷办的了，<笑>保险在这儿。
2: 记者，别走。<笑>来，照这些来。
0: 这个可硬了，这可是自动的 AK 了。
3: 看他妈这回我还看人脸了。
4: 再见啊！好，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记得来啊！哥，咱现在有枪了。

0: 谁他妈欺负咱？干死他！有枪，有权，还有兵，我要让他们知道，
1: 谁他妈才能是一个王？
0: 谁是一个王？那当然是我喜哥了。
2: 喜哥，
0: 哥，那你去哪儿啊？好啊，好。
3: 今日发布台风洪峰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山鹰将临。什么都有可能。配合有关部门的工作，确保。盯死咱们就完了。安全。台风山鹰将于今夜19点左右登陆西港，请广大市民提前做好准备，配合有关部门的工作，确保自身和。那你这么说就是撞线了呗？是。
4: 人家一大堆辛辛苦苦3个月，眼瞅着今天晚上就收网了。啊，你这一句话，说停就给停了是吧？
3: 韩志，现在的情况是今晚要是把大邱摁了，明天赵双喜的兵毒交易肯定取消了。
4: 那，强夫啊，你能确定这赵双喜和大邱的老大是同一个人？
3: 我确定，确定他们老大是同一个人。
4: 哎，你是什么时候把那线人安排在那个大邱什面的？啊，来西港之前，什么来历啊？那线人什么来历？如果要是没有撞见这事儿，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是不是？
1: 哎呀，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但是线人的手续，我给你补上，
3: 是补手续的问题吗？ 是补手续的问题吗？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这个消息不准确的话，你不仅抓不到这个赵双喜，你还影响人家离队去抓捕大邱的最好时机，你知道吗？鸡飞蛋打，懂不懂啊？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担得起吗？
4: 我担得起。你打电话。

0: 大华，大华电话，大华啊，电话。
1: 喂，我在工厂呢。啊，我知道了，好，我知道了。
0: 家来的电话呀？
2: 孩子发烧住院了。
0: 那你赶紧回去吧。
2: 今晚最后一批了，忙完再说吧。
0: 哎呀，你赶紧回去吧，孩子要紧啊。我在这干了都3天了，啊，这工艺流程我都知道。你放心吧，10公斤的结晶，只多不少啊。你赶紧回去。啊，哎，听话，听话。
2: 那行，回去吧。
0: 啊，好嘞，
2: 我这已经分配完了
0: 啊，放着吧。
2: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0: 我知道，
2: 我马上回来。
0: 啊，知道。风大雨大的，开车慢一点。

0: 怎么样？这刚退下来，刚睡着，我给你打那么多个电话，你怎么都不接呀？
1: 今天厂子有点忙，我手机放在保卫科了，没听见。身上怎么又是那个味儿？这什么味儿啊？
0: 这台风要来了嘛，厂子有几个化工原料固体加固一下，你这忙活呢？还得打几瓶啊？
1: 你这怎么那么烫啊？
0: 啊？
1: 我摸摸。
0: 你也发烧了？
1: 可能有点着凉了吧，没事。
0: 不对，你特别烫。来，你先把这个凉一下，我去给你找点药啊。
1: 哎，不用了，没事。
0: 你这不行。

0: 老林啊，怪不得你头一次跟上面张嘴叫武警，大案呢、啊？行了，我也不会麻烦你。
1: 刘老板，我们西港好玩的地方是不是比你们动感要多呀？啊？
0: 我招这么个鬼进去？
1: 雨就是财呀，雨下的越大，证明钱越多呀。小心驶得万年船，这几天不让你白等，验验吧，顶级货。
2: 我要是信不过你，我也不会。

0: 我们这几个月的功夫可全都白费了，而且廖总今天就会被董可带走，你知道吗？爷娘们，如果林强峰的情报不准确呢，他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1: 哎呀，我没有看错人呐！合作愉快，来日方长。
0: 明白。
2: 哥，你就交易完了。

0: 我是演员刘欢，邀您一起收看电视剧《扫毒风暴》。
1: 张林，把这都处理干净，我们以后不会再来这儿了。
2: 好，走走走走。
3: 赵少奇他们走了，应该是前后分离。你们看，
0: 明白了。
1: 真的？
3: 前后方的姚喜鱼池，六七号女鬼。
4: 你那个白痴弟弟被警察盯上了。
2: 我知道了。

0: 哥，五年很快的，家里我都安排好了。
1: 周啊，我进了以后啊，大把的空闲时间，我想明白了好多事。你说，这挣钱，挣多少算够？挣到哪天算是头？什么都是白扯。我现在最放心。

0: 天不下的就是两个人，天赐，天赐只服你，只听你的，你一定得给我看好的。
1: 哥，你放心吧，天赐交给我了。
0: 他跟玲玲过得挺好吧？
1: 挺好的，玲玲是个好姑娘，天赐有福气，找了个好媳妇儿。
0: 再一个就是你，你从小脑子活，喜欢剑走偏锋，你可千万不能走歪路。
2: 我想了一下，咱在这次欠的钱把老宅卖了就能抵上，咱以后再也不干违法的事儿了，听见没？
3: 听见了。
0: 不是光听见，你得答应我。
1: 好，我答应你。

0: 怎么样了，爸？大半夜你怎么过来了？哎呀，
1: 小青说打不通你电话就给我打了。这孩子发烧，我在家还待不住。
0: 已经不烧，放心吧。啊，
2: 爸，你来了。
0: 啊，请。
2: 你给我看看你多少度了？
0: 怎么把爸还找来了？
1: 怎么了？你也发烧了？
0: 没事，就是着凉了。
2: 你这都39度多了，你一会儿也下去打一针啊？
0: 接个电话。
1: 老姜，孩子吃饭了没有？我带着凉饼干。
2: 他老吃得下呀，刚刚烧的可高了，这也刚退下来一会儿。
0: 你厂里厂房开始漏雨了，我得回去啊。
2: 我跟妈妈说一声，你就别去了，还差你一个人呀。
1: 哎，小青啊，让他去吧，厂里的安全重要。哎，路上开车慢点啊。
0: 爸，辛苦你了啊。
2: 不行，哎，爸，你看你
1: 这站岗改制的指标马上就要下来了啊。这是特殊时期啊，擅自脱岗容易被人抓把柄。
2: 问题是药还没来得及吃呢。
3: 怎么样，装线之后有什么收获？
4: 陈军，西港冰毒和海洛因背后的犯罪团伙呀，很可能是一伙人，或者说是重叠。我觉得是不是这个线可以放得长一些？
3: 放长线，钓大鱼。要想把这个大鱼钓出来，那大家就得团结，是吧？
4: 这次林队啊，消息来得急，他也觉得自己办得不妥。
3: 林强峰这种人，过去因为个人的经历，他的生性比较敏感，也很谨慎，这都不是问题。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强调，搞好团结，把案子办好。
5: 林强峰，林强峰。

0: 李队长，干什么呢？
1: 没事啊，我找林队唠了。
0: 你找他干嘛？
1: 韩志，我觉得林队是故意的吧？电话早不打晚不打，非得这个时候打吗？啊？
0: 李队，电话里我怎么跟你说的？啊？这次咱们是特殊情况，撞线了。咱们要放长线钓大鱼，是不是我没说清楚？
1: 三个月了，别人不知道，您还不知道吗？三个月了，兄弟们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2: 韩志，十公斤，
1: 你不是不知道吗？
2: 大邱，大邱离我们刚20米，我就可以把他摁了。现在呢？
1: 好了，
2: 他的话，
1: 啊，他明天可以按照双喜，功劳全是他的。我们白玩对吧？
0: 谁说你白玩了？
1: 啊？
0: 谁说了？你们抓，赵双喜你们抓行吗？行不行？
2: 我们抓。
0: 明天你们抓赵双喜，你们一队主抓，二队配合，一切行动听你们指挥。林晓峰自己说的。还有，功劳归你们一队。
3: 一队，有什么意见吗？
1: 走了，
3: 早点休息吧。
4: 我桌上的杯子，老搬你。

0: 林顿，
1: 为什么我们要把立功的机会让给义大队？
2: 你说的，
1: 我不明白。我只知道我们跟的也很辛苦，您作为队长不应该放弃。
2: 杨威，你多大了？
1: 24。

0: 您知道我为什么要当警察吗？东山村是我的老家，我就是在那儿长大的。那年我10岁，我记得只要一接近我们村子，就能闻到一股屎尿味，臭气熏天。因为我们全村437口人，几十个人都在吸毒，吸完以后随地大小便，然后就躺在地上，什么都不干，不吃饭，不种地，家里能卖钱的东西全都卖了，到最后没有钱了怎么办？卖孩子。
1: 男孩200，
0: 女孩100。如果不是我妈带着我从那里逃出来，我跟他们会是一个下场。
2: 你有个好妈妈。
0: 穿上警服的第一天我就回去了。村里的房子几乎全都塌了，当时我站在那儿，我特别想等我再回去的时候，能够帮我们村恢复到以前没有毒品的样子，能让活着的人继续好好活着。

0: 这是什么有吗？
1: 实验室有有有有多少拿多少，先拿过来。哎，
2: 行，我现在去。
1: 王林，哎，
2: 去检查下电线是不是软断了。实验室就仓库里面拿放电机过来。
1: 好好好。
3: 大娘，我换个嫂子来了。
1: 嫂子，
3: 嫂子在这，嫂子是危险。
1: 嫂子，
2: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跟你送药呀，你这还发着烧呢，药都不吃。
2: 行，我知道了啊。
1: 跟你说啊，这个是两片，你要是还烧，把这个再吃一片啊。
2: 好，我记住了啊，放心吧。
3: 那您这怎么漏的这么厉害啊？

0: 不是，这么大厂子，两个人干活啊，欺负人吗？
1: 你留在我们这来了？
0: 这不在这儿啊！今天正好赶上我们两个值班嘛，这下个月调不过来人，正好师傅也在实验室值班呢。师傅调过来了，
2: 这风大，这人都调不过来。
0: 不行，太危险了啊！
1: 赶紧回去。
0: 对，王林，你开我车把你嫂子送回去啊！
3: 走吧，走吧。
0: 哎哎，
4: 注意安全啊！
0: 小心。
5: 明天早上上班肯定有人过来检查，你快去吧，没时间了。小心点啊！
6: 我知道。
7: 大哥，吃完饭完了，廖总也回中岛。
6: 我们在外面兜了三四个小时了，应该没尾巴。
8: 老三，保险起见，最后再去东港谈谈风声。
9: 二哥那边怎么样了？
8: 老二啊，就那个臭脾气，哎呀，让他发发疯，再把气儿放一放，明天就好了。
9: 这么说，你还真想做兵啊？原则上啊。
8: 我是不打算做了，不过老二把这批货说的那么邪乎，我倒是想看看是什么玩意儿。
9: 那天，
8: 二哥逼着娜娜玩了，娜娜跟我说，冰室厉害，跟海伦音不一样。好，大舅，你去给我打听一个人，记住，要亲自去。
9: 好，你说谁？
8: 明白了。

0: 迎
1: 四个手牌。好好玩啊。
0: 嗯。
1: 那些小吴呢？
0: 吴静你在的嘞。
1: 一会儿让他找我一下啊。
0: 好。
2: 花园那儿，还那么几户，有多挤啊！

0: 哎，
1: 喜哥，你可有日子没来了，咋整？今晚睡着吧。
2: 这两天啥情况？
1: 有情况，您来了也都没有事儿啊？
2: 那几位呢？
1: 这个点还在，但过一会儿不好说呀。
2: 那就全留下啊，全留下。
1: 行，我就跟真真又叫过来，让我这俩兄弟松快松快。行，我懂哥，来来来，别别别。

0: 啊，不套了！这傻呀，上二楼。
1: 哎，土豪崽儿了，干啥去了？
2: 上去了，你盯下边啊。
0: 哎，拿着衣服。
3: 哎，拿过来，拿过来。

0: 装上吧。
1: 哎，
0: 王林，
1: 啊，
0: 把这都处理干净，我们以后不会再来这儿了。
1: 放心吧，华哥，我处理东西有一手。

0: 嗯，哪儿呢？小苗，你们盯着他吧。
1: 人呢？
0: 老张，老半截了，晚点啊。然后他走。
2: 好孩子们，还得洗车，天天做行啊，夜间路途啊。
0: 这俩就是他兄弟，溜着七号鬼啊。
3: 溜着七号。
0: 对，那个。
1: 什么情况啊？这仨人还真能玩，怎么这么一宿啊？估计拿下来了。
0: 行了，你们先撤。
4: 黄明，上来。

0: 哎，没上班啊？啊，干什么呢？
1: 我这想给你俩炖个鸡汤，我鸡都剁好了，这高压锅我死活找不着了。
0: 孙子还烧吗？
1: 啊，不烧了。
0: 嗯，行，
1: 睡觉。
0: 我上去陪他睡一会儿。
1: 哎，不是，我这个不光是高压锅，那好些锅碗瓢盆零零碎碎的，我这一找都找不着了。你收哪儿去了吗？
0: 不是，可能我随手用摔破了，我就随手就扔了，再买个新的吧。
1: 嗯。哎，你怎么还咳嗽呀？
0: 休息一下就好了。
1: 你还烧着呢，昨天晚上药吃了吗？
0: 我吃了，
1: 今天还得吃啊。
0: 嗯，我上去吃。嗯。
1: 少华，我问你个事儿。
0: 啊，什么事？
1: 昨天晚上你跟你师傅到底在那干嘛呢？我想了一下，那地方好像也不归你们厂子管的呀。
0: 行，我跟你说实话吧。

0: 我真是什么也瞒不住你啊，我这聪明的媳妇儿啊。这不现在都流行做减肥药吗？我师傅手里有专利，他现在缺钱，咱们不也缺钱吗？我跟他合计着，整个厂房把这个样品搞出来，这要成功了，我赚不少钱啊。
1: 那就这事儿，你干嘛瞒着我呀？你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0: 这不干的私活吗？这厂子里的房子让人知道了，就要让那陈科长知道给我穿小鞋了。你出去别说啊。
1: 嗯。锅里有粥啊，您快记着喝啊。
0: 嗯，我知道了，放心，你该上班了。

0: 喝，来，喝多了吧。昨天喝多了吧？过了今天，哥就带你们吃香的喝辣的。
1: 你们两个要是愿意，你们就表示表示。哎呀，我就是想不明白，你说他们盯这事盯了这么久，怎么就突然心甘情愿的给咱们打配合了？啊，还让咱们盯里边，
2: 我们理亏呀，现在多大人情了？
3: 哥，你说二位，
1: 你说兵强马壮的，见队不到一个月就开了多少枪？咱需要人家的保护，手段还不是很合适。
3: 对，不能从年从月从日升。

0: 哎，
1: 我放好了，
0: 在哪儿呢？
1: 钱呢？
0: 哎呀，钱不是问题啊，我先验货，我验完货就告诉你钱放哪了。
1: 阿胜家知道吧？沿着他家外面的排水渠走，走到头。
0: 好，走。

0: 能舒服点。
1: 这
2: 刚刚出味油小，又香又脆。
1: 哥，来来，
2: 东哥，东哥，刚
3: 干嘛来不知道是吧？还他妈出去买油条？进进出出就他妈嫌你了。喂，
4: 赵少奇他们走了，应该是强迫分离。你们看，
3: 啊，明白了。

0: 跟上。
1: 这个，我妈的。这个给咱爸。这个呢，二叔二婶的。怎么了这是啊？心不在焉的。有事儿啊？
2: 没事儿。
1: 你肯定有事儿。
2: 哎，我没想好呢。
1: 行，那等你想好的再告诉我啊。
2: 什么？
1: 哎，师傅。哎，前面这金店，停一下。
2: 你又买什么？
1: 孙总过生日啊，我给他打了个产品锁。还有女人呢。哎，行。

0: 快去快回啊！
1: 啊！
2: 啊！别录了。
3: 把这个商品。
4: 有的是夹包、手提包、休闲包、女士包等等，做工精致，质量上乘，欢迎广大顾客前来购买。

0: 哎呦，成了！下去，撞！
1: 天队，
0: 雷队，你们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的人一直在这盯着呢，目前没有人来取钱。
0: 哦，那赵双喜拿到货了，我先跟着。你有新情况，马上通知我。

0: 喂，
1: 喂，华哥，货物收拾了啊，钱我放在姚喜浴室，六十七号衣柜。对，你找那个前台吴经理，找他拿钥匙，帮我联系行啊。
2: 这种一定要完善啊！
3: 好的，
2: 好
3: 的。
2: 哎，喂，
4: 金子啊，说的好。
5: 对呀，金子说太好了。
0: 啊，龙哥，你那个白痴弟弟被警察盯上了，在警察抓到他之前，你把他干掉，
1: 要不你们都得死，听清楚了吗？
0: 我知道了，我这就办。

0: 拉好了，这是我的命，看好了。
1: 放心吧，我在他就在。
0: 哈哈，新药王诞生了。
2: 别跟太紧。

0: 喂，
1: 你现在在哪儿？
0: 你忘了在哪儿？你不早就不是趁我死活了吗？
2: 公安已经盯上你了，
1: 你马上去老五台，我让单枪去接应你。
0: 真的假的呀？他怎么盯上我的？
1: 没有时间细说了，马上过去。
0: 不是，你怎么才告诉我的啊？
1: 我也是刚得到消息，现在赶紧去老五台。
0: 快，老五台。
3: 没事，
0: 稳住！来，拿着枪，
4: 哥，跟他们干吧！
0: 太行了，全部掉头！
5: 不管了，
4: 我能冲啊！
0: 跟着！
5: 别跟，往前跟，放慢速度。
0: 甩了，看着开，加油！
6: 哎，谭志啊！这周双喜要跑啊，看样子是奔着老虎滩去的。我们在广平路上呢。
7: 江峰，我马上派人去支援你，绝不能让他跑了。
6: 收到。掉头，摁住他们。

0: 你好，先生几位？
1: 啊，一位。喂，你别急，慢慢说，怎么了？什么没了？

0: 怎么盯着呢？加油，快点！快
1: 过来了，
0: 没事没事，大不了咱们跟着干。上来了，快点，加油！大不了跟他干，不能让他抓住，抓住完犊子了。

0: 秋哥，上次喜哥那事儿，
1: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二哥是自己人，别有兴趣啊。
0: 不过上次你还挺爷们儿的，准备什么时候娶我？
1: 这事儿吧，就更不能急了。
0: 我看你这心里还是忘不掉你那白月光吧。
1: 本来已经忘，让你这一提，我又想起来了。
0: 得了吧你！
1: 哎，大哥，
2: 大舅，
3: 少喜被警察盯上了，你马上带几个兄弟去接应他。
2: 他现在应该是去往老虎滩的路上。
1: 好，我一定尽力去救二哥。但是万一

0: 秋哥，
1: 走。
2: 李队，大邱带人出去，放心，得有事儿。
3: 行，路上，我现在马上过去。
2: 明白。
4: 带水晶吧，咱俩现在过去，你跟秀芳在这儿。如果碰到有人拿钱，抓紧，好吧？
2: 好，
4: 走走走。
2: 别停，别停，冲过去，冲过去。

0: 向南跑，快！
1: 向南，
0: 这块有家伙啊！机灵点，
1: 大兄，
0: 大兄，
1: 哥，他追上来了，怎么办？啊！

0: 快去，快点走，快去，可来了你！
1: 走。

0: 我是段永红，邀您收看电视剧《扫毒风暴》。
1: 林森，别怕吧，我出来了。
2: 走的时候遭罪了吗？
3: 电击肯定是遭了点罪的。
4: 突然，他的车转向了，加速直奔码头，
2: 明显是我们被人发现了。
5: 你确定不是你们暴露了？
4: 我确定不是我们暴露的。我跟了这么多年毒贩。
6: 哎呀，你不用管我了。

0: 这单子我都填好了。
1: 一会儿啊，你先带阿姨去做个 CT， 之后啊定期来做血检。
2: 大夫啊，我为啥做 CT 啊？
0: 那个杨大夫，就是一般的咱这肾源需要多长时间？那个你看，就我老伴这情况，能不能早点去安排？
1: 这个肾源匹配的时间啊不好说
0: 啊。
1: 哎
2: 呀，大夫忙，咱们走吧，人外头一堆人等着呢。
0: 行，那个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没有？
1: 邓老啊，你别担心，一旦有匹配的肾源啊，我们会第一时间跟您说的。
0: 好，
1: 具体的嘞，啊，到时候手术之前啊，我会详细跟您说的。
0: 啊，好，那你忙着啊，哎，走，
2: 咱啥情况你不知道啊？换什么肾呢？
0: 这换肾的钱啊，是我之前研究那个专利，卖出去了。哎呀，这忙活了大半辈子呀，这总算是没白忙活。那三位还说是报销一部分，
2: 我还以为你又上上华那是拿钱呢。哎呀，这段时间也没少麻烦人家。
3: 喂，唐志。我这信号不好，你刚才说什么？
4: 刘伦，二大队在码头抓捕赵松起的时候发生了交火，一队受伤了。
3: 啊，
4: 取钱的人很可能不会再出现了。
5: 你们行动吧。
4: 好，我明白了。
3: 教官，
6: 警察配合一下，把这边打开。
7: 好的。

0: 刘青，
1: 少华，
2: 人呢？嗯，不行了。
1: 你说怎么就这么寸呢？他去给森森买长命锁，旁边有根高压线断了，就点他了。
2: 嫂子知道了吗？
1: 大嫂都哭晕了，玲玲在那陪着他。
3: 人到了吗？
1: 我到了，到了。
3: 赶紧进来看一眼吧。

0: 大夫，还能再抢救抢救吗？花多少钱都行。
1: 这是钱的事儿吗？送来的时候已经不行了，我们已经尽力抢救了。

0: 天赐，别怕啊，二叔来了。
1: 还有没有其他人要来看呢？没有的话，直接送太平间了。
0: 走的时候遭罪了吗？
1: 电梯肯定是遭了点罪了。

0: 这什么情况啊？这打哪儿了？
1: 一顿乱射，我哪能看清啊？李队左胳膊受伤了，但是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
2: 不，那你咋没事呢？
1: 我会躲呀。
2: 这多长时间了？
1: 大概两个多小时了吧。
2: 这么长时间了，没事吧？
0: 应该问题不大。
1: 行，你别在这等着，回去吧，我自己在这收拾去。
0: 让活给你吧，
1: 没事，哥们这点钱，
2: 一大堆事儿，你在这盯着啊。哎，等一下，等一下。
1: 好吧，
0: 李队行了，听话啊。
1: 好
3: ，OK。进来。啊。
4: 啊，怎么是你啊？
3: 怎么就不能是我呢？啊！
4: 你们呢？
3: 打了麻药，看我吃吧。啊！麻药过劲了啊！啊！
4: 哎，咱们搅和那毒你看了没有？是不是跟老鬼有关系啊？
3: 已经送检出宫了，肉眼看不是老鬼这批的。我之前也没见过这样的成色。
4: 啊，按理说咱们最近管控这么严，哎，这赵双喜从哪儿弄的这10公斤？哎，大邱饿了吗？
3: 没呢，我这不过来问问你下面工作怎么安排吗？
4: 那嗯啊，强峰，你那个小情报员不是挺好使的吗？
3: 我小情报员再好使，也不能挡住咱内部有人通风报信。
4: 啥？啥意思？
3: 赵双喜去完毒之后，我们一直在后面跟着好好的。突然，他的车转向了，加速直奔码头，明显是我们被人发现了。
4: 你确定不是你们暴露了？
3: 我确定不是我们暴露的。我跟了这么多年毒贩，心里有数。
4: 那你什么意思呀？啊，怀疑我们一队啊？
3: 二队我也没排除。
4: 那你怎么怀疑我呢？
3: 你不负伤了吗？我还在考虑中呢。
4: 我这苦肉计，
3: 啊，就算你一个。
4: 贼喊捉贼，我还算你一个呢。哎，你那天藏哪儿了你呀？
3: 你管我呢？我再不躲起来，砸的就是我的杯子。
1: 那杯子是老班的，班德海的。
4: 哎呀，
1: 林队也在呢。哦，
3: 辛苦了啊，
1: 好好照顾那队啊。
3: 营养不良，看。
1: 好好想想我说的事儿。
4: 慢走啊，林队。
1: 哥，啥事儿啊？哥，你老看我干啥呀？
5: 站起来。坐下吧。

0: 我今儿还专门做了豆腐。
1: 嗯，好吃。
2: 这老板对你怎么样？
1: 挺好。有时候晚上我还能住着。
2: 挺好的。
1: 嗯。
0: 晚上蚊子多，你把香点着。
1: 还行。你手咋了？什么？这王八蛋是不是给你动手了？
0: 嗨，没有，自己不小心弄伤了。
1: 我看，本人在哪儿呢？
0: 啊，哥，你坐。
2: 他这两天出差去了。在家里，哥，我自己能处理好这些事情吗？相信我。

0: 今晚搬回家里住啊。等阿慧把婚离了，我跟她说。
1: 来活了。

0: 豹哥，那15万我记着呢，咱们说好了再宽限我几天。
1: 行，你豹哥讲理，但你总得给我点抵押物吧。
0: 豹哥，我要有东西抵押，我还在这洗车干啥？
1: 这是你妹妹吧？孩子几岁了？
2: 这孩子长得真好看。
1: 你看，我这头一回见，也没什么准备啊。来，这万一要是以后呢？
3: 豹哥，豹哥。

0: 老哥，
1: 咱俩的事儿一码是一码，跟我家人没关系。别动我家人，行吗？

0: 哥，你这伤口咱处理不了，咱得找个诊所把子弹取出来。现在外面全都是公安，你想找死啊？
1: 哥，那你坚持一下，我去给你买点药来啊！
0: 你等会儿，快点！
1: 咋了，哥？
0: 时间不长，但是别说，你这小子确实挺招人稀罕的。这次这事儿有点大，今后估计咱俩得各自顾各自的了。这包里10万块钱，咱俩一人5万，你买张票。 出去躲躲去啊！
2: 哥，你说啥呢？不要你钱，
0: 先找是吧？来。

0: 二哥没了。
1: 何九，
2: 你现在站在那儿，怎么样了？
3: 啊，你不用管我，你放心，我就是死也不会说出一个字。
2: 我他妈不信你说死不死的！你现在必须得保护好自己。
1: 何九，你二哥站在那儿，我马上安排人过去。
3: 哎呀，你不用管我了，你兄弟要是躲不过这一劫，下辈子做你亲弟。

0: 在皖北的时候，阿文总说那边的肠粉难吃，说西港有一家李记肠粉特别好吃。来西港之后，我发现这满大街的都是叫李记。
1: 哈哈哈！皖传说的李记是

0: 胜利街四巷这家。
1: 还是叫阿文吧，叫白川我不习惯。
0: 你是怎么知道阿文是警察？
1: 想了解一个人多难也都不算难。我认识阿文五年，总觉得不够了解他。他走了以后，我好像才刚刚认识他。
0: 小学不干了，你这工资给的也不低啊。
1: 年纪小，耐不住性子，走了。
0: 我想起个事儿，前些日子我们两个同事，小杨和小四，准备来店里洗剪吹，突然被我叫走。你在店里吗？那天？
1: 我在呢。
0: 在啊。嗯。来朋友了是吗？
1: 对，来了个朋友，路过看看。
0: 路过？从哪儿路过呀？
1: 不就吃你一份肠粉吗？哪那么多问题？南北来的，赶巧路过，睹物思人，进来看看。你不也是这样进来的吗？
0: 你在西港待了四年，不想回去看看家人吗？
1: 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你呢？你还想回南北吗？
0: 我就没离开过皖北。一切从简，这酒席呢，摆上两三桌，是个意思就行了。他媳妇儿不用送，在家里啊找个绳子把胳膊绑着。他妈不能送，得找人啊看着。这白发人送黑发人啊，容易出事儿。他爸那边啊，赶紧找人说说。能放出来，让见上最后一面吧。
2: 二伯，我说过了，放心吧。
0: 天有熟人，谁也料不到的事儿。这纸钱啊，多少点儿？你家是富贵人家，不能穷着走。现在。天赐爸妈是靠不住了，这做二叔子算是对得起天赐了。
3: 辛苦大把手卸货啊，
4: 小爷，吃的
3: 不用。二白，
4: 老哥，
3: 二将拉过来了。
2: 看我说，把二伯先送你。
3: 啊，好嘞，二伯我送你啊。
2: 二伯，麻烦您了。
0: 应该的，那你先照顾上，我明儿一大早就来。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哥说你们给天赐守灵，还吃不上饭，所以送点吃的来。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0: 你哥那手怎么了？
1: 还没跟你说啊。
0: 怎么回事？
1: 嗨，就之前的生意嘛，他一直欠。

0: 你是有大本事的人，你能不能帮帮他？好，我知道了，我不饿啊，你给王丽拿去吃吧，然后带孩子赶紧回去吧啊。
1: 少华，这是咱金开分局的两位同志，找你了解点情况，
2: 好，
1: 理解爱啊。
2: 你是鲁少华吗？
1: 哦，是。
2: 你认识赵双喜吗？
1: 认识。
2: 你们俩什么关系？我跟他没什么关系。我就去他那儿剪过头发，认识的。上过二楼吗？
1: 没上过。你也不是他们常客呀，怎么一上来就让赵双喜给你剪头啊？
2: 我就去那儿过两次，一次洗头，一次剪头。不说他从人民回来手艺好吗？
1: 后来没说没去。
2: 哎，后来剪的也就那么回事儿。 还挺贵的，就没去了。没事，今天过来就了解一下情况。近期呢，可能会再次找你，希望你能全力配合。嗯，
1: 好。
2: 行了，看你家里有事儿，那就先不打扰了。
3: 没事吧，哥？
4: 带大家去吃个饭啊！忙一天了，那你呢？我在这守着。
5: 行，有事儿呼我。
4: 三爷、二婶啊，咱吃点饭去啊！忙活一天了，放那儿吧。飞哥，走，吃点饭去。啊，哥别忙了，都吃点饭。晚上住哪儿？那边行，我送你啊。好。哎，
5: 二婶啊，
4: 过来啊。天赐。 你救了二叔一命，二叔谢谢你。

改观。三条大道你走中间，五条大河莫拐弯，二叔送你大半城，天赐。

0: 原谅，不是爸不让你看。老规矩说，两口子走一个，另外一个不能去送，怕被带走。爸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哪舍得呀？
1: 爸，我都明白。但不管怎么样，在你心里，总算是接受天赐了。

0: 天赐是有很多小毛病，但他不是一个坏孩子，这爸心里都清楚。可你以后的路很长，要不然这肚里的孩子……
1: 爸，我决定了。
0: 有些事儿啊，你也不能总听别人的，这是你自己的事儿。将来孩子生下来，一天天长大，爸一天天老了，等爸离开的时候，你一个人拉扯着孩子，爸哪舍得呀？
1: 孩子陪着我，有天赐在天上看着我，没什么好怕的。爸，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0: 少华，你知道那事儿我听说了。节哀，啊，
1: 师傅，咱们那事儿出了点问题，
0: 钱没拿到，
1: 对方被警察给抓了。
0: 这，咱没事吧？
1: 出殡前一天，警察找我谈过，没说这些事儿，应该没问题。主要是师娘换肾那钱，你放心啊，通过别的办法，我怎么都给钱凑上，啊。
0: 这就是命，是命就得认。这事儿不成，对咱俩来说，或许是个解脱。要真拿了那笔钱，这辈子活得都不踏实。哎呀，你车在吗？
1: 什么车？
0: 就你的车，送我回去。还给你师娘，
1: 哦，去把车开过来。嗯。

0: 回来了。
1: 声呢，吓我一跳。你说等我回来再做饭吧，你把饭做好了。哎呀，那么长时间没做饭了，尝尝是不是还是那个味儿啊？哎，你看，我给孙子做的这个衣服就差俩袖了。嗯，吃饭吧，马上凉了。
2: 哎，
1: 我买了个烧鹅，啊，咱们今天煎个菜。你花这钱干啥呀？那咱做手术还需要一大笔钱呢。 老邓，你说哈，这手术还没等做呢，我怎么觉着我就好了呢？我这身上也觉着轻快了，等着我这病治好啊，咱们就回老家，种种地。
3: 去趟草原，看看沙漠。那方便的话，再去趟北极。
1: 想的那个美，还北极，能走那么远呀？哎呀，这谁呀？喂。
3: 啊，对，啊，邓婶啊，我是杨大夫。
1: 啊，杨大夫，
3: 是这样，你申请的肾移植手术有肾源了，恭喜你啊！

0: 我是演员刘欢，邀您一起收看电视剧《扫毒风暴》。
1: 纯度85%的冰毒，全国罕见。但不管怎么说，制造冰毒它缺不了一个基本的条件，那就是麻黄素。
2: 哎，领队，确认了，旧厂房的那些残渣就是冰毒。另外，大门上的锁也排除了技术开锁。
3: 夜里谁值班？
4: 就那个卢少华，还有王林。反正只要是太阳落山之后，那三不管必须的事儿，没人比他俩更清楚。

0: 哥，哎呀，
1: 笔录都做完了。哎，
0: 该交代的我都交代完了。哥，这次为了给你套情报，我差点把命都搭上，够意思吧？啊？哎，谢谢哥。哎，我自己来，自己来。
1: 哎，你小子要走了，我还有点舍不得。
0: 别介呀，哥。我跟大秋这大半年，我一个好觉都没睡过，我生怕哪天一睁眼，大秋拿枪怼着我脑门，把我给突突了。你是不知道啊，那真是活一天赚一天的感觉呀。不瞒你说啊，我现在腿肚子还转筋呢。
1: 回去打算干点啥呀？
0: 有什么打算呀？瞎混呗，过一天算一天。哥，这我可不能要啊！
1: 这我自己的，别废话，拿着。
0: 哥，你这弄得我鼻子酸溜溜的。
1: 兔子，走吧。
0: 哥，那我走了啊。哎，
1: 哥，
0: 我以前叫田鸡不挺好的吗？你干嘛给我起个兔子的外号啊？就因为我这俩牙呀？
2: 水浒里的故事
1: 讲的是李逵回家接老娘，这路上喝多了，趁着小月残星的独行50里路，天色将明，突然这路上窜出个兔子来，李逵起了童心，一路追下去，兔子是跑得无影无踪，哎，李逵也到家了。李逵乐了，嘿，这小兔子挺好，引了我一程路。哦，
0: 然后呢？
1: 我再给你找点别的事做。
0: 哎，别哥，我走了啊，哥。

大秋，你这岁数也不是刚出来混的愣头青了，道理应该都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政策我就不跟你说了，你这罪太重。

0: 走私、贩卖毒品50克就够判死刑。更何况，你这贩毒不是论克，是论公斤。所以今儿你不把话说清楚了，你肯定过不了这一关。我肯定过不了这一关。横竖都是个死，早死早磋商。想得挺明白啊。
1: 想痛痛快快上路捡蛋，竹筒倒豆子，全撂了就行了。
2: 我救不了，你能拿我怎么着？
3: 你的真相已经打死你了。

0: 出面了，你这个案子就是我抓的，知道吗？到这个地步了，咱都痛快点，好吧？啊，你自个儿做什么，你自个儿心里清楚，我们也清楚，咱没有必要纠缠，对你没好处。你这样，你痛痛快快交代，好不好？要不然是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明白吗？
1: 那一枪没打死你啊？
0: 哎，大邱啊，你盯你不是一天两天了。西岗几百万人，为什么不找别人专门找你？你自个儿心里没点数吗？啊？能不能聊？能不能聊？你告诉我，能不能聊？
2: 孟汉秋，我们队长给你面子，你别给脸不要脸。
1: 说就是个死啊。
0: 你这样啊，你要痛痛快交代的话呢，我尽可能给你关照，我说的，好不好？你看啊，从现在到你这个案子结束还有段时间，对吧？如果你好好配合，你想提的要求我尽可能的满足你，你最后的结果我是没有办法改变，但是你最后的这条路我起码可以让你过得舒服点，明白吗？又不是第一天出来混了，别磨磨唧唧的，行不行？给个痛快话。孟寒秋，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能不能交代？
1: 有烟吗？
3: 这孙子什么意思啊？说一半留一半，避重就轻。他跟姬双喜那大哥一点没体验，他是不是想自己扛的？
4: 没那么简单。
5: 所有干警在支队班子强有力的领导之下，发扬了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作风，一举击毙了赵双喜，抓捕了以孟汉秋为首的涉毒犯罪分子32人，缴获了10公斤冰毒、10公斤海洛因。
6: 那边要把人送仔细了，
5: 彻底打掉了这个武装贩毒团伙，有力的震慑了犯罪分子。应该说，同志们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可喜可贺。在此，我们要对黎安同志提出特别的表彰。局党委已经研究决定，为黎安同志向上级报请个人二等功。这一次，从我们缴获的冰毒当中，省厅给出了。

0: 一个专业的鉴定，这批冰毒的纯度已经达到了85%。同志们，纯度85%的冰毒意味着什么？全国罕见。半个月之前，我们通过海关罚没的那批洋酒里头查出了一批夹带的冰毒，纯度在60%左右。那一次查获的，那是我们市第一次发现冰毒。
1: 我们也拍一下。
0: 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两批冰毒的纯度相差这么大，这说明了什么呢？啊，同志们，我们不能肯定这两批冰毒之间有必然的联系，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它们之间就是没有联系。也就是说，这冰毒有可能是来自境外，也有可能就出自本地。但不管怎么说，制造冰毒它缺不了一个基本的条件，那就是麻黄素。所以接下来我们准备动用全市的公安力量，包括那些基层的队所在内，一起来对全市范围内这个麻黄素的生产销售进行一次大排查。当然这个排查过程中也要包括这些个比较偏僻的破旧厂房和废弃的建筑物，你这么说吧，就是可能被犯罪分子拿来当作制毒窝点的地方，都要一一清查，清查到位，人员到位，一查到底。
2: 我们厂每个月最多使用20公斤麻黄素，都对得上。
3: 上上个月是30公斤，上个月是20公斤。小刘，你量的怎么样？
4: 都量好了，辉所。现在库里剩这些瓶子加一块，总共是13公斤零680克。您看一下。
3: 我对你们化学方面不懂啊，这本上记着差了20克的麻黄素，正常吗？
2: 正常，20克在正常折射率内。
0: 啊，是。辉所，这仓库查了，麻黄素使用记录也对了，咱们化工厂没问题吧？哎，你看，我们这一直有人巡逻。
3: 这回这化工厂是重点的调查单位，只要确认没有问题，我们心里都踏实，对吧？
0: 是，对对对。
3: 我记得半年前这儿没这么慌啊，怎么还隔上了？嗨，
0: 厂里把这块地给卖了，但是那个买地的单位呢也没来接手，所以呢暂由我们代管。这不都大半年了吗？就这么一直慌着。
3: 钥匙
0: 啊，在保卫科，过去拿去。
5: 林队，我刚才已经跟辉所介绍过情况了。这个区域呢，现在其实已经不属于我们厂了，所以呢，大半年一直空着，没有人进来过。
3: 陈科说一直空着，没有人进来过。这一片明显有人打扫过。
6: 沙发上一点灰都没有。
7: 前些天不是来台风了吗？那么奇怪，
3: 台风吹完不是应该更脏吗？
5: 不瞒二位领导，我们厂子呢有时候会有一些什么小偷小摸的呀，或者拾破烂的，所以我猜可能是不是他们。
7: 棚塌了？
5: 哎，几十年的老厂房了。

0: 陈哥，你来这厂里多少年了？
1: 整10年，从那个基层的干事干起。
2: 老魏，哎，
0: 赶紧把这个晶体送到审批化验。
2: 好，
0: 我在等你结果啊。
2: 好，
0: 快快。
3: 哎，
0: 往后点，往后点，别踩着。
2: 什么东西啊？
3: 上次是睡觉吗？
0: 喂，你刚进来的时候门有撬的痕迹吗？
4: 没有啊，锁的好好的。
5: 原则上我们会把所有的门都锁上，但是你二位比我有经验，你那帮小偷小摸的撬这种锁。

0: 这什么呀？
1: 哎，大黄，我们厂那流浪狗就一直在我们厂转悠，我们一放饭它就过来。我说怎么最近没见着它呢？我知道了，流浪狗不是总吃那些废料吗？估计是吃了有毒的废料，然后死这儿了。
2: 这股大锈味儿啊！
1: 你看，
2: 这里啊。

0: 腿
1: 啊，
2: 才鸟屎，
1: 那有人待过呀？
3: 西港周边厂家的麻黄素基本都是我们供应的，
4: 是吧？
3: 主要是化工厂和制药厂，他们用量大，这是两三个月的出货单，都在这儿呢，
1: 都在这儿。这出货单我们能带走吗？
3: 这就是复印件，直接带走就行了。
1: 好嘞，谢谢你啊。不好意思啊。
5: 哎，李队，我们在物流中心呢。
1: 啊，
5: 这三个月的特殊物品运送记录已经拿到了，的确是向全国运送了很多批的麻黄素，
6: 其中西港就有六趟，瓶装四趟，还有南港。
5: 这样，
1: 先查西港的，然后再看看普通货运站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吧？
6: 好，把西港的所有资料带走。
3: 把西港全部拿上来。
7: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抑制毒化学品管制工作，西港市公安局将对市区各大化工厂进行一次全方位的大排查，各工厂必全力配合。同时，我厂也要求各厂区负责人必须严格按照流程、规章制度完全落地，时刻
4: 来一个，
8: 哎，
7: 强化统一意识、安全意识。

0: 哎，
1: 哎，领队，确认了，旧厂房的那些残渣就是病毒。另外，大门上的锁也排除了技术开锁，肯定是原配钥匙或者是复制钥匙开的。
2: 你把这个情况跟一队通信。
1: 好。
2: 啊。

0: 就厂区大门钥匙平时谁负责的？啊，钥匙归我们保卫科管啊。
1: 就算是墙上挂着，保卫科的人都可以用。
0: 厂里其他人也能用。啊，能用。但是借走和归还都需要记录。平时是我跟副科长负责，他主要负责。
1: 副科长叫什么呀？卢少华。
0: 你笑什么？不笑什么？我先不抽。
1: 那个领导。
0: 您想要是真是有人在那个三部那个在那个旧厂房做毒品的话，那不可能选白天啊，我是白天值班，夜里的事儿真不大清楚啊。夜里这谁值班？就那个卢少华，还有王林。那您提醒我了，我想起来，有一天晚上，我跟我们一个干事去巡查，发现那个三不管地区那个大门开着的，那肯定有问题啊，我们就从大门走进去。
1: 然后看见厂房里面亮着灯，我就想进去看看是咋回事儿。然后王林那个小子直接从背后给我一下，直接给我干晕了。亮灯有人在制毒是不是？
0: 我没这么说，我没这么说，我就说我刚看见，然后就被干晕了。
1: 干哪了？缝针了吗？脑袋？
0: 轻微脑震荡啊！我戴那个脖套戴了小一个礼拜。
1: 那你现在交流思考没有问题啊？
0: 啊，这个没问题。
1: 不脑震荡了。
0: 痊愈了，当时很严重，现在痊愈了。
2: 几点被干晕的？

0: 应该是后半夜。我一般都习惯性的后半夜去那儿溜达一圈，因为那三不管那儿总丢东西，总来小偷，上面领导就有交代。然后我那天正好就是晚上搁那溜达，哎，看着俩人过去了，我合计这又来偷东西，给我气完了。我拿双截棍过去，梆梆给他俩一顿打，全干趴下了。这没想到是那陈科长，还有那陈科长半夜他也不总来。
1: 是黑灯瞎火还是亮着灯？
0: 那肯定关着灯呢。那开着灯我还能给他干趴了呀？那全场他最矮，那开着灯一看那就是他了。
1: 你俩有过节啊？
2: 我肯定跟他没过节呀，他倒是一直看我不顺眼。厂里啊，这个平时不少丢那些破铜烂铁那什么东西的，那指不定就是他啊，纠集社会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干的呀。不是有句话说吗？千防万防，家贼难防。
0: 我有嫌疑？他妈胡说八道，血口喷人。我说白，我就一保卫科看大门的，我有那么大权力吗？我他妈，我有嫌疑？别讨厌别人背后说人坏话。领导，我跟你说啊，就这个陈科长，他就一赌徒。
1: 赌徒？
0: 对，他平时赌输了啥都能干出来。
1: 玩什么牌？麻将？
0: 他什么都赌。
1: 玩大吗？
0: 对，玩大。我跟你说，他要想在这三不管这搞点儿，那太轻松了。他嫌疑最大，就他。你好好查查。
1: 这从7月11号到现在，快都超过半个月了。你跟卢少华一直值夜班，一直。
0: 一直就我俩，就是欺负人嘛。你说谁愿意值夜班啊？
2: 他俩值夜班啊，是我们之前分配好的。这王林是卢少华的人，那就给他凑一起了呗。反正只要是太阳落山之后，那三不管地区的事儿，没人比他俩更清楚。
1: 拉帮结派？
3: 哪有什么拉帮结派呀？那王林刚进场就跟着我，就是比较熟。陈科长挨打那事儿我知道，就一场误会。王林带他去医院一通检查，没啥问题。
4: 尝尝我的茶，特意从家里带来。
1: 哎呀，这茶汤色就比陈科长沏的要好啊！谢谢谢谢，
3: 尝尝
1: 尝尝，
3: 比淡茶好喝吧？喝完这个就喝不惯淡茶了啊！走的时候再带点回去啊。
1: 旧厂区那个工厂大门钥匙配了几把？
3: 哎呀，那个记不清了，也不是什么重要的地方，丢了就配呗。
1: 你有没有觉得你们厂的管理太松散了？
3: 哎呀，林队啊，这厂里好多钥匙都放在我们这儿，这借出借进的，有些人图方便多配了几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也就不管了。不是，这方面管理的是有疏漏。
1: 这个排班表你是从7月11号一直值夜班到7月22号，23号开始请假。
3: 哦，我请假是家里出了点事儿。
1: 你侄子的事儿？哪天？
3: 台风过后那天。
1: 节哀。家里出事之前忙什么呢？
3: 一直上夜班啊。啊，那天赶上头天夜里孩子发烧，我值完夜班回家，我媳妇要上班，我要不回去孩子就没人管了。
1: 几点回的家？
3: 不到8点，因为我爱人是八点上班，他刚走我就回来了。
1: 然后在家里一直照顾孩子。
3: 啊，也赶上我那天发烧咳嗽，我怕照顾不好，就给孩子送到外公家了。
1: 你也在老丈人家过的夜？
3: 那没有，送完他我就回家了。

0: 在床上躺了一会儿，
1: 就接到我媳妇来的电话了，
0: 就知道我侄子出事了。
2: 你进这个厂子之后一直在保卫科，啊？
0: 不是，一开始在化验科。
2: 哦，然后调到保卫科。
0: 嗯。
2: 化验科调到保卫科，这种人事调动那得需要硬关系。
0: 哼，找了好老婆，你不也羡慕有这么个好家庭吗？
2: 哦，对，你有一个退了休的副局长的老丈人。你们厂现在效益这么不好，老丈人没帮着使使劲吗？
0: 使着了。
2: 往哪儿使？
0: 公安。以后咱们可能就不是半个同行了。
2: 哼。啊，我这也就是按照标准答案提问题。
0: 理解，理解。那我
2: 就这样
0: 啊，啊，我给你们拿点茶过来啊。
1: 别客气，
2: 不用了，太客气了。
1: 拿回去啊，给队上的兄弟们喝。不过再叫我啊。

0: 杨峰。
1: 嗯，
0: 帮完了吧？啊，
2: 就差你一个了。
0: 啊，我，你，
3: 你是怎么察觉到这地方有问题的？
0: 一个派出所所长的直觉呀、啊！
1: 我必须得请你吃饭呢、啊。
0: 走啊，那啊，走啊。
1: 有点事儿问，卢少华刚进那个厂子，是在化验科吗？
0: 对啊。那会儿他在一线工作，不是挣得多吗？
3: 懂化学啊？
0: 他懂。他上初中的时候，他就是学校的化学尖子，还到省里市里参加过比赛，拿过奖呢。
1: 师傅谁啊？
0: 这个厂的老化工，是叫邓建立。他一进厂就跟着他这个师傅，两人关系挺好的。
1: 我在光荣榜上见过这个邓建立。
0: 对，嗯。
1: 人在吗？
0: 没在，哎呦，应该在医院的吧？哎，这个老邓啊，是个苦命人。这么多年，老两口相依为命，老婆又得了尿毒症，每天就往医院跑，做透析花了不少钱。要不是厂里一直帮衬着，他们早扛不住了。
4: 走，吃饭去。
3: 这么好馆子，请吃饭。
4: 啊，嘿嘿。

0: 老哥，
1: 东西都带过来了。
0: 啊，都在这儿了，烧完就没了。还有那些瓶瓶罐罐的，我都砸碎了扔河里，放心吧。邓总，
2: 啊，夏华，
3: 那警察怎么这么快就找到了？三不管吧？
1: 警察找到你了吗？
3: 我今天有事儿没去厂里头。那警察要找到我，我怎么说？
1: 我跟王林已经被问话了，他们说就是例行询问，没事儿。
0: 对，都问我了，啥事没有。
1: 要是警察问你，就按咱们之前说好的说就行了。
3: 这一辈子我没怎么跟警察打过交道。

0: 是南换肾那钱，我想到办法了。明后天就把钱给你。我侧面打听了一下，这次是整个西港市所有的化工厂、药厂都被查了，说明他们还没有主要针对的目标，不是奔我们来的。
1: 师傅，别慌啊！跟咱们交易的人也死了，现在死无对证。

0: 到了。
1: 哥，咱已经排查四个化工师了，这是最后一个了。
2: 哎，这个上面记录这个邓工的妻子身体不太好是吧？
1: 对，应该是肾有点问题。
2: 哎，你这样。去给人买点东西。
3: 在医院呢，我也给他做点饭，给他送过去。
4: 荠菜猪肉馅的，
3: 啊，他爱吃这一口。
2: 给您添麻烦了啊，我问几个问题就走。啊，
3: 哎呀，久等了啊！哎，喝水，喝水，
4: 好嘞，好嘞，谢谢。
0: 您在工厂多少年了？
3: 有30多年了吧。
2: 哎，这个麻黄素一直是您负责啊？
3: 啊，是。
1: 厂里的麻黄素少了，你知道吗？
3: 不知道。
1: 你动过吗？
3: 我没有。
1: 那你知道麻黄素是干什么用的吗？
3: 那甲基苯丙胺呢？
1: 懂得不少。
3: 我呢，化学工程师做了这么多年，有些基本的常识还知道一些。
2: 硫酸滑稠吗？
3: 关系不错。他刚进厂的时候，他不是跟着我吗？嗯。后来他结婚以后，他老丈人把他调到这保卫科去了。
2: 人怎么样？
3: 他两口子人挺好的。你说吧，就我。爱人这人真病了吧，他们两口子可没少照顾我们，这说起来也挺惭愧的。那我爱人得的这个病不是得透析吗？得花不少钱，这些年也是多亏厂里帮着。怎么是他、嗯、
2: 没有随便问一问啊。啊行，也没什么事了，那我们就走吧。啊，
3: 哎，别，你把东西拿来。哎，
2: 别，
3: 我
2: 一点心意，一点心意。
3: 不是你真是
2: 一点心意。
3: 哎呀，太客气，太客气，走了。哎，行了，慢点走啊。我给你们开门。
2: 您留步。
3: 哎，走走走，
2: 您留步。
3: 哎啊，走走。哎哎，慢走啊。

0: 这邓建立看着还行啊，我觉得他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是觉得，咱们应该把排除嫌疑人的范围再扩大一点。再说了，这邓建立这么大岁数了，他折腾啥呢？是吧，哥？
1: 等会儿。
2: 喂，李队，东港的出货单我们刚对完，有个情况给你汇报。

0: 说。
1: 东港生物制药厂在这两个月内给西港化工厂出了三次盲文书，但厂里的入库登记却只有两次。
0: 还在厂里吗？
1: 是的，已经通知他们厂长过来了。
0: 好。啊，对了，你让大春啊去趟医院，去查一下邓建立妻子的病历啊。
1: 好的。
2: 哥，你是不是还是觉得他有问题？
0: 这个邓建立啊，太镇定。
3: 很快的吧？
4: 给你做了点你最爱吃的馄饨，
3: 烫还烫着。
4: 哎，别动，不动，不动，
3: 太烫，太烫了。给你来一个，娘娘。哎呀，还烫。
5: 月兰啊，恭喜你 啊，这么快就找到善缘了。
3: 哦，那谢谢杨大夫。啊，
5: 感觉怎么样啊？
6: 挺好的，
5: 多休息啊。
6: 啊。
3: 太烫了，啊！等我回来再吃啊。
5: 邓朗啊，
3: 哎，
5: 检查已经做的差不多了，
3: 啊，
5: 听说手术费还是没有交上啊。
3: 是，那个大夫，要不然我们不换肾了。算了吧。
5: 哎呀，邓老啊，你可得想清楚了，这肾源可不容易找的。
3: 是，那找给你们添麻烦。谢谢，谢谢。
7: 小虫病来了，杨大夫，小虫病血尿了，
5: 快送进医务室。
7: 开车呢？开车呢？开车怎么还没来？快点，快点，快点！
3: 来，
5: 你说去。
3: 我来。
5: 好，
3: 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
5: 走，
3: 在这儿呢。
5: 快，
3: 我在呢，在呢。
5: 快快，
3: 我在这儿呢。啊，我在这儿呢。啊，
8: 老哥啊，要不是家里有事，这车根本就不能卖。哎，这93年的车，3.0发动机，杠杠的。哎，这钣金啊。上起路来刷刷的，这手艺都齐全，你还看啥呀？看
9: 13万不少了。
8: 是，哎，你瞅咱这皮子啊，这全嘎新嘎新的。这车当年全原装进口的啊，我哥花40万买的呢。
9: 车况是不错。
10: 哎，你看这，这焊缝，车哪来的？你自己清楚啊。咱交个朋友啊，我一口价13.3万，要行呢，咱就摆。不行啊，
11: 你
10: 就搁别
11: 墅
10: 问
11: 问
10: 啊。
12: 是，
11: 喂，小
12: 哈，
11: 是我。
12: 实在人，我跟你说这价，都慢慢找不着。
3: 见个面吧。
11: 好。

0: 师父，人从太平间了。师父，你得保住身体。
1: 不劝我，人啊，都有这么一天。我的心里都有准备。
0: 我这一辈子怎么就活得这么不容易啊？年轻的时候吧，上山下乡，挖了几年水吧。我和你师娘，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在一起，苦没少吃。 那好不容易回城了吧，上学读书，点灯熬油的四肢，把工程师给烤下来了。

你们以后这日子能越来越好，那谁知道他怎么能得这个病呢？我就这么看着这人，就这样往后着。

0: 这是命啊，再也不能跟命争。你听我的，你回家好好休息，师娘的后事我来安排。啊，
1: 不做仪式，
0: 啊，
1: 直接送去火葬场，骨灰撒到海里头。这是我们之前这都商量好的。
0: 明白。
2: 我回去，我回家给他拿身新衣服，他不能让他这么走。
0: 黄连，开车给师傅送回家，把师娘的衣服带回来，我在这边处理后事。
1: 少华，谢谢你，
0: 师傅，咱们之前不说这些啊。

0: 是段奕宏，邀您收看电视剧《扫毒风暴》。
1: 卢少华跟邓建立的师徒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2: 什么意思啊？
1: 该抓的抓，卢少华该盯的也得盯啊。哎，
3: 这次我觉得林队说的很有道理。
4: 喂，王林。
5: 华哥，师傅没了。
6: 我深知自己罪孽深重，没有以死谢罪，希望后人能以我为戒。
7: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8: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

0: 和我一起文明出行。和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2: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3: 是人生的高光，
4: 是你感动的泪光，
5: 是你肯定的目光。
4: 逐光而行，
2: 超越永无止境。
3: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6: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7: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8: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6: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8: 前路步履不停，
6: 故事精彩继续。
8: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不必生动，心已穿越万千风景，去向远方。
1: 不曾相识，那篇章字句勾勒的面庞，却在慢慢清晰鲜亮。
2: 虽未亲历，却会驻足种种离合悲欢，思考人生该如何抉择。
1: 我们读的是故事，照见的却是最真实的自己。
3: 心底的坚守、感动与勇气，都被一一唤起。
0: 你寻觅已久的精神归处，
1: 早已在书页中静静等候。越过世界，读懂人生。

0: 身正义轻松，情人一里傲苍穹，把千年风暴举不高，就千个雷霆也难通。
1: 对不起同志，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2: 别动，跟我。
1: 同志，我有急事，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2: 什么急事也不能走，这是鸡蛋，这可是鸡蛋呢，你弄成这我怎么吃啊？
1: 赔我赔你还不行吗？我现在没带钱，我明天赔给你，我保证赔给你，赔钱赔鸡蛋都行，我跑不了。我是东风宫，是河东大队的，我叫盛雪竹，你是知青吧？你叫什么？哪个点的？
3: 老于。老于，我看，桥头执行点了。
1: 桥头执行点？
3: 啊。
1: 瞎说，桥头的执行没有我不认识的。
2: 我瞎说，我瞎说，你能找着我？你找不到我怎么赔我呀？我上学跟从平和调出来。
4: 诗歌朗诵，革命的青春最壮丽。作者。东风公社乔正军，
5: 小钟，怎么回事？玉山，把小钟砍了，
2: 赔我们鸡蛋！
5: 赔什么赔啊？我告诉你啊，要是耽误了演出，你负了责任吗？
3: 他跟咱们公社演出有关系？
5: 对。
1: 你放心吧，我不赖账。走，我想。
6: 革命的青春最壮丽，风烈烈，青云飞扬。
7: 革命的战歌响彻云霄，放眼望，山河远阔，青春的理想绽放光芒。
5: 出来，雪出来了。
8: 哎呀，可算来了，快把道具给我，那个革命纱布
1: 啊。有，你把脚裹上，我试试，有点重啊，慢点。
8: 像吗？
1: 凑合吧。你用完快点还我啊，我一会儿着急去你们大队巡诊。
8: 你看你小气的，放心吧，弄不坏啊。哦，晚上你晚的话到我那住吧，咱俩都好久没一块聊天了。
1: 行，我要是太晚我就去找你。
6: 属于我们的壮丽篇章。

0: 节目由南林公社知青宣传队为我们带来的独幕剧《赤脚医生》。
1: 我这边有点急事要处理一下。
2: 什么的？一会儿芳菲上来你们就鼓掌啊！
0: 王骁，
2: 请芳菲，请芳菲上来你们就鼓掌。
0: 张玉英，
3: 谁是徐芳菲啊？你想好了吧？
2: 那不早晚的事儿。

0: 杨子，你的脚伤还没有好，怎么又下地干活了？
1: 没关系，我的脚啊，现在不疼了。
0: 你快看，脚已经又在流血了，这样会感染的，真的不可以再逞强了。
1: 真的没有关系。
2: 杨子真好。
3: 第二，
1: 告诉我一个偏方，用马粪啊包在伤口上，既能消炎，也能止血。
0: 你看我的脚，哎，不对呀，
1: 我的脚怎么开始疼了？
2: 什么？你真的把马粪包在了伤口上？

0: 啊，马四婶说这个偏方是你告诉他的，他用了，好使的。
1: 哎呀，大强子，大强子，你真是糊涂呀！
2: 我说的。哎，雪叔，这个场景啊，就是去年我在你们知青点的时候。
1: 可不是真的麻烦呀，
2: 雪叔。
1: 你得赶紧跟我去医务室，带你清理创口，不然会出大问题的。
0: 这个马四婶为什么不说清楚啊？
1: 你还说别人，那是你自己的医学常识不够，所以以后一定都要好好学习。快走吧。哎，疼不疼啊？
0: 疼啊。
1: 臭不臭啊？
0: 不臭啊。

0: 叔，这病一点不见好啊。
1: 婶儿，叔这病光吃药不行，主要得加强营养。我看您这院里好多只鸡呢，你没事给它每餐加一个鸡蛋，别舍不得，人家这病着呢。
0: 你这就冤枉我了，我不是不给它吃，是它。
1: 我今晚就给它加。
2: 子成，哎，子成，啊，
3: 有人，过去等我一下吧。
4: 雪茹啊，渴了喝水啊。
5: 哎。

0: 么多，自个儿你们家这鸡可真能下。
1: 都攒着等你来呢，一对，二对，三对。
2: 我吃点柿子，正好该走了啊。
0: 三斤，
3: 三斤，刨掉筐，
2: 再喝点水。
1: 老规矩了，
0: 六六三十六，二六一十二，
4: 一块七毛六，
0: 一块七毛六，来，
1: 六毛八一斤，
3: 对对对，
1: 我这几斤了？
4: 二斤六，二斤六，吓死了，我走了。
1: 哎，好，
5: 不对，婶儿，
4: 你
5: 应该是一块七毛七，你怎么少算一分呢？
4: 你还欠我个鸡蛋呢啊！
5: 说了明天给你准给你，你就先说现在的，你算没算错？
4: 零头不够一分，我不就给抹了吗？
5: 零头八厘，四舍五入还算一分呢，你凭什么抹呀？一分钱不是钱呢？
4: 不是你谁呀？你干什么呢？
1: 不认识他呀？这小盛大夫，他也知青。哎呦，这孩子算数那可是手拿把掐的啊！小栓子，你糊弄我行，你糊弄不了他。
4: 哎呀，四婶，我啥时候
5: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财迷的，把良心都迷住了吧？四婶攒这点鸡蛋容易吗？家里病人都舍不得吃，你好意思占便宜？
4: 你别说了啊，我多给一分，
6: 多给一分。
5: 要多给一分啊，这本来就是你应该给的。
4: 对，我应该给的。我走了，四婶。
5: 你等会儿。拿出五个来，我们不卖那么多。
1: 卖了吧，卖了，别留五个。
5: 四婶，你听我的，四叔真得补充营养，明天才卖了。
4: 五个，咱们按半斤算吧，四婶。
1: 行，按半斤吧。
5: 三毛四。
4: 多少？
5: 三毛四。
4: 不对，少。
5: 怎么不对啊？你自己说按半斤算的呀，正好三毛四，你自己看。
4: 六毛八是我收鸡蛋的价钱，我往出卖是七毛四一斤，这里外里差三分钱呢，三分钱不是钱啊！
5: 你臭不要脸，你门都没跨出去呢，你就坐地起价！
4: 你别管我出没出门，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现在鸡蛋是我的了，我的鸡蛋想卖多少？

0: 钱就买多少钱？你可是南陵打听打听，要是能找了比我这7毛4一斤还便宜的鸡蛋，我叫二弟白送你。为人在世，我说话算话。
1: 你这就是投机倒把，我举报你！哎，
0: 小朱，哎呀，你可不能举报我！你怎么能举报他呢？我平常不举报，我们大家伙都靠卖鸡蛋这点钱过日子呢，你举报了，大伙怎么过日子呀？啊？
1: 不能，
0: 就算了，快走，你赶紧的啊！这回可不行啊，不能得罪人，听见了没有？
1: 你
0: 站住！
1: 我要能找到比这更便宜的鸡蛋，你这些全白送给我，这话也算数。
0: 算，好啊，咱俩就打个赌，你敢不敢？
1: 市场行情我要摸不清楚，我敢倒腾鸡蛋？赌咱们随便赌。
0: 好，回头见。
1: 喂，哎，
0: 下次见，
1: 赔我鸡蛋啊！

0: 哎，你们吃饭呢？
1: 哟，小山子，你坐着吃的吗？
2: 不吃了，不吃了，我不吃了，四叔，你们吃，你们吃。
1: 那有事儿啊？
0: 我没什么事儿，我就过来
3: 给我四叔拿几个鸡蛋，这不生病了吗？让他补补身体。那会儿就想留来着，全是那姑娘给我搅和忘了。
4: 这东西不行，你这东西太贵，我也吃不起啊。
0: 你看看四叔，
3: 我。
4: 我是跟那姑娘较劲，我就随口这么一说，您还听着有意了。白送的不要钱，
3: 不行不行，我得给你拿钱。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3: 哎，不要了，四婶，行，我走了，都吃了，别用舍得吃啊。
4: 哎呦，谢谢你，小山子啊。
3: 哎呀，
4: 你们快吃吧。
3: 哎，你慢走。
5: 这孩子，你看看，
3: 你看，我说啥了？其实这孩子这不错，善良，嗯。
6: 能入地，何正天，能吞铁球，能哎，许鹏飞，郑大夫也在啊！郑大夫，程度较真的，就为了这二斤鸡蛋，大半夜连觉都不睡。
3: 这你不用管，你只要守信用就行了。走，方飞，
6: 您随便问啊，整个市场就没有比我这便宜的鸡蛋。
7: 各小组，按照预定方案，迅速进入指定位置，行动。
3: 七毛三，就七毛三。你要不行，我就去别人家了。
6: 哎，姑娘，行行行，七毛三就七毛三，你要多少？
3: 真的？你等一下，我去找个人见证一下，马上就回来啊。
7: 好。
3: 方飞，方飞。
7: 你去叫一下娱乐山，快点！好好好，快点啊！嗯，
8: 大办事，他抓人了！
7: 哎，师傅，
8: 往下，往下跑！哎，别抢了！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
0: 你在一起吗？没有，他去找你了。我没看见他。什么？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徐发飞。
1: 跟我走，别跑，拉着，别跑，都装起来。
2: 站住！站住！
3: 站住！
2: 站住！我们的王
3: 团长，别开枪。

0: 往哪儿躲？走，
1: 小心啊！小心，去方位，顺着这条小路往上走一里地，你会看见一个小木屋，你到小木屋躲一下，天亮以后再出来。这是钥匙，还有手电筒。
2: 谢谢你啊，乔正军。
1: 快走吧。
2: 我跟雪竹一起过来的，如果你看见他了，能不能麻烦你也帮帮他呀？
1: 他跟我一个知心点，你放心，我会照顾他的。
2: 谢谢。
1: 快走，
2: 你自己也小心啊。
3: 走，
4: 知道现在，当初别干。
5: 走，走。

0: 这次行动取得了丰硕的战果，抓获投机倒把分子28人，缴获物资价值约320元，彻底清除了长期盘踞在大凌河一带的非法黑市。下一步呢，我们就要从快从重来处理这些违法犯罪人员。
1: 哎，贾主任，黑市交易的组织者抓到了没有啊？
0: 组织者？哦，据我们了解，这个黑市是由社员自发聚集形成的，没有哪些人啊专门来策划呀组织，没有。
1: 哦，这样啊，这可就难办了。没有抓到组织者，那我们抓到的这些人员就只能定性为从犯或者受蒙蔽人员了。按照政策，首犯必办，协从不问，这些人我们也不好采取什么严厉的措施了。但是不采取严厉的专政措施，不代表着我们的妥协和绥靖。各公社和大队啊，把这些人员领过去以后啊，一定要大力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啊，要让他们从灵魂深处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思想上挽救这些参与黑市交易的社员，有可能是我们今后工作的重点，要尽早让他们回归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2: 方主任，你赶快通知各个公社，让他们赶紧把人领走，要不然你还得管两顿饭。
3: 好，我这就去办。
1: 咱们进行今天会议的下一个工作内容。
4: 敌人呢，从4面8方就包围过来，队伍一下子就乱了。在这紧要关头，我就想起了我军史上一系列的经典战例：中央红军反围剿、四渡赤水、中原突围。纵然敌军围困1000重，我自岿然不动。当时我就告诉我自己，不能慌，不能乱，更是不能怕。敌众我寡，唯有沉着应战。
5: 得，别吹了，这到了不还是被抓了吗？
6: 对呀，
7: 被抓了吗？
4: 我那不是为了营救同志吗？真的，我当时我就喊曲芳菲，曲芳菲，你在哪？我到处找你，这才成了俘虏。
8: 你可别瞎说啊！我这不是好好的，谁用你营救？
9: 刘乐山，
10: 你怎么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呢？你当这是什么好事啊？有什么好炫耀的？
11: 就是。
10: 同志们，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开个会了。咱们执行点一直是模范执行点，什么时候出现过这种事儿？我看，这就是一颗老鼠屎，害了一锅汤。
4: 怎么说话呢？谁老鼠屎啊？我没坑谁害谁。
10: 要不是因为你，盛雪珠这样的好同志，他能去那种地方吗？
4: 哪种地方啊？再说又不是我让他去的，两条腿长他身上，我管得着吗？
10: 大家评评理啊！余乐山对自己的错误一点认识都没有，
4: 我怎么就犯错误了？

0: 你说我错哪儿了？你说你错在哪儿了？哎，行，我说我都是内部矛盾，有什么事好好说嘛。行，
1: 刘乐山，县知青办下了通知，让你明天去县里上学习班。
2: 学习班？
0: 对呀，昨天黑市上被抓到了知青，都得去参加这个学习班。
3: 雪竹也要去吗？
2: 应该是吧，这名单上有雪竹名字。
3: 刘乐山，就是因为你。
4: 就是祸害，我看你就是老鼠屎！来劲，你还要来！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别
0: 要不咱们再去找公社马主任求求情，你还给他家亲戚治过病呢。
4: 我看还是找乔正军去说情，他跟马主任熟悉。
1: 行了，都别瞎操心了，下乡这么多年什么苦活累活咱没干过呀。来吧，说正事儿。这段时间呢，会有一些老病号要来拿药，杨二喜子、马铁军媳妇儿还有大燕子，谁常用什么药，一次拿多少，我都记在这张纸上了。你们两个就多费费心。老孙家三姑说好了，明天要来输液，江红，你就通知他去公社卫生院吧。
4: 嗯，好。
2: 谁呀？
3: 我能进来吗？
2: 老乔啊，你进来吧。
3: 好。
4: 老乔，你可算来了，快帮雪珠想想办法。
5: 雪珠啊，我刚才给马主任打电话了，他说你这次是县知青办直接点名的，所以他说话也不管用。要不这样，我在县团委有几个好朋友，要不然我找他们打个招呼，看看能不能帮得上忙。
1: 别别别，千万别，我这人最怕欠人情了。哎呀，不就是一个月学习班吗，死不了的，放心吧。
6: 玉洛山。
7: 啊，琼薇，你找我？
6: 那个，你不是要去学习班了吗？
7: 没事没事，也就是写写检查，干个活。我这体格，还有这钢铁般的革命意志，真的不用担心我。
6: 我是想说，我姐盛雪竹，她不是也要去学习班了吗？
7: 哦，你是说雪竹姐啊？
6: 麻烦你帮我把这个钱跟粮票转交给她行吗？然后，如果可以的话，麻烦帮我照顾照顾她，让她少吃点苦，行吗？
7: 哦，你放心，你放心，你姐就是我姐，我肯定照顾好她。
6: 谢谢，麻烦你了，于德山。那我先走了啊。
7: 哎，曲芳菲，你放心，你交代给我的事儿我一定办好，我一定不让咱姐受欺负，不让咱姐吃苦。
6: 谢谢啊，真的谢谢你了。
1: 你好，我是东风公社的知青，来找肖主任报道。
8: 东风公社了不起啊？啊，知道这什么地儿吗？来之前没人教你规矩啊？打报告了吗？出去。
1: 不是，我又没惹你。
8: 出去。
7: 重来，重来。
9: 报告。
8: 进来。
9: 报告肖主任，我们是新来学习班报道的知青，我叫于乐山，他叫盛雪竹，初来乍到，不懂学习班的规矩，还请肖主任多担待，多费心，多教育，多批评。
8: 这是干啥呀？腐蚀我呀？啊，算了算了算了。
7: 嗨，这哪的话呀？实不相瞒，我就是因为犯投机倒把的错误，才来这儿。这儿赃物，我得主动上交

0: 说你们这些知青啊，胆子可真够大啊，偷鸡刀把都敢干，不到我这儿来好好做一下思想改造啊，以后啊不一定统治什么大楼呢。
1: 对对对，姚主任批评的对。
2: 哎，何老师，新来了两个学员，你一会儿带他们俩先去安排住宿，完了带他们俩去工厂参加劳动去。哎哎，好。去吧。
1: 谢谢小川。

0: 小乔，乔振军。
1: 哎，队长，队长，你有什么指示？
2: 小乔啊，有个好事儿，县里来文件了，要从下面选拔几个优秀的知青，到县知青办工作。办公室一研究啊，把你名字报上去了，这表你填一下。
1: 呀，队长，我够格吗？要不让其他同志去吧？
2: 你不够格，谁够格？咱们公社的这些知青啊，好孩子不少，要说各方面能力强，还得说你小子。小乔啊，借调这个事儿只是个工作流程，一旦表现好，得到领导认可，下一步可能这是正式调转，这个是提干的好机会，你可别不当回事儿啊。
1: 谢谢队长，您太看重我了。
2: 你就别谦虚了，你威信高，能力强，又写一手好文章，选你到县里工作啊，没谁能说个不字，赶紧填了，填完给你报上去。
1: 行，那我回去认真填。队长您放心，我真到了县里工作，我一定好好干，为咱们公社和大队争口气。
2: 好，
3: 方飞，方飞，大队部通知，让你赶紧去开会。
4: 我？
3: 对，就是你。
5: 你快去吧，方飞。
4: 行。
3: 给我吧。

0: 队长，我是许芳菲。是你。
1: 杨队长出去有事儿了，是我找你开会。
0: 那你找我开什么会啊？
1: 是这样的，我刚刚接到县里的调令，要到县知青办去工作。我想在去县里之前找各公社优秀的知青谈谈心，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我解决的，也算是做一个工作调研。不打扰你吧。
0: 没有没有，先祝贺你啊，都要到县里工作了，真了不起。
1: 哎，哪里哪里，不管是在公社还是县里，都是为咱们知青服务的。进来坐吧，咱们聊一会儿。

0: 你呀，兄弟，你啊，是找人家跟人说说，说点软话，赔个笑脸，就不用在这受罪了。
1: 自己去吧。我去什么？人家又不是男的。我说，女同志有轻小伙。你是男的吗？
2: 等会儿，等会儿，
0: 什么时候了，还不爱谁谁，宁可不去那趟。
2: 关于学习和劳动的情况，我基本已经了解了。对了，曲发飞同志，你们点的知青对于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成家立业，是打算在农村里扎根一辈子吗？
3: 你说的这个还有点远，我还年轻，还没考虑过这些呢。也就是说，你现在还没有对象？
2: 我当然没有了，乔正军同志，你做调研还要调研这些的吗？
0: 哦，对不起，我只是想更清楚地了解知青的情况，希望你不会介意。

0: 其实今天的谈话已经够了，以后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解决的，可以随时去县里找我，只要我能解决的，我一定尽全力。
1: 好，那祝你工作顺利，再见。
0: 再见。
1: 哦，对了，你刚刚说你是在县知青办工作。
0: 是啊。
1: 那我还真有一个事儿，不知道你能不能帮帮忙。
0: 没问题，你说吧。
1: 就是雪竹，他被拉到知青学习班了，能不能想办法让他回来啊？
0: 哦，这个……
1: 算了，那个我知道，这可能有点太为难了。你刚到县里工作，你就当我没说啊。没事没事。
0: 不是不是，你的事情，我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解决。你容我几天时间，等我到县里了解好情况，我一定尽快给你拿个主意。
1: 真的，太感谢你了，谢谢你，乔正军。哎呀，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这样吧，下周你找一天到县里来找我，咱们两个见面好好商量一下盛雪竹的事情。
1: 好，那到时候我去找你。
0: 一言为定。
1: 再见。
0: 再见。
2: 吃呢，
3: 来晚了。
2: 我就回宿舍洗洗手、洗洗脸，没耽误几分钟啊。
3: 你怎么不洗一个澡再来吃呢？下班了啊。
2: 不是，食堂不是7点下班吗？现在6点刚过呀。
3: 提意见是吧？好啊，不过你找错人了，找肖主任去提一下。不过我提醒你一下啊，肖主任的爱人呢是我的外甥女，他们两口子都得管我叫老舅。

0: 你们长了一张手啊，看看看看，活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全都让人给踢回来了。不是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你有没有礼貌啊？不敲门就进我们这套换衣服呢？你谁呀你？新来的吧？把嘴巴给我闭上，没资格跟我说话。我告诉你们啊，今天晚上谁都不准睡觉，全都给我返工，不合格的该赔我材料费。
1: 神经病吧！你别瞎嚷嚷，这是肖主任他老婆。哦，我明白了。合着这些纸盒都是给他家义务劳动是吧？
2: 不，这太欺负人了！你们怎么想的？就这么被他欺负呀？
3: 不然怎么办？不受这欺负就得去烧锅炉扛水泥。扛水泥听起来挺简单，但那么重，哪是咱们能做的呀？还是给肖主任送钱送粮票才能有这待遇呢。
2: 学院受的罪，可咱们都是知青，咱们的前途都在人家手里攥着呢，哪敢得罪人家？
4: 哎，没王法了，他们就是个县知青办主任嘛，小这家盖大的权利，敢这么欺负人啊？
2: 我真看不了这个。
4: 哎呀，
2: 别胡了，别胡了，你先拿着这些纸盒到县革委会告他去。
4: 哎呀，你是真不知道啊，那县革委会副主任是他亲戚，怎么告啊？
2: 不是，
4: 哎，
2: 行了。
5: 你也别置气了，我要是有钱疏通啊，不宁可受这个气。哎，
2: 娟儿，
5: 没事儿，迷糊了一下，没事儿，你们干你们的。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

0: 谁呀？
1: 我包师傅，小鱼啊。
0: 小鱼，油炸的还是酱焖的呀？
1: 清蒸的。
2: 我包师傅，学艺班的知青小鱼啊。
0: 谁让你进来的啊？
2: 外面凉，我想进来跟您说。
0: 那有啥事儿你快说吧。
2: 啊。
0: 啥意思呀？
2: 我就是想请您帮个忙。实不相瞒，我平时也好喝两口，这两天净看您喝酒，我肚子里的酒虫子就开始造反了。好巧不巧，我来的时候就带了一瓶过来，这宿舍太小了，人又多，我没地方放，看能不能先放您这儿，您受累帮我先看着，行不行？
0: 就一瓶儿放这儿啊？那行，放这儿吧。我想喝，那个你想喝的时候就来拿。
2: 好，我就说嘛，这爱喝酒的人都是热心肠，咱不能白让您帮我这个忙，一点心意别嫌弃。
0: 这又是啥意思呀？
2: 一点心意。
3: 董小鹏
4: 到。
3: 李军
5: 到。
3: 王自强
6: 到。
3: 王向娟
7: 到。
3: 姚欣欣
8: 到。
3: 余乐山，余乐山。郑学忠
7: 到。
9: 报告，知青学习班应到38人，实到37人，请指示。
3: 今天出工前呀，给大家介绍一位新的领导，这位是刚刚上任知青办的教育科代理科长乔正军同志，接下来乔科长将全面负责大家的思想教育工作，大家欢迎乔科长做指示。
10: 谢谢大家，我初来乍到，不敢说指示什么。这几天我先熟悉熟悉工作，也跟大家熟悉熟悉，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和想法，随时可以跟我交流。今天我跟大家一起出工。
11: 乔科长，出工您就不用亲自去了吧？
10: 不，这是我的工作，我必须得去。
11: 好吧，那出发吧，班长。
3: 向前看，向左转，同志们，你们走。一二一，一二一。
12: 这个食堂的包师傅半应啊，咱们知青办现在人太多了，他一个人呢又是采买又是颠勺，实在是忙不过来，准备找个帮手，我准备让你去。
2: 谢谢肖主任，那我一定好好干，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12: 知道为什么我让你去吗？
0: 我跟你说，
12: 不仅仅是包师傅点名要你啊，我主要是看你小子脑子灵活，不会干什么糊涂事儿。去了之后呢，包师傅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少说话少打听，明白吗？
2: 明白，知道了。包师傅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他让我闭嘴我就是哑巴，他让我闭眼睛我就是瞎子，他让我往东我绝不往
11: 西。行，
12: 赶紧去吧。还有事儿啊？
2: 就跟我一块来的盛雪竹，您看看是不是。哎呀，
12: 咱们食堂要不了那么多人。
2: 我知道这事儿比较麻烦，您多费心吧。
12: 你让他到宿舍找胡苗苗，然后让他参加那个胡齿河的劳动。
2: 行，那我先走了，不打扰您了。您忙，
12: 行，
2: 您忙，
12: 去吧。
13: 肖主任说，劳动也是一种改造思想的手段，让这些犯错误的知青也能体会到劳动人民的辛苦。
10: 道理是没有错，但是也不能不考虑劳动强度啊。你看这些水泥一袋都得几十斤，男同志都勉强能扛得动，别说女同志了。
13: 那应该

0: 不会，肖主任说劳动强度越大越能触及灵魂。
1: 呀，孙学忠，来来来，过来，你干什么？
2: 我来，
1: 没事，没事，
3: 乔，
1: 哎，没事，
4: 没事
1: 吧？
4: 没事啊，
1: 给我，
4: 哎，乔文平，你不用管我，你去帮帮别的同志。
1: 雪珠姐，雪珠姐，哎，
3: 你又搞什么鬼？
5: 我都帮你办好了，你不用过来搬水泥了，跟他们回宿舍捂纸盒就行。
3: 谁让你帮我办了？
5: 你看，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你是芳菲的姐姐，那就是我姐姐。这好事我肯定想着你啊。
3: 你这是狗屁膏药的吗？我不用你照顾，去外面跟你没关系，你听不懂吗？
5: 哎。
1: 小熊，小熊，
6: 不好了，有人晕倒了！
7: 哎呀，别看了，赶紧放火！
8: 让一下，让一下！
9: 晕倒了，
8: 我是卫生员，让我来。

0: 我是兼任资，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检举这种事儿不是小事儿，得考虑周全了再去做。
2: 如果你们支持我，就在这上面签个名，咱们一起把他扳倒。
3: 万一扳不倒他，咱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4: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
5: 我必犯。
2: 教授得理比早晚会遭报应的。
6: 解除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啊？
7: 他得罪了执行办的领导。
2: 可得好好管管你妹妹，一个大姑娘家三天两头打架。
8: 再有下回，我带着他自首去。

0: 我是卫生员，让我来，来帮我把它放平。
1: 让一下，
0: 慢点，慢点，
1: 小心。
0: 来，把它放平。
2: 没事吧？怎么样？
0: 我试试。小娟，小娟，没事吧？你还好吗？
3: 就是有点晕。
0: 你现在能走吗？我们要带你去医务室。
1: 来，我来背他。
0: 来，来，把手。
1: 来。啊，三爷，来，水秋，跟着我。
4: 好，
1: 让一让，让一让。
5: 王叔王，回来了。
6: 都买齐了啊！
5: 买齐了，你点点。
6: 不用点，肉都有。
5: 这两包都是，这猪蹄子跟排骨。
6: 一会儿把这白菜、萝卜、青菜都搬后厨去 啊！完了，你再辛苦一趟，把这肉和猪蹄子送到这个地方。
5: 行。
2: 这哪儿啊？
5: 哎呀，我剁嘴，我剁嘴，该打该打，放心，你选我，放心啊，
6: 不长记性。
2: 是。
6: 哎，要不留两个猪蹄子，晚上咱们俩喝一口。
2: 行啊，
6: 喝一口。
2: 雪珠啊，你先别着急，听你这么说啊，这个萧树德真的有问题，但是这件事儿别太草率了。得好好考虑考虑。
0: 老乔，我跟你说，当官的没有什么可怕的。我爸在下放前职位比县委书记还高半格，我从来没见他跟群众发脾气，真的不用怕他们。
2: 我不是怕，我是觉得检举这种事儿不是小事儿，得考虑周全了再去做。
0: 这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呀？咱们就是跟上级反映一下真实情况，剩下的就交给组织上的调查结果呗。咱们跟组织上反映情况，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啊！怎么了？谁敢说什么？这么说，你答应了？太好了，老乔。
2: 怎么了？哟，怎么出血了？哎呀，你才来几天啊，手就这样了？来来来，我帮你包一下。
0: 不，
2: 哎，你别动，别动。
0: 我还是自己来吧。
2: 让我来吧。看来啊，得想办法尽快让你离开这儿。你回去自己还得消消毒啊。
0: 哦，
7: 下班了，乔乔。
8: 哎，林所长，过来午休。
0: 乔胜军。
8: 哎，曲邦威，你来了，进来吧。哎，进来吧。什么时候来的？等了一上午吧。
9: 我早晨过来的，咱们上次不是说一个礼拜左右吗？我算着时间来的。
8: 来坐。
9: 那个事儿怎么样了？能办吗？
8: 你先喝口水。
9: 谢谢。
8: 这事儿啊，可能你还得再等我几天时间。
9: 是不顺利吗？
8: 我跟领导解释了雪竹的事情，我也在领导面前保证了盛雪竹是一个好同志。现在县里的规章制度很严格，

0: 这件事情没有我之前想的那么简单，但是你放心，我答应你的事儿，我一定会办到。
1: 乔成军，我知道你特别好心，但是如果……

0: 对了，你吃饭了吗？
1: 我不饿呢。
0: 这都饭点了，怎么不饿呢？我正好要煮面，你要不嫌弃，跟我一起吃点面吧。
1: 不用了，我一会儿就走了，我真不饿。哎呀，
0: 郑雪珠要知道她妹妹来找我办事儿，我连饭都不管，她非得跟我洗野不可，是不是？你要喜欢这些书，随便看啊。

0: 有人吗？有人吗？
1: 谁呀？
0: 我之前问的，那个包师哦，包师傅让我，包师傅让我送过来的。
1: 哎，那谁，你回去上女寝找一下胡苗苗，把糊好的纸盒送到繁荣街纸盒厂去，具体的问我老舅，别耽误了啊。
0: 女寝纸盒，你老舅
2: 把学习班变成劳改队，把知识青年变成他私家佣人，这种人难道不应该受到惩罚吗？今天我愿意挑这个头，如果你们支持我，就在这上面签个名，咱们一起把他扳倒。
3: 这就对了，
0: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知青办吃吃啊，
3: 吃知青啊！
0: 哈哈，我呢，外甥女小二德子，哎，往那一坐，眼睛一瞪。谁敢站刺儿，我就问你，谁敢？
4: 不敢，不敢。知道为啥不？啊，那就你们知青啊，什么回城啊、上学呀、啊、招工啊、参军啊，不都得过知青办这一锅关吗？我的外甥女婿，哎，手中大印这么一攥。谁敢扎刺儿？你敢吗？
0: 我不敢，我不敢。哎，我们这些小知青都得仰仗肖主任。
4: 你
0: 就是这么个理儿。
2: 怎么了？不是有人说话呀？你们就想这么忍下去啊？
5: 这左右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咱们一咬牙就忍过去了，何必惹这么大麻烦呢？
6: 万一搬不倒他，咱们都吃不了兜着走。他往岛外随便写几句黑的白的，咱就一辈子也翻不了身。雪珠，我劝你也别折腾了，不值当的。
7: 我们又不像你有靠山，我们谁都惹不起。
2: 我有什么靠山呀？
7: 新来的乔科长不是和你们一个点的，
2: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啊，真可笑。好，你们都不签是吧？不勉强。我自己照样举报。
8: 哎，二姐夫，这火急火燎的找我什么事儿？
9: 啊，你坐起看。

0: 哎，这么胡说八道啊！这我怎么能干这事呢？举报知青办主任，他哪儿来这么大胆子？事出反常必有妖啊，肯定没这么简单。你再想想，他有什么社会关系？会不会有人在背后撑腰？
1: 哎，我们执行办那小曹跟我说，这个申雪珠和我们新调上来那干部乔振军，俩人在一个执行点，关系挺好。昨天还看见他们俩在水泥厂腻腻歪歪的，打情骂俏的。

0: 我想问你个问题：乔振军，这几个知青是一把手提借调过来的，现在看来，这招意义很深呢。难道是穿沙子？有可能。
1: 我第一次见这个乔振军的时候，就是在一把手的办公室里，我当时一推门进去，我看他们俩聊得热火朝天的，肯定不是头回见面。哎，你说他在我知青办掺沙子，他干什么呀？
0: 废话，当然不是冲你。
1: 冲你，你说这一把手怎么回事啊？姐夫，就你这能力。
2: 你还怎么支持他？他怎么老整你呢？这太过分了，这个。
1: 你不懂，这里面非常复杂。那现在咋办呢？
0: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
1: 我必犯人，我犯死他。
3: 怎么解释？
1: 安静一下。 下面咱们开一个全员大会，什么事儿呢？小海没鸟，说来话长。这两天呢，咱们县里的主要领导找我谈话，还给了我一封信，就是这封信。信很长，我就不在这儿念了。主要内容呢，就是检举我。今天我得把这事说明白了，这锅我不能背。 那为什么还有人写这份信呢？是因为有些心术不正的人，为了逃避改造，竟然向我行贿。哼，想着用糖衣炮弹来腐蚀我。我消除的是这样的人吗？看见没？送我的钱和粮票，全在这儿了。 我不就是没有答应你们的要求吗？所以，你们就拿检举信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污蔑。对待这种人呢，我们就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绝不留情，绝不姑息。我们就应该团结起来，跟这种人做严肃的斗争。
4: 肖叔德，你才是诬陷呢，我没有给你钱。
1: 申学主，自己站起来了。
5: 死鸭子嘴硬，到现在还不承认呢？啊，
1: 这是不是你送我的？
6: 不是，就不是，我先忙出去保证，我没有给你钱。
1: 于乐山，
7: 行。
1: 于乐山，
8: 走。
1: 这钱和粮票是怎么回事？说说吧。
5: 这钱跟粮票，
1: 你送我这个的时候，是不是说让我在分配工作的时候照顾照顾申雪珠？实话实说。
5: 于乐山，啊，孝主任，钱是我送的，但是盛伟珠他完全不知情，我背着他送，他不知道。
1: 你是雷锋啊？
5: 我不是，我看
4: 也不像啊，
1: 你帮他，腐蚀我，然后他不知情，这不糊弄鬼呢吗你？
5: 不是孝主任，他这，盛伟珠，要不你就认个错，这事就没有了。
1: 于乐山，你什么意思啊？你跟他一起诬陷我？
5: 放肆！申学竹，人证物证据在，到现在还不诚实了？啊？我看咱们这个学习班啊，确实改造不了你了，得社会主义的铁拳来改造你。我实话跟你说吧，我已经报告了公安机关，定你一个行贿污蔑的大罪。来人！
9: 肖主任，
5: 把申学竹给我带下去。
9: 肖主任，
1: 肖世德。
5: 肖世德，你不是人！走，你早晚会遭报应的。于乐山，你混蛋！走，走。
1: 肖主任，他真不知道我背着。
5: 给我坐下。
1: 看到了没？到这儿来，就给我好好学习，老老实实的改造。谁要是给我招惹是非，这就是下场。散会。

0: 这可怎么办呀？我怎么跟我妈说呀？我妈要是知道了的话，
1: 别哭了，光哭有什么用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啊！哎，王潇，你到底搞没搞清楚啊？雪珠她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啊？
2: 她得罪了执行办的领导，结果反而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被人拿住了把柄，直接被警察带走了。其他的我真不知道了。
3: 什么都不知道你就回来了？
1: 我是真没办法了。
2: 所以找大家来商量了吧。你真没用，你知道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帮他啊！我可怎么办呢？都别慌，想一想，总会有办法的。
4: 哎，小心，
2: 人！哎！
4: 哎呀！
2: 人呢？人呢？人呢？
5: 人在这儿呢，同志！
2: 哎呀，
5: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啊！
2: 哎呀，
5: 咱去医院看看。
2: 哎呀！哎呀！
5: 同志，这怎么突然就窜出来啊？
2: 这位同志怎么说话呢？怎么是我突然间钻出来？
5: 哎哎，好好好，皇上，你先上车，你先上车。
2: 小伙子，真没事儿。我还真没什么事儿。我还不如有事儿呢。你看，刚扶好的纸盒全让你们给撞坏了，你这怎么办啊？啊！小伙子，人没事就行了，这纸盒我们可以赔偿了。那是赔偿的事儿吗？这是肖主任家的纸盒，这是我们执行点十几个女知青没日没夜干了4天补好的，哎。
5: 你说你这人让我怎么办？肖主任能饶得了我吗？我今天下午去肖主任家给送菜的时候，他媳妇特意叮嘱我，这纸盒晚上务必送到纸盒厂。你现在肖主任饶不了我，我现在半身身子都已经躺棺材里了，我现在就等死了。哎呀，
2: 小伙子，你别着急，你说的这个肖主任是哪个单位的？
5: 还能是哪个？肖一主任，你们不知道肖主任啊？整个昆州有几个肖主任啊？
2: 执行办的肖主任肖素德主任呢？知道了吧？是不是吓着了？
5: 那个，我是小伙子，你说的是这些纸盒都是知行给他们家糊的？
2: 对啊，这还有假，赶紧赔！你们不赔，今天晚上我只能给你们同归于尽了。
5: 不，小伙子，你可知道他是？
2: 这样，这些纸盒多少钱啊？2块。
5: 2块，小伙子，你这可就讹人了啊！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这种纸盒糊5个才1分钱，你仔细看看啊，这些有1000个吗？
6: 不还有治病的钱吗？
5: 不，我打小心脏就不好，我现在被你给吓着了，走，带我去医院检查去。
6: 行了行了行了，小伙子，就别较真了，要真较真啊，还不一定谁赔偿谁呢，我们都看见了，我们正常行驶，你冷不丁从侧面钻出来了。
5: 大晚上的惊动警察也不好，要不这样吧，咱们折中一下，我给你1块钱吧，啊，
7: 来，拿着吧，拿着吧。
5: 行行行，我就认倒霉了，那我就回去好好跟我们肖树德主任，我们执勤办的肖树德主任，好好解释解释吧。
7: 哎呀，开车注意点啊。
5: 可是肖树德肖主任呢？哎呀，哎，刘主任，我怎么觉得好像是故意的呢？
6: 他就是故意的。你想啊，县城里一共有几台吉普车啊？啊，他一直等在我们必经之路上。哼，
5: 不是，那他……
6: 行了，不管他什么目的，明天啊，一定好好调查一下肖树德同志的这些情况。
5: 好，明白。我明天就安排。
6: 好，
5: 别上车。刘主任。

0: 办公室的同志调查了樊东街道石化厂，也走访了几个曾经进过学习班的知青。根据了解的情况，那个知青反映的线索基本属实。
1: 有证据吗？
0: 都有。肖树德的这些行为基本上都属于半公开化的。其实县里很多同志都知道，只是碍于某些关系，谁也不愿意揭这个盖子。
1: 什么关系？不就是某些领导的亲属吗？难道比党纪国法还威风？
0: 刘主任，这些年肖树德的确是有恃无恐啊。根据我们的调查，就在前几天，学习班有个女知青就因为写了一封举报信，遭到肖树德的打击报复，人到现在还关在拘留所呢。
1: 太不像话了。王主任，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呀，包主任，你这是？
0: 肖树德同志，现在接到群众举报，你有贪污受贿的重大嫌疑，你被逮捕了。
2: 哎，包主任，包主任，这里有误会，有误会。不是，包主任，包主任，听我解释，这里有误会，误会。包主任，你听我说，我见见我二姐夫，让我见见我二姐夫。哎，二姐夫，二姐夫。
3: 快走！
2: 二姐夫，二姐夫，二姐夫救我！二姐夫，二姐夫，二姐夫。

0: 盛水叔，盛水叔，啊，哎，时间正好。呀，你怎么哭了？嗯，来，擦擦吧。
1: 谢谢。
0: 没事儿，都过去了。一会儿回去把行李收拾一下。我已经通知点里了，下午会有人来接你的。
1: 我可以回去了，可以回去了，没事了。
0: 肖树德被隔离审查之后，方平主任、林时间、执勤办的主任，经过逐个的甄别，你们学习班有一大半的知勤都被放回去了。那这是你的主意吧？哎，我就是参谋参谋，帮忙跑个腿。
1: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谢谢您，老乔，你又为咱们执勤做了一件好事。
0: 我也没做什么，上车吧，我送你回去。
1: 哎，
0: 一会儿啊，你给曲芳菲打个电话，她为你的事儿都已经快急得不行了。
1: 啊。

0: 坐。
1: 不敢，不敢，主任。
2: 我是来接受处分的，不能坐。
3: 你还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很严重啊？
2: 是。我不知道您是县里的领导，我不该敲竹杠。
1: 这一块钱我还给您，以后再也不敢了。
3: 肖树德已经被隔离审查了，你怎么还跟我装傻啊？我跟你说实话，当天我就看出来了，你是故意撞我们车的，用这种方式提供线索举报肖树德。
2: 我真不是故意的，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可没举报谁啊。
3: 你这属于立功，你怎么还不敢承认呢？
2: 主任，你要真觉得我举报有功，那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儿？千万千万别说是我举报的。
3: 为什么呀？
2: 虽说肖树德现在就管不了我了，那还有其他领导呢，我就是一个小知青，我谁都得罪不起啊。
3: 你说你年纪轻轻怎么学得这么圆滑啊？

0: 我本来准备公开的表扬表扬你呢。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千万别表扬我。夫人，我这个人一点都不高尚，我身上没有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我是来跟大家学习的。
0: 你听我说完呢，是本来准备表扬表扬你，但是我们通过调查呀，发现你为了逃避劳动和学习，也给肖树德和家属送过好处吧？
1: 啊，是。但我这些跟来调查的同志都已经交代过了，他们也批评我了。不是说可以从宽吗？啊，
0: 这次啊，就功过相抵了，不予处罚了啊。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你，不要年纪轻轻学得这么油腔滑调的，滚轻多端的，以后要走正路，做正事儿，啊！你再弄这些邪门歪道的，我可绝不手软啊！
1: 是我记住了，我记住了，主任，您是大好人，我都记住了。那我走了，您是大好人，回见。

0: 哎，等这到事儿没事了呢，你还跑过来？
1: 你这个爱出风头的毛病到底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啊？你有没有想过后果？想过我，想过妈，想过百灵，你要真出事儿了，我们怎么办呀？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呀？
0: 不是，我这不没事儿吗？你急什么呀？我没事儿了，
1: 有事儿就晚了，
0: 哪能次次都这么好运气？
1: 你别生气了，好了。
0: 我保证，我以后一定不这么冲动的。我做事前一定深思熟虑，行吗？我不当出头鸟了。
1: 好了，没生气了。
0: 真久一次了啊！啊，你、哎、
1: 吓死我了。
0: 那你别告诉我妈啊！哎，你歇会儿，别走了。江红回家了，何莹去见同学了。我正愁没人陪我做伴呢。
1: 你还有人陪你作伴啊？不是胆子大的很吗？
0: 行了，你就别老说我了。哎，屋里还有一缸衣服呢，帮我洗一下呗。
1: 你还有功了是不是？害我担心的够呛，还得帮你洗衣服。
0: 不是，你看我这手都破了。
1: 你别洗了啊，等我。

0: 大强子，这马可掉膘了啊！你是不是跟人家抢草吃了？
1: 别开玩笑了，你总算回来了。你妈昨天来了好几个电话，催你赶紧回去。你家里好像出什么大事了。
0: 啊？这么说什么事儿啊？
1: 没说，就让你十万火急的赶紧回去。
2: 行，你帮我送宿舍去啊。
3: 哎，你直接去大队请个假。
0: 哎，我知道了。
4: 这娱乐山也太坏了，本来只觉得他有点讨人厌，没想到这是品质有问题啊。
5: 他就是品质有问题，趋炎附势，唯利是图，整个就一副小人嘴脸。哎呀，白说的，我一说他我就头疼。
4: 不过这次你也算撞了大运了，要不是乔正军正好在执行办，能帮上忙你都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出来呢。
5: 你怎么知道是乔正军帮的忙？
4: 听说你出了事儿，我去找的他呀，他跟我保证说无论如何都要把你救出来，然后过两天你就出来了，不是他还能是谁呀？
5: 对，学习班里的事儿我只跟他说过，肯定是他举报的肖树德。
4: 嗯，
5: 你说都是知青，怎么做人的品质就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呢？
4: 是。
5: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什么呀？神神秘秘的。
5: 我说了，你不能笑我啊！
4: 快说，别卖关子了。
5: 你说那个谈恋爱是个什么感觉啊？
4: 你谈恋爱了？
5: 哎呀！不说了，
4: 这谁呀？不是，我想是因为我替你担

0: 姐，我的好姐姐，你说吧。我虽然没谈过恋爱啊，但是我看过爱情小说，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里面是这么写的，他一见到她，她的眼睛就迸发出喜悦的光彩，嘴唇就控制不住地笑起来，简直无法抑制这种喜悦的表情。
1: 完了，我好像真有恋爱的那种感觉。
0: 谁呀？你快说呀，你快说。
1: 还能有谁呀？咱俩一直在说的嘛，乔正军呗。

0: 我说小山子，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可得好好管管你妹妹。一个大姑娘家，三天两头打架，下手比老爷们都黑啊！你看把我们二强打的，我们是看在邻里邻居的份上，没让你赔太多。我跟你说，赔钱是小事，这将来要是进了监狱啊，
1: 不一定谁进监狱呢。
2: 你儿子
0: 谁的？
3: 你儿子，
0: 咱就说你
4: 啊。闭嘴！不。
5: 四姐，四姐，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4: 我这不回来了吗？
5: 我替我们家老二，给你道歉。来，您看看，这儿有点钱，这些钱您先收着，给你们家二强子买点营养品，啊，真对不住。
0: 小山子，我这是看你啊。要有下回，我绝对找警察来。
5: 没下回，没下回，再有下回，我带着他自首去。
0: 行啊，
5: 对不住。
0: 那我看你面子，哎，算了。哎。
5: 对不住，对不住，
0: 二强，
5: 对不住，二强子，
0: 走，太欺负人了，
5: 给大家添麻烦了啊！回去吧，都回去吧，回去，四叔，这进屋，进屋，进屋。
6: 你
5: 怎么了啊？没事儿，那老赵家就是想要点钱，压根儿就没想去公安局。
6: 不，丢人呐！你说一个姑娘家家的，大庭广众之下伸胳膊踹腿的，哎呀，我怎么生这么个讨债玩意儿？你说说，
1: 不是我
5: 走。
1: 那赵二强就一坏种，他要是不欺负胡同口白瞎子，我能揍他吗？我这是见义勇为，我一个苦汉。
5: 行了，别说了，我没说他不该揍，你揍也得有个分寸呢。你抽我巴掌，踹个肚子行不行？你拿秤砣抡人脑瓜子，闹着玩你抠眼珠子，你一上来下死手，你把人打死怎么办？
6: 哎，你这又来个不省心的，你不替我管管他，你怎么还教他呀？你还让他去打仗啊？哎呀妈，
5: 啊，这女孩子厉害点不是坏事儿，那不受欺负啊。你说我不在家，家里边没个男人，那再没有个老二撑门面能行吗？
6: 没他这个惩罚啊，今天赔十块，明天赔二十，多少钱够他赔的呀？哎呀，
5: 钱呀，钱花完了可以再挣，钱的事儿你不用操心。
6: 不是，那，你自己留着花，你都给我。
5: 我再知情点，压根就没有花钱的地方。
6: 哎，
5: 你拿去吧。
1: 我有。我想换双鞋。
6: 换什么鞋？换鞋啊？你那鞋去鞋不修就还能穿的？
1: 我这鞋都什么样了？这怎么修啊？
6: 没钱。
5: 嗯。哎呀，妈。
6: 这是你的钱，你。
1: 点哥。
6: 不是。买什么鞋用那么多钱呢？给你
1: 剩下的都还你，
6: 就你管着他。
5: 妈，我说了，钱呀，您就不用操心了啊，我有办法了。

0: 你有什么办法呀？可不能想歪主意啊！
1: 上梁这么正，下梁一定歪不了。我有我的办法，你相信我啊。嗯，那这钱，妈给你攒着啊，妈不花，给你攒着。
2: 小哲，大队安排你去医科大学参加培训，真的，盛雪竹同志自委派你赴中州医科大学参加大队卫生员培训班，为期3个月，太厉害了！全县一共就选了20个大队卫生员，
1: 真的，真的，
3: 谢谢你啊，江红。
1: 喊你干嘛去啊？
3: 打电话。
4: 顺便出个诊，慢一点啊！啊！来发酒，发酒！哎，出牌了，你快点！快说，你还没过，要不起就过呀！
5: 再来一瓶。
4: 这个，来。
6: 嘿，发什么呆呢？
7: 你怎么来了？你过来出诊吗？
8: 我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什么呀？是花朵的欢乐，是落叶的忧伤，是星光的秘密，是月亮的纯洁，是我对你的思念。
7: 太好了，那你回凉川岂不是可以见到咱妈跟百灵了？
9: 对呀，不就是要在家住的？哎，
7: 我又能吃到咱妈烙的糖饼呢。
9: 就是啊，吃。什么时候走啊？
7: 下周一报到，我礼拜天出发。哎，你要有什么想带的，我跟我说，我给你邮寄过来。嗯，
9: 好像也没什么，我想到了，写信告诉你。
7: 行，别心疼钱啊，我培训有补助的。哎，我们在这坐会儿吧。
9: 从县里走的话，是不是可以趁机问问乔正军啊？你不是想好了要把心里话告诉他的吗？
7: 还是你了解我。我刚才给他打过电话了，我想清楚了，我当面问他，他要是没什么意见呢，我就跟他把关系确定下来。
9: 不过，他一直在县里，你在农村，这事儿你真想清楚了吗？
7: 通大队到县里才20多里地，又不是千山万水，再说了，两个人要是感情好，距离算什么呀？
9: 行，想明白了就行。是我刚才给他打电话，不然有点担心。
3: 你说他万一对我没那意思怎么办？
9: 你这么好，不会的。
7: 真的，我猜的。哎呀，不想了，不想了。反正他没对象，我可以给他时间考虑。哎，行了，我去忙了，我过去陪他们玩吧。
9: 嗯，
7: 都开心点儿。
9: 嗯，
7: 得了，
9: 姐。
7: 嗯，祝你成功，
9: 一定成功。

这次找你来呢，是想交给你一个新任务。好啊，我保证完成任务。到底是年轻人，我还没说什么事呢，就开始表态了。好啊，我年轻的时候行军打仗，就是凭着这股精神头呢。

0: 是这样，我一直在考虑如何丰富知青的文化生活这件事情。咱们的知青呢，思想活跃，精力旺盛，但是呢，缺少学习的条件。假如有一本刊物，给他们创造一个沟通思想、交流信息的渠道，是不是会有一定作用呢？
1: 刘主任，您这个想法太好了。我们知青啊，确实有很多话想讲，不知道在哪里讲，也想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交流，太需要这个刊物了。
0: 好，那这个刊物就交给你了，行吗？
1: 行，我一定尽全力把它办好。

0: 姚正军，是我，盛雪竹。
1: 来了。
2: 雪竹，你来啦。
3: 你好。
2: 一直在等你呢。来，把包给我，进来坐。快，坐吧。
3: 想不到你自己生活也这么干净整洁。
2: 你来了，总得收拾收拾，不能邋里邋遢的吧？雪竹，你找我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吗？
3: 哦，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也挺要紧的。
2: 什么事儿啊？

0: 乔成军，咱们认识多久了？从你第一次到大队，到现在应该有3年了吧？我记得第一次还是我去接的你们呢。那你对我的印象怎么样？
1: 怎么突然问这个呀？哎呀，你就先回答我嘛。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0: 肯定没得说呀，热情大方。
1: 聪明能干，热心肠，全公社最好的大队卫生员，大家公认的。那，你喜欢我吗？当然喜欢呀，大队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那上百口人，谁不喜欢你啊？所有人提到你都是竖大拇指的。哎呀，
0: 我说的不是那种喜欢。 我是说，像保尔和达雅那种革命战友。
1: 别说，你这个问题问的我太突然了。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1: 有什么不知道怎么回答的？你就心里想着就怎么说呗。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说不喜欢，这很难吗？别说，我对你肯定是很欣赏的，也可以说是好感。但是，这毕竟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我作为一个男人。
0: 我必须考虑清楚了，才能给你一个答案。如果我草率地做出决定，这不符合我做人的原则。完全理解。那我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除了我，你还对别的女同志有好感吗？
1: 没有，绝对没有。
0: 那我就明白了，你喝口水吧。哎，不用不用，是我太冒昧了，你可别笑我啊。
1: 会。
0: 那个，我也快走了。那你慢慢想吧，等我从梁川回来，我们再好好谈谈，好吗？
1: 好，等你回来。
0: 那我先走了，再见。
1: 我送你去车站。
0: 啊，不用不用，我自己可以，行李也不多。
1: 我说好送你的。
0: 真的不用。 我现在心里挺乱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别让我尴尬，我先走了。啊，多保重。
1: 好，一路平安。

0: 啥？
1: 你要跟我进山？
2: 啊？大家伙都说一入冬，你和东关公社那老齐头就进山采药去。嗯，我想反正闲着也闲着，跟你们去正个仨瓜俩枣的。

0: 玩儿？那你还是别去了。你以为金山采药那么容易吗？鹰嘴子山里没有路，陡坡峭壁的，爬上爬下，摔下来啊，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再说，要是遇见熊瞎子、野猪啥的，更是凶多吉少。玩儿？你还是在家当你那个饲养员吧。啊，
1: 四叔啊，你还别小瞧人啊。
0: 再怎么说，我的腿脚比您二位利落，比你们跑得快吧？那遇着什么野猪啊、熊瞎子，指不定吃谁呢。但是我在，能给你们当个帮手，是不是？你真想去啊？
1: 真想去。
0: 那好吧，我就带你试一趟。如果你吃不了那个苦，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1: 您放心，只要是有钱挣，就没我吃不了的苦。
0: 小子样。

0: 以后你还会去小木屋看书吗？
1: 会呀、啊，我每个礼拜都去。
0: 那下次能带上我吗？我也特别喜欢看那些书。
1: 那咱们说定了，以后每个礼拜天我们都去小木屋看书。
0: 好，太好了。
2: 喂，谁啊？
1: 菊花卫，是我，乔振军。
2: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啊，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担心你。你没生病吧？
2: 没有。
1: 那你这两天怎么没去啊？
2: 去哪儿？
1: 咱们之前不是说好的一起去看书吗？
2: 我那就是随便一说，你别当真。就这样，我还有事，再见。

0: 蛋子啊，注意点脚下啊，别滑了。哎，蛋子，你听我说啊，咱们今天一准能采到灵芝。这个灵芝呢，也叫淮阳草，是止咳润肺、祛湿化痰的好药，野生的效果啊，它更好。
1: 啊，这片呢肯定不少，
0: 待会儿遇见灵芝，蛋子，我教你怎么采。
2: 叔，能值多少钱啊？
3: 这算啥嘛？
4: 咱们一会儿一直朝前走，等见着野山参，我再告诉你价格，准保吓你一跳。
2: 是吗？那能比鸡蛋还值钱？哎
0: 呦，鸡蛋算啥呀？要不是为了挣大钱，谁冒着生命危险往那深山老林子里钻呢？你说是不是啊？
4: 就是。

0: 四叔，咱们什么时候去药材公司把这些都卖了啊？明天就去。今天呢，咱们再采点山草药就得了。
1: 哎，你老齐叔呢？
2: 我老齐叔呢？

0: 快去看！栾奇，秦叔，站
1: 快回家去救人！快！
2: 喝口水呗，这对叶子，嗯，妈，芳菲也挺好的，有我在护着她呢，没人敢欺负她，您放心吧。妈放心，芳菲啊，和你不一样，她性子绵软，遇事啊没出力，得有人护着她。你们俩在一起啊，我就放心了。哎，对了，这三个月就在家住啊。
3: 别去住那集体宿舍了，咱家离一大也不远啊，就去站地。
4: 我也想在家住，但是我的粮票被拨到一大了，我只能在一大食堂吃饭。哦，
2: 不管那些，咱家也不缺粮票，足够你吃饭了。
3: 妈，咱家粮票不是都是定量的吗？应该只有你和百灵两个人的呀。
2: 姐，咱妈有办法，咱家现在可有钱了。哎，别瞎说。
3: 有钱倒说不上，
2: 但养活你们几个还不成问题。妈，你干嘛了？妈跟你说，你可别往外传啊。嗯，是这样的，我们纺织厂呢，经常发布票，咱家也用不完，我就把布票啊拿到黑市上换成粮票，再把粮票送到锡坎和煤矿。
3: 煤矿工人吃的多呀，所以他们那食堂呢就高价收粮票，就这么一倒腾，这钱就出来了。
4: 妈，您胆子可真大，黑市你都敢去啊？什么黑市红市的，能赚到钱就是好事。
2: 你以为月月给你俩寄东西，那饼干罐头，哪来的？
4: 妈，我觉得这太危险了。
5: 您别去了，万一哪天被抓了怎么办呀？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放心吧啊，那么大城市呢，那去黑市人多了去吧，抓得过来吗？你呀，就踏踏实实在家吃，妈给你养的白白胖胖的。<笑>
6: 我说老齐呀，老齐，咱们这是采药，不是玩命。那看你这造型都几次了？
5: 咋就不长点记性呢？四哥，我没事儿，我这命硬着呢。这还没事儿呢，这都躺在医院里还没事儿呢。那照你的说法，真有事儿，可就直接躺太平间去了。脚腕子都骨折了，齐叔啊，你真得在医院里好好住一阵子。
6: 哎呀，骨折多大点事儿嘛？住啥医院嘛？不住不住不住，
5: 山子，麻烦你一会儿就送我回去啊。
6: 你这还怎么回家呀？四叔，你跟老崔说吧，我可说不了了。不住也行，住院呢还得搭个人伺候他。
5: 那你这落下病怎么办呢？
6: 四哥说的对，咱农民哪儿那么金贵嘛？再说了，咱们自个儿就是采草药的，还治不好骨折吗？不过四哥，那京城送药的事儿。
7: 就得麻烦你跟山子了。哎呀，行了行了，你就少操那份心吧。山子，去借个平板车来。嗯。我们老师上课的时候给了我一些书单，说对我这个专业挺有帮助的。你看啊，不是我突然想起了，我先跟你说一下，这个是叫人体构造，然后这个是说感染。
8: 王阿姨，水竹在石头上刻字，破坏环境。
9: 你懂什么？这叫座右铭。
10: 水竹，来，妈妈跟你说啊，座右铭呢是要记在心里的，不能在石头上乱刻，知道吗？

0: 雪竹。
1: 唐阿姨，唐阿姨，
0: 雪竹，真的是你啊！
1: 长这么高了，都成大姑娘了。我在培训的名单里看到了你，我是天天盼着你来呀。
2: 回来了，终于回来了。
1: 回来就好。
0: 你妈妈出事儿的时候，我正好被借调到青海工作。等我再回来的时候，你们家就人去无空了。雪竹，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2: 多亏了我干妈，如果不是她，我和百灵可能也活不到今天。
0: 你什么时候有了个干妈？我怎么不知道呢？
2: 他曾经是个危重患者，被我妈治好了，所以跟我家一直有来往。那年我妈走的时候，我爸爸已经被下放了，家里都被砸了，我和白灵也不敢回去。那时候我12岁，百灵6岁，我们两个就在公园里面流浪，饿了一天一夜，还是我干妈找到我们。她说以后她就是我们的妈妈了。从那以后，我和百灵就跟着干妈一家一起生活。干妈还有一个女儿叫芳菲，跟我同岁，73年高中毕业，我们两个就一起下乡了。虽然不在一个知青点儿，但是也能经常见面，互相也能有个照应，好的就像亲姐妹似的。哎，我也算是有个新家了。
3: 芳菲，
4: 你来了。
3: 我不知道你在这儿。
4: 我是过来送钥匙的，已经放在桌上了。
3: 为什么呀？你不是说你喜欢这儿吗？你不是喜欢看书吗？
4: 是喜欢，但毕竟不是自己的，不好。
3: 没关系的，这些书啊，你随便看，你就当自己的，你拿回去都行。真的，
4: 真的不用了，谢谢，我先走了。
3: 去芳菲。我是不是哪里得罪你了？
4: 没有。
3: 那我们之前交往的好好的，你怎么突然对我爱答不理的？这到底是为什么？
4: 现在都不重要。
3: 重要，特别重要，这比什么都重要。去芳菲，我喜欢你，我是认真的，我喜欢你，我想跟你在一起。
4: 为什么不能早一点呢？
3: 现在说不行吗？
4: 我们不能在一起。
3: 为什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你很讨厌我吗？如果你讨厌我，你直接说出来，我现在就走，我一辈子都不会打扰你。
4: 我怎么可能讨厌你呢？但是雪竹不是去找过你了？
3: 他是找过我。我明白了，你是因为盛雪竹喜欢我，你才跟我撇清关系是吗？我们两个的事儿

0: 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1: 当然有关系，因为你不知道我们俩的感情到底有多深，我是绝对不可以伤害他的。
2: 这怎么就伤害到他了？你什么意思啊？

0: 日子，明年就上中学了。人生就是这样，总是起起落落的。不过最苦最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接下来会一天比一天好的。雪竹，你还这么年轻，将来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好日子。
1: 王慧，你知道吗？两年前的4月30日，我来你们大队参加五一节劳动汇演。那天你就坐在我的前排，整场演出，我一直看着你的侧脸。从那天起，我没有一天不想你。每次你来到我们大队，每次我们集体活动，每次在大林河边偶然的碰面，我哪怕远远的看你一眼，我心里都特别开心。那一天就像在过节一样，真的。我活了22年，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让我有这样感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你在我心中的位置。我曾无数次的想过，我干脆当面找你，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我可以不当这个公社的干部，我也不做什么先进，哪怕别人在背后议论我、嘲笑我，我都无所谓。可我就是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太懦弱，太虚伪，始终迈不开这一步。后来我们两个认识了，我们说上话了，我们甚至成为朋友了。你知道我心里多开心吗？这段日子是我这辈子过得最开心的日子。但是你现在突然跟我说你不理我，我不知道你，我没了你以后，我明天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宝贝，我想告诉你，你现在对我来说就是阳光，就是空气。没了你，我和死还有什么区别？老汉，你答应我，不要不理我，不要离开我，好吧？

0: 我说你咋还老大的不满意呢？啊！药材公司收购他就是这价，你想多赚钱呢？上哪儿找那个地儿去啊？
1: 我就是觉得，您咱们这罪，一点没少遭，钱一分没多挣。
0: 我说呀，你就知足吧。 在生产队，怎么的也挣不到这个钱。不付亲口，连这点钱你都挣不着。不信你去问问老齐，
1: 保证听了乐得屁颠屁颠。你们城里的孩子，就是眼眶子高。跟您说呀，我还真不是眼眶子高，我们家条件也不好。 我们家就住在全梁川最穷最破的地方，那即便是那样，也比那农村的日子过得好。我们大队那社员，最勤快的，一年到头，也就勉强填饱个肚子。你再看看咱们，深冬腊月。

0: 往深山里头钻，到了到了，不也就这么有眼瞧吗？那老齐头，差点没把命给搭上。我就弄不明白，咱们的辛苦就不值钱吗？
1: 我说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小心给你抓进去吃牢饭。
0: 反正这日子不能这么过下去。
1: 不是还说，不长记性啊？
2: 四叔，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我去趟邮局。
3: 不是你去邮局干啥呀？
2: 我往前给家里寄过去。
3: 王妃，你要答应我，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不能这么折磨人了。
2: 你以为我好受吗？我都想，与其这么痛苦，这还不如死了算了。
3: 哎， 别说这个字，咱俩的幸福生活才开始。不要说不吉利的话。你不是唯物主义者吗？为了你，我可以放弃一切。哎，我想抱着你一辈子。不，你一辈子不够，要两辈子、三辈子，我们生生世世都要在一起。
2: 哎呀，我突然在想，我乔任君是上辈子修来的什么样的福分，让我这么幸福？
3: 只是我一想到我们现在的幸福是建立在雪珠的痛苦之上的，
2: 我就觉得我太自私了。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管他怎么想，我都不可能接受他的感情，所以。
2: 他无论如何都要经历这种痛苦，这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说的道理我明白，但是我一想到他知道了之后会有多伤心，我这心里就不好受。那这样好不好？咱俩的关系，对外暂时先不要公开。
3: 除了咱们两个，谁都不要说。
2: 不行，绝对不行。不可以瞒着雪珠，我们俩从小到大都没有任何秘密瞒着对方的。不过他知道了会更生气的。
3: 哎呀，芳菲，我之所以这么想，也是出于谋未来考虑。现在是我事业上最关键的时候，最重要的，我要在县委领导面前留下一个。 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的良好形象，这样我才能正式的调到县里去工作。等我到了县里，我会尽快想办法把你也调回去，这样咱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谈恋爱、结婚了。你说是不是？如果说我们的关系提早公开了，我怎么给你调动工作呀？我这不成了以权谋私了吗？
2: 而且，我这么想啊，也是为了我们未来的幸福生活。如果雪竹真的是你的好朋友，她一定希望你幸福。到那个时候，她自己也能够调整好。而且她那个性格，什么事都想得开。你要相信她。实在不行，到时候我找机会把她也调回城里，算是给她一个补偿。
4: 这总可以了吧？说的有道理，还是你想的周到。那好吧，咱们暂时保密，听你的。
2: 嗯，这样，以后每个礼拜天，我们都在这儿见面。好，
5: 乔正军，你好。 见字如面，我正在中州医科大学的教室里给你写信。这里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我的老师就是当年我妈妈的同事，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我喜欢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我决心珍惜这三个月的每一分钟，好好学习，增长本领。 回去以后，好好回报和服务社员们。

0: 萧雪竹。
1: 抽调上来的这几个知青啊，你算是出类拔萃的了。不过呢，县里的工作环境比起下面要更加复杂一些，除了工作上要更加努力以外，其他方面也要多加注意。
2: 您说的其他方面指的是？
1: 你的个人问题解决了没有？
2: 我还没有考虑过个人问题呢。
1: 年轻人考虑个人问题也属于正常，但是呢，要注意分寸，特别是机关里工作的干部，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明白吗？
2: 刘主任，您这一说，我更不明白了。我要是犯了什么错误，您就跟我直说，我一定接受批评。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1: 好吧，那我就直说了。你是住机关的单身宿舍吧？最近有群众反映，说有年轻女性频繁出入你的房间，而且还是不同的人。有没有这些事情啊？
2: 嗨，就这事儿啊？最近确实有两个女同志来找过我，但是她们都是我们公社的知青，我们就是普通的同志关系。她们来找我说一点私事儿，聊完事儿了马上就走了。这跟谈恋爱扯不上什么关系吧？哎呀，这些人真会捕风捉影。
1: 啊，你也不用着急，谁也没有说你犯了什么错误。不过这种事传出去呢，容易引起别人的误会，对你的形象也有一定的影响。你总不能挨个去跟人解释一遍吧？
2: 我明白了，要不是您提醒我，我还想不到这一层呢。确实是我的问题。以后我一定注意。
1: 你脑袋聪明，知道该怎么做，就不用我多说了。哎，我先回去了，明天见。
2: 好，您慢走。
3: 这段时间我生了一场大病，刚恢复。
0: 什么病啊？怎么没听你说过呢？
3: 只有你能治好的病。
0: 什么？
3: 啊，对了，我要回城了，回老家鹤山，特意在凉川停留一站，跟你告个别。
0: 真的？那恭喜你啊，太好了。
3: 其实啊，家里早就跟我说过了，在鹤山给我安排个工作，走招工回城，是我自己一直没有同意。
0: 为什么？回城是大家都望尘莫及的事儿。你怎么还犹豫啊？
3: 我为什么犹豫你不知道吗？还不是因为舍不得你。
0: 对不起啊。
3: 你没必要跟我道歉。这段时间我也想通了，感情呢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儿，是两颗心灵的感应，只能强求，只能随缘，不能强求。你拿我只当是普通朋友，这件事老天爷也没办法，我只能接受。
0: 王潇，其实你人特别好，有才华，温暖善良，你一定能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人喜欢你。
3: 我最不想听你说的就是这些话。我越来越明白了啊，感情这东西跟人好人不好没什么关系。我喜欢你并不是因为你人有多好，而是因为你正好是你，偏偏我的世界只有你，没有别人。我是不是把话题说得太沉重了？其实没什么，不过是遗憾而已。谁生活中没有遗憾呢？对吧？雪竹，我祝福你，我祝你幸福。啊，我该走了，还要赶火车呢。

0: 检票。
1: 列车下一站到达中州省临沂城市，请您在下车前仔细检查行李架上、坐席和铺位的下面是否还有您的物品，不要遗忘在列车上。请您在下车前仔细检查行李架上、坐席和铺位的下面是否还有您的物品，不要遗忘在列车上。
2: 这面有点淡啊。
3: 嗯，是，你别着急，等我。
2: 不是，
3: 哪儿去了？
4: 找啥？
3: 哦，找，豆腐。
2: 哎，
4: 这好。
2: 哎呀，过了半天，这都买啥了？就买了个这，送你对象了。
5: 现在还不是，早晚的事儿。
2: 别。对了，不能把正事儿忘了。同志，来四两白酒。
6: 哎，好嘞。
5: 这就喝上了。
2: 哎呀，那可不是，在火车上憋了两天了，喝点小酒，舒舒筋，活活血。哎呦，那咱们也该庆祝一下，这多顺呢、啊，这次啊。
7: 这还顺利呀、啊？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
2: 嗯。
7: 我跟您检查站的时候，我差点就想尿裤子。你们说？这要是被逮着了，那不仅是人财两空啊，没准还要卡进去几年啊。
8: 不贵就得先等巧啊！你看咱们这一趟把这个药材倒到南方，啊，咱刨去路费还能挣三倍。
6: 你的酒来了，
2: 来，倒上。
5: 冒点险也值。
2: 给你删了。
7: 哎，来，栓子。
5: 哎，谢谢七叔。
4: 哎，四哥。
2: 哎，老实啊。咱俩呢，这杯先敬山子。
7: 哎，
2: 这次呢，要不这人山子消息灵通，你说咱哪知道这中草药到人家南方就成了名贵药材了？你说都哪说理去啊？
5: 这哪儿的话，我得敬您二位啊，是你们教我采药的吗？
7: 哎呦，山子，就甭客气了，我整两句啊。
5: 对，
7: 你刚说今年冬天咱们收成不错，咱们仨都有功劳。这眼瞅着开春了，咱们回去呢就要忙过地里的事儿了。等树都了，咱们仨再一起进山，一起进关岭，咱们仨永远绑在一起。来，我们一起来一趟。来。
9: 猛辣，心不在焉的，小心烫。
10: 王妃。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9: 什么？
10: 前几天发生的事你听说了吗？
9: 听说了，报上登了，广播里也天天在说。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10: 我主编的刊物专门做了一期纪念的文章，那上面有我写的诗，据说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还是县委的刘主任替我说话，才平息了争论。
9: 那事儿不已经过去了吗？
10: 昨天刘主任被撤职了。
9: 啊，真的？
10: 老魏，如果我是说万一啊，我也被撤职了，又回到公社当知青。

0: 你还会跟我在一起吗？
1: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你这说的好像我跟你在一起是图你的干部身份一样，我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就是随口一说，你别放在心上，我现在心里特别乱。
1: 我明白，我也不是生你的气，就是想告诉你，我爱的是你这个人，你到哪儿无论如何我都会跟着你的，想甩都甩不掉。
0: 真的？
1: 嗯，送你个小礼物，别不开心了。
0: 镜子？
1: 嗯，我特意挑的，字也是我自己写的，我想你带在身边，然后你看到它就能想起我了。
0: 好看。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终有千千结。写的真好。好，那我以后就每天带着它，它就像一根扯不断的丝线一样，永远连着咱俩的心。
1: 下次需要再过来。哎，大兄弟，你要粮票吗？求个粮票。
2: 要，你放。
1: 啊，五毛钱一斤。
2: 给我来二十斤。
3: 警察来了！快跑！快跑！快跑！快跑！警察！警察！别打了！
4: 我还想上哪儿去？
5: 妈怎么还不回来呀、啊？

0: 我是鲁诺，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各科室的专家都会诊过了，是急性心衰，现在情况不太乐观。
2: 不管有什么理由，他们妈妈的死我都有责任。
3: 孩子们的工作我去做。
4: 肖成军，
5: 你们是
4: 配合我们调查，请跟我们走一趟。
6: 通知大家集合开会。
7: 大晚上出什么事了？
6: 全公社执行大会，揭批肖成军。
3: 老乔，
7: 他办什么事了？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腿还想上哪儿去？妈怎么还不回来呀？哎呦，我真给点儿了。百灵，我去街道给妈打个电话呢。
1: 别乱跑。
0: 哎，妈回来了。
2: 妈，
0: 怎么了？这是怎么满头大汗的？
1: 今天倒霉，遇见警察了。我横得快点儿，就近看守所了。
0: 妈，你怎么又去黑市？不是说不去吗？怎么这么不听话呀？
1: 你这说话就要回日清点儿了。我不想着给你和芳菲多备点东西吗？
0: 你说你多大岁数了？自己什么身体不知道吗？
1: 本来心脏就不好，还这么乱跑，
0: 您太不让人省心了。
1: 没事儿，我这条老命不值钱，只要看着你们几个能过得好点儿，我就知足了。
3: 等会儿，
1: 看妈给你掏点钱。真是跑的时候给颠出去了。
4: 哎呀，你说我怎么这么糊涂呀？好多钱呢！哎，你们俩先吃啊，我得找找去。
0: 妈，哎呀，我天就黑了。
4: 别了，
0: 妈。哎，百灵，我和妈一块儿去，你在家待着，别乱动啊，别乱跑，自己吃饭啊。妈。
4: 哦。
5: 你说我怎么这么糊涂呀？70多。70多，还有100多斤粮票呢，全赔了。哎呦，我怎么这么糊涂呀？
0: 妈，别着急，丢了就丢了吧，钱都不都是人挣的吗？以后我再给您挣回来啊。
5: 能丢到哪儿去呢？应该就在这条路上啊。

0: 么找不到了呢？我真是老糊涂了。
1: 妈，您别着急了，你当心血压。快走吧，百灵还在家等咱呢。
2: 向前进，向前进，一面凌晨不可阻挡。向前进，向前。
3: 阿飞，拿一下手电。

0: 各科室的专家都会诊过了，是急性心衰，现在情况不太乐观。学主，赶快让知青点的那个妹妹赶紧回来吧，也许还能见上最后一面。
1: 妈，你醒一醒呀，妈！
2: 妈，你再等等，王妃马上就回来，你等等她。
1: 妈，妈，我是王妃。妈，我回来了，你怎么了？你看看我，我是王妃，你看看我呀，妈，我回来了，妈妈。
2: 说什么？你说，我们都听着。
1: 你不留下我好不好？你不留下我。
2: 王熙，我一定照顾好两个妹妹，
3: 我们三个永远在一起，
2: 永远在一起。
1: 妈，你别放下我。妈，妈。

0: 都给我吃饭。妈临走前几天说过，咱们把日子过好了，就是她最大的愿望。她现在在天上看着咱们呢，你这副模样，她能安心吗？吃完咱们商量商量，往后的日子咋过？
1: 关键是，在他回来之前点，白灵怎么办？
2: 你们去哪儿，我去哪儿，我也去知青点儿。
1: 别任性了，你得留在城里读书。
2: 上学有什么用啊？早晚不还是得去插队吗？我不过早去个三四年而已。
1: 那真的很艰苦，你说。

0: 那我不种地，你不是说公社还有宣传队吗？我可以去演节目。
1: 别胡思乱想了，我给爸打过电话了，说好了你去义城，去那边上学。
0: 啊，义城？
1: 我吃饭了。

0: 板兄那几辆查到什么问题没有？还真让您说准了。果然是万向节的问题。现在啊，已经换了新的万向节，绝对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哎呀，盛主任，还是您有经验。哪里哪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在兵工厂修过坦克，收拾拖拉机还不小菜一碟吗？
1: 老盛，
0: 你先过去，我马上就来啊。
2: 宇飞，宿舍调好了，两间屋的，我怕孩子们受不了这里的湿冷，特意挑了间朝阳的。还有，我让后勤部搬了一张大床，这样雪竹和百灵两个人都够睡了。哎呀，
0: 辛苦了，让你费心了。
2: 这不是应该的吗？
0: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没事的啊。那个时候百灵还小，还不怎么记事儿，应该不会对你有什么敌意的。雪茹呢，就是把百灵送过来，住不了几天就会知情点了。
2: 那以后呢，总不能瞒一辈子吧？孩子们总会知道的，他们也应该知道当年的事儿。不管有什么理由，他们妈妈的死我都有责任。雪茹她恨我入骨，百灵那时候虽然小，可现在一旦她知道了实情，她能认我这个后妈吗？老盛，趁现在咱俩还没有登记结婚，咱俩的事儿再考虑考虑吧。
0: 哎呀，玉飞呀，你怎么还说这个呢？说过多少次了，当初你是被逼无奈，身不由己，严秋的死不能怪在你身上吧？这几年咱俩在大西南相依为命，经历了多少风雨啊！尤其我那次生病，要不是你精心照顾，我早就一命呜呼了。反正我现在已经离不开你了，你放心，孩子们的工作我去做，啊，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不管怎么说，我是他们老子。
2: 我就是怕你这个脾气太霸道了。这件事儿，你真的不能逼孩子，要不然也不会有好结果的。
3: 盛主任，
0: 怎么了？
3: 你快去看看，王公侠两口子打起来了，都动菜刀了。
0: 啊！
4: 当前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在我们昆州，刘达生团伙已经被挖了出来。但是在这个团伙里还有隐藏很深的反动分子依然逍遥法外，我们不能松懈，要一鼓作气彻底捣毁这个犯罪集团。我希望全县的各单位各部门要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把打击阶级敌人进行到底。
5: 陈军，
0: 你不是
5: 配合我们调查，请跟我们走一趟，走。

0: 看什么呢？在月亮上有解放飞啊？不是我说你，天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又去收鸡蛋去了。天天躲着我们，天天躲着我们，连吃饭都一个人躲在犄角旮旯里吃。说话呀！我不想说话。你娱乐圈还有不想说话的时候？
1: 老姜吧，求你个事儿。
0: 你说。
1: 离我远点儿，越远越好。
0: 死德行，爱死不死。哎，家长，大晚上干嘛去了？是不是上面又传达什么新的精神了？
2: 别嬉皮笑脸的，你一会儿啊，通知大家集合开会。
0: 不是，大晚上出什么事了？
3: 三号，全公社执行大会，
2: 揭皮乔成军。
4: 谁？老乔？他办什么事儿了？
3: 说他是刘达生团伙的重要成员，已经逮捕了，还说他罪行非常严重。
0: 不是，那东风老乔多好个人呢。
2: 大家伙子，别胡说八道，赶紧通知大家开会啊。
0: 啊。
5: 同志，乔正军出什么事儿了吗？
6: 跟刘达生一伙的煽动分子刚被揪出来，估计要判个不少年吧。你找他什么事？
5: 没事。
7: 看那边。
6: 好。
7: 那儿，别动啊。

0: 核对一下笔录，没什么问题的话签个字。戴总，
1: 去哪儿啊？
0: 没空了，还能去哪儿？
1: 同志，我跟你们已经交代过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听从领导的安排，你们要怪我到什么时候啊？
0: 你的案子没那么简单，属于恶性事件，所以才调市里来审，具体判多少年还要等上级指示。
1: 判刑？
0: 对，戴总，
1: 我跟你们已经解释清楚了，这跟我没关系啊，同志。

0: 是吗？哎，百灵，长这么高了，
1: 行吗？哎，百灵，这咋爸叫爸呀？
0: 我是爸爸，我记得爸爸了。爸爸想你们，我想你。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好，咱们回家啊，咱们回家，来，把东西给我。
1: 这叫什么事儿啊？要咱们写些发财料，嘿，老子没文化，不会写。
2: 这材料倒是好说，报纸上抄一抄，喊喊口号就行了。我是觉得呀，可惜老乔了。
3: 你们说，老乔到底怎么样了？
4: 看现在这形势啊，估计轻判不了。关键他这罪名太重了，麻烦大了，还是团伙。
3: 哎哎哎，有完没完？一天到晚的说这个，聊点别的。烦不烦？

0: 方飞，方飞，这都吐了好几天了，要不带你去医院看看吧？
1: 对啊，我看你饭也没吃几口，这怎么还吐了？赶紧去医院看看。
2: 没事，胃病吐了就好。
0: 之前也没听说你有胃病啊。
3: 我扶你进去歇歇吧。
2: 啊，没事，你们忙，
0: 自己去也行。
2: 嗯，你慢点。

0: 睡了。
1: 睡了。
0: 吃袋水果吧。
1: 哎，谢谢爸。
0: 跟爸爸聊聊天吧。
1: 哎。
0: 七年了。爸爸离开昆州的时候，你才13岁，还是个孩子。爸爸没有尽到责任，对不起你们。
1: 爸，这不能怪您，你看您也是身不由己。不过您看，我们姐俩这不都好好的吗？
0: 是。你干妈他们家对咱们家大恩大德，我圣杯姐这一辈子都不会忘的。回去呢，好好照顾芳菲妹妹，跟她说，我永远是她的亲人。
1: 这个您放心，我跟芳菲好得像一个人似的。
0: 嗯。跟爸爸说说吧，过得怎么样？
1: 我现在是大队的卫生员，乡亲们都特别喜欢我，他们都叫我小盛大夫。但是我自己心里清楚，我根本配不上大夫这个称呼。我对医学知识了解的太少了，虽然我把妈妈留下的工作笔记都快翻烂了，但是还是有太多看不懂的地方。要是能上大学就好了。

0: 是宝贝蕾蕾的你啊，你要是生在别的家庭，前年就应该是功能兵大学生了。
1: 爸，你看您，您说这些老黄历，您还老翻它干嘛呀？
0: 其实现在政策也在变化，这次公社派我去中州一大进修，他们就没提我家庭成分的事儿，所以我想，没准以后我也有机会考大学。
1: 会的，会的。
0: 不说我了，说说您，您现在过得怎么样啊？爸爸现在过得挺好的，就是厂里有几个忠诚老乡，互相关照，跟一家人似的，挺好的。那就好。妈妈在天上看着我们，也能合眼了。说起忠州老乡，我就想到唱戏的那个白玉飞了。 写大字报批的我妈，爸，您在这边能跟他经常见面吗？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啊？
1: 哦，那什么，场面人挺多的，不常见。
0: 他现在还能好好的活着，可是我妈，这种人呢，一定不得好死。
1: 那什么，百灵平时爱吃什么呀？要适当吃个习惯的话，我给他做呀。
0: 他呀，他可是个小馋猫，最爱吃韭菜盒子。
1: 这个可以，这个爸爸会做。明天爸爸就给你们做韭菜盒了。
0: 哎，
1: 你吃个苹果，这苹果可甜了。

0: 哎，曲王妃，干什么呢？
1: 没事，出了事儿，大家一起想办法，他们都会帮你的。你别作践自己，好不好？
2: 曲王妃，你一天没吃饭了，你别这样，你别跳了，
1: 你这不要命了。
2: 王妃，
1: 王妃，哎，曲王妃，哎，哎，曲王妃，曲王妃，站长，大强子，大强子出来了，曲王妃晕倒了。叫！
3: 大海呢？
2: 能搁这看马呢吗？
3: 说真是的，这芳菲她料理完家里丧事之后，好几天了，就没怎么见她吃过饭。
4: 她这几个晚上躺在床上一直翻来覆去的。就没怎么睡过觉，
3: 都怪我。芳菲家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咱也没想着好好关心关心她，光顾着出宫了。
4: 先让太后歇几天吧。
5: 去芳菲家属，
3: 哎，大夫，我们是一个执行点的，她情况怎么样了？
5: 大人没事，血糖低，打点葡萄糖就好了。还是做几天医院吧，观察一下胎儿的情况。哎，哪位是她爱人啊？
3: 胎儿，她怀孕了。
5: 你们不会不知道吧？两个多月了，她爱人来了没有啊？
2: 大夫，她爱人不在，她爱人在外地。
5: 那你们谁先去办一下住院手续？
3: 你们男生去办一下住院手续。等等啊，千万别胡说，明白吗？
6: 哎，知道了。

王妃，你醒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你别害怕，咱们都是

0: 是一个点的兄弟姐妹，出了什么事儿，咱们一块儿想办法。要不，你告诉我，那个是谁啊？我给他捎个信儿，也好让他来照顾你啊。
1: 是啊，凤飞，赶紧让他过来，最好呀，马上领证结婚。你想啊，现在才两个月，一切都来得及，不会有人知道的。
0: 凤飞，你说话呀！
1: 说话呀，
2: 云英姐，魏凤，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
1: 咱们都是一个点的姐妹，你就别说这些没用的了。现在关键是怎么解决这个……哎，这孩子到底是谁的呀？
2: 别问了，我不会说的，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一个人承担得了。
0: 王妃，
2: 玉云姐，我还能回宿舍住吗？
0: 当然，当然能。你不回宿舍，你去哪儿啊？
2: 那咱们走吧。
0: 哎，不行，医生说了，你得住院休养几天。
2: 不了，你现在就走。
0: 哎，不行不行，你至少也得先输完液呀，该好好休息。

0: 王妃，你没事吧？
1: 慢点走。
0: 王妃，我还有一个办法，但是我是为你好，我说了你可别生气。
2: 没事，你说。
0: 我有一个表哥，是滨河县医院的妇产科大夫，我送你过去，悄悄的把这孩子做掉。
2: 谢谢你，玉英姐，我知道你是好心，但是我已经想好了，我决定要把他生下来。
3: 你是不是疯了？你一个大姑娘家家的，你怎么生孩子？你怎么跟别人解释？那些社员们会怎么议论你？你想过没有？
2: 我想过了，我不怕，真的。
3: 你想的太简单了。现在咱们点的人是能替你保密，那两个月以后呢？你这肚子慢慢大起来了怎么办？
4: 到时候一定会有人来查问的。你怎么说？
3: 万一给你判个流氓罪，你可怎么办？
2: 会吗？
5: 王妃。
2: 啊。
5: 你怎么样啊？
2: 我没事。
5: 要不我先送你回去吧。
2: 真的没事，我能行。
5: 咱们回去，路过红旗林场，那儿有个小木头房子，看林子人住的。那桌边都是草药，咱们采点带回去。那草药对你身体有好处。丹长，我现在带他回宿舍，一会儿就回来。
3: 啊，好，那你们去吧。
5: 走吧。
3: 王妃，你再好好想想。
5: 走吧。

0: 张医生跟你说的我都听见了，我觉得人家说的是上策呀。你看这个架势，乔成局肯定是重判，怎么就不同意呢？
1: 我一开始确实太害怕了，我是想打掉这个孩子，但他那么顽强，我就在想我不应该这么做，所以我现在决定了，我得把孩子生下来。乔正军是孩子的父亲，你说他出来了知道我擅自做主打掉了孩子，我该怎么面对他？要是他真的出不来了，那这孩子就是他在世上唯一的血脉，我就更得保护好他。
0: 行行，这老乔真有两下啊。
2: 嘿，我真的我由衷的佩服你，都光有爱情解决不了问题，那上边问下来你怎么回答啊？到时候你连你自己都保不了。
1: 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车到山前必有路。
0: 车已经到山前了，你还要往哪儿走往哪儿看呢？上次不行我给你出个下策，虽说听起来像个馊主意吧。
1: 什么呀？
0: 赶紧结婚，给孩子找个临时的爸爸。对，就是我。
1: 你趁我打劫？
0: 你真拿我当大汉奸了？我在你心里就那么不是东西吗？我说了，假结婚，假结婚，假的，登了记，结了婚了，就不怕别人查了？你还是你，我还是我。
1: 那以后呢？
0: 先考虑当下吧。你现在要说让咱们俩当一辈子假夫妻，我肯定也不同意，那太扯了。等孩子生下来，咱就办离婚，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那不就名正言顺了吗？你再说，到时候乔正军要是出来了，你就完璧归赵。
1: 不行，还是不行。这事儿太大了，我不能这样连累你。
0: 怎么就连累我？我自愿的。
1: 别说了，真的不行，绝对不行，不能这样。
3: 辛苦了啊，王伟，在路上啊？啊，
1: 我在这儿呢。啊，
3: 在那儿呢。王伟，上面来了两位同志，找你来了解一些情况。
4: 许方飞同志，我们在河东大队调查的时候，听当地的干部反映，东风公社的乔正军在借调知青办之前，曾经专门找你谈过一次话，你记得吗？
1: 我记不太清了。
4: 那请你好好回忆一下。
0: 那个，方飞啊，你好好想想啊，别紧张。
2: 这乔正军干过什么？你又没跟他掺和，是不是？
0: 另外，这两位同志压根就不是冲着你来的，对吧？
5: 我们在问他，问你了吗？
1: 乔正军同志确实找我谈过一次话，说是为了县里更好的展开工作，所以来调研一下。
4: 你们具体的都谈了些什么？
1: 没什么，就是说，问我学习和工作上面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和解决的。都是工作上面的事情。
5: 根据我们了解，乔正军只找了你一个人谈话，你们是否存在特殊关系？
1: 没有。
0: 哎，这位同志，你什么意思啊？他能跟乔正军有什么特殊关系啊？你拿他当什么人了？
4: 哎，这位同志，你怎么老插嘴啊？你谁啊？跟你有关系吗？
0: 当然有关系啊。他是我对象，我这么问你对象，你高兴吗？你乐意吗？你说我对象跟别人有特殊关系，你这不是骂我吗？有什么证据啊？

0: 你们有什么证据啊？你们这是公然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
1: 他真的是你对象？
0: 我是他对象，这还能有假呀？
2: 行了啊，别问了。
0: 本身胆儿就小，这还生着病了，再让你们给吓的。
2: 没事啊，我在呢。情况呢，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啊，这一天确实让大家替我们担心了，我给大家赔个不是啊，
3: 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
4: 山呐，我现在跟做梦一样，到底真的假的？
2: 你看，你看，我知道你们一直怀疑我于乐山的人品，但是你们不应该质疑我和芳菲之间的纯洁爱情啊。怎么可能是假的？如果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为什么要给自己添那么大的麻烦？真有意思，我又不傻啊。
5: 对，你不但不傻，你小子简直就是人精儿啊！就在我们眼皮的底下办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们压根愣是没看出来啊，是不是？哎，
6: 是啊。哎，我就说嘛，这冬天你俩经常消失。
7: 哦，我现在才明白，原来你俩出去约会了。
8: 快说。你俩都去哪儿约会了？哎，
9: 别打岔，于乐山，我还是想不明白，那你怎么到现在才承认呢？前两天怎么跟没事人似的？
2: 怎么说呢？这个，首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理解，你毕竟先上车后补票，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
3: 被反乱记，你们也知道我这人胆小。再一个，
2: 王菲的妈妈刚过世，你说我现在提结婚的事儿，她不合适啊。不过今天我跟方菲一商量，决定不让大家伙再为我们担心了，我们还是跟大家坦白的好。明天我们就去公社登记啊，补票。
10: 光补票就完了？
2: 点儿上，我这欠都到了。你还要我怎么着啊？
11: 这两天你俩人把我们闹得是人仰马翻的，这一个个的跟着着急死了，担心死了
12: 啊！你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大家伙说能同意吗？
13: 不同意，
14: 不同意，
15: 坚决不同意。
0: 对，如果我换的是你们，我也不答应。明天我们登了记之后，请大家下馆子吃顿好的。
16: 这
17: 差不多，
11: 下馆子了。
10: 山子，不白吃你的啊！大家听我说，咱们芳菲呢身上还带着笑，婚礼咱就不办了，
11: 但是新房必须得有。

0: 我是张可盈，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同志，我想找一个人。
2: 你找谁？
1: 乔正军。
2: 他现在已经不在这儿了，他的案子比较重要，已经送到省城去了。
3: 我同时代表乔正军还有这个未出世的孩子向你表示感谢。
1: 你把方菲怎么了？你对他干什么了？
2: 我没怎么，他我没干什么。
1: 走，跟我去公安局。你别冲动。
3: 我好像要生了。
4: 方菲，你别紧张，咱马上去医院。

0: 不圆滑，讲原则，认真，是廖山明的底色。
1: 为什么挂好电话？
2: 你对得起工作，对得起这份责任吗？
1: 我们的文化节为什么停办了这么多年？
2: 这个我不行的啊！
1: 冷静一下，降降温。
2: 我们都是吃喝等死的笨蛋，就你聪明啊！
3: 梁老主任就喜欢当黑脸包袱啊，是咱们镇上出了名的编外纪检委啊。
0: 廖山明是剧中的桃花镇的经化办主任，他救事不救人。如果任何事情都那么圆滑，任何事情都可以变通，任何事情都可以不做准备或者不认真的话，那有些东西就没有了。廖主任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不糊弄。
1: 我好好的一篇稿子被你改的不严谨、不严肃、不扎实，马上拿回去重写。
0: 表面是那种，但是内心非常有原则。
4: 这位是把老廖得罪得透透的了，
5: 这是我的错吗？
1: 你说什么？
0: 林依然啊，
1: 情商太低，
0: 跟他的关系呢很有意思。开始呢，廖山明不认可这个年轻人，觉得他不太靠谱。但是在接触过程中呢，发现林依然的思维也很活跃、很新颖。他呀，对林依然啊，不是教育，是一种守护。在林依然身上看到了他的影子，他完成不了的事情，林依然帮他完成。
5: 我知道你觉得我做事情爱出风头，想争取进步，想往上爬，但是我真的没有。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
1: 这不胡闹吗？现在是你犟的时候吗？
5: 我没有犟，这是我的原则。
1: 我支持林依然，不道歉。
2: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0: 有一场戏啊，我就记得林依然很委屈。在这之前，廖主任从来不认可林依然，他发现了罗副镇长有点这个强迫林依然，是吧？有点欺负林依然的时候，他说：“林依然，我们不道歉，他没有犯错，为什么要让他道歉？”就这一刻，林依然看我的眼神，哇，
1: 他是我的手下，他有错，我不包庇他；他没错，我凭什么让人欺负他？咱不道歉。
0: 这个瞬间，廖主任的这个形象伟大了，伟岸了。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通过这场戏就体现了廖主任的善良。还有一场戏，廖主任呢跟林依然吃烤串，老泪纵横啊，说自己一无是处，怀才不遇，然后就希望林依然，希望你们过得好啊。他第一次跟林依然说了他的家世，他的成长经历，包括他的同事怎么对待他呀，就转桌子都不看他一眼，刚想加个菜，人家把桌子转走了。就在单位，他是一个不起，没人瞧得起的。但是呢，感谢林依然瞧得起的，解析了他为什么是这种性格，然后觉得就算了，有的。但是他原则，他一定要，你们要认真努力。
1: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
6: 走，
1: 来，
6: 这不就像了吗？这多像啊！这。
0: 守正创新，守住传统，是吧？守住他的精气神。创新呢，现在创出轩宝这种年轻人。

0: 人能够接受的一种方式，要把我们的传统的文化发扬出来，要接地气，让年轻人接受。文旅要真诚，真诚待己，真诚待人，听进去劝，除了真诚之后呢，还有自己自身的特色。所以也希望我们的电视剧《中国缘》能够更多的人喜欢我们的宣纸，知道宣纸从何而来，希望大家有机会去安徽，去宣城，去看看宣纸。
1: 苍马山呐、啊，向前看啊，挺起腰，
0: 全力以赴，全身贯注，努力奋斗，是我们每个人应该自身有的品质，这也是我们宣纸人的品质。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考虑了一下，决定给咱们二室增加两个人手。一位呢就是老陈，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以前在专案组工作过啊。还有这位呢是李耀红同志，是我特意从济南市公安局挖过来的。
1: 我叫李耀红，木子李，照耀的耀，鸿雁的鸿。
0: 大家多多关照。
1: 耀红同志啊，祖籍山东，经验非常丰富。
0: 48年呢就在济南市公安局督察室的情报科工作。
2: 也是情报分析的一把好手，
3: 二室欢迎你，耀红同志。啊，
1: 耀红同志，济南市公安局破获的鲁基暗杀团的案子，可是入了7年公安的培训材料的，
2: 有机会啊，跟大家伙好好聊聊。
4: 哪里哪里，
0: 陆主任也是老地下了，以后跟你切磋的地方多着呢。
1: 好，以后你们大家互相切磋，互相提高啊。
5: 耀红，你的工作重点是在内部。
2: 您放心，从在山东接到这边的材料起就已经开始了。嗯，
5: 郑阳同志会全力支持你的。
2: 好，
5: 好，走了。

0: 你开小灶吧。来来来来来，睡吧。
1: 你跟鸽子说话能听懂吗？
0: 我跟他说他能听得懂，你要跟他说啊，他肯定听不懂。
1: 我看你啊，你就适合在这喂鸽子。
0: 你怎么来了？
1: 给你带东西来了。
0: 哟，这么大一包啊！老陆让你给我带好东西来了。
1: 全是好东西，你快看看。
0: 这老陆啊，在我面前还装呢。不错哈，这不都是我工位上的东西吗？什么情况？
1: 我们二室啊进新人了，你东西放人家桌子上不合适，得给人家腾位置。
0: 我的位子给人占了，什么意思啊？
1: 少白啊，你也不是没在我们二室待过，这事儿有纪律，能跟你们外人说吗？
0: 外人，我林少白破了多少案子？你叫我外人？
1: 以前不是，你现在确实是外人啊，这也怪不了别人啊。这主任多少次叫你回去，哎，你偏不。
0: 也没有多少次，好吧，
1: 一次还不行？不跟你多说了啊，我有任务，我先走。
0: 那个新来的什么情况？你跟我透个底儿。
1: 跟你说了有纪律呢，这事儿能跟你说吗？
0: 高粱饴，两斤。
1: 确定两斤，
2: 三斤都行。
3: 那你听好了啊，新来的这个同志啊，叫做李耀红。
2: 接着讲啊。
3: 什么接着讲啊？我真犯纪律啊！三斤高粱饴啊。
2: 我，这狗子，李耀红，
4: 这个包着馒头，特别好吃。
5: 没想到在上海还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馒头。
6: 嗯，啊，
5: 嗯，
7: 您就是新来的李耀红同志
5: 啊？是啊。
7: 你好。
5: 您是
7: 林少白。
5: 哦，少白同志你好。刚才听二室的人提起你，不好意思啊，坐了你的位置。来，坐坐坐坐。
7: 不用了，那个我跟陆主任呢有些话要说，你要不先。
5: 哦，
6: 喂，耀红同志不是外人，你有什么话就在这说。
5: 哎呀，这馒头好吃，我再去拿个馒头。别别别，
6: 我这有饼呢，我吃不了啊。
5: 不是，
7: 哎，刚好饿了。
2: 我听说耀红同志是从山东来的哈。
5: 对，爱吃馒头。
2: 那应该对上海不是很了解，要不我带带你。
6: 真不用。耀红同志啊，十多年前就在上海做地下工作，那时候你还上中学的吧。
2: 这办案子啊，看的是能力又不是资历，是不是？
6: 这资历都没有，能力从天上掉下来的啊。
2: 他芝麻丢了西瓜，
6: 你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呢。
5: 二位慢慢吃啊，我吃完了。哎，这给你留着。
6: 不是，辣椒要不要？
5: 哎，不用不用，很好很好。
2: 我告诉你啊，那个位置是我的，赶紧让他搬走。
6: 你不是跟我说了你不回来吗？再说了，你要那个职位我真办不到。
2: 你跟我装傻是不是啊？我别说。
6: 喂喂喂，林少白，
7: 跟你办公室说。
6: 哎，一会儿啊要个吃饭啊。林少白，
7: 把门关上。
6: 哼，是。
2: 新来那个李耀红到底什么来路啊？靠不靠谱啊？
6: 先说说你自己吧，啊，到底什么意思？
7: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不明白啊？我们一直待在景阁谷，就是为了躲避内鬼的视线。